0: 精良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这个我们这个强强组合是不是？
1: 对对对，历史上比较罕见的是男人和男人坐在这儿啊，一般的女人比女人比较常见。
0: 嗯，对对对，
1: 男女也是偶尔，但是这个男人和男人坐一块儿，这个确实是
0: 对对对啊，
1: 尤其是跟浩东，历史上第一次啊。
0: 对对，广电难得的现象啊。
1: 对，浩东也好多年了，但是我真的没有跟浩东在一起做过节目。
0: 哎，非常开心啊！今天呢，可以来分享关于世界杯方面的一些内容啊。
1: 对对对，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目前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啊。
0: 哦，
1: 这是乌拉圭和福德角这场比赛，它不是八分钟，现在马上就要结束了。
0: 嗯，
1: 福德角现在是2-2和乌拉圭踢平。
0: 嗯，
1: 福德角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上一轮的比赛他们是逼平了西班牙，已经是最大的黑马了。
0: 哎，非常厉害。
1: 对对对，所以这一轮的比赛当中。他把乌拉圭又要踢平的话，那真的是一步一步在创造历史。因为上一轮的比赛他们已经创造了历史，这一轮的比赛继续在创造历史。目前呢，距离比赛结束还有这个，因为他补时八分钟嘛，还有十几秒，可能另外还要再补一段吧。我们希望这个记录继续维持着。这样的话，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0: 对。是是是，
1: 你第一次来参加世界杯，然后而且这个福德角人口只有100来万的一个小国家，就这样，跟西班牙能踢平，而且还要再踢平乌拉圭，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可思议啊！
0: 对，
1: 我们也会第一时间给大家介绍比分，因为现在这个补时已经超过八分钟了，可能马上就要结束，这也是足球的这个魅力。我们先等一下这场比赛，
0: 就是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1: 对对，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你看着是那么多人在踢，然后那么多人在场上跑，你任何一点一个机会，也许这个比分的结果
0: 已经结束了
1: 啊，已经结束了。你看，我们两个人手机都不同。

0: 是有延迟，
1: 因为我看到守门员已经卸手套了。
2: 这证明你、你的网速比我的网速好。哎，对，我这边终于看到已经结束啊。好，再给大家这个重复一下这个，福德角和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啊，最后是2-2。结束了，然后这福德角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嘛，
1: 对，
2: 然后他们的这个记录正在进行当中，
1: 对啊，
2: 所以我们希望这样的球队能够越走越远，因为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跟我们凸显足球的不可确定性的这种魅力。
1: 对啊，这说到这个乌拉圭啊，就是我因为我好多年没看球赛了，已经啊，
2: 好多年了
1: ，我当年看的都是那个苏亚雷斯的那时候了，对，
2: 苏亚雷斯现在在看台上坐着，
1: 刚才给镜头了，我看见了，
2: 他在看球，这个大腕的明星，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不踢球的，
1: 对，
2: 但是他们也会来的，这
1: 关注是吧？
2: 当然了，这个也可以增加他们露脸的机会，也可以让很多人在记起。这个你看，
1: 对，
2: 你又看到他了，像什么巴乔啊，什么多少年的老球星，他都要出现。我觉得这也是这个国际足联的一记妙计，是吧？就是不管老球迷还是小球迷，反正是告诉你过节了，
1: 哎，
2: 该来的人他都来了。
1: 对，邀请一下是不是？
2: 对，
1: 然后给个镜头，比如说扫个罗纳尔多，说哟，这家伙最近吃又吃胖了啊。
2: 不要紧吧？我觉得比他这个历史上最胖的时候还是减肥了很多，还是不错的啊。好，我们还是先介绍一下这个世界杯比赛第11个比赛日的一些比分的情况。刚刚给大家介绍是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这个黑马最终是逼平了对手。那么另外呢，在G组的第二轮比利时的比赛当中，比利时是0-0平了伊朗。这场比赛呢也是伊朗的第二场比赛，伊朗上一场就是平局，这场也是平局。所以说伊朗目前这场比赛还是非常不错的。只是上半场卢卡库冲撞门将吃到了黄牌，塔雷米进球被吹，半场战罢，比利时是0-0。下半场恩格伊是直接红牌了啊，又多了一张红牌，然后全场战罢是0-0。另外呢，在今天凌晨的比赛当中，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那么沙特代表亚洲参加比赛，他上一场是平局，那么这场球他面对的是这个强大的对手西班牙，这也是没办法的啊。福德角上一轮是逼平了西班牙，但是沙特就没有这命了，西班牙要出气儿嘛啊，然后4-0直接就战胜了沙特。这场比赛上半场亚马尔包抄破门打进手球啊，奥亚萨瓦尔三分钟之后连进两球，随后他又这个挑射射中了横梁，半场战罢呢，西班牙是3-0战胜了沙特。等到下半场库库雷利亚凌空抽射，这个是造成了塔巴克踢的乌龙，全场战罢，西班牙是4-0战胜了沙特。另外呢，刚才也谈到了这个沙特这场比赛又有一张这个红牌，那么这场比赛已经让本届世界杯直接产生了8张红牌，已经追平了之前两届世界杯红牌的总和。2026美加墨世界杯呢，38场比赛目前是8张直红，直红的意思就是直接套红牌了，还有这就是2张黄牌累计一张红牌嘛，所以这个直红呀已经追平了过去两届世界杯红牌的这个总和。不过世界杯历史上红牌最少的一届还是2006年德国世界杯，那届世界杯它总共才出现了28张红牌，总共啊是从头到尾，因为这届世界杯才只是小组赛还没有结束嘛。
1: 对，
2: 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呢，64场比赛总共才出现了4张，哎呦，64场4张，你看其中只有1张直红，这个多纯洁是吧？
1: 对，
2: 这届世界杯到目前，刚刚我们介绍了，已经是这个。总共出现了8张直红了，这个确实是很红啊。
1: 对，
2: 所以是没办法。然后64场比赛，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时候，64场比赛总共也是出现了4张红牌，2张直红啊。西班牙的那场比赛呢，他们比赛不败的场次已经扩大到了33场。西班牙依靠亚马尔的进球，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以及对手的乌龙球，他们4-0大胜沙特，拿下了他们本届世界杯首场的胜利。赛后根据统计呢，这场比赛过后呢，西班牙已经保持了比赛的33场不败，这个记录仍在进一步的这个扩大啊。他们上一次在正式比赛中输球还要追溯到2023年3月，在欧洲杯的预选赛比赛当中客场0-2输给苏格兰，这个就是2023年3月份，这已经几年了？
1: 6年。
2: 对，这
1: 三年，
2: 2026年了，
1: 三年，
2: 对，已经3年了啊，
1: 对，三年，
2: 这个踢球，这个确实是

0: 保持，这是足球保持三年，
1: 哎，非常厉害，
0: 这个确实是，
1: 对，主要是年轻嘛，对吧？
0: 啊，嗯，年轻是一方面，另外就是西甲的实力也在那里搁着，是吧？西班牙国家队的这个整体的实力也是在那儿，
1: 对，
0: 所以这还是实力，用实力在说话，这个足球就是这样。
1: 嗯，
0: 另外这场比赛当中，西班牙还有一个记录，就是亚马尔已经超越梅西，成为世界杯第八个。
1: 嗯。
0: 年轻进球的球员了，
1: 嗯，
0: 这场比赛呢，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中，首次在世界杯，首发出场的亚马尔，开场仅仅十分钟就帮助西班牙1-0领先沙特。根据统计呢，这个时候亚马尔才18岁343天，
1: 嗯，
0: 他已经超越了梅西了，在世界杯历史上是最年轻的进球球员的排行榜上排名是第八，同时他也成了西班牙队史上第二个年轻的世界杯进球的球员，仅次于他的队友加维。这小伙子也是，你看他只有18岁啊，还没有到19岁，然后确实第一次首发就能进球了，
1: 对，
0: 非常不错的。
1: 对，我记得这个上一届世界杯的时候啊，他这个解说就是说嘛，说他带着他的作业来一起参加世界杯的，
0: 对对对，要写作业，
1: 对，而且不能参加整场啊，不能踢全场，
0: 不能踢全场，对，
1: 今年成年了，
0: 成年了，而且就进球了嘛，
1: 哎，非常厉害，
0: 这个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关于伤病啊，根据德国媒体图片炮的报道呢，说德国国脚的后卫施罗特贝克的脚踝伤情可能并不乐观，在昨天对阵科特迪瓦的比赛当中，施罗特贝克因为伤病在上半场结束之后就被替换下场了。据了解呢，经过在体育场内的初步诊断，对于推断啊，施罗特贝克的脚踝部位可能有一条韧带的撕裂。当地时间今天下午呢，施罗特贝克将在德国驻地接受核磁共振的检查。如果检查确定韧带撕裂，那本届世界杯他就已经结束了，那也没办法啊。
1: 嗯。
0: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给大家介绍关注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球迷的这个
1: C罗
0: 呀，什么梅西呀，这个内马尔他们这个粉丝量的问题。
1: 嗯，
0: 根据统计呢，参加本届世界杯球星的这种各种粉丝量啊，各个平台的各种粉丝量，排在第一的仍然是 C 罗的粉丝还是最多的，粉丝已经达到6.66亿人。6.66亿啊，全球范围之内。然后梅西和内马尔是2到3位。本届世界杯粉丝前五的球星分别是 C 罗6.66亿，梅西5.08亿，内马尔2.35亿，姆巴佩是1.31亿，萨拉赫是6500万啊。这是这个给大家介绍这个关于
1: 萨拉赫还在这个
0: 对对对对粉丝的情况，看看不知道您关注的是谁啊？
1: 嗯，
0: 我是一个。
1: 埃及今年进没进？
0: 埃及没进，
1: 没进
0: 他们。怎么你突然思念埃及了？
1: 不是萨拉赫不是埃及的吗？
0: 啊，是，
1: 他没进世界杯，
0: 他球队没，他球队没有啊。目前这个
1: 对
0: 决赛圈没有见到埃及球队啊。
1: 对，哎，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内容啊，不知道大家喜欢哪个球员，是不是啊？
0: 这两天的比赛当中，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因为这两天有好多球队，然后他们有好多的这种表现，欢迎大家在平台留言吧。
1: 对对对，
0: 哎，然后我们这个也是给所有的球迷打造一个互动的平台，让与球迷有个交流的平台。
1: 是是，比如说这个卓然说，昨天我看了啊，你看就说你看我厉害不啊？
0: 你看的哪儿啊？看的哪场啊？
1: 我觉得他应该看西班牙。应该这么说，应该是西班牙。
0: 西班牙这比赛还是凌晨的啊。
1: 哎，
0: 这个就很年轻嘛，凌晨不睡觉熬夜看球，
1: 是
0: 真球迷啊！
1: 不是早上还要送娃吗？
0: 这也太辛苦了吧！所以就早早的这个直接看比赛了啊。
1: 对啊，其实我如果论我喜欢的话啊，我还是比较喜欢德国队啊。
0: 德国队为什么？
1: 因为德国队的好多这个球员我认识。
0: 啊，
1: 为什么理解啊？
0: 他们经常来临汾吃丸子面吗？
1: 不是，因为他们年纪比较大，所以我认识。
0: 这样，
1: 对啊，要是一些年轻人多的球队就不太认识了。
0: 我以为他是经常来跟你聚一聚，是吧？啊，所以这个跟他们很熟的。
1: 昨天晚上一块看球了，
0: 对，一块看球了。这个德国这支球队确实是，他也有他的这种魅力。德国最大的，我觉得德国最大的魅力就是，
1: 哎，
0: 他们整体性的这种严谨。
1: 嗯，
0: 因为德国人做事都是比较认真，
1: 哎，
0: 都是比较或者是较真吧，他们就要怎么就要怎么。
1: 对，
0: 所以这也是德国足球的魅力。
1: 嗯，
0: 德国足球差也不会差到哪里。
1: 嗯
0: 啊，但是好那就要夺冠了，他已经好多次，4次捧起世界杯冠军了。
1: 对对对对，
0: 这也是他们的这个实力所在。
1: 嗯
0: 啊，所以这一届德国他能够走多远，现在我们还不好说啊。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因为他是扩。

0: 晕了嘛，进32强这肯定没问题，
1: 对，
0: 进入下一轮的比赛这是肯定没问题的、哎、
1: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我在想啊，就是如果说按现在这么踢的话，没准真的是很多冷门球队可以进入到这个小组赛当阶段、嗯、不是、嗯、这个淘汰赛阶段，
0: 淘汰赛结束之后啊，
1: 对对对，嗯，
0: 这个我们再给大家就是盘点一下这个目前，
1: 嗯，
0: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这四支球队，就福特角、库拉索、约旦和乌兹别克斯坦。
1: 嗯，
0: 这四支球队的成绩啊，像福特角，他是这个首轮0-0逼平了西班牙，刚刚啊，他没有逼平了这个乌拉圭。
1: 嗯，
0: 所以他两分啊。啊，然后而且第二场比赛他还进了两个球，
1: 嗯，
0: 积两分进两个进球，这场比赛就是非常不错的，
1: 对，
0: 然后这个就是最大的黑马了，
1: 是是，如果乌拉圭输了沙特，他就晋级了，
0: 嗯，对，啊、对，那没办法，这是命嘛。
1: 对、
0: 而且他这个40岁的老门将也是最近几天，
1: 嗯，
0: 您就算不看球刷抖音或者干什么、
1: 哎，
0: 你可能也看到他了，
1: 哎、非常厉害。
0: 就这个老门将，
1: 嗯，
0: 他的这种扑救、
1: 嗯，
0: 而且他这场比赛的这种表现，
1: 对、
0: 嗯，因为之前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他也说了，他说这个、嗯、因为这个什么签证的原因啊，或者是钱的 money 的原因，
1: 嗯，
0: 他的家人没有来，
1: 嗯，
0: 国际足联很关照啊，刚刚和这个乌拉圭这场比赛，他的母亲
1: 来了，
0: 就在看台
1: 上，哦，哎、
0: 所以这也体现很人道。
1: 对门将、
0: 哎，你只要出了名，别管了，你就说、
1: 啊、
0: 说什么事儿，马上给你办、啊。
1: 门将对决嘛，是不是？人家不是说这个乌拉圭这个门将也是吗？说这个现象级是吧？
0: 现象
1: 4年见一次啊，平常见不着。
0: 这也是这个实力的问题吧？因为他们就是一直控球，一直在踢球。
1: 嗯，
0: 所以门将露脸的机会，其实门将露脸的机会越少，证明那个球队实力越强。
1: 哎，是的，
0: 门将露脸的机会越多，证明他们越危险。但是这个40岁的老门将就用事实证明，没事儿、我露脸。越多我照样给你逼平，尤其是把西班牙都给逼平，
1: 哎，我给你全搂出去，
0: 对，
1: 是吧，
0: 然后这场比赛他又把这个、
1: 嗯、
0: 巴拉圭给逼平，乌拉圭给逼平，所以确实是没很有他的水准，
1: 对，
0: 而且他很稳定啊，很心理状态调整得很好，
1: 对对对啊，
0: 这个另外这个库拉索呢，目前两轮全部打完，第一轮是1-7输给了德国，但是他们第二轮就0-0平了厄瓜多尔，
1: 嗯，
0: 他们也是积了一分了，进了一个球，失了7个球，库拉索人口只有150,000啊，世界杯最小的参赛地区的球队，那么第二轮就已经是逼平对手，而且能拿到一分、
1: 嗯、
0: 而且第一轮就有世界杯首场比赛的进球，
1: 嗯，
0: 这个是这个非常棒的一支球队，
1: 对对对、但是他失球比较多、失了7个球、
0: 失了7个球、嗯、这不怕，因为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
1: 嗯、
0: 而且那是第一场球，而且对阵的是德国、
1: 嗯、
0: 关键他对阵德国还能打进一个球、
1: 嗯、
0: 这个就他人口只有15万，
1: 对，
0: 15万相当于哪儿，
1: 哎，
0: 对吧，相当于我们姚都区的一个大一点的乡镇呀、啊，
1: 哦，
0: 啊，所以这个确实是，
1: 对，村超，
0: 对对，就村超啊，村里凑几个人，嗯、而且坐着敞篷大巴去了，
1: 对对对，非常厉害，
0: 哎、照样、
1: 嗯、对，非常厉害，
0: 创造历史，
1: 对对对对、嗯，主要是在这个刚开始能和德国队踢平啊，就非常厉害，
0: 对，
1: 对，虽然后边被进了很多球，
0: 对 对， 对。嗯，这个是可以，我们主要看他的历史，因为他每走一步都是历史、嗯。
1: 对对，
0: 所以面对德国队早早打入世界杯队史的首粒进球，而且，次轮门将他们这个门将鲁姆单场15次扑救，硬生生的逼平了南美球队的厄瓜多尔、
1: 嗯，
0: 拿到队史的首分，防守的体系也是有所体现，那么积一分。那么另外一个约旦，这是我们亚洲的一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球队，
1: 嗯，
0: 他呢是目前是1-3输给奥地利啊，进了一球，失了3个球，
1: 嗯，
0: 这也不错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上来就有进球，而且冲击世界杯39年，终于圆梦，这个对阵欧洲劲旅奥地利也不保守，这个阿里乌勒万打进了约旦队史的第一粒进球。这个进攻敢于投入，中场传递流畅，只是身体差距，比较明显。
1: 嗯，
0: 目前他们是这个小组垫底0分，但是还是那句话，因为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每走一步都在创造历史记录。
1: 嗯嗯。
0: 还有一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乌兹别克斯坦，这也是亚洲的新军，第一次参加这个世界杯，然后他们是1-3输给了哥伦比亚，同样是这个，第一粒进球已经是产生了。这是中亚历史上首支世界杯的球队，
1: 嗯，
0: 由卡纳瓦罗来执教，所以这个意大利虽然不露脸，但是意大利有3个主教练在执教这些球队来参加比较、
1: 嗯、对对对，卡纳瓦罗今年还是光头吗？
0: 是是是，那当然了，所以这个 这也是他们这个意大利的足球一个因素的表现嘛。
1: 嗯嗯。
0: 这个法伊祖拉耶夫攻入了队史的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这也是他。

0: 们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这个实力表现吧。总体来说呢，这四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个球队，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首粒进球，而且这福德角、库拉索都能拿到积分，这个尤其是这个福德角今天早上又拿一分，
1: 太厉害，
0: 两分了啊，非常不错的，
1: 是。
0: 严格来讲，他们是有出现机会的，
1: 哎，
0: 我们希望这一黑到底。
1: 对，
0: 他要出了线，真的是一黑。
1: 对，这跟沙特踢的时候，估计是
0: 就是沙特这场比赛，他是这个0-4输给了西班牙了嘛，所以他也是需要最后一场的胜利。那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黑马成分也是很好的一个检验。
1: 对，
0: 他要大比分赢沙特，真的黑。
1: 对，但是沙特其实今年这个球员也非常棒，对吧？就是最近这个，说到这个什么联赛啊，这沙特联赛也是非常厉害的啊，
0: 对，
1: 所以他本土球员也非常厉害。
0: 沙特的这个表现，因为沙特这个每届世界杯基本上都能参加的，代表亚洲，这没问题。
1: 对，
0: 而且沙特他国内的联赛的水平也比较高，
1: 哎，全是各种球星。
0: 对，但是就是说你这个在地区性的这种实力啊，一拿到这个世界杯的赛场上一较量，
1: 哎，
0: 这个那就不真的不太好说。
1: 对对对，啊，这个足球嘛，我觉得这个
0: 足球就是这样，
1: 是啊。
0: 我们刚才介绍这四支这个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目前的这个表现的四支球队，另外还有就是时隔多年再次回归世界杯决赛球队，比如说刚果金啊。刚果金他是52年前1974年打过世界杯，这是再次回归，然后他们是第一轮1-1逼平了 C 罗的葡萄牙，打入了队史的进球，表现也比较惊艳啊。
1: 对，
0: 这个大腕明星 C 罗可以说目前是比较郁闷或者比较压抑，
1: 哎，别人都进两三个球，他就没有啊，
0: 一是没进球，二是葡萄牙第一轮还被刚果金逼平所以他们这个第二轮看他们这个真正的火候到底有多少吧。另外还有海地啊，海地他是1974年也参加过，然后本届他们再次参加，当然他目前还是这个两连败，两连败的意思就是你可以提前回家了啊，
1: 哎，
0: 但是他还有最后一场比赛，我们期待他最后一场比赛有更好的表现。巴拿马他是在18年参加过上届世界杯，然后本次首轮是0-1输给了加纳啊，然后伊拉克是40年前1986年参加过这个世界杯，1986年也是在墨西哥啊，然后呢这一届首轮是1-4输给了挪威落败，这也是这个多年之后再回来球队的一个表现吧。
1: 对对，让哈兰德刷刷数据啊，
0: 刷数据。你这每天你最关心的是什么？
1: 我关心的
0: 啊，
1: 我最近没时间看球，说实话啊，所以说我说新球员我不太认识啊，
0: 新球员
1: 就是我这些球员是怎么认识的呢？就是得看我什么时候玩这个游戏，对吧？就是我之前2008年呢玩这个实况足球，然后就是前两年啊，大概是2023年吧。啊，玩这个球，当时23年玩的是这个版本里边啊，那个封面是姆巴佩，我记得，然后有很多就现在的球员，可能好多都也没有踢了，都已经比，所以我喜欢德国队嘛，德国队里边有很多这个球员，就是认识，
0: 这就是当年你玩游戏的时候操控的这些人嘛，
1: 对，你玩游戏然后就会认识，
0: 对啊，
1: 那一年非常火的球员嘛，
0: 而且你的权力也是无比巨大嘛，是你在操控
1: 主教练啊，
0: 不是，这都不是主教练了，你在操控着一支球队然后的走向，
1: 对，
0: 你当时玩到什么程度了？
1: 什么程度？
0: 我不懂这个足球游戏啊，玩到什么程度？玩德国能赢哪些了？随便，
1: 就是都能得世界杯冠军，就是你玩哪个得
0: 啊，
1: 属于这种。
0: 下次一定要玩咱们这个小地方的西城队是吧？东城队，
1: 自己组建一个啊，广电队是吧？
0: 广电队就不了，就广电队就别了，就西城队、东城队、南城队、北城队，让他们都得冠军。
1: 对，广电队可以组一个啊，个高的守门，让这个理想守门。咱们踢个中场，
0: 踢个中场，对对对，
1: 有意思啊。
0: 好，接下来再给大家介绍一下目前这个球队的这个出现的情况。
1: 哎，就是预测一下哪支比较容易出现。
0: 也就不是说这个预测吧，因为现在这个小组赛部分的小组赛，他已经这个踢了两轮了。
1: 对，
0: 踢了两轮之后，
1: 很明显了，
0: 已经提前晋级淘汰赛的这个球队目前有哪些？这次这个世界杯是美加墨啊，美国
1: 三国合办，
0: 对，三国，美国、加拿大、这个墨西哥，这三个东家现在已经有两个东家提前出现了。
1: 哎，
0: 一个是墨西哥，那因为墨西哥首轮是2-1 1-0赢了南非，然后次轮又1-0赢了韩国。
1: 对，下一个就是大家。

0: 还很出乎意料，
1: 嗯，对，所以他这个两连胜就提前已经出现了。
0: 对对对，
1: 小组赛两组你锁定六分，哎，这没问题的。
0: 是，但是我没想到美国可以提前出现
1: 啊，这还是你不了解美国体育
0: 啊。
1: 这个美国虽然它是篮球国，是吧？
0: 嗯嗯，
1: 打篮球没问题，哎，但是美国足球，尤其是美国男足，他们只要能进世界杯，
0: 嗯，
1: 他们就不会太弱的，
0: 哦，
1: 小组赛出现，而且他们，像在之前这些世界杯的每一轮的每一次的这种表现，
0: 嗯，
1: 都会有他们这个，他不会太弱的啊，
0: 嗯，
1: 要么小组出现，
0: 嗯，
1: 要么进十六强。当然，他要再和再顶级的这个球队来踢的话，那就体现他那种差距了。
0: 嗯，
1: 那么第二个就是，嗯，美国啊，
0: 嗯，
1: 美国这个东道主他也是提前出现，
0: 嗯，
1: 他首轮是4-1胜巴拉圭，次轮是2-0赢澳大利亚。
0: 嗯，
1: 要知道澳大利亚第一场比赛还是表现得非常好，但是踢美国呢，
0: 嗯，
1: 确实没办法，尤其速度跑起来这场比赛。
0: 嗯，
1: 另外一个就是让人觉得比较吃惊的是什么呢？美国和澳大利亚这场比赛，
0: 嗯，
1: 这个球员跑起来速度都是非常快，而且年轻，
0: 嗯，
1: 体能充沛，
0: 嗯，
1: 最后把主裁都跑得腿抽筋了，
0: 嗯，
1: 真的我看好多场比赛，嗯，第一次看到这个主裁躺在草坪上别人给他摁腿抽筋了，这主裁都跑腿抽筋，
0: 年轻嘛，
1: 证明他们那个火力到底有多大。嗯，
0: 对对对，
1: 这是美国他们也提前出现。另外提前出现的就是德国，
0: 嗯，
1: 啊，德国首轮7-1胜库拉索，然后次轮2-1胜科特迪瓦，
0: 嗯，
1: 这是两连胜已经提前出现。那么三个东道主当中，另外啊就剩这个加拿大。那么加拿大也是表现的不错，首轮是平局，第二轮他们也赢了对手，
0: 嗯，大胜。
1: 对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加拿大的这个比分吧，啊，加拿大的这命运呢也等下一场的这种比赛。
0: 嗯，
1: 所以这个目前呢这个。像另外还有这个像葡萄牙、刚果金、哥伦比亚、乌兹别克斯坦仅仅打完了一轮，
0: 嗯，
1: 所以这个还好多事情都在自己的手中掌握着，
0: 对，
1: 我们耐心等待。另外像阿根廷、法国、荷兰、日本、瑞士、加拿大、摩洛哥、巴西、西班牙、比利时等强队，
0: 嗯，
1: 均未提前锁定这个出线，这也是足球的魅力。另外像这个韩国呀、约旦、沙特呀、瑞典、澳大利亚这些比赛，他最后一轮仍有出现的可能，
0: 嗯，
1: 这也是足球的魅力，我们就静待佳音啊，等待结果吧。
0: 对对对啊，好，那大家呢可以来在我们的抖音公屏来一起来分享和互动啊，在抖音公屏听见林粉来一起来公屏刷新到你的关于足球的一些观点和内容啊。
1: 对，
0: 那在这个时间段呢，我们要挑播的是广告时间段啊，在广州咱们接着来分享到的是我们世界杯足球的那些精彩的瞬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

0: 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3: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2: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来，我们接着回来，接着聊啊，这个再聊一聊咱们这个世界杯的事儿啊。
1: 对，
0: 嗯，
1: 然后这个之前我们介绍了德国啊，
0: 嗯，
1: 你也是比较喜欢德国，
0: 哎，
1: 我在这里再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说德国已经打破了两届世界杯的一个魔咒，
0: 嗯，
1: 随着德国是这个2-1逆转科特迪瓦，提前一轮晋级了这个淘汰赛之后呢，
0: 嗯，
1: 此番他已经小组出线，这样的话德国也是终结了2018年、2022年连续两届世界杯小组赛出局的这种魔咒，
0: 嗯，
1: 也就是在2018、2022年小组赛呢他就回家了，
0: 对，
1: 但是这次他不回家了，
0: 嗯，
1: 而上一次他小组赛没有回家出现是2014年就直接夺冠了，
0: 嗯，
1: 所以这回是不是要夺冠，我们只能这个拭目以待啊，
0: 哎，那可以等一等啊，
1: 对，嗯，另外纠正一下，人家这个埃及
0: 有的，
1: 对，埃及来了，真是我刚才这个有点糊了，因为这次确实是48支球队，
0: 对，太多了，
1: 记错了那影子，稍后的这个9点钟马上开球的，
0: 嗯。
1: 这场比赛就是这个新西兰和埃及，
0: 那9点开始，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
0: 下班就能看，
1: 下班就能看，但是对于好多人是刚上班嘛，
0: 哦，
1: 嗯，
0: 对对对，嗯，一会儿吃饭的时候看一看，
1: 嗯，对对对，嗯，这个我接下来就是想跟大家聊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这次还是关于裁判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
0: 中国身影，
1: 对对对，我们也之前给大家介绍了这个世界杯，虽然这个中国男足不去啊，去不了，
0: 嗯，
1: 啊，但是中国元素有很多，
0: 嗯，
1: 场边的广告啊，场面上的这个主裁，
0: 对，
1: 之前这个因为世界杯的它的这个规则就是这个裁判是哪场比赛吹，他不会提前预告，只是接近比赛的时候才提，所以说之前我们也介绍过马宁的这个情况，最终马宁呢是领衔中国裁判组是执法了这个昨天一场比赛，是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的比赛，
0: 嗯，
1: 而且昨天呢马宁也是上了热搜，可能很多人也看到了，我们还是给大家总结一下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虽然是这个不是中国男足在踢，但是是中国籍的这个主裁判在吹，
0: 嗯，对，
1: 所以马宁担任主裁判，由周飞担任助理裁判，傅明担任视频助理裁判，
0: 嗯，
1: 在这场比赛当中虽然这个双方比分是这个交白卷啊，互交白卷的比赛，但是这场比赛马宁没交白卷，马宁只给了6张黄牌，
0: 卡牌大师，嗯，
1: 对对，给了6张黄牌，
0: 嗯，
1: 6张黄牌发给球员，厄瓜多尔1张，库拉索给了5张，
0: 嗯，
1: 红牌没有掏，
0: 对对对，
1: 然后抢断是04，另外与这个边裁周飞配合角球改判门球有1次，
0: 嗯，
1: 与 VAR 裁判傅明配合检查点球1次啊，没有判，嗯，到底是不是点球啊？这个
0: 对对对，
1: VAR 裁判看了这个慢放之后是不，
0: 嗯，
1: 不是啊？
0: 对，
1: 另外他宣布补水时间2次，这是常规啊！
0: 哎，
1: 另外摆脱厄瓜多尔球员围堵1次，厄瓜多尔球员围堵主裁判，然后找队长训话1次，这也是我们这个
0: 统计也非常的全面，啊，
1: 对对对，这我们中国籍主裁在世界杯这个比赛当中担任主裁的这种表现吧，嗯，
0: 对对，就是每次这个每场球员踢完之后都是进球即进，是吧？是吧，这个是黄牌集锦，
1: 嗯，黄牌集锦，
0: 哎，昨天这个抖音上已经到处能刷到黄牌集锦，
1: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的中国元素嘛，
0: 哎，
1: 我们中国籍的主裁判，
0: 嗯，
1: 然后在这个世界杯决赛赛场上能够吹哨，
0: 哎，
1: 这也是不错的，
0: 嗯，
1: 而且昨天我看他的这种表现，我觉得马宁也确实是出
0: 专业
1: 专业，
0: 嗯，
1: 然后而且他也付出了很多，你看他的肤色，
0: 哎，
1: 是吧，肤色那个黑的是吧，然后晒的证明他确实是
0: 努力
1: 了
0: 很多，对，而且我觉得他判那几个都是没问题的，
1: 嗯，
0: 而且有几个球我觉得直接给红牌都不过分啊，直接背后直接铲倒，
1: 对对对，
0: 啊，
1: 这个，
0: 嗯，
1: 当然了，这个就是他的魅力吧，
0: 嗯，
1: 这也是这场比赛这个结束之后对于他没有更多的这种非议，
0: 嗯，
1: 技术含量来说他是做得非常不错的，
0: 对对对啊，
1: 在下半场的补时阶段，马宁是最终出示了本场比赛第6张黄牌。
0: 嗯，
1: 这样的话，本场黄牌属为本届赛事至今第2多。
0: 嗯，
1: 哎，马宁同志还需努力，没有登顶，没有登顶，
0: 啊，
1: 第2多。
0: 对，
1: 仅次于6月21日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那场比赛。那场比赛呢是这个一共出了7张，
0: 嗯，
1: 而这场比赛是出了6张。
0: 裁判跑抽筋嘛，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0: 因为在中超赛场上，马宁就是以规则至上、执法严谨、尺度统一是出名的，所以他在中超执法比赛的时候，曾经有过单场出牌12张的记录，因此被不少球迷称为卡牌大师啊。那么接下来呢，在北京时间6月24日凌晨4点进行的英格兰对阵加纳的比赛当中，马宁也会出现，但是他不是主裁了，他是第四官员。周飞将担任候补的助理裁判。那我们也在关注这个第四官员和候补裁判吧，这也是我们中国元素嘛。
1: 对，就是如果这个看到伤停补时举牌那个，就关注一下啊，是吧？
0: 对，
1: 球员换人的那个是吧？
0: 对，
1: 关注一下啊。
0: 那也是我们中国元素，这也是我们这个足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 非常经典是吧？
0: 对。另外再跟大家谈一下，就是本届世界杯，我不知道这两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还有一个裁判处罚的一个细节，就是你要捂着嘴说话不管你说什么，
1: 也给红牌啊，黄牌
0: 直接就红牌罚下了。
1: 是吗？
0: 这也是本届世界杯这个第一次引用这种新的规则
1: 哦。
0: 因为像昨天这场比赛当中，巴拉圭的球员阿尔米隆就抢了头条。这场比赛巴拉圭对阵土耳其的比赛当中，因为这个土耳其的那个球员当时是伤了是吧，然后他在后头呢就捂着嘴啊，至于他说什么这个是不知道。但是视频裁判看了之后直接就提示主裁，然后主裁当场啪红牌直接就罚下。那个时候我在看的时候我也在发懵，我说他是什么情况，后来经过人家介绍我才知道，这次世界杯就出这样的新规了，就是你只要敢捂着嘴说话，不管你说的啥，就要这个罚下去。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这也是这个在英超赛场上出现了这个进球之后，这个白色的球员啊，他当时是用球衣捂着嘴啊，说一些诅咒的话啊，然后后来这个人家这个国际足联他们就说，抵制这种种族歧视，然后就加上这一条，不管你在这个球场上说的啥，哪怕你捂着嘴说，挺好也不行，挺好也不玩下去，是吧？所以这是这个规则。哎，你挺好，你张着嘴说嘛，是吧？光明正大的，你不要偷偷摸摸。
1: 夸别人还偷偷摸摸。
0: 你偷偷摸摸的，当然他说的挺好，也许是我们踢了那一脚挺好，是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本次这个世界杯裁判领域的一个
1: 新的一个改变，
0: 一个新的改变。
1: 对。
0: 所以这就是不允许你窃窃私语，不管你窃窃私语说的什么，直接就红牌罚下。所以阿尔米隆创造了历史，成为世界杯因为捂嘴被红牌罚下的第一人。这个也是对所有球员的一个提示啊。这些小的细节一定要注意啊。
1: 对，
0: 不是说你窃窃私语捂着嘴想说啥就说啥的。对于这个窃窃私语呢，巴拉圭的主帅古斯塔沃阿尔法罗赛后新闻发布会就表示说，阿尔米隆捂嘴是条件反射啊，他是下意识的，他习惯，因为在生活里赛场争执的时候他都会下意识的捂他嘴，不是刻意的藏脏话，他只是上前质问对手刚才危险防守的动作，没有说任何侮辱和歧视类的言论。在阿尔法罗看来，国际足联这次对于捂嘴的这个量刑是过重的，也担心足球会失去其本质。他说，我觉得一张黄牌就够了。人家也说，你看，这就刚才我说的，你哪怕说，进球不错，你要捂着嘴说，直接也是红牌罚下。
1: 这就不对了，
0: 就怕看不清，就怕扯不清。
1: 对，其实今年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关于裁判，大家可以看到，就是裁判员的这个右耳上啊，会有一个这种相当于耳机那种，是吧？
0: 对，耳机摄像头，
1: 对，摄像头
0: 已经装了那个摄像头了。
1: 对，
0: 这个就是在第一视角，给大家看最准确的这个位置，
1: 裁判的判罚。
0: 对，你看他当时是怎么回事？
1: 对，
0: 这也是一个进步。
1: 然后今年还有一个，就是裁判这个摄像头呢，后边还被剪辑成进球瞬间了。大家可以看到，就是球员往前跑动的瞬间啊，那个人射门的瞬间，会有一个裁判的一个视角啊。
0: 这
1: 增加了一个画面，
0: 这就是一个增加嘛。所以呢，这种增加之后呢，也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很多人在这个网上也做 因为现在 AI 就能自己做这个小视频嘛，
1: 嗯，
0: 他们也做一个小视频，然后嘲讽这种态势，说等下届世界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主裁，这样的主裁是什么呢？就是后边背个打东西，头上啊各种摄像头，耳朵上各种耳麦了，然后就像一个特种兵一样，然后告诉你说主裁全部搞定的意思。
1: 那换个机器人上去不行？
0: 所以是不是这样的就不知道了。当然这是一个趋势，嗯。

0: 啊，所以这对于我们这个中超赛场，
1: 嗯，
0: 我觉得也应该增加这种细节的这个处罚，
1: 嗯，
0: 这样的话让足球纯洁一点，
1: 哎，
0: 也许我们的成绩会好一点，
1: 哎，
0: 嗯，
1: 对
0: 啊，好，这个今天还会有什么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哎，
0: 著名主播，
1: 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今天我们值得看的几场比赛啊，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在15分钟之后的这一场啊，是在小组赛 G 组的第二轮，新西兰对埃及，就是刚刚我们提到这个萨拉赫，
0: 嗯，
1: 是吧，
0: 嗯，对
1: 啊，这个关注第五啊，是吧，的萨拉赫要上场踢球了，
0: 对，
1: 哎，其实说到萨拉赫这个球员，我没有那么太感冒啊，因为他不像是 C 罗那么壮，
0: 对，
1: 啊，也不像梅西那个技术那么好，
0: 嗯，
1: 啊，对，就是我是这样理解的，
0: 嗯，但是你觉得这场球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我觉得还是埃及，我比较中
0: 啊，
1: 嗯，
0: 你还是比较看好埃及是吧？
1: 哎，
0: 嗯，好，
1: 对，那你怎么看？你觉得新西兰是可以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新，因为新西兰，
1: 嗯，
0: 澳大利亚这个他是在南美那边参加这个小组
1: 哦
0: 决赛名额的这个争夺的，
1: 对对对，
0: 澳大利亚是在我们亚洲这边，
1: 哎，
0: 然后所以新西兰如果在那边
1: 很有含金量，
0: 对对对，在那边他都能参加，然后都能拿到这个出线名额的话，
1: 嗯，
0: 我觉得他的这个实力总体要好，但是足球你不能看这些，
1: 不能看纸面实力，
0: 对，你看那个
1: 库拉索
0: 上一场是吧，他就是要逼平的，
1: 对，
0: 所以如果这场你赢了，
1: 嗯，
0: 那你真的你是专业的，
1: 我专业的，哎，这个但是在那个新西兰对阵伊朗的这个比赛当中呢，这新西兰队呢两次取得领先啊，这是此前的六场世界杯比赛加起来取得领先次数还要多的啊，所以说这个埃及呢在对阵比利时的比赛中也是有这个28次抢断啊，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这场呢是比较变数比较大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啊，对，谁将赢呢？谁就暂列小组头名啊，所以我们可以期待一下。
0: 对对，
1: 啊，
0: 嗯，
1: 对。然后呢，还有下一场呢，是在这个今天晚23号，明天的1点，
0: 嗯，
1: 是阿根廷对奥地利的一场比赛啊。
0: 对，
1: 阿根廷的比赛，因为可以看那个手机当中有这个视频的预约嘛，对吧？啊，预约当中阿根廷是一直是最高的啊，可能大家比较关注是吧？
0: 对。
1: 啊，那今年这个除了梅西之外呢？比如说这个德保罗是吧，
0: 嗯，
1: 啊，德保罗今年也是有长进，嗯，有变化，对，去年人家说之前说为什么他之前错失那次这非常关键的进球呢，有人就说了，说如果是换别人可能都抢不到那个点啊，
0: 对，
1: 对，所以说就可能是也是新面孔是吧，会有进步的啊，
0: 对对对对，
1: 嗯，那当然在这场比赛当中呢，阿根廷是与奥地利呢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啊，在首场对阵阿尔及利亚的比赛当中呢，梅西是帽子戏法是吧，
0: 对，
1: 哎，这个梅西很少在首场小组赛进这么多球，
0: 对，
1: 啊，可以这么说，
0: 而且这个进三个，
1: 啊，
0: 而且他，
1: 对，
0: 他的这个一点都不觉得他岁数确实是大了，
1: 对对对，
0: 哎，嗯，确实是他越来，我觉得他是那个，
1: 越来越好，啊，
0: 越来越成熟了，
1: 对，
0: 他知道什么时候加速，什么时候去抢球，
1: 哎，对，
0: 你看他进了三个球之后，
1: 嗯，
0: 他也没说体力不行怎么，
1: 对对，而且现在这个阿根廷主要还有一个变化，就是他不是以梅西为核心了，
0: 嗯，
1: 啊，以前比赛就是把梅西看好，这个，
0: 对对，
1: 这场就能赢，啊，是吧，
0: 嗯？
1: 啊，非常波折，就前几届，
0: 反而不把它当核心，你看它更好的发挥核心的作用，
1: 嗯，对对，会突出一些位置是吧，啊，而且呢这个梅西呢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以16球呢也是追平了克洛泽啊，成为了世界杯历史上的最佳射手，
0: 哎，
1: 那这场比赛他如果再进球他就是第一了，
0: 对对，
1: 哎，对，就是当年
0: 每走一步都在创造历史，
1: 是，想当年我们那个克洛泽进球的时候，我那年世界杯也看了，
0: 嗯，
1: 啊，这都多少年了，
0: 哈哈，哎，都德国球员嘛，是吧，
1: 对对对，
0: 你也一直喜欢德国球队，
1: 嗯，对，而且呢这场比赛呢阿根廷也有望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7支连续4场比赛打入3个或以上进球的球队，
0: 对对，
1: 嗯，
0: 所以每一步都在创造历史，我们静待佳音，
1: 哦，
0: 因为这个奥地利这支球队不是什么强队嘛，
1: 嗯，
0: 他能够进世界杯，虽然他是欧洲的，他能进世界杯当然有他的这种特点，
1: 对，
0: 但是我想阿根廷以他上场的表现，
1: 嗯，
0: 真的这种强势一直会延续下去的啊！
1: 对对对对，
0: 越踢越自信，越踢越有感觉
1: 啊，哈哈！对，而且这个配合也非常的好，对吧？
0: 嗯，
1: 年轻球员也是慢慢的厉害起来啊。
0: 嗯，
1: 那还有呢，就是在这个6月23号啊，明天早晨5点的时候啊，是法国对伊拉克的一个比赛啊。
0: 嗯，
1: 法国队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的，是吧？
0: 对
1: 啊，那这场比赛这个登贝莱能不能进球呢？我们也是可以拭目以待一下。
0: 嗯，
1: 人说嘛，说这个今年姆巴佩如果想得金球奖，那首先呢就是不要让登贝莱进球。是吧，
0: 哎呦，还有这个技术难题是吧，这看来只能是争。

0: 命了，只能随命了啊！到底谁进球，只能静待佳音随命。
1: 是是是，我记得以前登贝莱在巴萨是吧？之前在巴萨，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后来他去这个巴黎之后、
0: 嗯、
1: 啊，他的这个优势才凸显出来。
0: 凸显出来，
1: 对，以前在巴萨就是平平无名、啊，
0: 这就是这个叫什么、嗯？那地方这个各路大牌太多了，
1: 哎，
0: 轮不上他。嗯，在这儿
1: 去巴黎之后
0: 凸显了，
1: 因为他对，因为前锋不厉害，姆巴佩走了嘛，
0: 对对对，那地方太大了。
1: 对，当然姆巴佩去皇马以后，好像没有以前在巴黎那么的有名了，感觉。
0: 嗯，所以这个足球这种感觉吧，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太好说，
1: 嗯，
0: 也许就是命，是吧？
1: 嗯嗯。那当然，这场比赛我们值得关注的，首先就是法国队，是吧？这是法国与伊拉克之间的首次交锋啊，在首轮3-1战胜塞内加尔后呢，法国队正在寻求连续，第四届世界杯赢得前两场小组赛的一个数据。那如果姆巴佩出场的话呢，这将是他为法国队出战的第100场比赛，都是在刷新着一些记录和历史啊。当然，伊拉克呢也是这个怎么说呢，也是有很大的实力是吧，可以赢得法国，因为今年这世界杯的这个冷门也不少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冷门一直在创造，
1: 嗯
0: 啊、给我们亚洲球队留的机会、嗯、
1: 对，
0: 只能说不多了，这小组赛第二轮了嘛，
1: 对，
0: 所以我们期待亚洲球队也给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惊喜、啊、
1: 哎，对对对、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比赛啊。嗯，那当然其实我觉得啊，就是说到这个球赛呢、
0: 嗯、
1: 球员啊、如果你要想特别容易记住他，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发型很重要。
0: 对
1: 啊、比如说刚才我们开始这个提到那个库库雷利亚，
0: 嗯，
1: 哎，这个球员就是真的是，我就看他的发型之后，我专门搜他叫啥名、你知道吧？
0: 对，
1: 他虽然踢个后卫啊，虽然是个小个子，哎，但是很有特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嗯，所以他这个登场的每一个细节，这也是一种元素吧？
1: 嗯、对对对，
0: 需要把握的。
1: 哎，说你说头发长，这个对投球有帮助吗？
0: 嗯、头发长对投球没，我觉得没有什么。
1: 嗯，
0: 甚至于头发太长的话，对自己的视线会有影响。
1: 哎，是
0: 这个，我觉得不太科学啊。
1: 对对对，但是他那个样子啊，有点那个以前那个西班牙那个普约尔的感觉。
0: 嗯、
1: 对不对啊、
0: 嗯、
1: 发型都差不多，个子也差不多啊，
0: 差不多，
1: 就是体型他稍微瘦点儿。
0: 嗯这是在复制球星吧。复制球星。
1: 对、嗯。好，那这三场比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期待，是不是啊，可以来在我们的分享一下。今年你比较支持哪支球队，可以来分享一下。也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今年比较支持哪支球队。
0: 我我这个
1: 暂时没有。
0: 不能叫暂时没有，因为我每次看世界杯都是这种心态、
1: 嗯、
0: 我不会说是刻意的说我就要去支持什么什么、
1: 嗯、
0: 我只是静静的一轮一轮的在看吧。
1: 哦、就是喜欢足球这种感觉、啊、
0: 因为啥，另外还有一个就是给我的这么多年，我就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往往这个小组赛的时候它确实是这种惊喜啊，这种惊奇是比较多。
1: 对。
0: 但是一旦进入淘汰赛之后，
1: 嗯，
0: 那就真的是在踢足球，或者是足球的、
1: 哦、
0: 本色度就更高了
1: 啊，就是可能这个实力又凸显出来了。
0: 对对对、
1: 啊、
0: 那个时候是才是中规中矩的足球。
1: 对，
0: 小组赛的这种惊喜，同时对你黑马也是一个检测。
1: 对，
0: 到了那个阶段，他还能再黑下去，哎，那就是
1: 非常厉害了啊！对，就是其实很多小组赛也是这个，很多球队也是在收着自己的这个实力啊。比如说西班牙首轮这个亚马尔都没有上场啊，对吧？
0: 对对
1: 啊，据说是有受伤是吧？
0: 对，基本上他一般就是都说伤病，要不然你给球迷或者是给大家都没有一个交代是吧？这么大牌的人，你让他坐着干什么
1: 啊？是也是，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跟我们分享。哎呀，我们每天也会给大家分享这个世界杯主题啊。
0: 嗯、
1: 咱们这直播是一周几次？
0: 一周三次，
1: 每
0: 周一三五啊。
1: 啊，
0: 一
1: 三
0: 五的早上。
1: 对啊，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期待一下啊。那预告一下，这个周三的话呢，我们会换一个女主播过来搭档啊。
0: 对，
1: 对，她可能，
0: 她可能更不如你。
1: 比我更不懂球。
0: 对。但是他更有热情，他更有热情。
1: 好了，
0: 另外我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到了明天上午的8点，是挪威和塞内加尔的比赛，
1: 期待一下哈兰德是吧？
0: 对，北欧的球队，然后这个和非洲的球队啊。
1: 哦。
0: 然后我约旦和阿尔及利亚是明天的11点。
1: 对。
0: 因为约旦他首轮是输球了嘛，
1: 嗯，
0: 所以这个亚洲的这个小黑马是不是能继续黑？这是值得期待的。
1: 对对对。
0: 总之吧，这个。对于这些比赛我们都还是抱着一种这个期盼的心理来看。
1: 是是是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 足球永远是这样，你不会知道下一次、
1: 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0: 直到比赛补时，也许。

0: 也补时八分钟踢到补时的7分58秒，结果就改了，
1: 哎，
0: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啊，
1: 对对对。而且挪威今年这表现也非常的好，可以从第一轮比赛当中可以看到啊，这个虽然他们是属于这个北欧啊，但是他们来到这个比较炎热的地区，表现也很好，
0: 对对对对，这个是没问题的，这也是挪威的黄金一代，我们希望呢他持续的爆发，
1: 对对，很久没有进世界杯了已经，
0: 对对对，然后约旦呢，因为他第一场比赛就输球，而且被对方打进三球，所以希望约旦能够，给自己获得历史上的首分，
1: 对，
0: 哪怕是逼平对手积分得一分，
1: 或者
0: 哪怕进一个球呢，
1: 啊，
0: 是吧？
1: 给自己更多主动权，
0: 对，
1: 是吧？
0: 因为你每走一步，都是在创造历史，
1: 对，
0: 这就是足球啊。
1: 好，那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和关注啊。那今天的足球分享呢，就在这里要跟大家告一段落，啊，
0: 聊到这里啊。
1: 对对，反正今天早晨这个2-2呢是非常惊喜的，
0: 非常惊喜的。
1: 对，他居然能进两个球啊！
0: 对，而且是南美的，可以说一支劲旅，那个是南美的一支黑马吧，或者
1: 是
0: 南美一个老牌的，这个
1: 就是之前都是淘汰赛好几轮的那种。
0: 对，但是就这样，还有那个40岁的门将是吧？他的母亲今天也来了，他每一场每一步或者每一个球都在谱写着新的历史，
1: 不容易，胡子都白了。
0: 对对对，我们希望。而且他还失业的状态啊，还没好工作。我们希望他这届世界杯给他更多的惊喜和
1: 更多的选择。其实门将40岁还能踢，
0: 没问题，
1: 学学诺伊尔。
0: 现在在场上踢的像 C 罗41岁了，是吧？能没问题，前锋也能踢。
1: 好了，那希望大家有个好心情啊！今天呢，记得接着看球。这会儿还有3分钟，下一场比赛就即将开始，
0: 对，马上
1: 可以来关注一下。
0: OK，
1: 拜拜各位，
0: 好，再见。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出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4: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4: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2: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3: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5: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6: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
7: 了。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8: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3: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仙仙。
1: 各位好，我是陈静。欢迎大家呢可以在这个时段锁定我们的调频，来关注听见灵魂的抖音直播。那么还有此时此刻守候在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那么大家假期过后的第一天工作日好啊。
0: 就是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其实我觉得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假期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那如果说想出行的各位朋友的话，你看能够感受到就是天气还是比较凉快，虽然说呢中间有一天是下雨了是吧，
1: 对，
0: 但是这个雨呢下的也没有那么大，就不会影响到大家出行的一个心情。另外呢，对于这个很多参加中考的孩子们来说，也真的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天气啊。就是往常年就是中考高考都是特别热，今年的这个中考高考好像天气都非常给力啊。
1: 是的，刚刚我们还在聊天说这一届的考生们大家最起码在天时这方面呢是占据了优势。首先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那么大家呢在无论是在考场的这个去的路上还是回来的路上，最起码心情会比较舒适一些哦。
0: 对，你看下点小雨吧，但是又下的不是很大，也不会耽误大家这个出行啊。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每一位考生都能够发挥到自己最好的水平啊。那么今天呢还有一天的时间，也希望呢就是大家在出行的时候要注意了。那么前两天正好是和端午节在一起，所以说呢路上出行不会有什么任何的这个担忧，因为都是放假嘛，所以说车流量不会特别大。那么今天呢是开工，端午节之后的开工第一天，那么对于很多上班的朋友来说哈，就是要出门了。那么对于很多孩子来说，可能会有一个比如说像放学的这个高峰期呀、下班的高峰期呀等等，大家在出行方面要稍微留点心了。
1: 是的，那么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未来一段时间的天气情况。很多人都比较关心啊，这样凉爽的天气会持续多久呢？未来一段时间还会不会下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关注详细的天气预报。
0: 来看一下，那么今天的白天全是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的出现，局部地区呢会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有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到29摄氏度，也就是说啊，这个今天

0: 还是有部分的地方会有降雨的出现，不过呢温度也比较适宜啊。那么大家要出行的话一定要做好相关的防护准备工作了。
1: 对，到了夜间再到6月23号的白天，全市多云，西南风2到3级，市区的温度是21到31摄氏度。到了6月23号的夜间到6月24号白天，全市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又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情况，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是21到32摄氏度。
0: 那么我们也关注到呢，在这两天因为降雨，很多的高速上也是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大家在出行之前呢，还是要来关注一下高速上的一些变化。因为你看像这个夏天的降雨呢，如果说在降雨当时啊可能会受影响，但是降雨过后就不会有太大的影响了，因为夏天就是这样，你可能下个小雨啊，过一会儿就看不到这个有雨的痕迹了。那如果说下的时间较长，但是也不会让大家受到太大的一个这个影响啊。不过呢还是要关注一下，因为今天部分地方还是有雷暴大风的这个天气的啊。那么大家要提前关注一下。那么其实过完了这个端午假期之后呢，你会发现很多人都有一些这什么感受呢，就是感觉好像要放假。因为你看端午节放完假之后不到一周的时间，可能一周多两周左右吧。很多中小学生他们就要放暑假了。
1: 对，
0: 每年到放暑假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全民都是这个蠢蠢欲动，想要放假，想要休息，是不是？
1: 是的，这孩子们放假了，这家长可没有放假呀，所以说很多家长们也比较头疼啊，这个熊孩子们到底应该每天去做一些什么。那么说到这些方面的一些这个信息啊，如果说放暑假之后如果有高考还有这个中考的孩子们，那么有一则好消息。那么最近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关注到，有很多地方，其实包括我们这个全国大部分的一些景点都是会对中考和高考的考生持这个准考证呢，都是有一定的一些优惠政策。
0: 对，
1: 你像前一段时间我们在采访这个高考结束的考生们，大家的一些愿望，其实很多考生们都说，我在考完试之后，报完志愿之后，我就想去到处走一走。有的孩子说我想去爬爬五岳，然后有的孩子们说，哎，我想去看看我曾经一直梦寐以求的一些景点还没有去。然后最近关注到很多景点都免票，对于他们，哎，我就觉得这一届的考生们真的非常的幸福啊。
0: 就是每一年呢，对于这个中高考的孩子们来说，就是景区也是非常给力啊。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针对于中考还有高考的学生门票优惠的啊，像我们周边的红桐大槐树啊，还有这个云丘山、黄河壶口瀑布，以及像瑶庙、华门，以及像古县的牡丹文化旅游景区、隰县小西天景区，像这个侯马，还有这个蓟县人祖山这边啊，就是很多地方它其实都是要给孩子们免门票的，免首道门票。不过呢，需要您带上身份证，还有就是准考证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我们周边的，可能很多人说，除了这些大的景点景区之外呢，还有一些平时就是大家去的比较少的，像3A级的一些这个景区，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啊。比如说呢，像云顶小镇生态旅游景区啊，还有就是永和的娄山景区，以及我们开发区这边有甘亭制造工业园景区，这边也是3A 啊，也是可以让大家去看一看的。以及像襄汾县的汾城这个古城这个景区这边，就是很多地方可能就是大家开车跑个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的地方，平时觉得它好像不是一个大景区，然后没有去逛过的，我觉得趁着这样的时间就可以一天来回往返，多走几个地儿，多去看一看。
1: 是的，那么我们今天和大家介绍的是在我们临汾周边，就是大概呢大家可以花上一天或两天的时间就能够逛完。如果说未来一段时间您的假期呢是比较充足的话，大家呢也可以在全国各地去走一走和看一看哦。
0: 当然了，除了像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景区景点之外，就是针对于很多参加完中考还有高考的孩子们来说啊，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关于放了暑假之后家里的这些孩子们那么该干点什么呢？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研学的路线啊，来看一下四大主题的研学路线，让大家在这个夏天能够好好的给孩子安排一下啊。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临汾2026暑期精品研学线路呢，在安泽端午山河交响、山西省交响乐团等等啊，就是现场它正式发布了。那么关于这个线路，我们来看到底有哪些线路。第一个呢，就是叫 做黄河风情游。那么黄河风情游这边呢，大家能够关注到的景区景点有香宁云丘山，还有香宁县的荣子酒庄，再有就是黄河壶口这个瀑布旅游区到永和乾坤湾。那么关于这个线路呢，从6月1号开始一直要到8月31号，那么也是有一些优惠的是吧，这个

0: 考生呢可以凭着准考证然后去享受我们现场的一些这个优惠。那么除此之外呢，对于很多就是马上要参加完考试的中小学生来说，你看他们的时间也比较充裕，那如果说不想去省外的话，那么省内的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线路、嗯、就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去好好的走一走看一看啊。
1: 对，刚刚说到这个云丘山这边的这个线路，第一站云丘山这边呢是对考生们是有一个门票优惠的一个政策，然后湘宁荣子酒庄呢这边也是针对于全国中高考考生都是有优惠政策的，那还有这个黄河壶口瀑布也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那么这条线路的话呢，如果说刚好是中高考考生的话，去沿着这个路线呢去走一圈，能够感受到我们祖国的这个大好河山，另外呢门票也不用花钱，真的是非常的不错。
0: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线路、嗯、虽然说是离得都比较近，但是既然出了门了，大家就把这个线路规划好，
1: 是
0: 先到哪儿再到哪儿。
1: 对，
0: 你说哪儿值得住一晚上、
1: 嗯、
0: 是吧，我们就在哪儿住上一晚上，第二天继续我们的这个行程，就是把这个行程安排的稍微的得当一些，
1: 舒适一些，
0: 就能够省钱，然后逛的地方还比较多。你看像云丘山这边
1: 住一天，
0: 湘宁，对，湘宁还有吉县这边就离得相对来说会比较近一些哈。
1: 对，
0: 然后像荣子酒庄就湘宁这边，然后也可以顺道就转一圈。哎，我觉得如果说能够把这几个线路都给规划的不错的话，大概三天是完全能够逛得很好的、
1: 嗯、是、嗯、那么这是线路之一。线路二呢是戏馆藏文物，物千年文明。那博物馆探缘游呢也是邀请大家呢可以走进博物馆，然后凝视尘封的文物瑰宝，穿梭于历史的长河当中，解读古老文明的密码，探寻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智慧结晶和发展的脉络。那么大家呢可以在临汾博物馆，然后之后呢到达铁佛寺博物馆，然后去陶寺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再到达湘汾丁村民俗博物馆。那么这边呢我们都知道啊，这个丁村民俗博物馆这边呢是全国中高考的考生呢是有一个优惠政策，会有门票免费，然后陶寺遗址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也是针对于中高考考生呢是有优惠政策的，那么剩下呢都是免票的。那么这条线路呢也是非常不错的，如果说对这个文物比较感兴趣的这个学生们，大家也可以寻走这样的一条研学的路线哦。
0: 嗯，而且呢这个线路呢可以让大家就是时间上会更加充裕一些。哎、嗯、你看像临汾市博物馆铁佛寺这边啊，都是在我们市区啊，那么一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么再之后呢就是陶寺遗址还有丁村民俗，这两个地方可以放在一起，也离得比较近，半个小时的车程，就是两天完全可以把它逛得非常的彻底了。
1: 是的，
0: 可能很多朋友说，哎，我都去过了，那么再去一次的话可能还会不一样。就比如说对于很多中小学生来说，以前呢可能没有学过历史的，或者是对很多东西他还没有接触到的，那么看的时候可能就是看一个这个皮毛，那么当学过一些知识，或者是再长一岁，或者再长了一些这个年龄之后呢，哎，你会觉得看待这些文物的这个视角又会有一个变化哈，就是你要反复的去看，反复的去听讲解。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就真的是在游中学，哎，而且是学有所得啊。
1: 是的，如果说喜欢这个古建筑的各位朋友，哎，这些孩子们呢可以走线路之三，是可以赏古建风华物。古院风情，古建探秘游，大家呢可以在这种亭台楼阁、寺宇、塔刹之间去领略传统的这种建筑的匠心独运和美学情感，在飞檐斗拱当中啊，感受到古市的这种古典美学的一种独特的韵味。那么如果喜欢啊去探寻古建筑的秘密的话，那么大家呢可以走这条线路啊，从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到达红桐大槐树寻根祭祖园，然后呢去往霍州属隰县小西天，这个呢如果说合理安排的话，大概得两三天的时间哦，才能够游玩的会啊，这个体验感会更加好一些。那门票优惠的话，那么在这个霍泰山广胜风景名胜区呢也是对中高考考生有优惠政策，红桐大槐树包括隰县小西天呢都是有相应的一些优惠政策的，那么大家呢持着这个准考证前往这边就可以了、
0: 嗯、
1: 那准考证身份证一定得带好。
0: 嗯，那么刚才呢提到了像这个古建啊，也是我们山西非常能拿得出手的一张牌。
1: 对
0: 于我们山西的孩子来说，怎么能没有去看过或者是去了解呢，是吧？我们出发之前可以在网上先找一下攻略，就是把相关的一些知识内容啊让孩子先过一下、
1: 嗯、哎，
0: 然后去玩，又带着疑问然后去看去玩，我觉得也是有收获。
1: 对、
0: 但是很多家长会觉得，你看很小的孩子可能就看不懂、嗯、看不明白啊，
1: 是
0: 但是你得让他先有这个兴趣，然后慢慢的去探索，我觉得是一个过程啊。
1: 是的，
0: 当然了，到了这个夏天之后呢，怎么能不提我们的这个森林康养的线路呢？那么关于这条线路。

0: 那我们来看一下，像洪洞县中镇霍山新塘寺景区、安泽的庆和湾，还有这个福山县的寨格达康阳景区，就这个也是离我们非常近的几个点儿啊。
1: 对，
0: 那么说到康阳，在我们这个山西省，就很多都做得非常好。那么现在呢，关于这个康养中心啊，还有一些这个景区啊，他们能够打出来的牌是越来越多了。除了环境，除了像这个住宿啊、吃啊，而且现在就是很多游览的体验也是。在不断的提升啊。
1: 是，你像我就比较喜欢有这种自然风光然后又比较凉快的地方。那么这个呢线路的话，大家呢可以去新塘寺，完了以后去庆和湾，再去这个寨格达。这边这个中镇霍山新塘寺也是有优惠的政策，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线路呢还是比较适合一些就是喜欢自然风光的各位朋友。那么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夏天的话呢，如果说自家孩子时间比较充足的话，可以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呢去在我们临汾感受一下我们临汾的大好山河，品读历史，收获不一样的一些成长和快乐。临汾的美景呢已经到位了，也是期待各位家长朋友们带着自家的孩子能够开启精彩的研学之旅。
0: 当然了，也希望就是刚刚参加完考试的一些这个考生，因为他刚刚从特别紧张的这个情绪啊，就是放松下来，是吧？
1: 对。
0: 那很多孩子说，哎，我总得先让情绪平复两天。
1: 平复一下。
0: 那么这个平复的过程，我觉得，不是说，哎，我开始开玩手机，或者是就直接完全的吃喝这种啊，就是还是让他慢慢的有一个过程啊。
1: 对。
0: 然后比如说像这种康养区啊等等，就是家长带着去，我觉得家长也需要放松，
1: 是
0: 吧？家长跟着孩子真的是。算是熬了好多年啊，终于是考完了这个高考啊，
1: 可以好好休息了。
0: 对，这个心也放下来了，我觉得是可以让家长和孩子一起去放松一下，是需要有这样一个过程的啊，就不要太紧绷啊，也算是给自己的一个小小的奖励啊。
1: 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先进入小段的广告了。那么在广告之后呢，将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其他方面的一些内容。当然了，在广告时间我们会临时闭麦，会没有这个主持人说话的声音，但是会有好听的歌曲陪伴大家啊。也希望大家不要走开，可以在直播间呢给我们互动聊天，来这个聊一聊最近这个假期您过得怎么样，再或者是说未来的暑假您有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呀，有什么样的一些设想和期待，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深处。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

0: 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1: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2: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3: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3: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

0: 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1: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0: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2: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3: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4: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5: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0: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1: 无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2: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3: 关注咱临汾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2: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3: 参与临汾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1: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2: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汾抖音号，准时出发。
4: 咱这高铁好像要支持。
5: 现在外卖点餐都能看见户主情况了。
6: 哎，你听说了吗？咱临汾那个。
7: 真的假的？我得去瞧瞧。
2: 停，别在群里猜了，新鲜事热门话，咱们拿到台面上大大方方聊一聊，大事小事身边事都是咱临汾自己的故事。欢迎拨打热线或听见临汾抖音号分享你的见闻和观点，关注城市脉动，畅聊百姓心声，咱临汾市大家聊起来。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

1.5米超高层高，7.5米深阔宽天，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事，创建全国文明城。

0: 限不循环，服务不停转。这里是民生派，您的生活服务管家正在接入。
1: 各位派对成员早上好，无论大事小情，无论线上线下，有难事找管家。上午九点和我一起把您的烦心事儿变成我们的代办事项。
2: 关注咱临盆市，一起聊聊城市新鲜事。
1: 锁定正在身边，政策解读，办事指南，让政务服务零距离。
2: 参与临盆随手拍，线上对话，推动问题解决，
0: 还有 N 种可能等您开启。服务零距离，连接你我他。
1: 上午九点，民生派 FM 九点一 ，FM 八八点九，听见临盆抖音号准时出发。
2: 路灯不亮，路面有坑，遇到烦心事别光吐槽，拍下来传上去。
1: 临盆随手拍，您的新诉求已受理。
2: 临盆随手拍，不随手很用心。您的每一次点击，都是让城市更美好的推力。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正在关注到的是民生派。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个节目内容。那么在之前的这个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了，比如说呢，在端午节假期过后啊，很多参加完中考还有高考的孩子们可以去这个景区去游玩啊，是很多景区都推出了一些优惠的活动。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分享两条信息。首先呢是关于这个老年人福利这个补贴的一个申领工作。那么在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是问到过哈，那么今天来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日呢，我们山西省民政厅联合山西省公安厅、山西省人社厅、山西省卫健委、山西省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局发布了山西省老年人福利补贴的一个申领一件事的实施方案。那么针对于像高龄津贴呀，还有这个护理补贴的申领的业务啊，以及实施线上线下设置一站式办理渠道，都包含在这个方案当中。
1: 是的，方案明确两类补贴申领对象，高龄津贴呢面向省内户籍80周岁及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护理补贴覆盖全省低保家庭60到99周岁，经过评估呢为重度或者是完全失能的老年人。那这个呢是具体的一个高龄津贴面向的对象办理渠道。这种补贴的办理渠道呢会有线上和线下两种模式。那么线上呢，大家可以通过比如说像三进通、支付宝、微信都可以啊，这个小程序当中大家打开之后呢，点击高校办成一件事的专区呢进行申请。那线下的话很简单哦，大家可以去各地的乡镇街道或者是村社的便民服务中心统一受理。如果说有行动不便的老人，可以申请工作人员上门呢收这个材料代办。然后两类的补贴法定办结时限呢均为15个工作日哦。
0: 那么要办理相关业务的朋友呢就可以来关注一下。就是现在这个办理呢也是非常的方便，线上和线下都是可以，然后相关的一些规定提前来了解一下。那么除了这条消息之外呢，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关于定向培养的这个事情啊，涉及到我们临汾有8个地方，就是免学费、免住宿费。那么之前呢很多人也是问到了关于这个方面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看一下。2026年呢继续实施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这个计划。那么招生的具体工作情况，首先一呢就是培养学校国家优师专项，由6所教育部部署的师范大学面向定向的县所在的省份重点招收培养像语文、数学、英语等专业的师范生。另外呢就是地方的优师专项，由山西公费师范生培养院校承担地方优师专项的培养的任务。那么优师专项呢采取是在学校期间的像免除学费然后免缴住宿费，并且呢补助生活费的这样一个方式啊，为中小学校定向培养一批优秀的教师。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些学生他上学是免学费的，然后呢住宿费也是免的，生活费是有一部分补助的，但是呢他是定向的为中小学生培养的优质的教师力量。
1: 是的，那么招生计划，首先呢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部署师范大学呢是根据教育部优师专项分省分校计划安排建议编制学校呢2026年优师专项分省分专业招生计划。那么第二呢是地方优师专项，我省每年会安排一定数量的本科招生的计划，由山西师范大学

0: 学、太原师范学院、新州师范学院呢共同承担优师专项计划师范生招生以及培养的任务。
1: 那么在招生区域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第一呢，就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参加我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考试的这个考生都可以来进行报名。另外呢，就是地方优师专项计划，报考地方优师专项计划的考生必须向定向的县所在的市生源均需参加当年的高考。它是分两个啊，一个是国家优师专项，另外一个是地方优师专项，大家要关注一下。那么定向县的全域是全省46个县区，分别是，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临汾这边啊，临汾是包括像福山县、襄宁县、蓟县、隰县、汾西县、古县和永和县。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就是定向县的这个区域，在我们临汾包含以下几个县，大家来提前了解。
0: 是的，关于这个录取办法，像国家优师专项计划的呢，是在普通本科提前批 B 段进行录取，高校同批次内生源不足的时候呢，是通过多次公开征集志愿等一些措施呢，完成了招生的任务。那么关于原集中连片特殊困难地区和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呢，像在临汾是由大宁县、永和县、隰县、汾西县还有蓟县。那么还有一些需要大家注意的事项呢，就是各地招生的考试机构的话呢，要积极的宣传专项的一些计划录取的办法。那么优师专项的师范生毕业的时候，可以参照师范生公费教育的相关政策，免国家中小学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认定，取得中小学教师的资格。然后另外呢，第三点是优师专项的师范生毕业之前，在协议规定服务期之内，不得报考全日制的研究生，鼓励报考非全日制研究生哦。
1: 另外呢，这个优师专项师范生毕业之后呢，要按照协议的约定回到定向的县中小学来这个就业啊，这个是很重要的。那么违约的话呢，将会追究违约责任。那么违约的记录呢，将会归入到个人的人事档案，纳入到社会信用的一个体系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啊。另外第五呢，就是有关的事项，按照山西省教育厅、山西省乡村振兴局关于实施2021年乡村振兴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通知，这个进教师2021五号文件来进行执行。那么想报名的各位朋友呢，也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啊。那么报名的网址是在山西招生考试网，那么高考成绩公布之后，大家在山西招生考试网来详细的关注一下。那么其实对于想要回乡建设家乡，或者是想要一个稳定的工作的话，其实这个定向招生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哈。
0: 对
1: 于家庭的这个负担也可以来减轻很多，因为他的像学费呀、还有这个住宿费都是免缴的，然后生活还有一些生活补助，能够覆盖到他上大学这几年，就是减轻家庭负担，然后毕业之后还能够有一个定向的工作，要回乡建设家乡的话，也是一个优乡的选择啊，优乡选择。
0: 是的，这个定向培养呢，有临汾八个地方，免学费、免住宿费。那么具体的话，大家呢可以上网去搜寻一下，可以了解一下啊。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觉得也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成功获批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正式考点，就在我们这个临汾市的这个学校哈。其实呢，关于我们说到的在我们临汾市的这个学校，很多人会非常非常的关心啊，就比如说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如果说大家关注了山西电子科技学院，它的一些像微公号或者是抖音平台呀等等，也看到了这个学校，它现在首先是我们临汾市政府就是这个政策扶持力度也比较大，而且呢这两年的发展啊也是非常快的。那么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个消息，就是获批国家级考试考点，并且作为临汾市辖区内唯一的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的考点，那么也是充分的去肯定了这个学校呢在这个校园的信息化建设呀、实验实训的条件保障、考务组织管理能力等方面呢，已经全面达到了国家标准化的建设要求，也是对学校办学的条件、教学的管理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的一个高度的认可。那么其实这个学校前段时间还有就是火出圈是因为和这个华为签订了定向这个协议哈，就是现在很多家长会担心，哎，如果说我家孩子毕业之后是否能够有就业的机会，或者有更多的就业的机会。你看如果说和一些大型企业签订的这样一些定向协议的话，其实对于孩子未来就业的话可以是多了很多的选择。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也是跟大家分享了这几条消息啊，就是关于对参加完这个高考，然后呢还有就是对大家对于选择学校啊等等方面的话呢，也是给大家一些信息。其实我们说到孩子有时候去做很多选择的时候，大多部分情况是我们要整合到很多的信息，而不是说，哎，我们光看一本书或者怎么样就可以达到的，是吧？
1: 对，
0: 我们是需要综合很多的信息才能够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方向哈。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最近微信有一个新的功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或者是有没有试用到呢？
2: 是最近啊，微信呢有这个 AI 助手上线，好像这样的一个消息一经发布之后呢，很多人都是比较开心的啊。那网传的这个微信 AI 助手也叫微信小微智能助手，这个呢是微信团队正在小范围内测的原生 AI 助手，获得内测资格的用户，大家可以点击自己的微信主界面左上角的小微的标志，使用微信小微。据了解啊，这个小微呢，目前有很多个 AI 的模型，包括这个腾讯自主研发以及开源的优质模型。而从小微的自我介绍来看呀，其主模型呢就是微信团队自研的这种中文大语言模型，那部分回答呢是用 DeepSeek 去进行回答的。
0: 您看，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这个智能助手呀，还有这个 AI 进入到我们生活之后，就是越来越方便，就是越来越便捷了啊！就
2: 是
0: 很多人可能就会觉得，哎，我要不要用？大家不妨去尝试一下啊，真的是去尝试一下。据了解呢，我们也看到了，就是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个小微啊，这个功能支持像文字或者是语音的一个对话，帮助用户呢去操作微信的原生功能，比如说像设置调整啊、消息发送啊、朋友圈管理啊等等。以前是我们需要一步去操作啊，那么现在呢，便捷。就挑起了这个小程序完成任务，比如说，哎，我们挂个号买咖啡啊等等，还能够搜索相关的内容或生成一些图片啊。
2: 对，
0: 需要注意的是，小微呢是系统的内置功能，目前呢咱不支持关闭，它就是它这个程序或者它这个 APP， 它的内置功能就是它这个功能不需要我们去下载，
2: 对，
0: 它就是涵盖在这个 APP 之内的，大家都能够看到啊，不是说，哎，有的人看到了，有的人没有看到，每个人的微信上都有这个 AI 小助手啊。
2: 对，这个很方便啊，比如说你叫它帮你买杯咖啡，哎，它就可以自动进入到这个相关的这个 APP 当中，还有比如说挂号、朋友圈管理、消息发送等等，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让它去推荐几首，哎，你说这个小微早晨起床的话，推荐几首适合早间起床的歌曲，小微呢会给出歌单，推荐你一些理由，然后直接生成这种可播放的歌单，就直接点进去，哎，就非常的方便。
0: 对，
2: 然后呢也可以就是用什么小程序来完成具体的一些任务，比如说哎，点打开什么美团外卖小程序，是吧，点一杯咖啡，它都是可以的，它都能够帮你操作微信里的一些服务，或者是你跟他说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上班了，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上这个要午休了，或者五分钟之后提示我要喝水了，他都是可以做到的。
0: 对，他会给你一条这个代办的提醒。
2: 对，
0: 就是以前的时候我们说到这个室内的一些智能的小助手，以前有人会说，哎，什么小度小度啊或者什么什么的，哎，那现在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不用这些外在的设备了，他就一个 APP 他自带的一些功能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哎，我觉得就非常的这个有用，
2: 方便，
0: 是
2: 吧？
0: 非常的有用啊。就据了解呢，早在小微面向公众这个测试之前呢，微信的生态基建就已经先行去铺开了。
2: 对，
0: 6月8号呢，微信面向开发者呢发布了关于开发者接入微信 AI 生态的一个指引。那么开发者呢可以通过像自动的模式或者是开发模式将小程序接入到微信的 AI 生态。据媒体报道呢，像美团呀、京东啊、携程啊、得物啊等等这些头部平台都已经宣布会接入了。
2: 是的，
0: 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像美团的这个点单，是吧，这个携程比如说我们要订个机票啊，这个得物上会有一些什么好物推荐呀等等，哎，都是可以在这个小微当中，哎，去实现一键链接，然后帮您完成。
2: 是的，现在呢这个 AI 确实帮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的方便和快捷。不知道大家的这个微信上有没有受到这种内测的功能，刚刚看了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当中是还没有，不过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会放开啊，大家每一个人都会拥有这种小微的便捷 AI 服务了。
0: 就是有了之后大家也要大胆尝试啊，很多人会觉得，哎呦，这个我都习惯这套流程了，是不是就是不用它也是可以的。但是我觉得就是随着时代的在进步嘛，然后有一些新鲜的事物大家可以勇于去 尝试一些。
2: 对，
0: 但是你不尝试你怎么知道它的好呢？是不是？也许你试了之后会觉得，哎，真的是很方便。就像我们以前的时候，很多人说，哎呦，这个点外卖就觉得不太接受呢。现在好像一天不点点外卖，感觉好像少点什么。
2: 是，
0: 这两天放假，很多人也在聊啊，就说，哎，我在家好像今天，想吃个什么好吃的。以前的时候我们会就是很多人一起去浩浩荡荡的，然后去饭店去就餐啊。那么现在更多人会说，哎呦，我们就在家吃吧，是吧？
2: 对，
0: 咱们穿的更舒服一些，
2: 开着空调是吧？
0: 对，然后我们可以就穿着睡衣，然后很宽松，然后大家就是这个不管吃几个小时是吧？不管我们的这个样子是什么样子，也不用害怕，也不用担心在外面可能有损形象啊等等，哎，就还是愿意接受各种各样的这个方式和形态啊。
2: 是的，确实啊，我们现在的生活呢是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快捷。针对于今天我们和大家分享到的微信即将会开发的一个新的功能，那么大家有没有比较期待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哦。
0: 嗯，当然如果说您还用过哪些非常好用的小程序，或者是哪些好用的一些功能是我们大家可能，哎，你是新接触，然后呢有一些使用感受的话，也可以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说这个生活的好东西好物就是需要给大家分享的啊。
2: 对，
0: 如果说你这个东西，哎，我就自己偷偷的觉得，哎，特别好用，但如果说没有分享出去的话，这个快乐好像会少一点，是不是？
2: 是的，把你在生活当中觉得便利的东西分享给其他人啊，大家都可以来共同来享受这一份方便和快捷。
0: 接下来最后的一点时间再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遛娃还有就是露营的好地方。因为上半段的时候也有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说我们要研学的话，是不是可以选择什么样的一些线路啊。
2: 对，
0: 但是这个夏天这么清凉这么凉爽，就是大家不出去玩我觉得都有点浪费了。以前的时候都觉得，哎呦，太热了是吧？那么这两天这么凉爽的天气，想出去走一走也真的是非常的好。推荐一个非常近的地方，就是离我们临汾市区开车可能就半个小时，釜山的，哎，釜山县的这个寨哥大康养景区啊，这边是一个景区。那么它除了一些这个溪水纳凉呀，还有这个露营野餐呀等等啊，都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推荐给大家。
2: 是的，这个偏凉沟啊，最近也是非常火爆啊，随便刷刷抖音就会发现很多人在这边呢去避暑纳凉。这边啊，很多这个小朋友们都是比较喜欢，因为旁边就有水嘛，然后这个水并不是特别深，而且呢就是纳凉是非常舒适的。那么现在呢，这边呢是可以享受露营野餐沉浸式的享受绿水青山带给大家的一种惬意的假日风光。那么前两天的时候啊，也能够关注到在放假期间这边呢是满目葱葱郁郁，溪水是清澈见底，满眼啊都是治愈人心的这种山野景致。那么很多孩子们会赤脚踩到这个水里头啊，微凉的这个水流过脚踝，瞬间呢会驱走夏日的闷热。三五成群的这个孩童自由组队，高举水枪呢肆意的奔跑追逐，漫天水花飞溅。那么之前呢也是跟去过这边的一些朋友去分享，那么这边呢确实是特别适合小朋友们去避暑纳凉，也适合这个大朋友呢去这边去这个露营，
0: 对，聊个天啊，吃个西瓜呀，什么是吧？
2: 对，这个真心的建议大家一定要早点去占据一个非常好的位置，然后在这边待上一天，非常的舒服啊。
0: 就这边小孩们一到这个夏天怎么能不玩点水，是不是啊？
2: 对，
0: 就没有这个水就感觉好像是少点什么。
2: 是的，
0: 而且呢你看像这个它是溪水嘛，它有小鱼啊小螃蟹啊等等，就是孩子们去抓抓鱼啊抓抓虾呀什么的，我觉得也是非常开心的。
2: 对，
0: 大人们多带点好吃的啊，就我们不用说是我去了之后还得什么烧烤什么，不要这些。他首先景区里面会有一些可以买到的东西，
2: 对，
0: 然后自己也可以备上一些像水果呀或者一些这个熟食啊等等，哎，我觉得都是还挺好的。然后那大家如果说，哎，大家野餐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就是你野餐可能让别人羡慕的点，比如说，哎，我上次带了一个什么，哇，这个东西太棒了，
2: 就比较方便快捷的。
0: 你一般像这种露营会带些什么？
2: 会先给孩子们买那个鸭货，一般是大人，就是我会选择给小朋友们会备好什么披萨、汉堡、薯条、鸡块。然后我有就是很多朋友他都会备很多的鸭货，一到露营的时候，可能是人家都是大朋友会比较多一些，然后鸭货是必须要买的，然后呢会买那种寿司，比较方便。的一些东西，对，像我一般会准备就是我说到的给小朋友们吃的，就是去那儿一定要把他们喂饱，然后才能肆意的让他们
0: 去
2: 玩耍。
0: 然后就是像水果类的大家可以就是在家洗好
2: 切好，
0: 对，切好带盒里头，就去了之后不用费劲是吧？
2: 对，
0: 但是西瓜的话好像很多人会习惯性，哎，我抱一西瓜放溪水里冰一冰，然后拿出来用勺 蒯着吃也可以，是吧？
2: 是的，
0: 就是这样的一些这个时间，就想想都觉得很期待。哪怕是周六周日半个小时去，哎，他应该是得一个多小时，
2: 对，
0: 得一个多小时。
2: 他们说应该是走高速会更加方便一些，虽然说会花费的时间比较久一点点，可能就多一点点的时间，但是它会比较方便一些。
0: 嗯，哎，推荐给大家。哎，如果说这两天想去哪里玩，不知道怎么去的话。

0: 以前大家会说什么小树林儿什么的，是吧？
1: 现在片梁沟，
0: 对这个也还这个宽敞呀，是吧？它不单单是能够去玩这个，然后旁边的像在看养中心这边也有很多好玩的，就是跑一趟就跑一趟嘛，总顶一回事儿，是吧？
1: 是的，记住啊，十点之前要赶到那儿啊，十点之后这边就得抢地方了。
0: 好了，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来感谢各位听友的守候聆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民生派不见不散了，拜拜，
1: 拜拜。

0: 笑。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8-6666，地址临汾。

0: 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联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成酒厂出品的五成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临汾迎未来，共创全国文明城。

爱上一座城，理由藏在声音里。临汾的歌是街头烟火，是吉他弦音。我在临汾爱着你，为你播放家乡的旋律，让爱生生不息。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0:3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我在临汾爱着你，我是你的好朋友杨蓉。
1: 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跟我们共同留守在直播间，一起共度周一上午的美好时光。此刻的您是在工位当中还是出行在路上呢？又想听到什么样的一首旋律陪伴着你呢？都可以在公屏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和分享了。
0: 那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也就是说刚刚过完的三天假期，各位过得怎么样呢？那有些朋友可能来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有些朋友呢可能还是陪着孩子考试啊，因为在这几天这是我们山西省一年一度的这个中考，而且上午的这一门考试呢也是在10:30的时候呢刚刚结束。如果说在行经学校附近路段的话，可能这边的人流和车流是较为多一点点啊。
1: 是的，当然了，还有一些较小的朋友们，小孩子们已经放假4天的这个时间了，家长朋友们是不是也有一种心情，就是明天终于要开学了，
0: 神兽归笼啊。
1: 是的，让神兽归笼了。那还有一些呢就是更为焦虑一些的，马上呢就要面临着期中的考试，也要完成这一年对自己学习的一个成果的检测，所以家长朋友们也是做好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准备，备好了吃的，然后呢给他们抓紧时间去复习，让他们发挥好好好的去考试了。
0: 对，想一想在这个6月份真的是非常的忙碌的一个月份啊。
1: 是的，
0: 你看刚刚迎来了我们的这个高考，那么现在呢又是中考，包括在昨天的时候呢又是迎来了这个父亲节等等等等，一系列的这个节日让我们觉得这个月过得是非常非常充实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也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都可以发信息的跟我们来进行互动啊。
1: 是的，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时光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和我们一起留言，分享好听的旋律，分享我们的快乐。那么同样呢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去聊一聊最近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计划，聊一聊这些轻松的话题，让我们快乐又轻松的度过上午时光啊。
0: 对啊，其实每个人呢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追寻快乐，但是我发现就是大家追寻快乐的方式呢是不太一样的，而且这个途径呢又是不尽相同的，它可能因人因环境或者说因为你所需要的得到了，然后呢会感觉到是由内而发的一种快乐啊。所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的快乐主要是源自于哪里，比如可能喝了一杯自己期待已久的这个奶茶，或者说吃了一顿香喷喷的这个饭菜，或者说是见了很久没有见的好朋友，那么再或者就是因为完成了一个项目而欢喜呢，这可能就是来源于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快乐吧。
1: 是的，有很多的朋友们

0: 说每一个时期不同的状态下呢，对于快乐的源自于追求呢也是不一样的。可能对于很多年轻的朋友们来说，他们的快乐呢可能就是来自于生活当中我们一些感兴趣的事情，或者是短暂的学业的一个完成。那么再有一个青春时光、大学时光的这一部分朋友来说，他们可能就是想去到自己去的一些地方，去旅游，去自由，去享受这一份的洒脱。那么再到人到中年的这个感觉，那个快乐的时候，我们大家呢就会回顾，哎，我是不是很久没有发自内心的快乐了呢？而那种的快乐才是我们大家比较珍贵更难以珍足的。
1: 对啊，所以说在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包括你的年龄段，然后我们收获的这种快乐是不太一样的，包括你期待的这个期待值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大家在互动的时候呢，你也可以说一说，作为一个年轻人，你的快乐主要是源自于哪里？作为一个中年人，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都可以发信息和我们来畅聊啊。
0: 是的，周一的上午时光来聊一聊你最近上午能够带给你的最近的一份快乐是什么样子的。那有朋友就说了，最近我们可能去外面玩了玩，去感受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风景，带给我们的不同的一些快乐。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时间的朋友呢，就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参与一下这个互动话题吧，我的快乐很简单啊，他说最近完成了一幅清明上河图。是绣的吗？还是画的呢？也可以详细的来给我们去说一说啊。一说到这种大作的话，我觉得真的是特别特别消耗时间，而且是很细心很专注才能够去完成的一件事情了。
1: 对啊，因为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可能会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完成一幅大作。当然你看到完成这个大作之后那种欢欣雀跃那种心情，这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一种喜悦之感啊。
0: 是的，
1: 包括在我们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也是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昨天虽然说是端午假期，但一直呢是在加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没想到电脑突然死机，他说让我沮丧了很久，他说我慢慢慢慢等待恢复的过程当中，居然我的文件还是在的，虽然我没有存储它，他说那种失而复得的一种喜悦，这也是来自中年人的快乐吧。
0: 是的，其实我们经常在电脑跟前工作的朋友，包括我们在准备稿件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状况。就是当电脑卡了，或者它突然间黑屏的那一瞬间，如果你没有点过保存，然后那个心跳啊，真的是会加速的。
1: 对，
0: 然后就在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怎么到底能够恢复呢？恢复之后的那一种快乐，真的是发自内心的。
1: 是，
0: 再来看看我们的这位叫做等你的季节，他说主播你好啊，我是江西人，在临汾已经20多年了。当大家都在讨论吃甜粽或者是吃咸粽的时候，这个端午节呀，我给家人呢一起做了我们江西特有的碱水粽啊。他说看着他们去享受的那一刻，真的是很快乐的。
1: 对啊，铁粉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说，人的道路就如同自助餐，要吃什么菜是自己选择的，人生如戏，生命就是舞台吗？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角色，并且每个人都好好的走过有意义的一趟啊。他说作为我的快乐，我觉得就是能让自己每天充实起来，在每天晚间回头去想这一天的收获的时候呢，是收获满满的，那这就是快乐的一天，这就是有收获的一天啊。
0: 是的，说到6月这样的一个夏天的季节，情怀旧梦就说了，说其实还是怀念30年前的生活啊。那个时候在农村，一到了夏天就跟着家里人呢一起去地里劳作收麦子。他说我们家兄弟姐妹呢也比较多，但是呢只有父亲一个人是劳动力，所以每每到了放假的时候，我就会和哥哥姐姐弟弟们一起到村里跟着我的爸爸一起去下地。他那个时候天气很热，但是好快乐啊。现在呢我们都在天南海北五湖四海的一些地方，见一面可能都比较难了。
1: 是啊，零零散散的这位听友呢也跟我们大家发来了一条信息啊，他主播这个阶段对于恋爱期的我来说的话，能跟我快乐的那个他在一起，我觉得就是非常非常快乐的，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昨天晚上的时候呢还陪了他看了场电影，说周五下班的时候呢，我们还去单位附近的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然后就开启了端午的这个休闲模式的这个假期啊。他说当年我是超级宅的，所以呢很期待周末或者说是不加 加班的这个时刻，他说没想到恋爱的时刻，我非常喜欢出去去玩，因为我的快乐就是和女朋友在一起呀。
0: 啊，其实去哪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身边的那个他啊。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知暖的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昨天下了班给孩子做饭，回来吃饭的时候，孩子就问我说：“妈妈，你们小时候没有手机？”

0: 生的每个阶段大家的这种快乐呢是不太一样的。小时候玩到自己喜欢的游戏，跟自己的好朋友待在一起，那可能就是一种快乐了。当然上班之后，有没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工作使你快乐呢？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个听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在婚前两年的这个时候，我的快乐源泉就是我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因为工作出尽了风头，当然呢我也是在工作当中超级努力的。他不过现在的我心态呢也平和了很多，没有那么大的冲劲儿了，只是在稳步上进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1: 是的，当我们在工作上能够闪闪发光，看到那个比较自信的自己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每每战胜自己的一项工作任务，也是给自己的一次收获，甚至是一次突破，所以更会的就会有一种快乐的感觉。那么也有呢，我们的这位小凯朋友给我们推荐了一首来自周深的《热烈盛开》啊。不管我们大家的快乐源泉都来自于哪里，希望我们大家在每一天都能够热烈的去绽放，找到那个热爱的自己啊。

0: 周深的声音啊，总是能够带给我们一种非常炙热又娓娓道来的感觉啊，所以大家在听这一首《热烈盛开》的时候，就仿佛像我们自己内心深处的那种快乐在我们的心上盛开发芽，让我们感受到那种很久很久没有感受到的快乐啊。
1: 对啊，我们常说花朵盛开蝴蝶自来啊，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有时候想一想真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你变得优秀了，那可能和你相处的一些人，同频的人都是这种类型的一些朋友啊。所以这也是很多这个家长不断的去督促孩子为什么要去好好学习，就是在你不同的人生阶段你会遇到不同的一些人。比如说你在大学本科阶段可能相处的一些朋友都是本科阶段的，等你上了研究生，那你的周围的一些朋友都是研究生，等上了博士之后，那你周围的朋友就又上了一个档次，都变成了这个博士生了啊。
0: 对，他们不仅是在学业上会是你的搭子和陪伴，那么也会在不同的价值观还有对外界事物的一些认知上都会带给你很多新奇的想法和观点。所以这是互相成就、互相优秀、互相去成长的一些地方。但是也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过来人的快乐好像不再需要向外求，而是向内求，就是更注重于我们自己的精神和内心的一些需求。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以为快乐就是拥有新鲜的社交，不断有新的朋友的融入，或者是别人的认可，或者是我们喜欢了很久但是一直没能够迟迟下手的物质，那么轰轰烈烈的情绪等等等等。可能走过一段路之后，我们到了一段中年时光，或者是成年人安稳长久的这种快乐的时候，就会更自在于向内求，也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更注重于陪伴家人，可能更注重于为他们去付出一些什么，更渴望的就是在于自己的真正热爱和喜欢的地方了。
1: 对，其实有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我们在同时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家可能会感知的这种快乐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有些朋友明显的就是开怀大笑的那种状态，有些朋友可能就是小小的会在自己的心目当中的起一点点那种波澜，可能就是外界的一些事物对我们内心那种刺激不是特别的大的。
0: 对，
1: 那么这种快乐如果是源自于内心世界的话，那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样的一种享受比外界的一种刺激来得更加猛烈啊。
0: 就像是我们经常会说，大家在看同一部电影，可能一个电影院里面会坐满很多很多人，同一幕在放映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所联想到的属于自己的故事呢也是不一样的。
1: 对啊，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我们想源于放下那一种期待，就不在于把快乐强求在他人的身上。就像是年轻的时候我们可能总会想着我要去改变别人，期待别人的理解，朋友的共情，爱人的完美等等等等，一旦没有达到落空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内耗会委屈。而现在我们就会发现，接受所有人本来他就是不同的，而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允许做自己，也允许别人做别人，那就是快乐的开始了。
1: 对，其实有些朋友的快乐是非常容易满足的，比如说吃了一顿自己喜欢吃的一个美食，他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开心，买了一件就是心仪很久的这个衣服，然后穿上之后呢，内心也是无比欢喜的啊。
0: 是的，
1: 那么同时呢，包括在外出的过程晒晒太阳呀，包括我们在运动的时候呢大汗淋漓那种状态，都能给你带来一种快乐啊。
0: 对，来看一下 Bad Boy 呢给我们发来了留言的信息。他是主播啊，最近的快乐源泉全部都是来于运动。他说这些年喜欢上了骑行，喜欢上了跑步，也喜欢上了游泳。他说每每这些时候就会让我能够来自于一种自由，奔跑的自由，还有就是家人无事平平淡淡的，我就会感觉这是多少付出都换不来的踏实的那种幸福感。所以他说感觉运动更能够使他快乐，所以可能现阶段更好的就是养生，注重自己身体的健康了。
1: 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萌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前两天的时候呢跟孩子一起去外出，结果口渴了，买了一种饮料，这饮料里边呢就是中奖的，没想到我连着中了五次奖，然后获得了六瓶饮料。
0: 对，现在有很多又会有再来一瓶。
1: 对，
0: 我们看到再来一瓶和谢谢惠顾的时候，两种内心也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对，你看到这种再来一瓶是不是内心就是特别开心呀？ 好，
0: 好，
1: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跟快乐有关系了，来自锦绣二重唱带来的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创建全国文明城，靠你，靠我，靠大家。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4: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1:03，我在临汾爱着你节目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那此刻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如果说正好是在出行路上的话，你可以通过调频94.6兆赫和调频88.9兆赫来收听。那如果说这会儿你正好刷着手机，可以通过听见临汾的抖音官方号来观看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那么今天上午的时光呢，就跟大家一起去听听歌，也聊一聊最近我们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事情有哪些，或者作为过来人，你觉得快乐更能够源自于哪些呢？那么大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下方来留言，包括你想听到的一些旋律。那么刚刚呢，我们也是看到了老朋友红阳，还有呢我们的老猫，都在直播间当中呢给我们发来了打招呼的信息啊。也希望大家呢在听歌之余可以给我们去分享一下来自于你近期的快乐了。
0: 对，红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说听歌的时候呢不敢把声音调高，只想把心给静下来，说每天呢都在吊塔驾驶室里，一个人一坐呢就是一天，快乐就是不忙的时候能够静下来听听歌。然后他从事呢是高空驾驶室的作业，里边呢是非常安静的，吹着风，看着整片的这个工地，闲暇的间隙呢喝口水，望望远处的一些风景，说一天工作结束，终于没有了这种紧绷的情绪，平平安安完成任务，终于可以躺在床上睡觉了。你看忙碌的一天，在红阳的笔下这么去形容的时候，觉得平淡又真实啊。
1: 是的，平淡又幸福又很快乐，能够听到自己喜欢的旋律。慢慢40+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中年女人的快乐，一杯咖啡，一个闺蜜，一下午的废话。那周末最治愈的时刻莫过于就是躲开家里的鸡飞狗跳，找了一个安静的咖啡馆，和我最好的闺蜜窝在这儿，然后喝上热咖啡，什么事儿都不用干，就纯纯的唠唠嗑，吐吐槽，把积攒了好久的心事啊一次性的说个痛快。他说那一下午的时光好快乐啊，终于没有娃在我旁边喊着妈妈妈妈，懂得大家可能都懂啊。也没有队友的敷衍的回应，更没有工作群的工作消息，就我和闺蜜两个人，从午后的阳光正好再聊到夕阳西下，话题呢可能也是围绕着婚姻啊，孩子啊，还有在工作上的一些打拼啊，再有呢就是摸不着头绪的未来，越聊越上头，越聊越觉得原来我们的生活啊都是同款的人间真实啊。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其实有时候你在羡慕别人的生活会如此的幸福，其实往往你没有想到了别人也在羡慕着你啊。
1: 是的，
0: 就像来自平台当中的秀萍这位听友的发来信息，他说他的快乐呢就是源自于化个淡妆，清清爽爽，穿合适的干净舒适的鞋子，带着个人的一些喜好，他说我不追求时髦的衣服，不长不短，常常的清洁或扎起来，或者说放下去，或卷或直的这个头发，低跟的轻便的柔软的这个鞋子，生活环境的干净，摆放有序。他看到这样，我就觉得自己很幸福，很快乐啊。
1: 哎，对，我觉得对于很多爱干净或者喜欢收纳，甚至有一点点强迫症的朋友们来说，看到码的整整齐齐的家里的这些物品，可能就是他的快乐了。
0: 对，我觉得大家的快乐可能是分为外在和内在两部分的。外在就像刚才秀萍朋友发来的信息，就个人那种形象，说当你把自己打理的是干干净净、清清爽爽那种状态之下，你油然而生的就是一种快乐的感觉啊。当然还有一些内在的，比如来自我们平台当中的 1234 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说他就喜欢看书啊，主要是看文学和历史，也有生活方面的一些书籍，他当然了还要做笔记，包括写作、听歌、弹弹电子琴、吹小号、画画，偶尔呢追个剧，都是他内在的精神追求。他特别是看书和写作，有好的输入才有好的输出。对，所以说很多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博览群书，包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完之后也会写自己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1: 是的，浪花小季呢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人生短短几十年，一转眼啊半生已过，我们可能已经不再年轻，也渐渐的步入到中年人的队伍里。他说这两天呢还和同事一起讨论说中年人的快乐源自于什么呢，他说我认为中年人的快乐有很多种，而我的快乐就很简单，哎，真的是有热爱工作啊。他说我希望我可以退而不休，继续工作和同事打 成一片，闲暇的时间呢说说笑笑聊聊家常就是最大的快乐了。那周末休息的时候呢也可以一起去逛街，喜欢的衣服不问价格，相中的化妆品毫不犹豫，对自己呢绝对不手软，因为我们拿着双份工资，心中有底气，逛街购物已经是我们中年女人的乐趣，也是中年人的快乐生活了。
0: 对啊，
1: 你看退而不休还可以在另外的岗位当中发光发热，拿到一份属于自己的收入了。
0: 对，所以说这也是很多老年朋友所期待的那种老有所乐嘛。
1: 是的。
0: 嗯，还有来自平台当中大太阳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他说对我来说他更注重的就是内在，每天呢都给自己去充满电，说没有充足的满格电，再好的发动机呢也是发动不起来的，不能够有效的运转。他说我实在不喜欢只有健康的身体和大脑空空枯燥无趣的生活，也只注重内在外在的一些生活，他说这样呢我也觉得自己是快乐的，所以说健康还有看书包括运动，这是他追求的一种生活品质啊。
1: 嗯，来看一下墙角里的花，他说对我来说就是钱在我的卡里，快递在路上，老公在上班，没人打扰，可以安安心心的去追一部剧，认认真真的听一首歌，自由自在的漫步，远离所有的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我们自己一个安静遐想的空间，独享这一份简单的快乐。哎，这不对于你来说是简单的快乐，对于我们来说都是啊，只要钱在卡里，快递在路上就有盼头了。
0: 是啊，只要快递在路上，人生就有期待哈。
1: 是的。
0: 范思周这位听友呢也发信息说他很喜欢漂亮的一些饰品啊，还有鲜花，说对他来说女孩子快乐蛮简单的，见面一束鲜花，偶尔的小惊喜，还有漂亮的这个首饰。那么同时呢还给我们拍来了这个照片啊，看到自己家里边也摆放了各种各样那些小发卡呀，小皮筋儿啊，还有这个花束啊等等，你看就是把自己的家里装扮的令自己喜欢的话，那你回到这个家一定是感觉到温馨和快乐的啊。
1: 是的。嗯，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朋友叫做会生活啊，他说我们岁月匆匆转眼间呢就过了这么多的岁岁年年，但是最近呢仍然非常怀念那个慢悠悠的90年代，没有智能手机，没有琳琅满目的电子产品。他说我们家家家户户最珍贵最宝贝的就是那个老式的收音机，还有我经常打开之后里面就循环着甜蜜蜜呀，涛声依旧呀。他说那个时候的快乐真的是很简单很简单的。他说这台收音机还在，不知道还能够放出声吗？如果可以的话，那可能是近期最大的快乐了。
0: 对，有时候听到一首歌的时候也会让你无比快乐的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刘惜君带来的快乐女孩，这是甜心格格第二季当中的主题曲啊。

0: 是不是很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聆听这首歌了？这是来自刘惜君的《快乐女孩》。我们在播放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位叫做 Raw Happy 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觉得我是00后出生的孩子，也确实是挺幸福的。说00年的时候呢，电脑还没有太普及，游戏呢又很单纯，动画呢也是最好看的，像《神兵小将》《甜心格格》《小鲤鱼历险记》这样的，说不过分成熟，也不弱智啊。00年出生的到今年也已经有26岁了哈。”
1: 是的，他们都已经成为了年轻一代的力量啊。
0: 嗯，
1: 那说到夏天的快乐，我们的这位追风后就给我们留言了，说主播放了4天假，夏天的快乐都是藏在清浅的溪水里，卷起裤脚踩着冰凉的溪水翻石头，总能够摸到躲在石缝里的小螃蟹，运气好的时候呢还能够摸到滑溜溜的小鱼，哪怕溅得满身泥水也是笑得停不下来。他说我们小时候就这么玩啊，最近呢带孩子去龙色这边的小水里头也玩了玩，当孩子的水枪滋在我后背的那一丝清凉，我好像也找到了来自小时候的快乐啊。
0: 就是有时候看见小朋友去玩的时候呢，大人们也想参与一下哈。
1: 对，
0: 来看一下，这是天蕊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于好吃的一些美食、好玩的游戏、好听的歌，还有可爱的猫咪、养眼的这个景色。那当然，我们都需要有一双善于发现快乐的眼睛，都需要拥有知足常乐的心态，培养广泛的兴趣，在生活当中自得其乐，主宰自己快乐的人生啊！对，你的人生你做主啊！
1: 还有呢，有单8420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最近呢买菜回来，在楼下的水果店呢就买了半个西瓜，老板非常贴心的问我切不切块，我给了钱呢就直接拿走了，说不用切。回家之后呢，我慢慢切，乐意切块我就切块，乐意切片我就吃片，所以今天很自由，只有我一个人，所以也不用麻烦老板到底帮我切成什么，他不懂我的快乐，快乐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想干嘛就干嘛了。
0: 对，其实有很多朋友就说到了，说哎，我快乐或者说我幸福是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啊？但是我觉得作为成年人的时候呢，你的一种快乐是来自于哪里呢？就是我不想做什么我就不做什么。
1: 对，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特别能理解这个有单朋友的感受，就是那一种没有人争，也没有人问你，没有人抢第一块，更没有人问你勺子拿了吗，有叉子吗，就是他们不在家你想干嘛就能够干嘛啊，
0: 那是自由而快乐的一天，是吧？
1: 是的。
0: 好，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就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新生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那说到今天的这个话题，我想跟大家呢来聊一聊，他说我觉得我的快乐呢就是源自于和爸爸妈妈的聊天，说每一次在聊天的过程当中，爸爸妈妈总会对我有一些这种开导，特别是在工作当中，如果说跟朋友相处的不是那么愉快的话，爸爸妈妈总是说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些个性，每个人呢都有每个人的这种脾气，慢慢来别着急啊，你说他们那种心态就非常好啊。
1: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高二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孩子3-4岁，给他一盆水能够玩半小时、蹲在路边跟他看蚂蚁搬家，看得眼睛发亮，看小狗，看泥巴，看沙堆，他那种快乐非常的纯粹，就能够感觉他已经完全沉浸在事物当中，你问他宝宝你开心吗，他可能理都不理你，头都没有抬一下，因为他根本不需要开心这个概念啊，已经在他本身的身体里面去流淌了。但而我们呢，做一件事的时候会说，哎，这件事有什么用，值不值得，会不会浪费我们的时间、问题出在哪儿呢，是我们长大了还是快乐变少了呢，可能真的是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事情呢就越来越多，我们就会分轻重缓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排序了。
0: 对呀、有时候想一想，就是我们的快乐呢无需是外界来进行验证的、自信呢是从我们内心的一种自我的一种认可来开始啊。
1: 对，
0: 可能快乐不是说依赖于别人的一种掌声啊，包括别人对你的鼓励啊、就是你自己觉得内心是快乐的，这就足够了。
1: 是的，
0: 因为我们内心拥有一种比较稳定的能够自我评价的一个体系啊，真正的去肯定自己啊。
1: 对，都说孩子的童年非常的快乐，其实他们可能也会有小小的烦恼吧、比如说积木倒了会哭一下、水溅到身上了或者摔倒了也会哭一下，但是为什么会快乐呢，就是烦恼来得很快，快乐也来得很快，一下就忘记了， 我们就要学习这样的一种心态，生活当中就会快乐很多了。
0: 对，要不然人家说知足常乐嘛。
1: 是的，
0: 所以说有时候把自己的期待值可以稍稍的降那么一点点，等你达到这个之后呢，你再往高的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啊。
1: 是的，
0: 好，
1: 那么也希望在周一的上午时光当中，让我们大家共聊快乐的一个话题，也分享最近让你快乐的那些事情，又或者是听到哪一首旋律的时候内心会不由自主的快乐呢，都可以在公屏的下方留言来告诉我们了。
0: 嗯，那现在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就是洪洋朋友预约的一首歌，来自黄渤带来的《我的要求不算高》。

0: 还记得当年的时候呢，黄渤就是在春晚的这个舞台当中，一边呢在跑步机上跑着，然后呢一边呢唱着这首歌《我的要求不算高》啊。大家在去听这首歌的时候，一定会着重的去听他的这个歌词。歌词当中你所想要实现的那些愿望和梦想，是不是都让黄渤的这首歌给唱出来了呢？
1: 没错，其实听到黄渤去唱歌的时候呢，我们就想到了他之前的一个访谈啊。在没有做演员之前，他一直有这个歌手的梦，包括在跑男一些综艺里面他也去提过，就是外在啊长相的一些需求。你看看，只要我们不放弃，永远在努力的这个路上，总有一天是会实现的，而且是站在了春晚的这个舞台上来跟大家唱歌，那就不仅仅是一个歌手了，是一位优秀的歌手啊。
0: 对啊，宇轩听友呢就发了一条信息了，说他自从呢在春晚听了这首歌，就按这个梦想去努力，他现在终于有了89平米的小房子，女儿呢也上大学，也有了一份好的这个工作啊。你看这是不是普通人的一种梦想呢？我的要求不算高，相信每个人都能够如愿以偿的啊。
1: 对，包括不仅只要我们在跑步机上永远没有停下来，永远在向前进，那么我们就会慢慢实现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一些梦想，也会实现我们自己的快乐了。
0: 是，今天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呢，就是跟快乐有关系了，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一些朋友们都可以参与啊，说说你的快乐是源于哪里呢？我看到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千叶听友发来信息了，他说我的快乐就是源于好的情绪管理能力，遇事不慌，处变不惊，这种平衡是强大的吸引力和自信的一种表现。对，现在我们经常会说情绪管理嘛，一定要做好自己的个人情绪管理，不仅仅说是在工作当中，包括我们回到家，虽然说是一个温馨的港湾，能让大家释放的一个地方，但如果说你没有做好情绪管理的话，可能 一家人都会跟着你去遭殃啊。
1: 是的，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小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前两天我在接孩子放学的这个时间，就听旁边的老人呢闲谈，居然突然间就觉察到大部分老年人的快乐呢好简单。一个阿姨就说啊，她早上6点钟起来呢去逛菜市场，买了一些孙子和老伴爱吃的菜，在买菜的路上呢还遇到了她自己的老伙计，跟她叽里哇啦的就聊了半个钟头，中午呢也不用接孙子放学，就她跟老伴两个人一起吃饭，老伴说血压高啊少吃点盐，但是他又觉得味道太淡，就悄悄的加了点盐啊。他说为了咱俩吃的健康点就少吃点盐，你看看他们的快乐多简单又很可爱啊。下午接孙子放学的时候又碰见了老人，老人说拿了孙子爱吃的零食，孩子出来了就扑到奶奶的怀里撒娇叫着奶奶，奶奶说你看我给你买了你爱吃的好吃的，多么幸福的画面呢。可能日子就是这样吧，柴米油盐儿孙绕膝，不紧不慢的过着，这就是最美不过夕阳红。就好像他说看到别人的这个快乐，也想到了自己的晚年生活如果能这样也很幸福啊。
0: 对啊，很多朋友说步入这个老年，也就是说退休生活之后呢，可能没有我们在上班的时候那么的忙碌了，
1: 是的，
0: 但是人们总要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的，就哪怕是退休以后，可能也想力所能及的为家里去做一些小小的贡献啊。
1: 对，
0: 比如说有很多这个姥姥姥爷爷爷奶奶可能就担负起给这个孩子们去做饭接送孙子们的这项任务了哈。所以说每每他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曾经也跟我妈妈聊到过，说你的快乐是什么，她说看着你们把我做的这顿饭全部都吃完，这可能就是她的快乐了。
1: 对，那么还有一些呢，可能在自己的空闲之余再去老年大学啊，上上一些其他的兴趣班啊，这种生活就是非常的富足，包括在精神上的一种满足，每一天可能都是快乐的。
0: 是啊，那你的快乐是源于哪里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一位听友给我们大家发来的信息啊。他的名字呢叫做快乐八一，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喜欢独处，有自己的空间，他说晚上那段时间是我最快乐的一个时刻啊。聊了这么多，我忽然发现，就包括刚才洪阳听友发来信息说晚上睡在床上的那一刻的时候觉得自己是快乐的啊。可能就是对于成年朋友来说的话，每一天的白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可能你的时间归于生活，你的时间归于工作，你的时间又归于了这个辅导孩子呀，还有就是做一些家务活啊等等等等，等自己能够静静的完全属于自己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临睡前的那些日子啊。
1: 是的，你看格调也说了，他说最近呢就看到了一段非常真实的话，他说以前总觉得快

0: 乐要靠花钱来买，后来才发现最能够治愈的快乐它根本是不需要花不了几个钱的。他说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过这样的阶段吧，就是拼命的攒钱，为了买自己喜欢的礼物去遥远的旅行，解锁没有解锁过的体验，就能够收获满满的幸福感。可真正的走过了那段日子之后，就会发现早已经不能够依赖消费来支撑自己的快乐，有的时候可能是一阵晚风，一段放空的时光，一杯热茶，这些低成本甚至是零成本的瞬间反而悄悄地治愈了我们所有的疲惫和内耗。所以现在年轻人的快乐，中年人的快乐，就是主打一个省钱又尽兴，这可能就更快乐了。
1: 对，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会觉得某些这个歌词一下子会打动你，会让你觉得很快乐，包括这个人一出现的时候，你觉得他自带喜感了啊。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来自邓超的这首《超级英雄》。
2: Go, go, go!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

0: 52999。
1: 最初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2: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3: 爱上这座城市，需要多少种理由？是因为山水般的景致，浓浓的生活气息，还是一段刻在青春里的旋律？在临汾，爱是有声音的，它藏在街头巷尾的烟火气里，融在本地音乐人的吉他弦与歌词里。
4: 我在临汾爱着你，
3: 临汾音乐广播，我在临汾爱着你。我们将搜集散落在城市角落的动人音符，为您播放专属于这片土地的原创歌曲，聆听那些唱给家乡的歌，写给故乡的诗，和献给每一个平凡生活的你的赞歌。让我们用一首首关于临汾的旋律，解锁这座城市最深情的告白。我在临汾爱着你，让爱生生不息。

0: 11:33，我在林峰爱着你依然是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各位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呢，即将会进入到我们城市当中的一个午高峰出行时间段，也希望大家在行经一些学校附近路段的时候呢，要做到耐心等待，依次行驶啊。
1: 是的，那么在路上出行的时候，有任何需要帮助的一些地方，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几种方式来进行留言。那么如果您正在看抖音听见林峰的直播间的话呢，就可以在公屏的下方来进行留言，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搜索林峰音乐广播，也可以发送路上的一些信息，我们在节目当中第一时间的去帮助大家。
0: 对，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各位朋友可以来说一说生活当中你的快乐是源自于哪里呢？我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都能够天天开心快乐的去生活，享受生活当中的每一天啊。但有时候人生在经历的过程当中，我们都说酸甜苦辣，可能每个人都会去经历嘛，有时候调整自己的心态，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你在遇到一些烦恼的这个时刻，大家就会想方设法说怎么来进行自我调节呢，怎么去自洽呢，或者说怎么来去修复一下自己的这个心情呢。
1: 是的，
0: 那有些朋友可能会选择通过读书的方式，有些朋友呢可能去钓鱼啊放空自己的心情，有些朋友呢可能会去外出跳一段舞，比如说恰恰呀，包括伦巴呀等等等等，那种节奏感让你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爱好当中，那我相信此刻的那个你一定是快乐的啊。
1: 没错，那么大家呢每个人的这个追求快乐的方式呢可能也不一样，有的人喜欢热爱往出走一走，有的呢可能喜欢独处和安静，那么大家呢每个人也可以去分享来自于最近当中你能够感受到的那些快乐。那么这位叫做珍珍的朋友呢也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以前不太喜欢让另一半去钓鱼啊，觉得很浪费这个时间。他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去钓鱼，然后钓到了一条鲷鱼，回来之后就告诉我这条鲷鱼价值20万。我说钓鱼真好，你快点去吧。
0: 我相信在生活当中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些爱好吧。
1: 是的，
0: 有些朋友喜欢去钓鱼，说哎呀这钓鱼多简单呢，买个鱼竿一坐一下午就可以了。但你殊不知这个鱼竿的价钱呢也是参差不齐的。
1: 是的，
0: 可能有几十块钱的，上百的，上千的，还有上万的哈。有些朋友呢喜欢这个骑行，那家里人说哎这骑自行车很简单呀，这家里不是就有一辆自行车吗，你骑着去锻炼就可以呀，哪有那么简单呀。大家如果说要通过骑行的方式去锻炼的话，首先可能就是拥有一台这种
1: 变速
0: 自行车。
1: 对，
0: 对，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各种装备，比如说头盔，然后还有
1: 背包，
0: 对，背包，包括这个手套， 对，
1: 对，
0: 还有束脚腕的这些等等等等。一听这价钱其实自行车也不便宜啊。
1: 没错，所以其实我们大家每个人的这个兴趣爱好呢都是靠平时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去进行一个积累的。就是我可能想要去做一件事情，也会有无限小的这个事情呢来对它进行这样的一个装备。
0: 对，
1: 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大家都能够很快乐，就是喜欢骑行的能够拥有一辆自己喜欢的自行车，那一定是快乐的。那爱钓鱼的朋友不管鱼竿多贵，但是钓到鲷鱼的那一刻估计也真的是很快乐的，
0: 值了。
1: 是的。
0: 对，当然还有一些朋友就说喜欢跑步呀，说跑步是最简单的一种运动方式啊，有一双这个运动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你可能跑了跑了你就会发现一双运动鞋这是不够的，你还得搭配运动服啊，包括这个防晒帽啊，遮阳帽啊，对，擦汗巾呀，还有很多人会配这个比如说看你的心跳呀，等等等等，
1: 运动手环，
0: 对对对。所以说你喜欢某一项这个爱好，可能势必就会有一点点这种投资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将自己有能够发现自己这种快乐的兴趣爱好呢也能够坚持下去。就像我们之前呢也会在节目当中去邀请老年大学萨克斯的一些学员朋友们，还有一些合唱团，包括模特队，他们真的是生活呢多姿多彩，那么站上舞台的那一刻，不管他们付出了多少，那一定是很快乐的。
0: 是啊，包括我们有时候在来上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在我们这个师大下边呢，就有不少的一些可能就是已经退休的一些老年团们，在这边呢去练习各种各样的一些舞蹈，包括他们还会吹这个笛子呀，
1: 是，
0: 包括萨克斯呀等等等等，总之就让自己的生活能够充实起来，让我们在平凡的生活当中寻找独属于你的那份快乐啊。
1: 没错，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叫做不苦朋友发来的信息，他说我的妈妈最近就喜欢上了打太极
0: 啊，
1: 原来以为打太极去个人就行了，买身白衣服买双鞋，后来之后就像你们所说的，不光有这个衣服，还有太极鞋、太极剑、 太极棍儿啊，各种各样的装备就会越来越多了。
0: 对，奔跑的蜗牛这位听友发信息说，中年人尤其是中年男人要有自己的兴趣爱好，要不等娃上大学了，家里就剩下两口自己了，大眼瞪小眼儿，虽然平平淡淡才是真，但生活呢还是得有点色彩啊。
1: 嗯，
0: 比如说追追日落呀，拍拍晚霞呀，啊，喜欢摄影也是不错的选择了。
1: 嗯，小李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前天晚上凌晨2点钟才完成了手头堆积如山的报表，揉着发酸的眼睛，那一瞬间呢就想点开外卖软件，试着用一顿深夜的外卖呢来犒劳一下自己。当手机屏幕上跳动着诱人的食物图片的时候，内心空荡荡的，哎，就是突然间不知道在夜晚的时候能够吃些什么，点些什么，就以为甚至自己吃不上饭的时候，没想到啊还有深夜的食堂能够让他点到外卖。当吃到的时候，就是真正的开怀大笑，工作的重担也已经卸下了，美食在嘴里，那一刻也是很快乐的。
0: 对，要不然很多说美食是可以治愈我们的啊。
1: 是的，
0: 无名听友也发信息了，说三五好友，花生啤酒，麻将扑克，八卦 K 歌，一定能够扫光所有的压力和低潮。嗯，说人是社会属性的群居动物，所谓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其实快乐也就是这么的简单，就是跟自己的好朋友聚在一起，吃吃喝喝，聊聊天，就把生活当中的这些烦恼都抛之九霄云外啊。
1: 是的，其实快乐有的时候很简单，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打打扑克呀，打打牌呀，有消遣的一些娱乐的方式。嗯，我们再来看一下一样的风，他说主播最近迷上了剧本杀，还有这个呢也是他能够感受到快乐的，他也是偶然间朋友去提起了，说还没有体验过就去体验了一把，当中的一些剧情呢真的还是蛮带入的，就是过了一把自己想当演员又没有演员机会的瘾啊。
0: 啊，这个剧本杀可能更多的就是青少年朋友玩的是不是比较多呢，然后也比较烧脑的一种游戏啊，有些朋友在里边闯关的话可能大概就四五十分钟就出来了，
1: 嗯，
0: 可能有的长的话得一两个小时才能通关啊。
1: 嗯，当然了也看跟这个剧本的一个样子啊，
0: 嗯，
1: 那么选择上的有所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吧，只要大家能够感受到快乐就可以了。
0: 对，红阳听友也发信息了，说骑行也是一种快乐，60公里起步啊，这个距离挺长的啊。
1: 是，
0: 好，来听听，这是来自海来阿莫的一首歌《来跳舞》，包括我们在动次打次的这种节奏当中，你一定也能够感受到快乐。

0: 是不是在播放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朋友都会全程跟着来进行这种哼唱呢？弹起我的小乐琴，为你唱首小情歌，让我醉的不是酒，只是你的小酒窝。你看，这是海莱阿姆这首歌当中的一段歌词啊。所以说你在听这个旋律，包括你去细细品它这个歌词的时候，给你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快乐啊。嗯，
1: 还有呢，时光清浅给我们留言了，说为什么喜欢上班呢？上班就等于有钱，有钱就等于快乐，所以上班就等于快乐，我很快乐。所以上班使我们快乐，是不是就这么由来的呢？
0: 对啊，今天聊聊聊跟大家有关的，就关于快乐的一些话题啊。嗯，人生就像一场梦，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现阶段我的快乐就是要多多赚钱，因为家里有两个宝宝等着我去养育呢。哦，所以说作为老爸的我一定不能让他们就失望，好好努力，好好赚钱呐。
1: 嗯，曹阳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你不知道，我近期的快乐竟然是来自于孩子给我买的一杯小甜水。他说已经很久不再点奶茶，可能更多的时候呢是由于工作的一些原因会喝一杯咖啡。然后呢那天小朋友呢就买了两杯饮料回来，就会发现哇，很久都没有喝到这么甜的饮料了，加上呢更是孩子买的，就会感觉更加的甜蜜了。
0: 是啊，其实作为成年人，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大家更多的就是喝的就是白开水嘛。
1: 对，
0: 我们都说白开水是最有营养最有价值的这个饮品了。
1: 嗯，
0: 特别是在夏天到来这个时刻呢，千万不要说对一些饮料呢就是开怀畅饮啊。
1: 嗯，
0: 因为势必你喝多了太甜那些食物的时候呢，会影响到自己的，比如说食欲会减退呀，包括血糖会增高啊等等等等。
1: 嗯，
0: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品尝一些美食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不仅仅是个人一种需求，可能就是跟随着这孩子这个脚步，特别是一些年轻人，能让你探索到不同的一些世界啊。嗯，
1: 没错，有的时候呢再给他们买一些零食或者是饮品的时候，就会发现，嗯，啊，真的是新出了很多很多的一些琳琅满目的这个产品，可能如果不是因为他们的话，我们也不会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尝试。这就是来自于孩子带给我们的快乐了。
0: 是，
1: 小宁宁呢也给我们发来了信息，他说：主播如果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午后，然后呢去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再喝上一杯咖啡，读上一本好书，他这就是我最安静独处的时光，也能够感受到快乐。午后时光当中，可能我们大家更喜欢的就是独处和安静了，因为那个下午的燥热就会在清凉的一丝空调屋里面，能够让我们去感受到一份舒适了。
0: 是，成的朋友呢也发信息了，说每个人的快乐来源是不同的，这个呢没有标准的答案和唯一的选项。比如说你的快乐就是源自于一日三餐，那别人的快乐可能就是

0: 子这样的合影，他说已经很久没有给自己单独的去拍过照片了。
1: 嗯，
0: 他说趁着这个假期想要去平遥转一转，也感受一下这种晋商的文化和风景，然后呢去拍一套这样的写真，就能够让他感受到快乐，一定可以实现的。马上就是假期了，暑假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自己去放松一下了。
1: 对啊，其实我觉得喜欢拍照的一些朋友真的是挺好的。
0: 嗯，
1: 就是到了一定年龄，你再回头去看自己的照片的时候，每张照片背后可能都有属于你自己的这个故事啊。
0: 是的，说到最早拍这个照片的时候，大家可能就会拥有相机和这个胶卷，
1: 嗯，
0: 还要拍完了之后去进行这个更换。我记得有一次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拍完了然后换的时候呢，两个又弄混了，就把拍过的那个呢又重新搭了进去，然后到去洗照片的时候就发现很多都是拍的重影啊。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很多美好的这个印记，但是那个搭胶卷的这个时代的快乐我们也能够感受到了。
1: 对，曾几何时大家一说到这个照相可能就要买胶卷，然后洗照片。你看现在时代不同了，我们在拍照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方便，比如一部手机就可以轻松搞定。当然更专业的一些朋友可能会买一些这种相机啊，当然也是电子胶片嘛，
0: 对，
1: 你可以冲洗啊，包括可以去调光呀，包括自己可以自由的来进行这个搭配组合呀等等等等啊。其实每一张照片你在拍完之后，你看到的就是一张张这种笑脸，包括一看到的一幅幅的这种美景，内心呢总是开心无比啊。
0: 是的，那么其实照片也可以帮我们去记录生活啊，记录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这也是储存快乐和记忆的一种方式了。
1: 对，想起来是不是有一种甜甜的感觉呢？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来自汪苏泷带来的这首《有点甜》。

0: 呀。
1: 对，说快乐的时候呢，大家就会感觉时间度过得非常的快，而且在听歌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会感觉旋律带给我们的那种无限美好，能够让我们沉浸其中，也就忘记了时间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真正的一种快乐呢，就是源自于我们内心的一种安宁和知足。
1: 嗯，
0: 就是当我们不再被物欲和世俗的一些攀比所裹挟，学会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你可能在平淡的烟火气当中就能够体会到的是一种幸福和快乐啊。
1: 是的，我们不再想当谁的超级英雄，也不再想着去改变谁的时候，允许他人做他人，允许我们自己做自己，也是跟自己的一种和解，那么就更能够感受到源自于内心深处的那一种快乐了。
0: 对，就像杨绛先生的所言，人生最曼妙的风景就是内心的淡定和从容，知足常乐，这是快乐的重要底色啊。
1: 嗯，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今天的我在林芬爱着你呢，又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明天我们再见吧，
1: 拜拜。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5: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4: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

0: 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 咱们这个地方放张电影，那可是大事。
2: 这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我们说电影。2008年的8月8日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不会忘记的日子。在这一天，奥运圣火在北京的上空点燃，第29届奥运会在北京拉开帷幕。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奥运梦，这是中国人上百年的期待和努力。从最初刘长春一个人到洛杉矶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直到现在北京成功举办第29届奥运会，这是中国人实现梦想的过程，也是中国人奋发图强的过程。那么就在2008年反映刘长春一个人参加奥运会的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公映了。永恒记忆单元，我们就来分享国产励志体育运动影片《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中国奥运第一人刘长春赴美参加奥运的故事，他的经历很曲折。那么在戏外的拍摄过程中，剧组成员也经历了很多磨难。电影以惊险样式再现了1932年东北短跑名将刘长春拒绝代表日本扶持的伪满洲国参加洛杉矶奥运会，含泪告别妻儿，逃出日寇占领的大连，躲避关东军队一路追杀，逃到北京，找到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决意代表中国参加奥运会。这部影片在2008年的5月17号公映，王兴东编剧，侯勇执导，李兆麟、石良、胡军等主演。他获得了2009年第13届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提名，原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为一个人的奥林匹克提写了英文片名。那么现如今呢，东京奥运会的各项赛事正在激烈进行中，我们祝福中国代表团取得优异的成绩。好，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的一所大学校内，一场中日学生之间的短跑比赛即将开始。刘长春作为中国大学生站在赛道上。
3: 各就位，预备。
0: 随着一声枪响，刘长春冲了出去。原本他一直按照从外国请来的体育教练布奇的教导昂着头跑，但是却落在了日本人的后面。为了能够赢得比赛，刘长春低下了头。这种跑步姿势虽然并不科学，但是却为刘长春赢得比赛。他第一个冲过终点，同学们也欢呼起来。但是刘长春的跑步方法却遭到他外国教练的批评。可刘长春觉得胜利比方法更重要，对于他的倔强，他的同学表示不解。正在这时，战争爆发，布奇教授准备离开中国，同学们为他举办欢送会，唱起了送别的歌曲。

0: 教授，我对不起你。
1: 不，不，
0: 刘，我很遗憾，没有实现我的诺言。抬头啊，同学们，再见了。
2: 波奇教授在离开之前给刘长春留下了一封信，在信里他说刘长春是个不可多得的体育选手，在战争面前或许他的比赛道路就此中断，但是在奥林匹克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就连战争也不能夺走一个人比赛的权利。于是刘长春内心中萌发了要去参加奥林匹克的念头。就在这时，广播电台发布了这样一个消息，
3: 本关东军于9月18日10时20分突袭我奉天北大营驻军。目前日军已占领了奉天市政各重要机构。此次东北事件，南京国民政府已诉诸国联行政院，以待公正之解决。
2: 祸不单行，校长又宣布了学校解散的消息。
4: 同学们，战局大家都知道了吧？张学良校长从北平来电，让我转告大家，东北大学即刻解散。现在南满和北宁铁路还能正常通车，家在外地的同学可以马上回家。一会儿会计处就会把这学期同学们交的伙食费退给大家，算作大家回家的路费吧。
2: 刘长春回到家里，他的父亲是个修鞋的鞋匠，没什么文化。父亲看到回到家里整天无所事事的刘长春，很生气，于是他要求刘长春和青梅竹马的秀珍结婚。婚礼当天晚上，刘长春假装对秀珍不理不睬，但是秀珍的温柔和理解却打动了他。
5: 我知道，跑步才是你最想干的事儿。以前的你想干什么就硬要去干什么，现在你到底怎么了？
1: 我还能上哪儿跑去？没地方可跑。我从小是跑着长大的，跑了20多年，我给家里挣什么了？除了这些废铁破纸，什么都没有。我对不起我爸，我对不起这个家，可是我就是想跑，我做梦都在跑，我真想变成马，天天都能跑，撒了欢的跑。
5: 我要让你跑。
1: 我现在有了你，我怎么能撇下你？怎么能撇下这个家？
5: 长春哥，今天我嫁到你们刘家，这辈子我就是你家的人，为你生孩子伺候爸妈，就是再难我都会撑起这个家。去跑吧，为了这个哪怕一辈子要饭又能怎么样？
2: 有了妻子的支持，刘长春更加刻苦地练习跑步，但此时的东北已被日军占领，刘长春的跑步天分也被日本人看在眼中，想要加以利用，他们软禁了刘长春。
6: 刘长春先生，好久不见了。这位是宫本义雄先生，我们在奉天的中日短跑对抗赛上见过面。
7: まあどうぞ。
6: 请坐。
7: ゆうさんのあの時のあの走り、今も私の目にはっきりと焼き付いてますよ。
6: 那时刘先生的英姿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呢。
7: いかがですか、今の映画をご覧になって。
6: 对刚才的应变有什么感想啊？
7: 我们满州が国民政府
6: を守って
7: 独立国民政府五国共和
6: 实现了满州国的五族共和。
7: それに今後はあなたのような優秀な満州人を埋もれさせておきたくはないんですよ。
6: 今後像你这样优秀的满州人是绝不会被埋没的。
7: 世界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をご存知ですね。
6: 你一定知道世界奥林匹克运动大会吧。
7: 劉長春さん、あなたは満州国代表として今年の7月にアメリカで開催される第10回オリンピック大会に
6: 被重視任命为満州国の代表。

0: 你参加今年在美国举行的第十届奥林匹克。
1: いいですか、劉さん。
0: 劉先生、意下如何？
2: 刘长春断然拒绝，并且趁乱逃脱日本人的软禁。但日本人不善罢甘休，他们找到了刘长春的父亲。
0: 劉媳妇，我们日本人让你的儿子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知道吧？
3: 啊，
0: 奥林匹克。
3: 啊，我儿子是想去参加世界运动大会。
0: 那可惜他去哪儿呢？
3: 不知道。
4: 谢谢刘叔。
3: 再来啊。
4: 哎，
3: 我儿子跟我吵了一架就走了。
0: 什么？吵了什么？
3: 吵了什么？吵了米饭，吵了什么？
2: 日本人正在询问刘长春父亲的时候，一位修鞋的顾客走了进来。原来这是化过妆的刘长春。父亲认出了他，一边给他修鞋，一边鼓励刘长春。
3: 好，来，你脱下来。好，你这个鞋很容易，我给你钉两个钉就好了。先生，你别见怪啊，他来找我儿子。我说我儿子回不来了，跑了。他不信。
0: 跑了？
3: 嗯。
0: 跑到什么地方？
3: 跑到哪儿去了？跑到哪儿也不能跑到日本人那儿做汉奸。我儿子是中国跑步冠军，跑到哪儿都得争奖牌。人呐，出门在外不像在家里边，添衣加饭都得自己做主，遇到什么麻烦事儿都得自己拿主意。好了，这鞋我钉好了，无论走到哪儿走多远他都不会换。
2: 有了父亲的支持，刘长春更加下定决心要代表中国参加奥林匹克运动会。1932年6月，他到了北平，找到当时的体育局局长。
5: 哎呀，写了这么多的信呢，你看看，要不是这时局混乱，我们早该收到了。喝水。
6: 哎，局长，我想去奥林匹克代表中国。
5: 好啊，你不辞辛苦真是精神可贺，要是我们多几个刘长春，那我们中华民国的体育事业会蒸蒸日上的啊。
6: 局长，东大决赛以后我一直按照部级教练教的摆动式方法训练，稍微一恢复摆每一定能跑进10秒。
5: 是吗？了不起，真是了不起啊。
6: 局长先生，您就派我去吧，我一定争取在世界运动大会上取得成绩。
5: 哎呀，刘长春，你刚到北平，先找个地方住下，关于奥林匹克的事儿我们以后慢慢谈啊。
6: 恐怕时间来不及啊。
5: 哎呀，现在国难当头，政府财政吃紧啊，可能经费上会有点问题。不过您放心，问题嘛总归还是可以解决的啊。这个嘛你还是拿回去。
6: 不
5: 信嘛留下了，我们会认真研究的，并报送南京政府批示，一有消息我会让我的秘书及时通知你的。那恕不远送。再会。
6: 再会。
2: 刘长春想了想，还是要把带来的礼物留给局长，但是他却看到局长正在撕自己给他的信件。这时局长才告诉他真相。
0: 哎，刘先生，你这是？
6: 这个还是留给局长
5: 啊。其实我们早就接到南京政府指令，今年不派员参加奥林匹克，说是由于经费紧张原因，我也没有办法呀。
3: 你个畜生！
0: 你喊什么？来人！哎，喊什么？
2: 刘长春决定直接去找张学良。张学良拿出自己的积蓄给他作为路费，而曾在美国学习过体育的教授宋君廷则作为他的教练，陪同他一同前往美国洛杉矶。在行船过程中，他们遇到大风暴，为了安全，船长将船停在其他港口。暴风雨过去了，可是刘长春耽误了3天的行程，无法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开幕式。宋君廷教授突然想出了一个主意，让轮船直接开往美国洛杉矶，然后再绕回旧金山。船长告诉刘长春， 如果前往旧金山的城

0: 客全部同意这样做就可以。但是其中的一位摩门先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原来他以前一直在中国开设工厂，但是却被日本人炸毁了。
1: 我的感情早就和我的工厂一起没了，这么大的中国打不过小小的日本，还吃 Olympics， 难怪人都说中国人是 the sick man of Asia。
2: What did you say？
1: 东亚病夫。
3: 你说什么？贺明说他在骂我们，
1: 难道你想跟我打架吗？
3: 冷静，小春，我不和他打架，我和他打赌。
1: 打赌？
3: 你不敢吗？
1: 我有什么不敢？
0: 为了能够说服摩门先生，刘长春和他打赌，能不能在12秒之内从船头跑到船尾，如果自己赢了，就要将轮船直接开到洛杉矶，但是却遭到宋君廷的反对。
3: 简直荒唐，他拿我们当什么啊？马戏团的小丑，你倒好，人家刨个坑你就往里面跳，他明明是要出我们的洋相嘛。参加奥林匹克，你是中国第一人，此行目的何在？为国争光。
2: 我争取按时到达洛杉矶，怎么为国争光？
3: 怎么不能啊？你拿跑步打赌，本身就有违体育精神，万一输掉怎么办啊？你让洋人怎么看我们中国人？
2: 我现在什么都不管，我一定要让他同意直接去洛杉矶。
3: 即便我们不能直达洛杉矶，即便我们错过了开幕庆典，我们还可以参加比赛吗？
2: 比赛和开幕庆典都是奥林匹克，我多想拿着我们的国旗站在全世界运动员的中间，我不能失去这个机会。
3: 可我是你的教练，我首先要保证你的安全呢。你看看这个地方这么窄，地面这么滑，怎么跑多危险呢？万一受伤了怎么办？
2: 这次我不能听你的，我一定要跑。
3: 你，
2: 我一定能赢。
0: 第二天，刘长春如约来到轮船甲板，他非常聪明地拿出两条布带绑在脚掌处，为了防滑，这也使他赢得了胜利，按时到达美国洛杉矶参加了开幕式。当他举起中国国旗出现在奥林匹克开幕式上的时候，前去观看的中国同胞激动地大喊：中国人来了。开幕式过后，在美国生活的华侨为刘长春接风洗尘。
4: 各位同胞们，今天呢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值得骄傲以及自豪的一天，因为有一个中国人，他远涉重洋来到了美国，也是第一次踏入了奥林匹克的大门。这个人就是来自我们祖国的刘长春先生。咱们刘长春先生是我们中国的短跑王，他的百米最佳成绩是10秒8，这个成绩在上一届的奥林匹克中已经是冠军了，厉害吧啊！今天咱们华侨同胞欢聚一堂，就是为远道而来的刘长春先生以及他的教练宋君廷先生接风洗尘，鼓劲壮威。来，喝一杯。希望刘先生不会辜负众望，在这一次的奥林匹克中呢有非常好的成绩，为我们祖国争气，也为我们中国人争光。现在有请我们的英雄讲话。
2: 谢谢大家，谢谢。我刘长春抱着一腔热血从家乡艰难地来到美国，我一定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竭尽全力地参加比赛，我一定跑出最好的成绩来报效生我养我的祖国。
0: 终于到比赛那一天，刘长春站在了起跑线上。由于这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盛大的体育比赛，再加上舟车劳顿，刘长春在100米预赛中失利了。而这时中国南京政府怕刘长春在男子200米预赛上也失利，要求他放弃比赛。宋教练无奈地去递交放弃比赛的辞呈，刘长春赶了过去。
3: 我是运动员，宋教授，我考虑好了。
5: This is my sprinter, Mr. Liu Chang.

0: Very nice to meet you.
1: 宋教授，请允许我，请允许我继续参加比赛。
2: 苍翠，
1: 请让我说完。你说这是全世界的奥林匹克，你说我代表的不是我个人，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我现在代表国家，我来了。这是我们第一次，第一次啊！宋教授，难道就因为不能取胜，我们就应该放弃，毁掉这宝贵的第一次吗？难道就因为第一次失败，我们就应该受到蔑视和侮辱吗？难道我们只是为了取胜才来参加奥林匹克的吗？
0: 我们的国家正遭受着侵略，我们的民族正经受着战争的苦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比任何时候更需要骨气，更需要尊严，更需要奥林匹克。
3: What did he say?
1: 宋教授，请你翻译给他听。我绝不会放弃比赛，就是死也不会放弃。
4: 刘长春的一番话感动了宋君廷，也感动了奥林匹克主席，他们决定让刘长春继续参加比赛。虽然这一次也没有发生奇迹，他还是失利了，但是这却成为了中国人在奥林匹克当中的第一次。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来分享的影片是一个人的奥林匹克的故事，它记录了刘长春参加奥林匹克的整个过程。那么导演侯勇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导演当中第一个反映出来的刘长春扮演者就是刘翔，但是后来由于刘翔备战，所以说这个想法只能作罢。那么扮演他的演员李兆麟曾经也是国家田径的二级运动员，那除了导演和演员之外，其中的主题曲《站起来》也格外的引人注意。这首歌由韩红、成龙、孙燕姿共同演唱。那么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这首《站起来》。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2: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泰州交通广播推荐的来自江苏泰州的原创乐队

0: 石川乐队，他们的风格以后摇、摇滚和民谣为主，成员为吉他和主唱石川、键贝斯小西以及鼓手小龙。下面来听他们的这首原创作品，叫《三斤六两》啊，讲的是大世界里小人物的世界观。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上海的石川乐队，今天为大家推荐我们的原创作品《三斤六两》。那么这首歌也是发布于那个病毒肆虐、战火纷飞的冬天，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可以对我们乐队有一个深刻的了解。

0: 自石川乐队的三斤六两。陈梦烟云烟火，人间以你值得。接下来继续来听来自石川乐队的作品《朝花夕》。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石川乐

荐我们的作品《朝花夕》，晨梦烟雨烟火，人间旖旎值得。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之后，继续热爱生活。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您的继续收听。以下是由临沂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山东临沂的原创歌曲，就叫临沂。主创团队有80后，有90后，都是土生土长的临沂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从他乡漂泊到落叶归根。此曲《引方圆》和编混安动是曾经有过北漂，演唱者杜雪迪。

曾经在南京学习和生活，监制张兆辉，成都是他的第二故乡。海报创意总监林宇是地地道道的湖南人，因为热爱将自己的往后余生交付给了林毅，所以这是一首新林毅人共同创作出来的林毅，它饱含了对于这座红色古城相同却又不同的深情，它是温暖的、人文的、烟火气的，同时又是神圣的。

与风听。我们在平凡的日子里热爱着这座小城，沂蒙历史与市井人间，日月悠长，山河无恙。下面的歌曲还是来自山东，是由 FM96.9 东营生活广播推荐的东营的原创乐队。

0: 这包垃圾。
1: 来自山东东营的原创乐队三伏冬热，这个乐队的作品全部都是由主唱三伏创作。他之所以叫三伏啊，据说是因为是三伏天出生。他自称为自卑与自负的矛盾体，活在理想与现实的边缘，悲观的乐观主义者，复杂而纯粹。听过了这首垃圾，接下来来听这首100个去寺庙的人，讲的是香火旺盛的寺庙之前，每个去的人心知不同啊，很多人是善良的，他们祈求着，而一些人做了亏心事儿，他们也在祈求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唉，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2: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随着社会快节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选购私家车作为代步出行工具，汽车数量和驾驶人数都不断的在增加，而为了出行安全，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可是有些时候，部分老司机是怎么被扣的分儿，还傻傻的摸不清头脑。本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来自于周传雄，寂寞沙洲冷。

绿灯在以下情况是不能通行的。第一种情况就是当十字路口堵塞的时候，因为在这种时候红绿灯的作用已经不大了，如果按照红绿灯去行驶反而会更危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司机朋友们不要按照红绿灯来行驶，主要还是要按照交警同志的指挥，静静地等待该到自己行驶的时候，宁停几分，多一点安全。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情况之下，绿灯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比如说避让行人和遇到急救车辆的时候，车主朋友也是不能随意行驶的，建议大家多关注路况，而不仅仅是红绿灯。

现如今车辆安装行李架不仅外观时尚，而且也拓展了置物空间，但并不能表示车顶什么行李都能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载客汽车除车身外部的行李架和内置的行李箱之外，不得载货。载客汽车行李箱载货从车顶起高度不得超过 0.5 米，从地面起高度不超过4米。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平时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下面来说，区分什么情况才是右侧超车？相信大家在考驾照的时候，对右侧超车的惩罚已经了如指掌，但是有些司机并不了解什么才算是右侧超车。我国的交通法是这样表述的，同一车道的后车并到右侧车道，超越前车再回到原车道，这样一个流程才算是右侧超车。

如果后车在超车前和超车后并回原车道的位置都离被超车辆很远，那么从右侧车道超越前车的情况就不算右侧超车。之所以规定从左边超车，是因为我们国家的驾驶位统一在左边，如果从右侧超车，驾驶舱的右边盲区较大，容易发生交通事故。

那么哪几种情况不算右侧超车呢？从法律意义上来讲，并不是一切从前车右侧超过的行为都属于右侧超车。比如以下三种情况都不属于右侧超车，但却常常遭到大家的误解。第一个，右侧车道的车超过左侧车道的车。第二呢，就是在同一车道行驶的后车并线到右侧的车道，然后再超越前车。第三个呢，就是在右侧车道的车超越左侧车道的车，然后并线到左侧车道。那么正确的超车方式呢，一定要从左侧来进行，这样后车只需要往左侧偏离车道最小的状况之下，驾驶员呢就能够观察到前方是否可以超车，更能确保安全。并且我们要注意，在超车的时候啊，应该打相应的转向灯才可以进行超车变道动作，不然也会进行相应的扣分罚款处理。在道路上，车辆之间要相互礼让，养成良好的驾驶。

习惯，是我们在这个复杂的交通环境当中所需要的。不少超车行为更加加重了道路的复杂情况，也为别人的出行带来不便。减少超车行为不仅是为我们城市的交通环境，也是为了我们的生命安全所着想。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平时容易被大家忽略的交通规则，机动车不能一次性变更2条以上车道。一次性变更2条以上车道，驾驶员呢会出现视觉盲点，尤其是在变更到第2条车道的时候，更容易引发交通事故。

那么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如果一次性变更两条车道，被电子眼发现，则会被处以最高200元的罚款。那么在实际情况当中呢，只有小部分的地区呢专门设置了罚款扣分，很多人没有被罚，但并不代表这就是对的。所以如果你想变更两条车道，那就要在第二条车道上先正向行驶一小段距离之后，再变到第三条车道上。

0: 通。
1: 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的路口坚持让右原则，由于我国汽车驾驶位置呢是在左侧，在司机的驾驶视野当中，左侧的 A 柱遮挡视野范围较大，那么右侧 A 柱遮挡范围比较小，视野相比左侧呢更容易观察到外部的环境，因此呢在没有交通信号灯的情况之下，让右侧车辆先行，如果两辆车行驶到了一个车道上，前进方向的右侧车辆呢是拥有优先路权的，需要让右侧车辆优先行驶。

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停车场停车位的时候啊，有些驾驶员会选择将车头朝里停放，以此来省去倒车的麻烦。然而你知道吗？逆向停车也是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实施条例第63条第5项的规定，车辆停放时应当沿行驶方向右侧停放，即使是停放于停车位内，如果逆向停放也属于违法停车行为。逆向停车不仅影响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更增加了交通事故的风险。因此呢，为了自身和他人的安全，请务必遵守停车规定，规范停车。

认识导流带的作用和规则，导流带的作用是什么这个问题，相信很多司机都回答不上来，甚至呢，很多司机朋友都忘记了导流带是什么样子的了。导流带呢，主要应用在过宽不规则或者是比较复杂的交叉路口，它的作用啊，就在于规范车辆在该路段交叉口和出入口按规定线路行驶，警告驾驶员不得压线或者是越线行驶。可是呢，在我们日常的用车生活当中，你可以看到不少车辆呢是罔顾导流带直接冲过去的，尤其是在车辆较多的时候，这种情况会出现的更多。但我们同样要知道，导流带往往还出现在引导车辆从辅路转入主路的路口处，如果呢直行车辆直接冲上导流带，不但违反了道路规则，还有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并且呢需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交通安全无小事，细节决定成败，让我们共同遵守交通规则，谨慎行驶，确保安全出行。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我是资深美女马珍珠。
8: 开心杂货铺，大家好，我是普通青年牛德华。
9: 数学测试中，小王有一道题不会做，于是写纸条问好朋友小明，计算题第二大题会不会啊？
10: 纸条从第一组的第二排传到了第四组的最后一排，历尽千辛万险，终于又被传了回来。
9: 小王以为问题解决了，兴奋地打开纸条，结果发现上面只写了一个字，会。
10: 哥们家开了家理发店，大头去捧场，谁知道这小子技术还不熟练，把头给剃缺了一块，大头干脆

0: 就理了个光头。这个时候呢，正好妈妈打电话过来叫大头去饭店吃饭。一到包厢的门口，妈妈看见大头就愣了。哎，大头，你干啥要剃光头呀？
1: 大头灵机一动，鬼点子上来，只见他双手合十放在胸前。
0: 就在这时，只见一个眉清目秀的女孩站了起来，一边往外走，嘴里还嘟囔着，哼，都什么人呢，出家了还跑出来相什么亲。
1: 周末，王美丽男朋友来家里吃饭，4岁的小侄子偷偷地说，姑姑，你这个男朋友不如上次来那个帅呀。
0: 你什么脑子呀，这个就是上次来的那个，以后不许胡说八道。
1: 小侄子一拍脑袋说，天哪，这次他手里没有拿零食和汽车，我都认不出来了呢。阿贵有个妹妹叫阿红，男朋友来家里提亲，妈妈要20万的彩礼，小伙子拿不出来，只能说，阿姨，20万有点太多了，咱们都是普通人家，您也得换位思考一下呀。您看，您家里也有2个儿子，以后您家里的2个儿子结婚，对方要是一家要20万，您是不是也得发愁啊？
0: 阿贵的妈妈想了老半天，觉得小伙子说的很有道理，于是她说，嗯，那彩礼钱你就拿40万吧。大头小时候有一次学校让买学习资料，每个人7块钱，为了让自己能有点零花钱，大头决定跟妈妈多要上几块钱。
1: 妈，我们要买复习资料了，每人10块钱呢。
0: 大头说的话妈妈都不太相信，就去问隔壁大头的同班同学。
1: 大头做贼心虚，一直忐忑不安，没想到老妈一回来就对他说，
0: 大头，一看你上课就没认真听讲，人家隔壁孩子明明说是20块钱的资料费呀。白小雪被妈妈拉去相亲了，发现对方是高中时候的男朋友，那段爱情以班主任发现通报家长而告终，双方家长在当时还在学校见过面，不过可能彼此没有印象了，现在他们很快形成了统一战线。
1: 你说这俩孩子多好啊，各方面条件都挺合适的。
0: 就是就是，俩人得般配呀，还挺有夫妻相的呢。
1: 这个时候男生悠悠地说了一句，当初要不是你俩棒打鸳鸯，我们孩子都能打酱油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开心杂货铺，
0: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1: 铁柱闺女很喜欢吃雪糕，但妈妈规定一天最多只能吃一根，小女孩虽然同意了，可是抵挡不住诱惑呀。这个星期天，女儿上午吃了一根，下午忍不住又悄悄地打开了冰箱的门。
0: 哎哎哎哎，你今天已经吃过一根了啊，不能再吃了。
1: 女儿显得特别委屈，嘴里嘟囔着说，
4: 嗯，妈妈，有只冰糕告诉我，她想要一个温暖的家，我想帮帮她。
0: 下班以后，王美丽和闺蜜一块去逛街，她们逛了很长时间，买了不少东西。快要回家的时候，美丽突然想到自己需要买一瓶颈霜，于是两个人匆忙赶到了化妆品区。因为跑得太匆忙，王美丽脑袋一抽筋来了一句，你好，你们这儿有没有卖抹脖子的？
1: 哦，刀具专柜您向左直接走，在厨房专区那儿您找一找，看有没有抹脖子用的。
0: 周末一大早，老王带着儿子去爬山，可是小王好像很不情愿的样子。
4: 爸爸，你说这一大早的睡个懒觉多好呀，爬什么山呀？
1: 儿子，等你爬到山顶的时候，你就知道爬山的乐趣了。
0: 费了很大的劲儿，两个人终于到了山顶，累得气喘吁吁。老王说道，
1: 快来看看儿子，你看我们的脚下景色多好啊。
4: 爸爸，下面的景色这么好，咱们干嘛要花3个小时爬上来呀？
1: 去年夏天，老王的儿子一再要求老王带他去游泳，老王显得有些尴尬。儿子，

0: 爸爸不会游泳，咱们玩点别的，我还能陪陪你，行吗？
1: 嗯，那我们同学小明的爸爸怎么就会游泳啊？
0: 哎呀，他喜欢吃鱼啊，所以会游泳。
1: 那我记得你喜欢吃香蕉啊，那你应该会爬树的呀，爸爸。
0: 因为一点误会，铁柱被带到了派出所。他胆子特别小，所以警察问话的时候显得非常紧张。
2: 你好，请问你结婚了吗？
0: 是的，警察同志，我结过一次婚，也是唯一一次。我媳妇经常欺负我，不过还没有离呢。
2: 你和谁结婚了？
0: 一个女的呀。
2: 废话，我当然知道你是和一个女的结婚了啊！你听说过有谁会跟一个男的结婚吗？
0: 警察同志，我姐姐就是跟一个男的结的婚。王美丽的好闺蜜怀孕了，周末去看她的时候啊，王美丽逗她说：“
3: 你知道吗？如果怀孕期间孕妇多吃瓜子儿，将来孩子就更容易长成瓜子儿脸；多啃苹果呢，就是苹果脸。”
0: 闺蜜像看白痴一样。你老妈以前一定特别喜欢吃披萨吧？
4: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的吐槽，最温柔的补刀。
1: 不想当段子手的主持人肯定不是好导播。
0: 虽然我没听懂，但我支持你。
2: 开心杂货铺，开心包邮，欢乐到付。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有一天，阿豪去听讲座，某位专家正在滔滔不绝地大讲如何辨别真正的成功人士。
4: 第一，自己从来不开车；第二，没有名片；第三，衣服上也没有 logo； 第四，住址没有小区的名称，只有门牌号；第五嘛，要经常在郊区活动；第六，这个包里的现金非常非常少。
3: 听到这里，阿豪兴奋地大喊说：哇，太成功了，我老家村子里都是这样的人啊。
4: 一天，老王递给儿子50块钱，说：儿子，给，拿着钱给爸买三包玉溪。
3: 爸爸，买三包这50也不够啊，还差19呢。
4: 老王扭过头对媳妇儿说：确定了吗？
3: 确定了，孩子他爸。那咱们就开始打他吧。
4: 有一天，铁柱和朋友吃完饭回家，向老婆提了一个要求：媳妇儿，你能不能给我买个包啊？
3: 哎呀，一般都是女人买包，你一个男人要什么包啊？
4: 我说的是钱包。
3: 买钱包干啥啊？我给你的那点零花钱你口袋还装不下吗？
4: 不是，每次和朋友出去吃饭结账的时候吧，他们都是掏钱包，我的钱都在口袋里，他们掏钱的时间我都已经结完账了。
3: 嗯，行，老公，马上买，我还要给你买个带拉链的。铁柱跟媳妇儿坐车路过一个有围墙的地方，里面树木茂盛，郁郁葱葱。铁柱媳妇儿说：老公，这是啥公园啊？结婚这么多年，你咋没领我来过呢？
4: 等老了领你来吧。
3: 嗯，那是因为门票贵吗？怎么，对你老婆还这么抠啊？
4: 媳妇儿，你仔细看看，那是古墓。
3: 开学没多长时间，大头口腔溃疡犯了。一开始忍了几天，但是后来疼得没法吃饭了。无奈之下，大头就请假让老爸带着去医院看病。好不容易轮到他了，刚张开嘴，医生就说：
4: 别看了，口腔溃疡晚期。
3: 一听到晚期两个字，大头的爸爸脑袋嗡的一声，立刻腿都软了。大夫呀，求求你一定给我们再看看，花多少钱都没问题呀。
4: 口腔溃疡有什么好看的，晚期就是快好了。
3: 很久不联系的一个女同学在 QQ 上和大头说话，问大头在不在。大头不了解对方用意，所以不敢贸然回复。这个时候同学又说话了：放心，今天不是找你借钱的。
4: 哦，我来了，刚看到，刚看到，最近挺好的吧？有对象了吗？哦，对了，那你找我有啥事儿啊？
3: 大头，我想请你帮个忙，提前跟你打个招呼，明天借我3000块钱。
0: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3: 小王回到家跟老王说：爸，我们班主任今天宣布了一个重要的消息，为了带好我们这个班级，他要戒烟。
4: 真的吗？你们老师那可是个资深的老烟民呢，这是受了什么刺激了？
3: 我们老师说，为了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他怕点烟的时候把我们这些草包点着了。家里的鸡蛋用完了，妈妈让美丽帮忙去菜市场买。
4: 老板，鸡蛋多少钱呢？
3: 哦，这个要看你要多少了，要的越多越便宜。
4: 真的吗？快给我装，多装一点，一直装到免费为止。
3: 大头在超市碰见了初中时候的体育老师，正在冰柜前面挑酸奶。他三步并作两步地走到老师面前，正想打招呼，但一时吧又想不起来老师怎么称呼，于是 故作惊讶地喊道：“哎，这不是老师吗？”
1: 老师抬头看看大头，也特别惊讶地说：“哎，这不是学生吗？”
4: 晚上，老王一家人出去吃饭，饭桌上夫妻俩看着小王无精打采，老王就问：“儿子，你怎么了？怎么精神这么差呀？”
3: 小王叹了一口气说：“哎，可能是因为快考试了，感觉压力好大，下午三节课都没睡着。”
4: 铁柱带朋友到餐厅里吃饭，结账的时候，老板拿来的账单让他大吃一惊：“
3: 什么？3000块钱？太贵了吧！你们对同行应该打个折吧！”
4: 听完铁柱媳妇儿的话，老板一脸惊讶：“原来你也是开餐厅的？”“
3: 不是，我们是干电信诈骗的。”
4: 吃过晚饭，铁柱和老婆一块看电视，正巧啊，电视上正在播放着一条貌似新闻的八卦。
3: 根据相关研究，70%的男人都想有婚外恋。
4: 听到这里，铁柱立即对老婆表忠心：“媳妇儿，我绝对是属于30%的那种，真的，否则天打雷劈。”
3: 这个时候，电视上继续播报说，其他的30%的男人已经有了婚外恋。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 我是牛德华，
3: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环保十小事，我们这样做。
4: 节约用水，随手关紧水龙头，一水多用好处多。
3: 节约用电，家电首选高能效，节能叫号省资源。
4: 低碳办公，办公用品要节俭，循环利用降消耗。
3: 节约粮食，粒粒粮食皆辛苦，光盘行动要倡导。
4: 绿色出行，鼓励步行和骑行，出行优先选公交。
3: 减少污染，少用化学洗涤剂，降污减排环境优。
4: 绿色消费，购物自带环保袋，一次用品要少用。
3: 食品安全，农药化肥合理用，有机农业益健康。
4: 植绿护绿，养花护草多种树，一枝一叶要呵护。
3: 履行义务，关爱生态护环境，健康生活家园美。

清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 九四六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0: 来喽来喽，出现在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下午好，我是齐泽。
1: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真的是好久不见了，在节目一开始就关注到曲麦说真的是好久不见，三天没见了，欢迎各位，我们又开工啦。
0: 对，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三天不见如隔几秋呢？
1: 九秋啊。这在古代这不得望眼欲穿呀。
0: 对，就是天上一日地上一年，是吧？哎，就是这种时间的感觉，特别是啊和大家没有见面的时候，一种日思夜想的感觉啊。
1: 嗯，就是特别想念。你为了想念大家都做了哪些事情呢？
0: 就想了想，
1: 就是光想了想是吧？你看这个男人啊就不靠谱，就是光想没有付出实际行动。我不光想了，我还做梦梦见大家了。
0: 梦见。

0: 谁了呀？比如一二三四排个名，
1: 不是切曼呀，还有什么金峰啊，还有什么 Solar 呀，都有。
0: 对，欢迎各位参与到节目俩。这个标题很有意思啊。
1: 哎，
0: 歌里有蝴蝶，那首歌曲当中有这样的一个小动物啊，扑棱蛾子。
1: 扑棱蛾子叫小动物哈。
0: 对，大家可以来这个说一说，聊一聊。我觉得就是。很多歌手在创作的时候也会把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写到自己的歌曲里面，
1: 哎，
0: 也是很独特的存在啊。
1: 是，你看在我们心中蝴蝶是一种很浪漫的代表，比如说以前我们在看这个古偶《还珠格格》的时候，香妃变成蝴蝶飞走了，是不是感觉很浪漫又很唯美？
0: 对，招蜂引蝶是不是？哎，画面很美啊。
1: 这个词儿听起来不像什么好词儿啊。
0: 哎，就是怎么说，谁模仿？小燕子模仿这个香妃，结果招来一堆蜜蜂啊，是不是？
1: 对，
0: 这个画面有这个印象吗？
1: 是，没错啊，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些片段，包括回忆，在我们心中是印象深刻。要说到有蝴蝶的歌，那真的是很多很多。首先我想到就是那首《新鸳鸯蝴蝶梦》。
0: 哎，为什么我想的是这个酒醉的蝴蝶呢？
1: 啊，就是
0: 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原来我是一只酒醉的蝴蝶。你看，土到极致就是潮啊，是不是？
1: 哎，是，你别说话，听起来还有点意思。我们的 K 十七说陶喆的蝴蝶，陶喆还唱过一首蝴蝶，竟然、
0: 对，没错。
1: 哇塞、
0: 还有这个蔡依林的花蝴蝶啊，以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为意象的歌曲，我创作源泉的歌曲有很多啊。不，以前没有盘点的时候不知道，
1: 哎，
0: 今天专门盘点的时候会发现，哇，这么多以这个美丽生物为这个意象啊，为这个创作源泉的歌曲啊，确实是很美好的啊。
1: 是，关注到雀麦说蝶儿满天飞，蝶儿满天飞是歌名吗？我们一会儿也是来搜索一下。欢迎是一念副管理也来了，三天不见哈，各位有没有在这个假期做一些特别美好的事情？比如说去哪玩了，吃哪些好东西了，有哪些变化，都可以来分享一波。
0: 对，赶快出现在节目当中，出现在我们的互动区域里，赶快留言来分享啊。那首歌里有蝴蝶可以分享，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也可以留下你想听到歌曲的信息，我们也会满足你这个小的愿望的啊。
1: 是，你看雀麦说庞龙的两只蝴蝶，人家是两只蝴蝶，他打了两只蝴蝶。
0: 蝴蝶、
1: 但是我们看懂了哈，这个亲爱的你慢慢飞，小心前面带刺的玫瑰。
0: 听张老师唱歌 不能往第二句听，第一句还对头 第二句逐渐往姥姥家走了。
1: 那你唱第三句。
0: 忘记歌词了。这首歌也很经典、
1: 很经典，相当经典。还有春风化雨说蝴蝶泉边，这首歌曲我喜欢，当年在上大学的时候吧，应该是当过我的手机铃声。
0: 很多人的手机铃声啊。
1: 对对，
0: 火得不要不要的一首歌曲、
1: 是特别清澈，就感觉那首歌曲很纯粹啊，很简单的旋律。
0: 对，你没有拿这个庞龙的两只蝴蝶当做自己的这彩铃吗？
1: 我爸当过。
0: 就是一打电话就是里面的歌声就出来了。
1: 所以说这个不同年代人喜欢的这个旋律真的就是不一样的哈。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那些年你听过的喜欢过的带蝴蝶的歌曲，我们依次来分享咯。
0: 对，我们来听这首啊，酒醉的蝴蝶，来感受一下这个这首歌曲的魅力。

0: 看怎么样，土到极致就是潮啊，土到这个怎么说，有尘土滚滚的时候，哎，就是很潮流的感觉了。
1: 是，就是土到极致，我们就说是一种极端哈。

0: 关注到一工作说江漂亮，你中午没睡好吗？被你发现了，这两天真的是，你知道有种病就是叫拉肚子。
1: 哎，就是不知道偷吃什么好吃的了啊，没有带我。
0: 就是。
1: 你看我这个活力就比较强一点。江漂亮就是怎么说，有点蔫了，蔫吧啊，是吧？偷吃不带我啊，
0: 然后就报应来了，是吧？
1: 对，你下次偷吃带上我，咱俩一块儿啊，是不是？
0: 啊，
1: 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你
1: 现在有你是有福独享，有难你当，是不是？
0: 好惨呀！就是我觉得拉肚子这件事情在夏天是真的很常见，所以说也是要提示大家，在夏天里要注意饮食的安全和卫生啊！你看，我真的感觉我瘦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从昨天到今天拉了两天，我好像称了一下体重，瘦了4斤呢、哎。
1: 对，因为江漂亮这眼窝都深陷了、啊，是吧？
0: 对，真的是一点都不夸张，我今天。照镜子，我说怎么我这胳膊都给我瘦了一圈，一称体重真的少了。
1: 对，难道是要卷起来了吗？就是为了这个出镜更好看一些。哎，开始走这个怎么歪门邪道了啊？
0: 对，这绝对是邪修方法。各位如果说想减肥的话，真的可以就试一试啊，这躺上两天，拉上两天肚子，暴瘦。
1: 对，刚刚出现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来说一说啊，歌里有蝴蝶，那首歌里有这样的一个美丽的生物，都可以来分享、或者一句歌词，或者你想听那首歌也可以点播。
0: 是的，没错，关注到春风化雨说花花世界鸳鸯蝴蝶梦，那不就是那首新鸳鸯蝴蝶吗？
1: 这首歌最近也是很火啊。
0: 是，
1: 哎，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又被带火的一首老歌。
0: 是，各位可以来考考大家，各位你们知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谁吗？因为当年好像我妈还挺喜欢这位男歌手，她说他还长得很帅呀、我看了之后就觉得啊，那不就是一个大叔的形象吗？
1: get 不到这个点啊。
0: 对，我真的 get 不到。
1: 说他很帅啊，但是我也没 get 他这个帅的点在哪里啊。可能一代人有一代人一代人的审美啊。
0: 他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长大之后已经错过了他巅峰时刻？
1: 哎，错过花期了是吧？
0: 对，他男人花期太短了。
1: 对，借用张平浩这个名言哈，男人的花期太短了。
0: 我们错过了，但是我们的妈妈见证过哈。来听这首来自于黄安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

0: 一首经典老歌，黄安演唱的《新鸳鸯蝴蝶梦》，哎，就是很经典的一首歌曲。每每听到的时候，都有一种画面感啊。
1: 嗯，
0: 哎，就是两个人，古典美人、古典才子在一块的这感觉啊。
1: 对，我挺喜欢那句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啊，就把我们那种心情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
0: 对，以前这个写歌词啊，就写的大家很有意境，很美。
1: 嗯，
0: 不像现在的歌啊 ，Oh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哎，就很直白。哎
1: 对对，就以前他们在创作的时候会用到很多经典的诗词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诗的这些一些意境哈，
0: 对，很有内涵啊，是吧？嗯、就是听过之后有一种诗情画意的呈现，
1: 哎，
0: 不像现在的跳楼机啊，是吧？
1: 就每次要点人家哈，过两天我们俩被起诉了，在节目当中老 Q 人家，关键还不说人家好。
0: 哎，怎么说呢？就是太这个歌词有点太直白了啊，
1: 太直白了。
0: 对，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就是今天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歌里有蝴蝶，哪首歌里有这样的美丽的生物出现，都可以来分享一下。
1: 是我们也是关注到大家推荐的很多好听的声音，有陶喆的蝴蝶，还有是庞龙的两只蝴蝶，还有蝴蝶泉边，还有一首是蝴蝶杯，来自于春风化雨的推荐，我们就依次来听吧。还有军峰说的酒醉的蝴蝶，
0: 我们一开始就分享这首歌了、啊、
1: 对，第一首歌曲就是、
0: 哎、怎么也飞不出花花的世界。我以前觉得这首歌好土啊、
1: 嗯，
0: 后来觉得哎，就听习惯了、
1: 嗯，
0: 听顺耳了，还觉得还可以，
1: 还可以是吧？
0: 对。
1: 好，各位也可以依次来分享啊，跟蝴蝶有关的歌，我们接着来听吧。这首非常熟悉的，那些年用过的手机彩铃的声音，黄雅莉的《蝴蝶泉边》。

0: 一首蝴蝶泉边唤醒了我们当年的回忆啊，零几年的时候这首歌可谓是火遍了大街小巷、除此之外还是在这个彩铃当中啊，这个手机铃声当中被广泛使用啊。
1: 是没错，这首歌曲也是唤起了大家的回忆。清亮说，世界也不花了，鸳鸯也分家了，我的蝴蝶去哪儿了？
0: 哎，这爱情有点伤感了，是吧？
1: 就是你可以问问自己啊，为啥呀？咋回事呀？怎么就分家了？怎么蝴蝶就跑了呢？
0: 对，怎么回事啊？棒打鸳鸯，怎么回事啊？是不是？
1: 是。哎、然后春风化雨说，黄雅莉去哪儿了？黄雅莉现在好像最近有在参加综艺。
0: 对，
1: 我还见过她这个身影，好像也是和谁搭档了一首歌。她这首歌曲真的是当年刚出道没多久发行的歌曲，后来她也是有了自己的生活，结婚，有了孩子，当了妈妈，开启了全新的生活状态哈。
0: 对。特别火啊这首歌，但在当年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就给人一种怎么样的，就是哎，爱情很美好，哎，歌颂这样的一个青春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那首歌就特别特别火爆啊。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分享到这样的一些歌曲哈。在我们的这个平台上依然有很多朋友是推荐和蝴蝶有关的歌曲，比如说刚才 K17 所推荐的陶喆的蝴蝶，还有庞龙的两只蝴蝶，以及这个蝴蝶杯等等啊，我们都会依次来听到。如果说此刻你是刚刚打开我们的直播间，找见听见临汾，关于蝴蝶的歌曲你会想到哪一首，可以打在公屏上，今天我们依次来分享。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来聊一聊哈，你这个

0: 轰轰烈烈，
1: 啊、
0: 哦，还是这种平淡相处啊？每个人好像都有不同的感受啊。
1: 是没错，这个 solo 说《玉蝴蝶》哦，《玉蝴蝶》也是一首歌。当年好像看过一部剧叫《玉观音》，
0: 嗯，
1: 也是当年孙俪演的一部剧哈。
0: 对。
1: 然后说到《蝴蝶杯》是戏曲哦，好嘞，我们稍后依次来找寻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我们依次来听这首非常好听的《蝴蝶》。

0: 一首好听歌曲来自陶喆演唱的蝴蝶，就是一看到你就很安心，一看到你我觉得世界都有这个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了。这首歌也 是怎么说，爱情的表白神曲啊。
1: 这首歌曲今天是我第一次听啊，我听的时候我觉得还是挺特别挺好听的，还有点喜欢这首歌了，也是感谢各位的推荐。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是和蝴蝶有关的，我们的春风化雨说蜜蜂行吗？
0: 哎，就两只小蜜蜂啊，飞到花丛中啊，哎，这小时候背后的生活。你说这个蜜蜂在歌里，我还刚刚想了想、
1: 代表啥呢？一般是
0: 对吧？确实好像没有这样的一个蜜蜂代表的这个事物啊。
1: 对，
0: 是
1: 就是我们能想到的就是两只小蜜蜂呀，飞到花丛中啊。就是除了这首歌曲《春风化雨》，能不能再推荐一首跟蜜蜂有关的歌？我们俩真没想到哈。
0: 你看它代表什么呀？是吧？啊，
1: 对，
0: 蝴蝶代表爱情，代表这个情感的思念啊，代表缠绵悱恻啊。蜜蜂代表什么呀？看见我就要蛰你一下吗？
1: 是、
0: 爱情的痛苦吗？
1: 是一种痛吗？哎，你小时候被蜜蜂蛰过吗？
0: 蛰过呀。
1: 啊，看来大家都一样哈。
0: 都有同样的一个经历啊，捅马蜂窝。
1: 据说这个你捅过马蜂窝？
0: 对，我们小时候小男孩比较调皮啊，就大家拿个竹竿上头绑个这个类似于扫帚的啊，就把马蜂就看到这个房檐上有个大蜂窝，一捅就跑啊。
1: 好吧，
0: 你跑得快还好，你如果跑得慢的话，那身上一定会留好几个包的啊。
1: 天哪，那当时你是被蛰了还是后来？
0: 对，我跑得慢啊。
1: 据说这个蜜蜂就是它每蛰一次人，它其实它的生命就会
0: 终结。对
1: 对对，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啊，不惜就献出自己的生命。
0: 对，没错啊，就是怎么说，今天这个话题啊，歌里有蝴蝶，那首歌里有蝴蝶，有这样的一个浪漫唯美的意象，都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这个直播的评论区当中来分享一下了。
1: 是的，没错。老猫说，听要是小不

0: 丁儿，其实是小布丁儿嘛，这是什么，这个蓝色是什么，一般代表海洋味的小布丁儿。海盐味的小布丁，
1: 对对对，这个蓝色的项链啊，然后这个一身纱纱装啊，纱纱衣服，这身打扮让我就是瞬间回到了零几年那个时候啊，好像大家都有这么一件白色的纱纱衣，还有这蓝色项链啊。
0: 哎呀，你这个
1: 很复古的，很复古的装扮是不是？
0: 是，就感觉这个时间瞬间穿越了。刚才有朋友问到说，这个蜜蜂代表啥呀？我们 Solo 就说啊，这个蜜蜂一般代表的是辛勤，因为我们组词会说辛勤的小蜜蜂。
1: 对，是的，没错，大家可以来评论区来评留言分享一下那首歌里有蝴蝶，你看又牵扯到蜜蜂了。
0: 哎，
1: 等会儿蚊子啊，等会儿这个苍蝇啊都出现了，是吧？
0: 都有可能出现。
1: 我们要想这个美的地方，是不是？哎，找到这个美的享受，哎，可以分享到评论区当中。那首歌里有蝴蝶的呈现，赶快参与到这个评论区的互动里面啊。
0: 是，没错，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在评论区关注到大家所推荐的一些歌曲，比如说蝴蝶呀，还有以及那首玉蝴蝶，包括刚才我们所演唱到的九岁的蝴蝶，都是很熟悉的老歌。刚才所推荐这首玉蝴蝶，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当年就是我们在看玉观音的时候电影版的主题曲，是由谢霆锋演唱的哈，一会儿我们再来确认一下。
1: 对，来听这首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分享这首歌曲啊！
0: 想再关注一下《一念付管理》，他说还有那首《化蝶飞》。
1: 哎，花儿乐队的代表神作啊！
0: 化蝶飞，
1: 你这个飞怎么说呢？你准备往哪儿飞啊？
0: 去姥姥家吧。好，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谢霆锋演唱的《玉蝴蝶》。

这时间段关注到咱们平台上也是有很多新朋友来了。一心安家长说，哎呀哈喽两位，好久不见，甚是想念，是呢，非常非常想念。

0: 话一说，梁龙说谢霆锋以前叫小谢，后来岁数大了就叫老谢，他叫老谢，他爸叫啥呀？各位，稍后跳播的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稍后见喽。
1: 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健康十小事，人人来践行，
4: 合理膳食巧搭配，均衡营养最科学，
5: 规律运动好习惯，合理适度是关键，
4: 有效睡眠精力旺，规律作息保健康，
5: 戒烟限酒靠自律，关乎健康莫轻视，
4: 科学用药遵医嘱，善用滥用损身体，
5: 心理健康心态好，积极乐观少烦恼，
4: 定期体检要提倡，疾病干预要趁早，
5: 讲究卫生好习惯，健康生活常相伴，
4: 接种疫苗守健康，疾病侵染屏障牢，
5: 生活健康立万家，健康临汾靠大家。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碰触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听见946，听见你。

0: 来喽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1: Hello， 各位下午好，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欢迎大家打开抖音搜索听见临汾，找见我们的直播间。今天咱这个话题有点浪漫啊，和蝴蝶有关的歌。
0: 对，扑棱蛾子啊。
1: 蝴蝶就是蝴蝶，怎么和扑棱蛾子联系上了呢？
0: 对，又浪漫又缠绵悱恻的感觉啊。老朋友圈外说哈，高胜美的《蝶儿满天飞》播了吗？刚在开车没听啊，还没有播放这首歌曲啊。
1: 对，可以稍后来安排。还有一心安家甲说，阿牛的《桃花朵朵开》，请问一下，咱们这桃花阿牛哪个和蝴蝶有关呢？可能是蝴蝶会落在桃花上。
0: 哎，对，哎，就那里面没有出现蝴蝶啊。啊，
1: 就是它的意境，就是这桃花开了之后，蝴蝶会飞过来。
0: 对，现在佳佳这位朋友说啊，好久不见啊，两位主播，非常感谢你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当中啊。
1: 是，还有这个缺麦说来一首英文歌《Butterfly》也算经典哈。哎，稍后我们来找一找。缺麦说小胖那天眼神有点忧虑，真的吗？我咋没看出来呢？
0: 哎，怎么说呢？就是有点这个。忧郁什么忧郁气质啊，忧郁男孩，
1: 今天是忧郁男孩、哎、是吧？
0: 对，
1: 咱们的春风化雨说临汾是山西的还是山东的？各位直播间的各位朋友必须得回答他这个问题好吗？咱们大临汾是哪儿的？是山西还是山东的？必须得告诉他一波，他竟然不知道、快赶紧给他安利一波，咱们是哪儿的？
0: 对我们到底是哪里的啊、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哪里的了。你说我该在哪儿是吧、哎，你说我该在哪里啊？
1: 这竟然能成为一个问题，赶紧回答他一波哈。
0: 对，是
1: 麦说
0: 银河系宇宙的，哎，
1: 地球的，说地球的，
0: 哎，东半球的。
1: 可以可以，大家很哇塞哈。哎，说到蝴蝶必须来讲老梁和老祝，那就是梁山伯和祝英 台、
0: 啊、
1: 对对，
0: 凄美的爱情故事也是我们这个爱情启蒙之一啊、是吧、当然在这个歌曲当中有很多词作者啊，或者曲作者或者创作者会把蝴蝶加入到自己的这个歌曲当中来进行一个意象的展示呈现、大家在哪首歌里听过这样的美丽的生物都可以来分享啊。
1: 没错，一心爱家甲说山西临汾是尧都区，对呀、我们大临汾是山西临汾，山东和山西中间隔了一座山，这个山叫太行山。
0: 对，没错、
1: 太行山往东是山东，往西是山西。
0: 哎，就是大家这个地理知识啊要好好学习一下了。
1: 他说他也记得是山西。那你请问春风化雨，我想问一下你老家是哪儿的、你应该不是我们山西的。
0: 对，
1: 那你老家是哪儿的？
0: 说、山东临沂，这个也是个特别美丽的地方啊。
1: 对，他可能是把临汾和临沂给弄混了。
0: 运城也有个临沂啊，临沂县啊。就是、当年
1: 临沂县、
0: 当年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也分不清这几个地方啊。那字儿不一样，不同的字儿啊。但读音是一样的。
1: 是，还有新朋友复读机说陈奕迅的诗。失忆蝴蝶，哎，一会儿来听听哈，感觉这个歌名是挺伤感的。
0: 对，
1: 春风化雨说汾酒他喝过，哎，那必须得喝，咱们山西的特产啊。
0: 对，
1: 走的时候记得带两瓶哈。
0: 对，下次记得再喝点这个老陈醋啊，你会这个怎么说，解锁新世界的，哎，神清气爽啊。
1: 是，你看缺麦说这个临沂县和这个临沂是两个字儿，临沂县应该是一声吧？
0: 对。
1: 然后山东临沂这个临沂是二声，
0: 对，
1: 还是有区别的。
0: 对，就是读音差不多，但是这个字儿不一样啊。
1: 嗯，是的，没错。好嘞，我们继续来听歌了，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如果你是第一次刷见我们，千万要记得来和我们互动，你所分享的每一首歌曲只要我们听见之后啊，都会来点播的，帮你安排播放。还有这朋友说，这小胖最近是不是又相亲失败了？没有哈，最近这个小胖的感情是很顺利的，我们期待这个好事好不好？
0: 对，为什么说今天有点忧郁啊，这个眼神我刚想起来，这个中午没睡好啊。下午要是有这个节目直播你就不可能睡踏实。
1: 对对、
0: 刚躺了就刚躺了一下就得起来啊。哎，就是整个世界都是灰暗的感觉，但是能想到在直播间陪伴各位啊，我觉得又是一个幸福浪漫的事情啊。
1: 哎呀，说的真棒哈，我们也是被他感动到了一把。来听这首歌曲吧，和蝴蝶有关的，各位也可以来猜一猜歌名啊，应该是刚才有朋友点播的，如果你知道歌名的话可以分享在我们的评论区。
0: 对，赶快出现在评论区当中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互动。那首歌里有蝴蝶，可以是中文歌曲，也可以是英文歌曲，可以是流行的、也可以是之前那个比较经典的一些歌曲，都可以分享到这评论区当中来啊。 有朋友说 Butterfly 也算是一首和蝴蝶有关系的，确实没错、啊、
1: 对，那必须得是哈、嗯、
0: 也是当年比较火的歌之一。
1: 对，春风化雨说以前也是山西的，听说是，这个应该怎么解读？以前你是山西的，现在你是哪里的？你是把祖籍都换了吗、嗯、难道你老家是山西的然后去了别的地方是不是？
0: 对，
1: 也可以来分享一波你现在是在哪个城市来居住和生活的。
0: 对，大家都在哪里听节目可以先来分享一波啊。
1: 对，这首好听的歌曲和蝴蝶有关，如果你知道歌曲名字的话可以打在公屏上。

0: 一首经典歌曲来自高胜美演唱的蝶儿蝶儿满天飞，人是个蝶子啊，
1: 嗯，
0: 蝶儿蝶儿满天飞，
1: 是，
0: 哎，就是不是蝶儿满天飞，哎，来纠正一下
1: 蝶儿
0: 刚刚点播这首歌的朋友啊，
1: 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啊，这首歌曲是高胜美演唱的，崔曼就说高胜美感觉就不怎么老啊，感觉是越老越美丽，春风化雨刚才质疑我们这个临汾到底是山西还是山东的，他说他以前他这个祖籍是大槐树的，祖籍大槐树，那不就咱们临汾人吗？
0: 对，红桐大槐树，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红桐大槐树，
1: 是，然后他说他此时此刻应该是在张家口这边哈，
0: 嗯，
1: 应该在那边是安家，嗯，定居了，
0: 对，
1: 也是有时间的话可以常回来看看，
0: 对，常回来看看，常回家看看，所有的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哎，
1: 嗯，
0: 把这个口号记好了啊。
1: 对，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各位依次可以来推荐哈这些好听的歌曲，嗯，至少一周没看了，出差三天放假三天，那真的是好久好久了，还好我们今天复工了，还好今天看到我们了，真的是很期待和大家去互动啊。说到这个英文歌曲 Butterfly， 来考考齐泽什么意思，
0: 蝴蝶呀， Butterfly 不就是蝴蝶吗？
1: 可以可以哈，没考住，
0: 你看为什么呀，我对这个词记忆深刻啊，英语单词，
1: 嗯，
0: 当年没记多少个啊，
1: 嗯，
0: Butterfly抽的加上 fly，
1: 嗯，
0: 你就是会飞的这个
1: 的，
0: 哎， butterfly，
1: 嗯，
0: 哎，对不对，
1: 对，
0: 蝴蝶，哎，就翻译过来，
1: 好，各位依次来听吧，这首歌曲是来自英文版的蝴蝶，看看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段旋律呢。

0: 我一下子回到轮滑厅了。哎，你当年在轮滑厅有没有听过这首歌曲？
1: 你还有这个资金去轮滑厅呢？那看来你这个什么实力雄厚啊，江主播。
0: 你看看，这都能跟实力雄厚扯上关系。哎、
1: 对，你看我们就是怎么说，就是家里门口的空地上，嗯、一人买个这轮滑鞋，都已经是破天荒了、啊。
0: 你看，你们都买了轮滑鞋，你要去轮滑厅的话，这个买鞋的钱就省下了，还可以免费穿的。
1: 哭着喊着就是求了妈妈很久啊，给买了双这个轮滑鞋，然后穿了没几天摔得太疼了，然后就放这儿就搁置了啊。
0: 当然没有带那个就护膝那个护腕之类的，
1: 就是只有轮滑鞋，
0: 啊、
1: 护膝。免谈啊，
0: 就是纯摔
1: 要加钱啊，是吧？然后后来妈妈在收拾家的时候就开始一边收拾一边骂啊，嗯，看不让买不让买非要买啊，放床底下也不拿出来玩、嗯、哎，后来又给别人了、
0: 哎、这儿童这童年真的是太惨了哈。以前我们小时候去轮滑厅就是可能门票就一两块钱，很便宜、一般一玩就是从下午玩到晚上，玩到人家这个轮滑厅关门的时候，我们就大家你拽着我拽你，你知道那种一字形吗、啊、拽着互相的这个衣服去玩、一摔的倒的话这一片全倒了。然后却卖说上次约的去工贸下的轮滑没实现，下次约起来
1: 还有吗？还在吗这个轮滑厅啊？
0: 对对，其实我们就很好奇，
1: 没有太留意啊，
0: 好像最近没有听说啊，是不是已经关门了呢？不太确定哈。
1: 对，这个老猫说啊，轮滑厅在当年可是本猫是常客，嗯，现在年龄大了，虽然技术还行，但是不好意思去了。
0: 尽管去、哎、
1: 可以去找找自己的青春时光，青春回忆嘛， 对不对？
0: 是，
1: 你去了之后万一白月光也还在那儿，白月光也还单身，那不就两个人哎情投意合，弥补少年青春的遗憾了吗？
0: 就
1: 是
0: 说哪儿都有爱情故事、哎、是吧？看见蝴蝶爱情来了，去个轮滑厅白月光回来。
1: 哎，你去轮滑厅把这首歌放一下，哎、你的白月光可能就出现了，然后你俩就在一起了啊。
0: 你看薛麦和我想法是一样，他说你买鞋的这个钱去几十回轮滑厅了，真的是
1: 哎怎么说呢，就当你特别想拥有啊，拥有了之后就觉得哎就拥有就拥有吧，就不用了就不玩了，哎结果就是等收拾家的时候就完蛋了啊。
0: 薛曼就艾特老猫说了，不要在意别人眼光，做回自己。是啊，想去各位就大胆的去吧，万一在那儿找回青春的感觉呢，当回了一次少年、是不是？
1: 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啊。刚刚有个一位叫复读机的朋友说了一首诗意蝴蝶、啊，你看就是蝴蝶又可以代表爱情甜蜜缠绵悱恻，酒醉的蝴蝶、两只蝴蝶又可以带有这种啊，怎么说就是有点忧郁的感觉。
0: 是，你看诗意的蝴蝶就很忧郁，
1: 蓝色的蝴蝶就这种感觉就是怎么说，哎就是放在他身上觉得都是很合理的啊。
0: 老猫说本猫最狠的一次就是轮滑去雅安，后来这个轮滑鞋呢是坏了，人挺不住了就回来了。真的吗？轮滑去雅安那得多久啊？
1: 对，好像他分享过一次、哎、
0: 对，
1: 节目里他说过一次，
0: 说过一次是吗？啊，这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大概时间。
1: 那老猫这一定是一路黄花带闪电啊，轮子磨没了，这个直冒火星子啊。
0: 然后肩膀上落的蝴蝶是吗？
1: 对啊，
0: 千麦说书非借不能读，不要买。
1: 哎，对，就是这么说的哈、就是我小时候就有，好像大家都有这个毛病，
0: 哎，
1: 看到了想得到，
0: 得
1: 到
0: 了
1: 又不珍惜
0: 了，不重要了已经。
1: 还有这个赛车啊，就是之前买玩这个
0: 玩具
1: 四驱兄弟，当时那个特别火、小朋友就特别想得到，得到了哎玩了两天就放那就心心劲儿过了，就不再有了哈。所以就是也有时候也不怪妈妈，说不给你买，因为实在是心心劲儿过了你就不用了啊。
0: 因为小孩本来就是喜新厌旧的嘛，别说小孩，可能大人也是，就是我们当时有一个玩具的时候，可能就玩几天，新鲜感过去之后，就慢慢的把它给冷落了。莹莹说二位状态不错嘛，有个词儿你听过吗？叫硬扛死撑。
1: 哎，怎么说，江漂亮今天还是身体抱恙而来啊、是吧，就是为了这个上镜更好看、开始斜修了，哎拉了两天了已经啊。对，
0: 然后就今天瘦了一圈哈。
1: 对，不知道人家江漂亮偷吃什么了啊，就是一方面是斜修减肥啊、另一方面不知道偷吃了什么没有带我啊，你看报应就来了、有福不同享，有难你一个人当啊。
0: 这下场说出有点惨啊哈。
1: 对啊，你看你带上我咱俩一块儿、对吧，你就哪怕咱们去卫生间还能搭伴走一截路呢，是不是？
0: 那也不是一个目的地呀、你是男厕我是女厕。
1: 我说走一截路不是走到同一个地方去啊，是不是？
0: 谁要跟你搭档去卫生间。好嘞，今天我们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歌曲。上个时间段是有朋友推荐了一首比较失落一点的歌曲，是失意蝴蝶。
1: 对，莹莹说二位状态不错嘛，哎、是还可以啊我觉得。但是怎么说，就是中午午休不睡觉，这个下午怎么说，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啊。
0: 对。
1: 就眼睛眼神都没光了已经啊。
0: 眼睛没光了，主要是一上班可能眼睛的这个光就不是很多。
1: 对，假期结束之后一想到下一个假期就到中秋了。三个月。
0: 好遥远。
1: 对，三个月的酷热啊。然后每天骑着我的电叉子。 哎，我觉得这个生活都没有盼头了啊。
0: 然后今天刚一来就看到我们这个电脑桌

0: 上哈有一张小画贴，上头写的开始牛马的一天，这不就是我们每个人的真实写照吗？毛毛说一起去卫生间，目的地是一样的，但是目的地又不一样。对，就是我们要去的方向一样，但是最后的
1: 地
0: 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这个
0: 地
1: 方是不一样的。小时候就是你看就是很奇怪啊，我们上学的时候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呢？哎就三五好友一块溜达着去啊，
0: 厕所搭子。
1: 对，哪怕他不去，他不上厕所他还要去一
0: 下，门口等着。
1: 哎，是的啊，又找到当年这份回忆了。
0: 是春风化雨说，我搜了一下，大槐树就在临汾。是啊，哥们儿，大槐树真的在临汾呢。
1: 对，问我祖先在何处，山西洪洞大槐树，是吧？一定要记住的，我们的根祖啊在哪里？
0: 对，没错，接着来听歌吧，这首非常好听的，来自于 Eason 陈奕迅演唱的。
1: 复读机这位朋友还在吗？还在线吗？快，你的分享的歌曲到了哈，陈奕迅的《失忆蝴蝶》。

开始，才没有终止，难忘未必永志。还没有心事，才未算相知，难道值得介意？言尽最好。

0: 用一首跟蝴蝶有关系的歌曲分享陈奕迅的失忆蝴蝶。确实、哎，他这个歌手的这个性格啊，这个感觉就有点这个忧郁的气质，
1: 是
0: 歌曲当中呈现的也是这样的忧郁的气质啊。
1: 嗯，没错啊，你看他们关于这个聊天的话题，他们有第一次咱俩说你们跨度有点大呀，从蝴蝶能聊到厕所，你看看你看看，我就说啊，其实我俩之间一点都不团结，全靠老猫啊。
0: 对，全靠
1: 我们的团结，
0: 全靠他这个挑拨离间，然后我们
1: 立下了汗马功劳、
0: 哎、我们俩更团结了。
1: 对，本来我们俩互相 diss， 你一来之后我们俩就格外团结。
0: 对，没错啊，就是大家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互动当中。刚刚复读机这位朋友还在吗？
1: 嗯，
0: 啊，你的歌曲已经分享完毕了啊。
1: 嗯，春风花有问到说大槐树美吗？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他？
0: 哎，那一定是很美的地方呀。
1: Beautiful，
0: 对，有、这个、
1: very beautiful，
0: 有这个建筑物的美，有这个文化的美，
1: 嗯，
0: 还有现场还有这个演绎的美，哎，有现场的实景演出，有时间的话可以回来看一看啊。
1: 嗯嗯，就是他其实每逢到了一个就是寻根问祖的时候，他这个壮观的情况真的是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就是只能你去感受。
0: 对，
1: 而且他有这个百家姓，你可以去找一找你的姓在哪个位置。
0: 对，要感受到这样的文化的魅力啊，就是有这个。寻根祭祖这个文化的旅游节的时候，就特别让人震撼的，沉浸在文化当中的这种浓浓的乡音乡情的感觉啊。
1: 对，然后他们说到关于去这个红桐大槐树，嗯，要买票，确实是要买票的。春风化雨，就是无论你是外地的还是在。

0: 们本地的，只要去这个景点都是要收门票的。
1: 哎，就怎么说，你现在去故宫博物院的话，对吧？也是需要购买这个门票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对，是。
1: 哎，有这个景区方面的，怎么说，就是我们是要付费的啊，是吧？
0: 对，因为景区它也是要有收益的，才能去维持它的一些古建和美景，是不是？
1: 对。
0: 嗯，雀麦说，美景在心中，不是在眼里。
1: 嗯，
0: 哇，说的真棒呀！
1: 对，你看老猫就说啊，大槐树不是美不美啊，是一种寻根祭祖的情怀，哎，就是一种这个你的发自内心对于自己根祖的这个认可。
0: 对，是一种落叶归根的感觉。
1: 对，
0: 感觉到这之后，是回老家了，回到故乡了哈。
1: 对，特别是找到你的这个姓氏牌的时候，会发现，哎，我的心有这个安放之处了。哎，
0: 对对对，安放之处用得很好。春风化雨说他是文字辈的哦，文字辈，你是想说你就是你这个家族里边你是文字辈的，是不是？
1: 对，
0: 我们知道是百家姓，
1: 李文什么，他中间就是文啊。
0: 哦，行，好，各位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关于胡迪的歌，你还可以想到哪些也是诚邀大家到大槐树来看一看逛一逛。
1: 对，常回家看看，所有旅行都是出发，到了临汾咱是回家。那继续跟大家分享跟蝴蝶有关的歌，也是很多人提到的一首歌曲啊，花儿乐队的这首化蝶飞。

0: 来自花儿乐队的化蝶飞，当年这首歌也是火的不要不要的这个歌曲之一啊。
1: 对，
0: 里面这个你看扑啦扑啦飞，就是那么美丽的生物，就有一种扑棱蛾子向你朝你飞来的即视感、啊、
1: 对，雀曼就说怎么听到蚂蚁黑了，人家叫巴里亚黑，巴里亚黑，哪里蚂蚁黑了。
0: 对，就是这首歌里面也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的词语，比如沉鱼落雁啊、
1: 嗯、
0: 闭月羞花
1: 呀，
0: 哎，这个就别扑棱啊，我觉得这首歌会更好一些的啊。
1: 是一仙下甲说小虎队的蝴蝶飞呀，好嘞、
0: 嗯、
1: 安排必须得安排，
0: 对，
1: 很经典哈。
0: 对，这个春风化雨说啊，是不是都在树上刻着的姓氏，
1: 天哪哥们儿，
0: 都刻上这树还活吗？
1: 我又想说这一棵大槐树哈，你把这百家姓刻上头，请问他这个生命是怎么了？
0: 哎，他说等我有钱了必须去看一看。不用等你有钱，你现在就可以来看啊。
1: 这个门票很便宜的，
0: 对，
1: 就10-20块钱吧，
0: 好像不是，就是大概
1: 50-50块钱，
0: 80左右吧，
1: 80左右，就是这不用等你有钱，等你有时间。
0: 我记得我去的时候是80左右啊，但是后来有没有调整、哦、这个需要再去落实求证一下啊。
1: 对，就你赶紧回来看看吧，千万不要闹笑话了，这百家姓刻在树上，这合理吗？这冒昧吗？对树来说，它是在一个应该叫一个什么，一个室内的展厅里头哈。
0: 对，
1: 可以去，可以找你的百家姓。
0: 对，可以找到你这个姓氏牌，哎，你找到之后有一种啊，我心安处及故乡的感觉啊，
1: 对，
0: 心安的感觉就有了。
1: 是，然后他还补充说到，他是曹姓，然后是文字辈的，应该是曹文什么？
0: 嗯，对，里面还有一些这个古建筑啊，就是以前的这个民居，哎，我觉得也是很值得去看一看的。
1: 嗯，
0: 山西民居，就是村庄的感觉。
1: 是，而且它这个房子的设计其实是有一些巧思在里边的。关注老猫说，有一个大房子，里面有一排一排的牌牌，上面都是姓氏。对，它是一个室内的百家姓，不是在树上。
0: 哎，这个姓氏文化也是可以大家去仔细研究研究的。哎，万一你可以找到，哎，志同道合之人，找到你的这个曾经失联了很久的亲戚朋友啊。
1: 哎，对，是的，来关注这首歌曲，来自小。

0: 虎队的蝴蝶飞呀，送给大家。但是稍后要跳播广告了，我们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稍后见喽。
1: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
4: 文明使小事牢记在心间。
0: 言语文明，热情友善贵和睦。
4: 行为文明，举手投足显修养。
0: 形象文明，穿衣打扮要得体。
4: 公共文明，绿色环保又健康。
0: 出行文明，规范有序守礼法。
4: 驾车文明，谨记交规保安全。
0: 就餐文明，光盘行动传美德。
4: 经商文明，公平买卖要诚信。
0: 养犬文明，遛狗牵绳讲功德。
4: 上网文明，网络空间更清朗。
2: 文歌听风揽山河，声声入耳，悦耳赏心抒情怀，悄然动心。这里是 FM946临汾音乐广播，音乐好时光。
5: 来来喽，再次回到各位身旁，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音乐节目音乐好时光。各位好，我是齐泽。
0: 下午好各位，我是江漂亮，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浪漫又很唯美，歌曲当中有蝴蝶的歌那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在于我们中国文化当中啊，其实蝴蝶代表的是一些浪漫啊美好的词汇，比如说大家推荐的这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还有这个新鸳鸯蝴蝶梦、蝴蝶泉边、蝴蝶等等等等都很好听。
5: 对，没错，就是浪漫的感觉，缠绵悱恻、忧郁，也有这个忧郁系列的。哎，就是不同的感觉都可以适配到这样一个美丽的生物啊。
0: 是，我们的这位朋友春风化雨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带来很多笑点啊。他说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大槐树。
5: 嗯，
0: 我们来唱那个。
5: 我们都有一个家，
0: 名字叫中国，兄弟姐妹都很多，景色也不错。
5: 哎，我们的大中国呀，好大的一个家。哎， 当年就会唱这首歌、就是很自豪的感觉、啊、
0: 对对，就是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哈。然后他问到说，有大槐树牌子烟或者八加一吗？当地
5: 这个没了解过啊，真没了解过
0: 我们这个
5: 是有些文旅产品的，
0: 对，可能有些周边，但是这个烟或者这个酒的话可能是不太有、
5: 是有些这个文旅产品有大槐树标志了，可以去了解一下，
0: 是
5: 景区都有这个文旅产品这个集散的中心啊。
0: 啊，老猫说有哎，可以来分享一波哈，我们也很想知道，因为我们说这个酒的话，我们都会说到山西的汾酒，
5: 对，还有这个老陈醋啊、
0: 对，就很有特色。
5: 对，你既然都到这个大槐树了，彤彤啊，你不妨去一趟这广胜寺，
0: 哎，
5: 琉璃塔，
0: 那也很经典。
5: 对，这个八六版《西游记》里面，唐僧扫塔的就扫那个塔就是琉璃，这个广胜寺的这个琉璃塔。
0: 是我第一次去的时候也是被震惊到了，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棒，颜色啊、形状啊都真的是很哇塞。
5: 还有水神庙这个壁画啊，元代的壁画确实很精美绝伦。哎，就是我们临汾有很多宝藏打卡地啊，可以去分享，去亲身走一走看一看啊。比如说这个西涧小西天呀、大槐树啊、护国瀑布啊等等啊。
0: 对，就是我们周边就有很多美景。山山来是说今天球买啥？哎呀，想问问各位最近有没有买球啊？买的球有没有赢呢？齐老师买了吗？
5: 哎，就是我没有啊，我
0: 也
5: 不太懂球啊，
0: 盲买开盲盒。
5: 对，但是这两天就暴冷啊，就是那个
0: 对对
5: 那个国家叫什么来着？
0: 佛得奖。
5: 哎，就是人口不到50万，
0: 对，逼平了乌拉圭，
5: 对，逼平两组队伍了已经、啊。
0: 对对，真的是今年的黑马，非常强，
5: 不可限量的前途啊。
0: 对，我们也是拭目以待，看看后续有没有更加精彩的这个球况哈。
5: 对，老猫说飞鸿塔是目前国内最高最大的琉璃塔，对，没错、
0: 是的，
5: 唐僧扫塔扫的就是那座塔。
0: 就是我们也是要呼吁大家，如果你是外地的朋友，一定要来到山西临汾，到洪洞去感受一下飞鸿塔的魅力。
5: 对对对，就除了大槐树，还有周边那些这个苏三监狱啊，广胜寺啊，都是可以，都是不错的旅行目的地。
0: 好，接着来听歌吧。上个时间突然也是有朋友点播一首小虎队演唱的《蝴蝶飞》呀，一心爱佳佳，你的歌来喽。

0: 曲的完整版本来自小虎队演唱的《蝴蝶飞》啊，这首歌也是我们一想到蝴蝶这样一个美丽生物的时候，脑海当中跳出来的第一首歌曲啊。
1: 是没错，也是关注老猫说，本猫经过半拉月的流浪，从草原回来了，会去老地方跑步偶遇。那好可惜呀，我不打算去操场了，因为最近蚊子太多，太晒了。
0: 还有就是这两天在协修啊，有点虚脱。
1: 对，就是多少有点虚脱，没有劲儿了。
0: 对，差不多得了，江主播，不要这个怎么说。你说成闪电就衬托的我好像占了这个屏幕的三分之二一样啊。
1: 过两天等我就是这个身体恢复正常哈，我就努力再吃回来。这胖个四五斤应该是不成什么问题的。
0: 对，胖的飞不隆咚啊。
1: 哎，对，今天胖的飞不隆咚咋没来呢？
0: 对，没有看到这个朋友的身影啊。
1: 然后也是关注到刚才老猫是抛出一个问题啊，真的是把我们俩给难到了。他说一个西安人带着秘书保镖和司机不远千里跑到红峰去扫塔，想请问一下为啥老唐扫塔的时候要从下往上扫。
0: 哎，就是当年就是这个取景地啊，并不是人家说来这儿来你这儿扫塔，就是只是一个取景地啊。大家不要觉得哎，当年这个唐就不要有误这个误导啊。唐玄奘专门从西安跑到这个红峒来扫个塔再走啊。并不是这样的，这是一个电视剧的取景地啊。
1: 是春冬话一说是不是等孙悟空的。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0: 对，怎么说呢，这个就需要了解一下啊。
1: 是我们稍后也是做一些这个材料的收集，确认一下这样的一个说法到底是从何而来，为啥要这样扫法。今天的这个话题是和花蝴蝶和蝴蝶和美丽的蝴蝶有关的。在你心中想问一下齐主播，你觉得蝴蝶应该是什么颜色？
0: 蓝色的。
1: 蓝色。
0: 哎，蓝色的蝴蝶是就是很美啊。
1: 对，
0: 我还真见过这个蓝色系列的，并不是纯蓝色的啊。
1: 就是它那个蓝色是地毯色。
0: 对，这个燕尾蝶就确实我真的见到过啊。后来知道这是保护动物啊。
1: 哦，应该是就是比较稀少的这种。
0: 对，
1: 因为在一些就是应该叫什么博物馆那个叫什么呀？
0: 哎，我是真的见过这个活体啊。
1: 植物馆。
0: 它从我眼前飞过去了。
1: 哦。
0: 就很美很浪漫的一幕啊。
1: 看到一些也是这样的摆件啊，或者说一些胸针啊，有蝴蝶的就感觉很美好啊。
0: 哎，对，就是之前还买这个这个服装上有这个花印的蝴蝶啊，哎，觉得也很美好啊。
1: 一心爱佳佳说，江漂亮，你的鞋修给齐主播多多推荐。我已经推荐给大家了，但是大家未必适用啊，就是我拉肚子拉了两天，然后就瘦了四五斤。
0: 哎，这个为什么会拉这么长时间啊？就是出自于雪儿阿姨之手啊。
1: 我应该是吃了我妈炒的一碗白蒿的谷粒。
0: 哎，就吃了这个雪儿阿姨的做的美味的之后，就开始了啊。
1: 对，从那天晚上回来。
0: 吃好吃的不带我，有福不同享，有难你自己当啊。
1: 哎，这搭档就是搭档哈，大难临头各自飞，一点都不体谅我的难处。
0: 那一千丫甲发来这个表情已经收到了啊。
1: 他说这个春风化雨说听过，好像是在数台阶儿呢，说这个老唐扫这个塔的时候在数台阶儿。就是数下一共有多少台阶儿，所以是从下往上扫。
0: 对，哎，这个也是一个说法，这我们要了解一下，肯定是有这个缘故的啊，是吧？有原因的啊。
1: 对，肯定是有原因的。老妈说了，美丽的云南有个地方叫做大理。
0: 然后大理有个地方叫做蝴蝶泉，那里真的有蝴蝶，有很多的蝴蝶，他去看过啊，各种品种的。云南这个地方确实很神奇，
1: 对，
0: 生物多样性就很多啊，就是这个我们没有见过的奇异生物都有啊。
1: 是，也是关注到，其实蝴蝶它可能生存在一些水边湿润的环境会多一些哈，有水才会更好的去生存。
0: 对，小时候有没有抓过菜粉蝶啊？
1: 菜粉蝶是什么蝶？
0: 就是普通的蝴蝶，白色的。扑棱蛾子就很多，
1: 发粉，
0: 特别是在这个收麦子的时候，麦田里有很多啊，菜粉蝶，哎，
1: 我以为菜粉蝶会是绿色的，
0: 是白色的，就是最普通的蝴蝶啊。
1: 那我可能真的见过，但是可能没有抓住过。
0: 小时候抓蝴蝶玩，你没有过吗？
1: 就是抓了，但没抓住，它跑了，飞走了。
0: 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制作标本啊，就抓的就是菜粉蝶啊。
1: 好嘞，各位也可以来分享分享小时候和这个蝴蝶的故事。你有没有追着蝴蝶跑过？有没有抓到过蝴蝶？也可以来分享一波。来听这首来自赵丽颖、蔡依林演唱的《花蝴蝶》。

0: 又一首歌曲不知不觉分享到了完整版，来自蔡依林的《花蝴蝶》。哎，就是也是爱情当中的花蝴蝶。
1: 嗯，
0: 哎，就是花花世界，惹人眼，但是独爱你一个人的感觉啊。
1: 是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这样的一首歌曲啊，就感觉旋律也是很动听的，有一些电音啊，感觉非常青春的感觉。刚才老毛是问到为什么扫塔的时候是从下往上扫，他说从上往下扫，垃圾会越来越多的，到了最后你就会不堪重负。
0: 对，
1: 而从下往上呢，你扫掉的垃圾会掉到下边，不要回头看，顾好眼前，顾好眼前每一天。哦，这样的，
0: 哎，是无欲无求的那个寓意啊。
1: 嗯嗯，
0: 哎，就头一次知道听到这样的一个解读。我之前就是好像也听到过类似的这个解读，好像不太一样啊。嗯，就时间太过久远忘记了。
1: 嗯，
0: 当年就了解这个飞红塔历史的时候，还真的是有这么一段啊。
1: 是，也是关注到这样的一段小故事啊，就在我们的眼前。嗯，各位可以继续来分享关于蝴蝶的故事，关于蝴蝶的歌曲啊，可以分享在我们的公屏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浪漫，也很唯美。歌曲当中有蝴蝶的词儿，你会想到哪些歌曲呢？可以继续来分享喽。
0: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的这个互动区域当中来留言分享那首里面有蝴蝶的，或者说有这样的蝴蝶创作的歌曲啊。
1: 嗯，
0: 那接下来这首歌曲就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了。
1: 哎，这首歌曲是从一开始就有人点播的，竟然放到最后才来播。
0: 对，也是重磅歌曲啊。
1: 对，各位可以来猜一下歌曲的名字，应该是当年我们的爸爸或者妈妈当过手机铃声的，有蝴蝶，而且是有好多蝴蝶。

0: 首歌曲很熟悉啊，关注老猫说，本猫以前就当做手机铃声，现在也是，就是那首庞龙的《两只蝴蝶》。
1: 嗯，现在也是，你好复古啊！这电话铃一响，哎，有一个大爷从我旁边走过的感觉。
0: 就是以前我爸当过手机铃声，但是我爸现在都不用了，你竟然还用这？
1: 对对对对，怎么说？就是他手机铃声一响，我就一个大爷从我身边默默走过了啊。
0: 哎，然后春风化雨说，老猫感觉你是一个仙风道骨的高人，啥都懂，那你可就给他加滤镜了，而且这滤镜真的是有点厚哈。
1: 对，就是怎么说，就是他就是一个普通人啊，
0: 嗯，
1: 哎，只不过有点自由的感觉啊，
0: 就是浪漫走天涯。
1: 嗯，
0: 春风化雨应该是给我提建议是吧？是说吃这个煮鸡蛋补肚子，小时候拉肚子的话，就给我妈妈给自己煮鸡蛋吃。
1: 嗯，
0: 啊，我真的是什么也吃不下呀，哥们儿，真的是我尽力了，我已经是瘦了好几斤了，就感觉今天往这一坐，怎么变得这么瘦小一只？什么减肥邪修，我现在真的是手到年来呀。
1: 对，
0: 嗯，老猫说到那个仙风道骨，首先是要一个瘦子，很长的胡子，拿着拂成一声，宣称天亮无尊。今天就是感觉
1: 无量天尊。我就喜欢看这个我们江主播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啊，
0: 只能说是信口开河是吗？就感觉哎，看着这个字儿是这个字儿，读出来为啥不是这个音呢？
1: 嗯
0: 嗯，今天这个话题是和蝴蝶有关的，就是歌曲当中有蝴蝶的，或者说你小时候那些和蝴蝶有关的故事啊、回忆，都可以分享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那么应该还剩最后一首歌曲的时间了，继续来听这首和蝴蝶有关的歌。当然，如果各位还有想听的一些和蝴蝶有关的曲目，可以继续发送在我们的公屏上。
1: 对，赶快出现在我们这个评论区域当中哈、啊，有哪些歌曲想要分享，也可以留下信息，我们之后节目里也会给大家安排。

0: 这样的歌曲的，
1: 对，没错，也是和大家去关注到今天这个话题，其实是很浪漫也很唯美的哈。我们来关注到平台上有朋友推荐了一首来自于房东的猫演唱的《蝴蝶之夏》。蝴蝶一般出现在夏天河边，是非常美丽的盛夏时节。那么这一时间段，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来自于房东的猫所演唱的《蝴蝶之夏》。

0: 来自房东的猫演唱的《蝴蝶之下》，又一首跟蝴蝶有关系的浪漫的歌曲啊，就是不盘点不知道，一盘点有这么多跟蝴蝶有关系的旋律啊。
1: 对，而且这个旋律真的是从上个年代到如今啊，真的是每个年代都有跟蝴蝶有关的故事。关注老猫说，小朋友不要怕，请你吃小布丁，那倒不必了哈，咱们今天这肠胃不适，吃不了一点凉的。春风化雨说，咱们山西人中午都犯困是什么原因？
0: 晕碳，
1: 晕碳就是
0: 中午吃的面，
1: 碳水加碳
0: 水，哎，吃的面这个碳水啊。哎，就出中午的这个消化就变，这个你的睡眠体系就要开启了，
1: 对，
0: 血液要向你的胃部来传导，然后你脑子当中这个血液供应不足，就要开始晕碳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哈，我不光中午晕碳，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早上起来上完早读，吃完早饭在9点多10点多我也晕碳，就第一节课第二节课基本是睡过去的。
0: 对，就难怪学习不好啊。
1: 主要是这个伙食吃的太全面了，全是碳水。好嘞，感谢各位关注今天的音乐好时光，我是江漂亮，
0: 我是齐泽，
1: 明天下午我们继续不见不散吧，
0: 明天见喽。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正音要趁早。

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欢迎大家可以来分享到我们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正在直播，这节目叫啥来着？他们那改叫个什么来着？
1: 叫什么？乐享临汾、啊啊？
0: 不是，他们叫什么来着？他们那会儿说的那个。
1: 他们叫都市生活圈。
0: 哎，大家好，这是都市生活圈首播啊。
1: 都市生活圈不是五点才开播、
0: 嗯、就现在我们提前了我们现在是首播啊，首播
1: 主打一个任性哈、
0: 哎、对，那个圈的那俩人呢、嗯、这会儿正自己直播着呢啊。
1: 哎，我不用看我手机了哈、嗯、我说还下意识的要看手机。
0: 我邀请他，我说咱们连一下麦吧啊、嗯、不跟我连、
1: 嗯、那你这个肯定不太正当。
0: 嗯，为啥？
1: 你这是在工作，
0: 嗯，
1: 他俩那个就是私欲
0: 娱乐，
1: 不能同步、
0: 哦，
1: 哎，不能在同一平台。
0: 对对对，
1: 这个显示的是，
0: 嗯、啊，是否同意取消？不同意，嗯、啊，
1: 不同意是什么意思？
0: 不同意就好了啊，你看。他要取消呢，你说不同意、
1: 哎、我们刚刚调整了一下哈、嗯、尽管哎，大家会说你看春风话语说不是官播吗？不是官播、
0: 哎、
1: 我们不会官播，我们是我俩不能合作了，
0: 散伙了，
1: 哎哎，要咔嚓了，有个三八线了哈、
0: 哎、
1: 这个三八线可能就不仅限于在桌子上了。
0: 对对对啊，就是以后不相见面了就已经可能是啊，是吧、啊、
1: 哎，说你们两口啥时候来的哈、
0: 嗯、
1: 我俩很早就来了、
0: 嗯、
1: 三点就来了，奈何上一个主播赶不走。
0: 嗯，他俩这个到点都不走啊，他们非常的认真非常的刻苦，是吧？哎，咱今天就主要说一说这个同事们的事儿，是吧？
1: 哎，
0: 就是他有时候工作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同事们的那个嘴呀、啊、是吧，啊、嗯、
1: 咋了？
0: 坏得很啊是吧嗯，
1: 这三个字总结的让我想起了一部电视剧、
0: 哎、这叫什么
1: 主角？
0: 哦，没看过，
1: 就是张嘉译饰演的这个舅舅哈、
0: 嗯、
1: 就是这个女主角的舅舅、
0: 哦、
1: 经常用陕西话啊、
0: 嗯
1: 然后说坏得很啊，
0: 坏得很啊
1: 来形容这个人、
0: 嗯、形容他的同事、
1: 哎、嗯，形容很多人

0: 哎，是，我觉得非常的那什么，是吧？啊，对，就是咱们背后不说别人吧，这别人老说咱们是吧？好人当多了，
1: 好多年前的事了哈，就是一笑而过。哎、你看，刚刚借春风化雨说的话，我俩其实刚开播前也在说嘛，哈、
0: 哦，
1: 说你看，哎，这个就好像感觉要失去一些些热情了
0: 啊，没有、
1: 哎，有吗？
0: 没有，
1: 没有，
0: 依旧保持热情、哦、是吧？啊。都是生活圈嘛。
1: 我突然想起咱俩凑一起刚好是个三十，哎，不是三十，
0: 什么三十？
1: 22+16=37。嗯，是吗？是不是37？
0: 22+16。
1: 嗯 ，A+C=B。
0: 22+16。
1: Oh no！ 38。哎，大家不太懂哈，就是我们
0: 22+8应该是啊。
1: 对，我们在上周的时候可能预告了一下，我们未来节目会有一些调整。
0: 对，那具体还没有开始实施，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在上周放假前开会之后说，哎，可能这周啊，然后呢，我们刚刚下午又开会，然后哎，这周可能哎，
0: 啊，
1: 就目前还保持在一个可能状态。
0: 对对对对对，
1: 上次我们说是80%。
0: 99.9%了已经啊、嗯、是吧然后就是是生活就像踢足球一样是吧，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1: 不知道谁就进球门了。
0: 对，这是今天早晨我这个学到了一句话是吧，生活就像足球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1: 哇、嗯、谁告诉你的？
0: 永刚我搭档啊、
1: 嗯、
0: 我搭档
1: 主播啊、哦、你今天早上上的这个世界杯、
0: 哦、哎，世界杯、
1: 哇塞，
0: 聊了聊是吧、
1: 嗯、
0: 我在想这个高敏这个平时是怎么来这个操作这项工作的啊，非常辛苦啊。
1: 哦，你就体验了一下、
0: 嗯、高敏可能就是装扮啊。
1: 嗯，你是没有装扮。
0: 对，他我高敏是属于那种装扮。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告诉我说，哎，这个人家很懂啊，
1: 对，
0: 你就说哦就行，然后我就是哦，嗯，
1: 也就是说那个、
0: 哦、
1: 今天早上在接替高敏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嗯、
1: 提前去哎学习了一下、
0: 哎，
1: 说这个世界杯我得懂一点、嗯、是吧？
0: 哎、
1: 我得说点什么呢？
0: 对，
1: 是吧？得了解一下、嗯、怎么跟自己的搭档汪洋主播去搭配、
0: 哎、
1: 是吧、
0: 嗯？
1: 打配合
0: 对,
1: 对吧？就跟这个足球场上打配合。
0: 他最后给我的总结是：你咋不说话呢？我说我也插不进话啊，是吧？这东西啊，
1: 谁说？
0: 啊，汪洋说的。
1: 汪洋主播说、
0: 啊。对，就我感觉他跟高敏可能也是这样，是吧？
1: 嗯、
0: 高敏也是。哎，这个一直是这个装扮，就是赢在装扮是吧？
1: 主打哎、嗯、这个背景哈。
0: 对，春话一说、嗯、这个什么话题呢？玉芬儿。
1: 今天什么话题呢？
0: 哎，我这今天话题是。
1: 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不能说的秘密。
0: 今天话题是玉芬儿啊，你让我太伤心了。
1: 哎，说些那些哎，我们以往之前总结就是快乐的事儿、
0: 嗯、
1: 是吧、
0: 哦？
1: 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可能会让你有点
0: 直播内幕
1: 凉，就是心凉了的事儿。
0: 哎，比如说，哎，今天。你给我们听一听，是哪里让你心凉了？
1: 空调让我心凉了。
0: 是背后那个标吗？
1: 空调让我心凉了。
0: 哎，就每次接、
1: 嗯、
0: 哎，今天没换凳，我说这个凳子有点烫屁股啊。
1: 嗯，
0: 是。
1: 哎，我刚刚做的这个感觉就是，赶紧给你打个语音
0: 啊。
1: 嗯
0: 是。
1: 哎，好开心，春风化雨，欢迎你哈，
0: 哎，欢迎
1: 守候啊，了解我们
0: 的节目。说说最近的开心的事情是吧？
1: 对，你看这个刚刚过去的是一个端午假期，
0: 对，
1: 是吧？来聊一聊你的端午有没有去出行？
0: 哎，
1: 有没有玩什么？哎，娱乐项目有没有去一些景区呢？
0: 小朋友最近很开心啊，小朋友可以这个
1: 连
0: 休
1: 四
0: 天，对，那想问问大家，你家孩子今天是不是也在补作业呢？啊，因为我们家这个，我家现在小朋友在补作业啊，进门了还说作业还没开始写呢，我说啊，都最后一天下午了还没开始写呢。
1: 哎，我们家孩子就问过我这样一个话题，
0: 嗯、
1: 他会问我妈妈，如果说你就是放了四天假，
0: 嗯、
1: 然后你会怎么安排呢？
0: 哎，你
1: 我说我肯定放假第一天我就把我四天作业都写完。
0: 哎，但是现在小朋友不一样。
1: 但其实回想的时候，我在想、
0: 嗯，
1: 就是跟在接到工作任务一样，
0: 嗯，
1: 我可能也会磨蹭到最后一天。
0: 嗯、对，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就是分的，就是现在很多家长呢，就是会给孩子再布置作业，所以他会发现他作业写完之后，他还会有另外的作业，
1: 所以他就磨蹭到最后一刻说：“你看我这学校作业还没写完呢。
0: ”还有补习班
1: 然后你就没办法给我布置家庭作业、嗯、是吧？
0: 还补习班是吧？写写作文啊，练练字啊、
1: 嗯、
0: 啥的。
1: 挺累哈、
0: 啊，
1: 嗯，回想当孩子，
0: 对我觉得练字这个还真挺好的，
1: 嗯，
0: 有用是吧？
1: 嗯
0: 嗯，
1: 练习书法，
0: 我以前小时候就没有去，就输在没有练字儿。
1: 其实我觉得那可能就也分孩子，
0: 嗯，
1: 就我们家孩子是那个怎么都逼不进这些班里的。
0: 是吗？
1: 就是小时候，就是一年级吧，去学习写字儿的时候、
0: 嗯，
1: 就是每天就是那种哭着 进教室的。
0: 哦，
1: 然后呢跟他安慰说，你看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发小嘛，他的发小
0: 啊都在练字儿。
1: 然后我就说，你看给你俩报同一个班同一个时间，这样你俩不就又可以在一起吗？是不是？
0: 他说我不想跟他在一起。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1: 然后还是哭着进。
0: 哦，
1: 就是上幼儿园都没有哭着，就是每天不愿意去。但是写字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可能就会略显枯燥。
0: 哦，
1: 我觉得他可能就不太愿意被管着。
0: 哦，是这样，
1: 他有那种自主性，自己想安排自己的一些业余生活。
0: 嗯，
1: 所以我的要求就是你可以不去这些班。
0: 嗯，
1: 但是前提是你可以完成，哎，比如说学校里老师哎布置的一些内容，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一些测试的时候你能够达到一些标准，
0: 嗯，
1: 哎，这些达到了我就不会额外浪费你的时间。我给的总结就是，你看这样咱们既可以不浪费时间，你可以自己掌控，又可以不浪费钱。
0: 嗯，
1: 所以他在自主性方面还比较好一些，他会自己去安排一些，
0: 自己安排工作。哎，这个大屏应该降一点，真的看不到时间啊。要是误了广告怎么办？是吧？给他们点建议。
1: 还有小屏，
0: 那小屏还得老瞟着，给他们点建议，说这应该能调。
1: 大家看不到我们直播间，我们直播间有新的变化，我们面前有一个这个提词器。
0: 哎，
1: 嗯，但我们现在是在提词器当中看我俩那个大脸。
0: 啊是啊，但如果你发一条弹幕，
1: 这个妆有点惨。
0: 就是我们接上一位主播，一般都是这种妆啊，一般都是这种妆啊。那大家如果这个。弹幕可以发消息，发个消息，我们这儿这个画面呢有点变化，是不是啊？
1: 让我们俩看到，哎呀，让我们俩看到我们这个不是不动
0: 的、
1: 哎、
0: 卡住的，卡住的，
1: 以为它卡住了哈。
0: 哎
1: 那在这个时间段我们要进广告吧？
0: 对，那这一刻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来在我们的抖音平台听见林芬，一起来分享你最开心的事情啊。
1: 我们弹幕上可以飘起来，不想看我俩解散。哎，大家这样吧，可以还想看我俩几天？
0: 嗯，
1: 怎么样？哎，倒计时一下，
0: 搭档几天？
1: 还想看我俩一起搭档几天？
0: 哎，我们这个
1: 大家把数字打出来，
0: 大家发完之后，我们把这个呼声就截屏，是不是？
1: 发到一些群里是吗？好的
0: 好，
1: 那我们把好听的歌发送出来，插不上。
0: 这会儿呢我们给点时间春风化雨，你给我们起俩话题，我们跟你聊。好了，那广告时间哈，稍后呢这个继续来分享，可能会有关麦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

0: 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0: 好，那欢迎大家，欢迎回来啊，欢迎到我们的春风化雨啊，就是你真的像一阵春风吹进了我的心里啊，让我的心里的阴霾都化开了啊。
1: 看看人家的评论哈、
0: 是啊，
1: 聊聊冰雹吧。
0: 是，
1: 我们这边好像不会太常见这种。这种天气啊、
0: 对，
1: 而你俩节目太创新了，创新都没人敢说话了，只有你敢、是吧？你应该是走在我俩的前面的、是吧？创新在我俩前面。
0: 我们这儿最大的一颗有金三两，好家伙，多大一颗？那得把那个车玻璃都砸一坑吧？金三两啊，一斤三两是吗？
1: 我们真的是我们山西哈、我们山西临汾，然后就是真的不是、
0: 他是哪里的？
1: 不知道哎，春风化雨是哪里的？哪里的朋友啊、因为我们可能就是比较少见这个冰雹天。
0: 是，那咱出门就咱们那个地方出门，是不是戴个安全帽什么的？金三两的冰雹往头上
1: 砸，那就不能出门了
0: 啊、
1: 你这个有点儿，
0: 那车得有车库啊，太危险、是吧？
1: 这个话题有点尬，
0: 嗯，
1: 我俩聊不太下去，咋办？你有没有其他话题了？
0: 哎，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天气啊，说到
1: 张家口，哎，我去过，
0: 哎呀，好地方是不是？
1: 嗯，
0: 凉快啊，是吧？还能滑雪，
1: 是的，
0: 夏天去乘凉，冬天去滑雪，是吧？
1: 哎，记得我
0: 崇礼啊，
1: 对，我记得我跟你讲，我在那个去张家口路上买那个烤土豆，张家口是。大部分的人都很爱吃土豆、是不是？
0: 张家口是河北的是吧？
1: 对，河北张家口，然后就、因为我们有一个发小，他
0: 张家口人，
1: 对，我老公他发小就是张家口的，然后呢，他说他发小就是他们以前住大院嘛，就隔壁，

0: 们家天天就是一天三四顿饭都是土豆、
1: 啊、我还以为三四次冰雹呢
0: 在临汾生活的时候哈、啊、然后呢早上就是蒸土豆什么炒土豆丝、啊、烤土豆反正就是
1: 嗯
0: 他家天天都在吃土豆
1: 啊，
0: 嗯，这是给我的这个他发小的这个最深的印象。然后我们那一年暑假的时候去张家口的时候路过，嗯、然后就看到一个
1: 给他买了十斤土豆，
0: 一个大爷在路上就吆喝这
1: 卖土豆、
0: 烤土豆哈、
1: 啊，
0: 然后。我就哎紧急停车哈、
1: 啊、
0: 必须得尝一个张家口的土豆得有多好吃、
1: 啊、结果呢
0: 哎真的不错哎烤土豆、嗯、然后呢还会给你一包那个芝麻盐、
1: 啊、
0: 哎然后
1: 东北的还给你刷酱呢
0: 是吗、嗯、然后我喜欢这个芝麻盐蘸着芝麻盐吃的土豆、
1: 哎、你知道张家口这个地方很神奇它离哪儿都近啊虽然它在河北、嗯、对吧
0: 对对对
1: 哎这个就是我之前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大学同学啊、
0: 嗯、
1: 当时我们关系非常也还可以吧啊
0: 嗯
1: 聊天呢我就问他
0: 也没有什么可以
1: 我说你哪儿人呀我哪人呀他说他内蒙的我说哦内蒙的、嗯、明天我说张家口是河北都给你确认一下因为后来我知道他家是张家口的我说啊那你张家口的
0: 他就跟内蒙交界、嗯、
1: 对河北张家口啊我说、啊、河北张家口那然后后来又聊发现我说话怎么北京味儿呢
0: 嗯
1: 他说我在北京我说你到底在哪儿、嗯、
0: 到底是北京河北还是内蒙还是内蒙古是吧、
1: 哎、
0: 我们那年是
1: 他就在那个区域是吧
0: 对我们那年是去内蒙古去那个 去哪里
1: 乌兰
0: 不是、啊、是去木兰围场塞罕坝
1: 啊、
0: 然后要从张家口路过然后去张家口、
1: 哎、上次我这个去北京、
0: 嗯、
1: 啊然后我哥还说要带我去啊，就这个地方，
0: 塞罕坝，
1: 嗯，
0: 木兰围场，
1: 很近、
0: 哎、
1: 是吧？他说就是从北京出发，大概很近就能到，
0: 非常凉快，
1: 还能体验骑马，
0: 嗯，对，
1: 嗯，
0: 是的，
1: 草原那种感觉，
0: 对对对，他那个有很多的这种骑马场，嗯、
1: 对啊，
0: 很棒哈、啊，
1: 哎，
0: 嗯，
1: 好地方是吧？啊，
0: 对，
1: 对我身边有一个朋友，他们当时这个就是要生孩子。
0: 嗯
1: 啊、嗯，然后后来就是说，
0: 全国各地选去哪儿生，
1: 推荐说你出去玩一玩吧，对吧？啊，出去玩一玩。
0: 嗯，
1: 然后他就去这个崇礼玩了一星期啊、
0: 嗯，
1: 然后就双胞胎，我觉得挺好啊。
0: 你是什么意思？哎，你看一怎么提到你家，然后就不吭气了哈，春风化雨。我俩这个节目现在就主打那个很随性。
1: 你俩说话太快，我接不上啊。
0: 不是都说我没有高敏说话快吗？
1: 哎，是高敏是废话多啊，高敏不是，高敏是咱们就是说，
0: 你怎么净说大实话、啊？
1: 咱们就是说这个张家口呢，就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这么个，反正半天就
0: 那他说属于这个铺垫多
1: 啊、嗯，
0: 咱俩就是平铺直叙太多。
1: 哎对，
0: 直叙太多，他是平铺多，
1: 平铺都得说快点啊，要不然他表达不出来他的意思，是不是？好了，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来在抖音公屏当中留言啊，分享到节目当中，分享给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是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临汾啊，临汾广播官方直播间正在直播啊。
0: 我俩现在都不可能都不叫节目名了。
1: 哦，我们现在叫这个
0: 听见临汾的直播间，
1: 生活圈，都市生活圈，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进入到我们的都市生活圈的节目当中。
0: 你是 B 角、
1: 啊，
0: 你是 B 一，我是 B 二，
1: 嗯，
0: 是吧？
1: 好吧，嗯，
0: 我的总结怎么样？
1: 嗯，我是 D， 我是 D， 你是 E。
0: 我感觉我右面的这个，
1: 嗯，怎么
0: 没有带全？
1: 哦，什么意思？
0: 说话有点随意了，今天没有太控制，
1: 没懂啥意思。
0: 就是、半拉这边
1: 啊，
0: 半拉脑袋。
1: 说的听不懂的，
0: 不需要听懂，也就是哎、
1: 嗯，
0: 没太带什么，这个词儿好像不太能说，然后就没太把住，
1: 是这样，是这样呀、
0: 嗯，
1: 那得把空调关了，你知道为啥吗？
0: 为啥？
1: 空调关了你就出汗了，你就水就出来了，是吧？啊。
0: 我想找点笑话了，我觉得不太能控制得住了。我们的确确切得找个主题了。
1: 人家不是说别低头皇冠会掉吗？不是有人说吗？
0: 我没戴皇冠。
1: 别低头皇冠会掉。
0: 我来看一下我俩的聊天记录。
1: 别低头皇冠会掉，别低头水会漏出来。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吃的事儿、
1: 哎，
0: 说吃面条吧。
1: 吃面条，今天大家聊了一个问题、
0: 哎，我们赶紧用一用哈。
1: 对对对，吃面条这个事儿、这吃面条这个事真的能聊一聊啊，就是值得一说啊。
0: 尤其是我们山西人嘛，然后刚刚上前两位主播江漂亮和那个
1: 胖
0: 胖哈、
1: 啊，
0: 然后不是大家在问嘛，为什么就中午会晕碳，
1: 哎、
0: 是不
1: 是？
0: 是
1: 因为
0: 犯困呢？
1: 是因为吃面条了，是不是啊？
0: 哎，我们来聊聊面条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

0: 在昨天过后进入夏至了。
1: 嗯，
0: 夏至就是进入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间。
1: 哎，但是夏至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什么夏至，就是有一句话叫冬吃饺子夏吃面啊，夏至要吃面条，是不是？
0: 嗯
1: 啊，对，锁屏了。夏至要吃面条这个说法呢，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嗯，
1: 因为这个很多地方呢，在夏至这之前呢，会收获今年的一个新麦子。
0: 哦，
1: 啊，会晒麦。
0: 嗯，
1: 咱这儿也收了是吧？路边也有晒麦的啊。
0: 对。
1: 然后呢，就要把这个新麦子做成面条啊，这个寓意这个丰收，对吧？
0: 嗯。
1: 那当然呢，其实面条呢也分为很多种，是吧？咱们临汾比较常见就是鲜面条了，对吧？
0: 对。
1: 现在有很多种专业的面粉进去，直接出来就是面条那种机子。
0: 是。
1: 啊，那种就是你看着制作，可能更安全、更放心一些。
0: 对，有一些比如说家楼下的便利店可能就会有那个，是吧？其实我以前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们家那个。门口街道上
1: 有个面摊儿，
0: 对对对，就是那个
1: 专门做面的，
0: 对，卖面条嘛。每回妈妈说去下去给咱买几块面条，是吧？
1: 是是。然后他那个店就有两个专门大超大那个机子，我记得啊，然后超长这边放面粉，中间就是自动活，那边出面，你要多宽给你换刀头，是吧？
0: 对，
1: 这种，然后人还得扶着往出走啊。
0: 是，现在可能全机械化了，
1: 全自动了，是吧？现在都是。到那儿，其实现在这个面什么最难买啊？我据我统计啊，第一是饼丝儿，第二是猫耳朵啊，其他的都还可以。
0: 嗯，为啥？
1: 因为这俩货进的少，对吧？
0: 这个需要远途运输。
1: 别的进的多，不是，它是进的少。你看，就是你有多少人今天中午选吃猫耳朵？
0: 嗯，
1: 哎，那吃面条的多，我要宽的、细的、粗的、长的，是吧？
0: 哎，
1: 那当然这个猫耳朵的就比较少了。
0: 嗯
1: 啊，去晚了就没猫耳朵了。
0: 对，
1: 或者去晚就没饼丝儿了。
0: 是，
1: 嗯，这是常见的。
0: 这个就叫鲜面条，是吧？
1: 鲜面条，
0: 小面粉做的，小麦面粉做的，
1: 哎、
0: 大概有30%的水分。
1: 保质期比较短啊，就是当天最好是当天吃，当天买最新鲜的啊。
0: 还有一种叫做
1: 湿面条，
0: 鲜湿面。
1: 这个呢，就是这个咱们在临汾不常见，但是有一个比较常见，
0: 冷面。
1: 不是，就是那个土豆粉，
0: 哎，
1: 它就属于鲜湿的。这种产品，
0: 嗯、
1: 哎，你知道我说那种土豆粉吧？
0: 我知道
1: 白
0: 色的嘛，
1: 那个、
0: 然后就是
1: 软软的，
0: 一般我们都会用来什么火锅里面煮点、
1: 哎、
0: 这种，
1: 对，
0: 对
1: 那个就是可以理解为这种形式。
0: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现在有卖那个冷面的，有这种鲜冷面，
1: 哦、
0: 哎，然后也就是这种包装，它是那个塑封包装的、
1: 它就有含水量，它这个主要就是不用泡，哎、然后直接做就很快。
0: 还有那个剪纸人经常买的那个魔芋面，
1: 哦、
0: 哎，魔芋面皮儿，什么凉面皮儿，或者是那个细的魔芋、哎，魔芋面，它也是那种，因为我买过嘛，就是一撕，然后你直接可以过水或者不过水，然后跟料拌在一起就直接能吃，
1: 是这样的、啊，
0: 这叫鲜湿面、
1: 对，那还有一种就是挂面，是吧？
0: 这个挂
1: 面，就早晨起来可能咱们临汾人都爱吃一碗挂面，
0: 或者是那个生病了以后，然后就会觉得、哎，得吃点汤汤水水的，而且。哎，有没有想过，就为什么就非得煮个挂面呢？
1: 就是挂面，第一它好煮，第二它好消化，你觉得好消化，然后你往里边就是那个酸汤嘛，哎，酸汤啊。
0: 我觉得它就是因为就会清汤寡水，它不会有那些面汤。
1: 对，然后煮必须煮个油菜儿、
0: 哎，
1: 小油菜儿啊，一煮。
0: 是。然后因为
1: 白菜，
0: 因为咱自家擀的面条或者是买那种，它因为面粉
1: 太沉了啊，对，
0: 然后
1: 你吃完就顶的不行，
0: 那个汤就会糊化、哎、是吧？
1: 对，我喜欢吃那种，就是那种把挂面煮的特别软、特别过的那种，啊
0: 啊，好，
1: 好嚼，
0: 不爱吃。马上就 pass。
1: 好，那面条这趴就过了，就是放一首歌啊，我俩先 battle 一下，
0: 闭麦 battle 一下。
1: 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提到，就是在往上翻啊，有一个这个
0: 选购的
1: 怎么选择？对啊，要注意的是，首先那是鲜面条，一定要买当天生产的，对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对它这个
0: 吃面条呢，吃之前你要看一看是不是胀气了。
1: 哦，
0: 就比如说，哎，怎么这个空了，是吧？那个面在里边可以晃
1: 荡。我前两天买了一个那个西梅干啊，西梅干，我吃完最后一袋了，天气比较热。它就和手雷一样，裹这么大。
0: 哦，
1: 然后我当时觉得这个玩意儿应该不能吃了。
0: 嗯，
1: 然后就把那个包装一撕开，咚，
0: 炸了。
1: 没有，就是超大一声。
0: 嗯，
1: 就是它是这样，它那个包装先撕的时候呢，它上面还有一个密封条。
0: 嗯，
1: 就是它可能先撕了一下，给它更大的空间，它咚一下，那个包装又鼓起来了。
0: 哦，
1: 然后鼓起来之后还是没有打开，然后一打开，咚， 然后里边就气儿全出来了，
0: 嗯，
1: 然后一股酒味儿，
0: 嗯，发酵了的味道、嗯，
1: 我就觉得这个不能吃了，
0: 嗯，它是发酵了的味道哈、嗯，
1: 是
0: 吧？
1: 你说这个，
0: 我应该告诉你，它更。

0: 健康
1: 是吗？
2: 嗯，天然发酵的食品，它属于
1: 就我那个就是没有添加剂的西梅干、哎、但是你说这个西梅干，你要吃发酵了的西梅干来吃到肚子里的话，你要吃我给你带过来，是吧？
0: 它的它
1: 一颗的功效相当于
0: 两倍，
1: 相当于什么的是吧？
0: 就是相当于刚刚上个主播描述的自己这两天的身体状况
1: 啊，是吗？
0: 嗯，他说他这两天不太舒服、
1: 啊，
0: 你看他
1: 有
0: 点那个
1: 削
0: 瘦，啊啊、
1: 原来是这样 啊，对吧？真、嗯。
0: 就是那个瘦的更瘦了，
1: 是吧？这天儿就可以聊到这里。
0: 对，就是尤其这个天气比较热，大家在吃一些食物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这个安全，尤其是那些比如说密封的，是吧？
1: 对。
0: 然后本来它可能就显示什么常温干燥保存就可以，
1: 嗯。
0: 但也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比如说冰箱冷藏。就我最近在思考这个鸡蛋，我是不是应该要放到冰箱里了？
1: 哦，
0: 就是、
1: 我一直在冰箱里放。
0: 你只要是你就是购买太多的话，
1: 就冰箱里放鸡蛋有个问题。
0: 嗯，
1: 就是它这个煮的时候容易炸，
0: 哦，比较凉，你要先拿出来放室温一会儿。
1: 那我们早晨起来，我得先
0: 你早上刚睁开眼睛就先走到冰箱前，
1: 哎、
0: 把它拿出来，
1: 放在外
0: 边。等你洗漱完以后，你再去操作，
1: 再去煮它。我再煮上个20分钟，
0: 鸡蛋需要煮20分钟。
1: 你放进去，你不得等水先开吗？
0: 不，
1: 你开水煮啊？
0: 对，我是开水煮的，这样可以煮那个溏心蛋。
1: 开水放进去，
0: 对。我会煮水沸了以后、
1: 啊、那你得放常温，
0: 然后呢放进去以后、嗯、然后大概就是6分钟左右它就是溏心蛋、
1: 哦、
0: 对，然后你也可以不开的时候放，你就煮8分钟左右、嗯、也是溏心蛋，
1: 8分钟左右意思2分钟就能煮开、
0: 嗯、是的，你家火不太好
1: 谁家火2分钟都把水烧开
0: 我家可以
1: 你是放水少
0: 刚磨过鸡蛋就 OK 啊，
1: 好
0: 你这个20分钟实在有点长了。
1: 哎，嗯、我那天我就是别人他们就一直在吐槽我说我这个鸡蛋煮的那个把那个黄都煮的有点发青。
0: 对、
1: 啊，
0: 就是你会觉得它有点点、哎，就是那个像我们煤的那个颜色。
1: 对，他说有点发青，然后人家说你这个煮过了。
0: 嗯，
1: 其实我后来发现他并不是煮过了，
0: 那是
1: 因为昨天早晨我这因为他跟他同步的。还有其他的食材，比如说红薯呀、
0: 嗯、
1: 比如说玉米呀、
0: 嗯、
1: 是一块蒸的，
0: 嗯
1: 啊，所以呢我就鸡蛋放进去就一块做啊、
0: 嗯、
1: 然后咱就干别的去了，是不是、啊
0: 嗯、那玉米红薯给您时间更长、嗯、
1: 对，弄了40分钟，
0: 嗯
1: 啊，出来之后哎今天这蛋鸡蛋好吃啊，这弄多长时间呀，40分钟40分钟，
0: 所以是鸡蛋的原因、嗯，不是时间的原因。哎，我们看一下哈，春花雨说、
1: 哎、
0: 你俩是不是晕镜头？
1: 嗯，
0: 我俩咋晕镜头了？
1: 我俩现在看前面一个大屏幕呢。
0: 他说凉水煮鸡蛋，哎，我是会热水煮的。
1: 热水煮更容易炸，热水煮鸡蛋给你一个窍门，你倒点白醋，它不一定会炸了。
0: 我没有炸过。
1: 生活小窍门。
0: 我没有炸过。
1: 是你放冰箱里拿出来就炸了。
0: 嗯、我没有放冰箱。主打一个抬杠，是吧？
1: 好啊，好，那这一刻呢，咱们来先分享一首音乐啊，这个我们先来 battle 一下啊，哈哈好。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

高7.5米，收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了，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分享的我们的这是什么节目来着？都市生活圈啊，大家好，我是华东啊，
1: 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他哈。大家好，我是曹静，这个时间段锁定收听 FM95.1 临汾综合广播FM88.9临汾交通文艺广播的朋友，可以打开手机抖音搜索听见临汾，关注抖音直播间实时收看哈。
0: 对，
1: 就是这个眼前大屏就让我俩有点晕镜头，是因为我俩都有点近视。
0: 是啊，
1: 然后就是
0: 灯照的也晕啊，
1: 然后呢就我会紧盯着这个大屏，然后看大家的这个弹幕什么的哈，然后看我俩的这个表情什么的，会眯一点眼睛。
0: 是是，来看互动啊，军峰说你俩挺勤快，两个班儿。
1: 不是你俩，是今天挺勤快。
0: 我挺勤快。
1: 我说这个眼睛不好，眼神不好。
0: 我早上世界杯呢，还是吧？啊，然后春末话语说这个你俩开个小面馆绝对火，想吃刀削面了。他说凉水煮鸡蛋，姐谁教你的热水煮鸡蛋？
1: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0: 是第一次被人叫大姐的什么感觉？
1: 开心。你叫我阿姨、
0: 这个、
1: 都是客气的。
0: 他这个姐这个充满了对你的敬意和佩服，你知道吗？说佩服。
1: 我这个是对于我的那个质疑。就是差一些标点符号和潜台词。就那种感觉。
0: 哎呦
1: 不、你懂啊。要不然空调。
0: 他主要其实佩服，关会儿咋把水往出逼一逼。是咱们有一个同事，他就经常会是出汗。
1: 不知道这些跟我不太重要哈、我反正还有十来分钟下班了哈，咱今天不能让后一个主播催咱俩。咱这个 B 是不是哈、
0: 咱是 D 和 E 嘛。
1: 咱都不是 B。
0: 咱 D 和 E 啊。
1: 哎是的哎军峰说今天挺勤快，是这个我们之前就是每档节目就是大家固定主播说，其实我有时候去回想我们这份工作还挺佩服自己的。我是很讨厌那个迟到的那种感觉的人。我感觉就是因为跟我的这个工作有关系。
0: 因为你准点到。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直播嘛，常常别人会说哎你要几点去上班什么什么的。
0: 对。
1: 我们就必须什么
0: 几点到
1: 是吧、然后呢就这种感觉，然后往往就有时候我就跟朋友在一起约定好一个时间，如果他比如说隔了5分钟10分钟没来，我就、
0: 很生气。
1: 对，急躁了。然后我觉得有时候
0: 当女朋友也不容易啊。
1: 回想的时候觉得很佩服大家。你想想我们每天就是全天的直播，无论是早上7点左右，大家就天天7点多就要起，就要到单位，是吧？
0: 对。
1: 然后就这种感觉，以前我们晚上夜班的时候，是吧？到晚上10点才下班
0: 的时候，很辛苦。
1: 甚至还有10点半下班，你没有上过，
0: 太辛苦了。是我一般都9点下班，我都受不了啊。
1: 你没有上过那么晚的班，
0: 我就9点下班。
1: 后来慢慢是这个、节目，慢慢的
0: 少了，
1: 越来越
0: 少。
1: 咱俩这三句半还差俩人。
0: 对，好，那这我想到一个好玩的，一会儿咱先这放音乐给你讲个好玩的。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幅喜临门。

0: 园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富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
2: 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咱们还得说说那个事儿
1: 啊，来吧，走起，
0: 对吧？前几天的时候呢，有人说，哎呀，我在那个恒安社区天喜国际看到了我喜欢的主持人了，我好兴奋呐！
1: 对，好多朋友都跟我们打招呼了 ，say hello 喽，
0: 对吧？他们说，我就喜欢看到我喜欢的女主持人穿那个白色的礼服，就真的很好看，很洋气。她带我们跳舞了，好欢乐。
1: 嗯，
0: 我都没说，
1: 还有一些
0: 我都没说是我们俩啊，对，她跟我们打招呼了，是。我要营造那个氛围
1: 啊，营造那个氛围就很好看啊，我们很高端很亮丽啊
0: 啊，
1: 还有呢，就看到我们就喜欢的这个男主持呢，在后面一场雨过后呢，这个头发也塌了，美式小钳刺也没了。
0: 好在我头发这个量还行
1: 啊，对，
0: 你要换做咱们其他同事的话，
1: 头皮露出来了，
0: 他是不是一定会，比方说，主任你上，我不去，
1: 我就
0: 领导说你干嘛呢？主任要上呢，我就不去
1: 啊，
0: 我不去。我翻脸我也不去，
1: 最起码得矮五公分，啊，这事儿谁能干，
0: 是吧？那今天呢，领导说了，说某位同事下雨从来都没离开棚子，他为什么不去？
1: 他那个妆
0: 有可能，有可能
1: 头发也不行，
0: 对吧？什么什么发粉什么之类的，
1: 对发际线粉，哎呦，那得留黑汤儿，
0: 所以不敢去。北京时间的多会儿了呢？我们关注一下，来自于2026年6月22日哈，
1: 17:38。
0: 各位，您锁定关注到来自于我们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4.6并机直播的哈，叫做非常精彩节目《都市生活圈》啊，这是我们试播期间。大家好，我是李夏。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试播呢啊？
1: 对，试播呢啊。然后我发现就是我们的职业没了
0: 啊，
1: 就我们的那个笔砚没了
0: 啊。
1: 一会儿我把那个拿过来，我再给大家重新画一个表，就合着这个。这个表坏了，这个事儿是我的事儿
0: 啊，
1: 就没有我这个表它是画不出来的，
0: 是的，
1: 没有小林哥这个表是打不出来的，
0: 对
1: 啊，没有果果姐这个表是拧不出来的，
0: 哎，
1: 我是那个画表的人，
0: 是呢，
1: 我可太骄傲，太自豪了呢。
0: 好，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呢，可以赶紧分享互动一下了啊，非常简单，只需要走进我们的官方的这个账号之后呢，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比方我们看到就啊，者在人他通过短视频他进来了，他走了
1: 啊，对，
0: 1987你来了，欢迎你，
1: 对，还有很多朋友就是来来走走之后没有做停留，还有很多朋友就是猫在直播间里面，但他们不讲话
0: 啊啊，你看看公号的就比较棒啊，就看到谁来了
1: 啊，对，
0: 娟儿来了，别走，
1: 哎 ，hello，
0: 哎
1: 啊，他站着，他立那儿了，
0: 对，就是代表没有其他人来，有的人就是来了，他不一定会走，就是他因为只要有另外有人来，他还会再往上顶一下，
1: 就会顶上去啊。
0: 观众一名说，这怎么一个人独守呢？刚才就是我们要调试一下设备嘛，
1: 对，
0: 调试完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出现在这个画面当中了。
1: 而且众所周知，我这个脸呢，在我们全广电是标准脸，一般调设备的时候都有我坐在主位上，
0: 是的，
1: 毕竟我对设备是一窍不通。你没发现吗？每次不管是谁调设备，你看我跟敏上节目敏调，
0: 对，
1: 我跟东上节目东调，
0: 对，
1: 我跟你上节目你调，
0: 是，
1: 就是但凡有另外一个人在直播间里面调设备这个事儿，他就不属于我，
0: 所以
1: 就跟这个开车一样，但凡车里还有第二个司机，开车这个事儿，他就不属于我。
0: 所以某一天的时候呢，这位美女要替那位美女上节目呢，
1: 对，
0: 我说你一个人能行吗？没问题的，哥，我都知道大概怎么弄了。然后那天呢，我一般就早上我要接送孩子，我说我看看他吧，我说半天没开播，7:30了没开播，
1: 灯没打开，他那个灯
0: 一直没开播，
1: 他那个灯一点开之后，它有延时，你知道吗？我以为灯坏了，我找了半天插座，我说哪儿插呢？后来我说算了，不行，先开播吧，我就把那个灯放那儿，他自己就开了。
0: 对，然后后来呢，我说他开播了，我就还非常，我给他打视频，他说没问题的，我开播了，正常的。我说不对，这声音应该不对，我看线里没有连接，对吧？那个灯亮，他傻红灯了，哪个红灯？我这个黑盒子黑匣子啊。然后他说啊，这个灯亮了亮。我说不对，这声音还是不太对。后来
1: 不是，我第一句话是哪里有黑匣子
0: 啊？
1: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在桌子底下吗？
0: 哎呀，所以啊，有的人你说他是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大概你说这么多年的这个感情了哈，
1: 交情还在，
0: 对，非常熟悉了啊。欢迎大家啊，
1: 对，然后也希望各位呢可以走进直播间跟我们来说一声下午好呢，我们是新成立的一个节目组，叫做都市生活圈，带领各位去感受都市的魅力，
0: 是
1: 感受都市的好生活，
0: 哎，所以各位欢迎大家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跟大家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如果看到我们直播就一起来吧，当然马上跟大家马不停起来分享一下天气情况，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怎么样，明天天气怎么样，那后天呢

0: 好，在北京时间的11:41呢，我们要走进来自于我们今天的气象早知道。
1: 来吧，跟您分享一下，今天不早了哈，池子知道啊。昨天呢，我市东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阵雨了，最大的降水量呢出现在曲沃县41.2毫米。今天我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明显升高了。截至今天下午的4点，全市最高气温为29.7度，出现在霍州。
0: 现在根据气象台的最新预报呢，今天我市呢依旧是以多云见晴为主啊，气温呢也是持续升高当中，到了周末最高气温会达到35摄氏度以上。受到冷涡影响，近期呢多对流降水，其中25、26号全市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预报，外出时携带雨具。
1: 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9度到30度。
0: 现在在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是多云见晴，局地的气温呢局地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者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再来关注
0: 西南风2至3级，市区温度20至30摄氏度。
1: 再来关注一下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降雨或雷阵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2度到31度，提醒各位注意了。感谢关注天气预报，播报理想和卓然陪伴您在都市生活圈，想到吗？
0: 哎，好，非常棒，非常棒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就是降雨这个事儿啊，夏天一说降雨，没觉得就特别兴奋吗？
1: 你兴奋吗？
0: 一看天气预报连播3天有雨，我太开心了。
1: 其实人，你知道有时候什么时候的这个感觉温度是最不喜欢，就是刚下完停了，准备晴那会儿，湿乎乎、黏糊糊的，一点都不爽。
0: 气温起来了，但雨水还没有干。
1: 你说开空调吧，怕你家管子漏水，别人家笑话。
0: 对。
1: 你说不开吧，有点闷热，
0: 热得慌，
1: 对吧？你说你开，你要不就一直开吧，也有点费电
0: 啊，对，
1: 对吧？
0: 昨天晚上那个气温可以啊，然后打开窗户还有这个阵阵的微风，不知道昨天晚上你们家开了没有？
1: 没有开。
0: 昨天晚上我们家开了一个小风扇，就是以前大学床头加的那种，没有包裹的小风扇。
1: 这个也放到了大概客厅里边对角线能吹到两个卧室那样的效果吗？
0: 哎，不，我们就只有一个卧室嘛，就放在我们床头柜那块，然后对着天花板吹，然后那个风呼。骤降下来，
1: 特别冷。
0: 对，然后我们家呢有一个就是半夜喜欢看世界杯的人
1: 啊，
0: 所以他在睡觉之前他就会负责把这东西关掉
1: 啊，
0: 他正好看到3点，3点我们关的电风扇
1: 啊，这么来的，明白了哈。好，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互动情况，有看到了监控哥在呢，欢迎您啊，
0: 欢迎。
1: 这样的不好处就是我们没法往下刷了，所以说一看到心情赶紧读一下
0: 啊，对，
1: 对吧？
0: 赶紧说。
1: 老猫说卓一起骑车去呀，
0: 可以呀。
1: 男的糊涂肚火说下午好卓然姐姐，
0: 下午好了各位。
1: 对，然后呢有一位竹峰，他说，因为竹峰 pro 说云台府我的手举得老高了，你是一下都看不见呀。那就是不是我眼神不好，你是离得我有点远吗，怎么回事哈？
0: 就或者是不是身高的这个问题啊，下回垫高一点。
1: 对，一鸣说今天阴天，明天大雨，后天是大暴雨，谢谢您。临汾火山行训犬学校是吧？
0: 训犬是小羊，就是我之前说那个带来训狗的那个
1: 啊，欢迎欢迎。
0: 训犬师他改名字了，欢迎
1: 卓然姐好，哈哈哈。
0: 就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这么乖来我们这里来报道吗？他每天都在看我们直播
1: 啊，
0: 是因为他那天在黄奇文直播间刷礼物被我给逮着了。
1: 啊！
0: 我说哟，
1: 哎呦呦呦！
0: 我小杨这礼物是，哎呀！
1: 啊，这咋了呢？这是。
0: 然后后来我冯开播，他避刀，
1: 一定要礼貌性打个招呼哈。
0: 对，
1: 就是我也去告诉一下小杨啊，就是我们这个号吧，你进来或者怎么样，你要不说话是看不到你的，没关系。他发现不了的。
0: 啊，
1: 对吧？你要放心。
0: 可以悄摸的，
1: 对吧？那别人家直播间吧，可能进去之后就怕特别尴尬，说我出不来了，别人给我打招呼了。你放心，他那你随便进，他是发现不了的。
0: 我因为毕竟我眼睛不太好，
1: 对，他眼神不好。
0: 离得比较远，不在我跟前放着。
1: 你能看见那些评论区吗？
0: 能啊，能啊，能啊。
1: 我以为你看不到呢。
0: 大概是能看到的
1: 啊，大概。
0: 对，就比如说我总能看到我的名字，因为对这两个字的辨识度会比较高一些，所以大家跟我讲话尽量打卓然两个字，让我能看到大家好吗？
1: 真过分哈。好，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路上的最新情况，来共同了解关注一下啊。来吧，说路上情况，来跟您来说一说目前临汾市区情况怎么样呢？首先是在鼓楼环岛出现四个方向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了，还有在解放路水厂口也出现了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通行的情况。继续了解目前在柯北巷的北口出现

0: 南向北的严重拥堵情况产生了，以及在建设路的南口出现车多，广兴街北口是由南向北车多换行。那么在广兴街的中段重点集中是在紫藤公园附近出现双向车多，压力大，缓了通行情况，各位一定要注意喽。
1: 是的，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跟南城的最新的通行情况啊。在东城这边的话呢，依旧呢是东关小十字呢，在十字路口东侧呢是游戏向东的车多缓行，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然后东边我们来看到来自于我们华州路这边以及解放东路都是一路畅通的，可以放心通行。南边情况来锁定关注一下，主要是来关注到的是我们的贡院街南街小学的附近啊，哎呀，一路畅通，没啥可说的，因为今天毕竟孩子们还没有到正儿八经上学的时间点呢，所以这个晚高峰呢会格外的畅通。当然了，今天也是中考的最后一天啊，不知道咱们家这个各家情况怎么样呢？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了啊。
0: 是的，欢迎各位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一起分享更多的精彩内容了。那么接下来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吧，这个事情确实我前两天都已经都找好了，收藏好了。我说我的天哪，一直想分享给大家，一直没有机会说。说说挖鼻孔的事儿吧。
1: 啊，
0: 你身边有没有那种特别爱刮挖鼻孔的人？
1: 我呀。
0: 啊，你爱掏，你什么时候掏？会有时间的吗？
1: 早上起来。
0: 我是晚上睡觉前。
1: 就我们很有仪式感，晚上睡觉前还得拿纸啊，就我这个人是懒得起来的。
0: 你今天早上起来会专门会认真的正式的掏一下？
1: 什么叫正式的？咱还有非正式的掏吗？
0: 就是啊，我醒了哦，该给我掏鼻孔了。
1: 不是不是，就是早上起床这件事情啊，除了就是早上有工作任务，可能我会就是闹钟一响，我嘣就起来了。除了这个情况之外，我醒完之后会赖在床上，就什么东西它会让我促使从床上起来呢？要不然就是饿的不行，渴的不行了，要不然就是要憋得要去卫生间了，要不然就是抠出来鼻屎了，旁边没有纸，我只能起来。
0: 所以咱们也问问大家吧，是否愿意跟我们分享您是否有这个挖鼻孔的习惯，或大概会在哪个时间点的时候大概是怎么做的，跟我们说一说哈。然后马掌柜说，这小马是送观众吗？这是目前不送哈，你如果想要的话我们帮您争取一下啊。
1: 等马年过完了，
0: 对吧，就是过完我们换的时候你就可以拿走了啊。
1: 是的，
0: 对吧，都这是被加持过的。等等，我是不是太实在，太实在了哈，是这个火山型啊。然后咱们说来挖鼻孔，各位投投票好不好？比方说您确实会有一个，就是我会有自己所谓的特定时间点的请扣一，像我们俩一样，有特定时间点的请扣一。如果说无所谓的是就是二，
1: 就想什么时候扣什么时候扣的，
0: 对吧，不爱
1: 扣
0: 的请扣三。
1: 啊对对对，
0: 来统计一下，一二三，马上。
1: 就应该是没有那种既不爱抠又爱抠的人吧，是吧？所以说我觉得一二三总有一个是属于你的，
0: 对吧？
1: 敢在这儿互动吗？
0: 一规定时间点抠的，
1: 规定时间点。
0: 二就是无所谓，随时抠的，不在意什么时间点的，三是不抠的，不怎么爱抠的啊。有没有？
1: 我们暂时还没有收到各位的投
0: 票，点赞倒是不少，为什么没人说话？一二三又被这个封了吗？
1: 不是，
0: 一二三被封印了，
1: 大家就光顾上去点赞，因为他们也很想知道谁会挖鼻孔这件事情。
0: 没事，大家随便说嘛，我们也可以马上进去跟大家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习惯。
1: 对，像我们两个人都是一啊，我觉得这个东西
0: 他很，对，我们都是一，我俩是一啊，
1: 他很正常。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不是说喜欢不喜欢，没有一个人是没挖过鼻孔的吧？
0: 对吧？肯定有。就比方说，我就没有那么在意过这个时间的问题，也可以的。福星，你可以说一说哈，好吧？福星，你为什么不说话？
1: 福星刚进来，在下午好阶段呢。
0: 一是就是。非常仪式感，有规定时间挖鼻孔的。二是无所谓，没有
1: 什么时候想挖什么时候挖的。
0: 对，三就是我不怎么爱挖，不要排斥这个事情的。啊，
1: 应该不至于啊。会排斥吗？而且我喜欢早上那个闲点挖的话，也很好呀。别人不会看我呀，我觉得很好呀。
0: 那我晚上别人不会看我，关灯以后才挖呀。
1: 这么有仪式感吗？
0: 对啊。
1: OK， 好吧。
0: 看不到呀。
1: 啊，所以说就是你大学的时候，你们同寝室同学关灯之后听不到你讲话，就是在挖鼻孔。
0: 怀疑我们是被吞了信息
1: 啊，应该是、啊、
0: 对吧？说只要高兴无所谓的是吗？哈，对，您就属于二号啊。好，我们来跟大家说说这个事情了哈。提到说这个有调查就发现了啊，说这个九成人表示自己会经常的挖，你看九成人呢，所以你们别装啊。
1: 对，
0: 缓解鼻子痒啊，清除鼻涕啊，或者只是因为无聊，久而久之呢，挖鼻孔就成为了一个下意识的行为了啊。
1: 没错，然后呢，长期挖鼻孔到底会有哪些风险呢？要听好了啊。我们在陕西咸阳，离我们还挺近的，隔壁省份有一男子因为长期的挖鼻孔啊，导致鼻腔内的这个动脉血管破裂了，最终呢不得不通过手术进 进行修复。
0: 哎，
1: 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为情啊。
0: 是啊，
1: 人别人都做手术呢，手术门口排一堆人，说哎你干嘛呢，我生宝宝呢，你干嘛要让突出呢，你干嘛呢，啊我挖鼻孔大动脉破了是吧，就也很尴尬啊。
0: 说这个挖鼻孔引起严重后果的相关的事儿真的不少见哈。
1: 嗯，
0: 专家介绍说的是这个挖鼻孔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鼻腔的损伤吧。
1: 嗯，
0: 这个鼻腔黏膜

0: 懂得爱干净的第一个最实际的表现就是变得爱洗手，
1: 对，
0: 一回家要洗手，吃饭要洗手，摸完狗要洗手，就立马就会洗手，
1: 是
0: 导致我现在手很干。很多人说，哎，你这一看就是结了婚的老年人的手，你看你都洗出老年斑了。就是爱，就是爱洗手啊，
1: 对，
0: 所以手真的特别的脏。
1: 对，
0: 然后呢，还有朋友说呢，说这个会伤害到呼吸道，
1: 对
0: 啊，因为我们这个皮肤受损之后呢，就会失去一些鼻毛，降低过滤粉尘和病原体的能力。
1: 对，
0: 第三就是会引起肺炎，听听多可怕，
1: 没开玩笑，
0: 肺炎啊，
1: 对吧？随着呼吸会进入到呼吸道里边，引发肺炎，尤其是遇上这个专攻肺部的肺炎链球菌的时候，当然还有就是感染了颅脑，更为严重就是说，当挖鼻孔造成的鼻腔黏膜损坏之后呢，细菌可能会通过破损处进入静脉血管，顺着血液逆流进入颅内，引发颅内感染，严重时候可以危及生命的，对吧？
0: 对，
1: 可以说吓死我了，赶紧挖个鼻孔爽一下。
0: 哎，这个是这个挖鼻孔的这个危害，但又有朋友说，那我就鼻子就脏了呀，那我应该怎么样去清理呢？有的时候没有鼻涕的时候，你真的是擤不出来。
1: 是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从前两年就开始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洗鼻器
1: 啊，对，
0: 就像冲牙那个洗牙器是一样的、
1: 啊。
0: 而我们家只有洗牙器，没有这个洗鼻腔的这个、
1: 嗯，
0: 我到现在都不太会用那个东西。我在想，是放鼻子里面，不用呼吸吗？能洗得干净吗？
1: 是吧？各位有没有？可以跟我分享啊，
0: 对。
1: 然后那个专家的这些说话，你有的我们说呀，你看他们就是这样说话不腰疼了，他们怎么说？你看，建议日常用生理盐水去冲洗。
0: 我出门得带一包生理盐水，
1: 可以起到清洁鼻腔。也不是你早上起来就要用生理盐水，
0: 生理盐水
1: 湿润黏膜作用，还能帮助清除鼻腔内的分泌物和过敏源。此外呢，也可使用专门的鼻腔清洗器，按照正确的方法进行鼻腔的冲洗，更能有效的去清除鼻腔的深部，对吧？然后说，如果说有鼻屎的怎么办呢？可以用柔软的棉签蘸清水或淡盐水之后，轻轻的探入鼻腔内，滚动清除。
0: 那可出不来。清新的呢不太好出来啊，需要注意的是啊，擤鼻涕的时候呢，不要两个鼻孔同时进行啊，用手压住一次的，大家都是这样的吧，稍微一用力啊，另外一次的这个鼻涕就会被擤出来了啊，再用同样的方法去擤另外一侧，擤鼻涕这个是可以的
1: 啊，
0: 但是这个好有仪式感、
1: 啊、柔软的棉签蘸清水啊，大家记住啊，当你发现哇有结块了，有疙瘩了，要用柔软的棉签蘸清水，先让它软化，软化以后的轻轻的探出，
0: 本来我抠一下一秒钟就出来了，我现在也找到棉签生理盐水，然后调配好之后然后蘸好，然后在那儿搓吧，
1: 对对，
0: 然后领导说怎么卓然最近老迟到，老来不了单位呢，
1: 他正在软化
0: 软化我的鼻屎来不了，根本来不了，出不了门的啊。
1: 波波给我们建议了，用镊子
0: 啊，用镊子，
1: 波波太硬了，好生硬啊，
0: 它会损坏我们的鼻黏膜的
1: 说了吗，颅脑都损伤了软软的柔软的棉签啊，孩子快改改这毛病啊
0: 所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清理这个鼻腔啊，这真的我们成年人可能很多事情都在赶着往前走啊，就没有那么讲究，你看啊，就跟婴儿去捏一样，其实想一下我们的宝宝小的时候
1: 啊，
0: 我真的用镊子给他捏过鼻屎啊，那个时候真的是用那个棉棒、棉棒太大了，小孩的鼻孔比较小，都是把棉棒上面最外边一层棉花给去掉，就只留薄薄的一点点棉花然后去够啊，
1: 对，笑死了。然后波波说滴点滴液啊，然后就用婴儿那种镊子，哦，知道那个婴儿那
0: 软的那种
1: 塑料的，然后呢那个塑料的是外头还会再套两个硅胶的是吧，软胶的那种的，对，然后也会那个哈，
0: 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
1: 啊，什么？
0: 这节目里面能说吗？
1: 你这低声跟我说一下。切实到，哎，没听懂，再来。切实到，没听懂。
0: 真没有听懂？
1: 真没有？
0: 不是，我在想，我说这个镊子
1: 啥玩意儿？
0: 专门用来就是捏鼻屎这个镊子，在家里面应该放到哪个地方呢？有客人来家里做客，哎，那个镊子你不要动啊。那时候原来捏鼻屎之前有一个这个事儿是这样讲的，说你们不知道很多家庭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切屎刀吗？你看你家也没有，
1: 没有，
0: 我家也没有，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这个事儿咱们就不说了，我觉得这个鼻屎这个事儿已经非常的重口味了啊。
1: 一次宝上有，
0: 对，
1: 宝上有，
0: 不是宝上，就是你去搜一下这个什么抖音啊啊，就是相关的这种地方呀，就会看到了，它是有一系列故事的。
1: 我在宝上
0: 看一下，
1: 你看
0: 完之后会笑掉大牙。
1: 宝上能搜到
0: 啊？你看，
1: 你在哪儿学的这东西啊？
0: 我是看到一个故事，故事里面讲。

0: 慌的，我当时整个人都惊讶了。哎呀，我说哎，这是一个好办法哦。但是后来我也没有买，因为我害怕我的家庭成员接受不了。啊，所以大家听明白的，大家一会儿可以去搜索一下啊。节目里就不跟大家去多说了，一会儿你广播的时候好好的看一下。
1: 我其实你第一次说完以后，再仔细回顾咱刚才那个过程哈，你第一遍说我愣了一下，我可能是我听，应该是听清了。
0: 你觉得你理解错了？
1: 我听清了，我愣了，我说不应该是那个我想的那个吧？我再听一遍，哎，真是那个、啊，
0: 就是那个。所以第三遍我不能说了，因为我感觉我再大声一点，麦就出去了。
1: 好，我们看看北京时间的这个、
0: 还有两分钟，
1: 对，还有两分多钟了。各位，如果说看到我们直播，也跟您介绍一下哈。那么您听到看到这个节目呢，是来自于我们联合发起的哈。这个什么什么那叫什么制片什么出品的，是吗？什么什么出出品是吧？临汾广播电视出品。
0: 啊，对，就是出版的
1: 啊，出品的哈，
0: 啊，出品的。
1: 对对，然后呢，我们是通过三个渠道来进行传播的，两个广播渠道渠道呢是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4.6 音乐广播。那么抖音视频直播是通过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对吧？您关注的话，咱们试一下，因为我们目前看的是我们公号的这个视线哈。
0: 是的。
1: 如果您关注，我们应该能看到谁关注了，来试一下，谁没有关注，辛苦您关注一下。
0: 帮我们点点关注啊，然后呢，以后的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我记得我们每次看，哇，一大片人关注了。对
0: 是时候要关注我们，才让我们看到大家的这个力量啊！群众是有力量的。然后再次要提醒各位，我们现在的这个节目开始时间呢是下午的11:30啊。
1: 对，
0: 在我们下周开始呢，我们节目就会调整为两个小时，从17:00就要准时开播了。所以呢，希望从下周开始，我们要早半小时进入到直播间当中。
1: 对对对，刚才有一位朋友观众，我们看见了，他太长了，刚才你说话我都我没看清就走了，
0: 粗鲁上去了，
1: 滑过去了，滑过去了。对，然后呢，记住哈，我们大概从本周五开始吧，就你有时候觉得还没太习惯的话呢，就下周一开始，我们从5:00到7:00陪伴各位两小时。然后如果说您也是商家说，我希望你们来我们店打打卡之类的了，对吧？联系我们，我们会去的，可以去哈。
0: 是的，当然呢，我们也是这个都市生活圈啊。然后这个节目组的话，也会有一些这个探店的小直播。
1: 然后我在想，你看咱们直播，然后咱们又开始大显示屏的时候，你这么老痒，你会觉得尴尬吗？刚才我看你掏伸手伸进去了，
0: 也还好，那胳膊痒吗？也还好，也还好，没有。我刚才扒高腰的时候尴尬，因为你在我这边，你知道我是从腰上面就是撕了一个东西下来，但是浩东不知道，浩东就看我这手背后去之后，擦一条出来了，浩东，就是他那个眼神就在告诉我啊，你在干嘛？
1: 来，先进广告，
0: 进广告了。
2: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喝三春液，认准五城三春液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液，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液，认准五城三春液。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06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来吧。这是跟您分享到的全新节目，叫做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走进我们抖音的官方的账号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就可以了。
1: 是的，这个时间段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跟我们节目组保持互动，保持联系，让我们看到各位的存在哦。
0: 没错，各位赶紧来吧。刚才我们聊了关于说这个抠鼻屎的事情了，其实提醒各位哈，是专家说的有点夸张了，但是每次如果你真的要清理的话是要小心一点，慢一点，再慢一点，对它温柔以待啊。
1: 对，然后呢我看到然后最近就有这个刷屏的林粉也出了这个文创的雪糕，
0: 是
1: 我爱林粉。

0: 玩贵
1: 不
0: 贵啊？
1: 要说吃雪糕这事儿，我不知道他们别的节目组有没有聊，各位，他们聊过了吗？
0: 吃雪糕的事情，
1: 对吧？吃雪糕这个事儿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发言权的，对吧？我们俩挺爱吃雪糕，
0: 我们两个人动不动老吃小布丁
1: 啊，对。然后后来发现哪有，那他们动不动老吃小布丁了呢？
0: 就我们从捡一块钱开始吗？
1: 嗯。没有啊，其实我们俩生活品质上还是可以的
0: 啊。对，我们吃的是火炬，
1: 嗯，就是应该说 DQ 罗曼林
0: 啊，对对，可以可以可以。那是之前，那已经是过去式了。之前我们单位离双龙比较近的时候，我真的是经常吃 DQ。你说一下，你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吃过 DQ 了？
1: 好久了。罗曼林的话呢，就是上次请你吃，昨天又吃了
0: 啊。哦，对，昨天你去升龙了，
1: 你怎么想着吃那个吗？
0: 没有没有，我好像是最后一次吃 DQ， 应该就是天气刚刚转暖的时候。嗯，哎呀，要吃 DQ 不是有那个小跟大的拼在一块儿那种吗？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把它这个拿出来，小的是他，大的是我的。
1: 嗯 就是
0: 非常棒，
1: 就是个怪兽假戴个假帽子那个
0: 啊。对，我会跟他讲，我说那个是你的，这个是妈妈的，咱俩一人一个。
1: 是是是
0: 啊，那个量他吃就刚刚好。
1: 然后就发现，你看昨天的时候也下雨了嘛，然后我说那就偷偷吃一个吧。
0: 嗯，
1: 我给孩子说，我说咱们一定要撒谎啊。
0: 嗯，
1: 不能跟奶奶他们说你吃了、啊，
0: 不能跟任何人讲。
1: 那昨天睡得我很忐忑，我说睡得轻一些，听他们是不是会咳嗽。
0: 哇哦，就是这个时候真的是活得好卑微呀。
1: 对，特别怕他们咳嗽，因为体质又不好就会担心
0: 嘛。但是还好你们家孩子会跟你统一战线。
1: 嗯，
0: 我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
1: 啊。
0: 如果除了我之外，其他人在他吃完什么东西之后，他回来一定会跟我悄悄的说
1: 啊，
0: 爸爸刚才让我吃雪糕了
1: 啊。我说不想吃，他非让我吃
0: 啊。对对对对，
1: 我就不想吃那个，
0: 嗯，
1: 我都吃不了了，他说非让我吃完。
0: 对，然后我吵一顿他爸之后，然后我说别那样，吵完之后，然后他爸出去说。哎呀，你跟妈妈说，我爸爸让你吃雪糕来，
1: 没有、
0: 啊，没有啊，
1: 没有说，
0: 这不是我说的，
1: 你不是说让我回来撒谎的吗？
0: 哦，妈妈说你们出去吃啥了？我说没吃雪糕，
1: 啊、
0: 反正没吃雪糕就对了啊。
1: 坏坏的小可爱哈，
0: 嗯，
1: 对，然后呢，其实对于吃雪糕这个事儿的话，到夏天了嘛，刚才你说要吃雪糕那个事儿了，关于文创类的雪糕，我们也吃过很多。如果最近一次咱们吃文创雪糕的话，就应该说的是临汾博物馆了，
0: 哎，
1: 对吧？然后后来发现，就是总结一个经验吧，文创雪糕都不怎么好吃，
0: 嗯，
1: 他们那。那个就是会觉得
0: 他为了塑形，他那个里面是面的，他、
1: 嗯、
0: 那个就是一点都不爽口，也不解渴，
1: 哪味也不重，
0: 嗯，
1: 那你水分也不高，
0: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就像吃了一个这个面疙瘩冻成冰是一样的感觉，
1: 是的，是的，对吧？各位有没有吃过最贵的雪糕多少钱一根的？
0: 嗯，
1: 以前那个什么雪糕刺客叫什么中雪糕
0: 啊？对
1: 啊，对吧？那会儿的时候、哇，很疯狂，我还吃过一次，我的天哪，太奢侈了。而后来就吃那个小雪生。对吧、就喜欢吃那个，那个吃的话就，但他就会发现里边还是水分会比较高嘛，
0: 嗯，
1: 就很快会融化，
0: 嗯，
1: 然后再后来咱们吃 DQ 也好，吃罗曼林也好，就发现，哎呦，你这个奶品质稍微高一点，你更爱吃。比方说，后来我就特别钟情于吃幸运咖他们家那个甜筒。2块1个，那个奶的品质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0: 还是可圈可点的。
1: 对呀、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就是文创雪糕它最贵的一个，这个不是它就是最不太好的一个点、就是它贵呀。
1: 是啊，
0: 那回可得是因为有公费报销
1: 啊，
0: 要不然我是坚决不会买的。
1: 我也不会买，
0: 我坚决不会吃的。
1: 你让我吃，我都不会让。我说我求你了，你别给我让。
0: 你知道，就吃到后面它变成任务了，因为我们那天其实出去干活是跟那个小领导去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小领导斥巨资给我们买了，一人买了一根文创雪糕。
1: 可不，
0: 好像就是你不把这个雪糕吃完，
1: 嗯，
0: 他就会回去告诉大领导。
1: 对，
0: 他俩买了一根文创雪糕，
1: 浪费了，
0: 他俩浪费了，
1: 没好好吃。
0: 对对对对，有压力是在的啊。
1: 对，
0: 所以你吃过文创雪糕吗？吃过哪个城市的文创雪糕都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
1: 对，然后接下来我们也为什么从吃的开始呢？因为我们要说另外一个吃的了哈。
0: 嗯，
1: 说完鼻屎，我们说吃的啊。
0: 怎么转过来的？
1: 对，就很丝滑啊。
0: 对，非常的丝滑。
1: 对，
0: okay、
1: 然后说六月开始呢，这各种桃子上市了，对吧？水蜜桃了嘛，油桃、黄桃、蟠桃了的。
0: 是的。
1: 不同的桃口感、风味各异，让夏天充满了桃香，对吧？
0: 嗯。
1: 所以说，哇，我就喜欢喝水蜜桃味的，我喜欢喝白桃味的，对吧？然后继续可以好好的吃桃子了。那么很多人说我买桃子我都踩坑了，有没有踩过坑的？告诉我。我们请扣一啊！
0: 是的，
1: 嗯，
0: 然后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你是喜欢吃那种软桃、还是喜欢吃脆桃？
1: 我也爱吃脆的
0: 啊，我喜欢吃软的
1: 啊，
0: 我觉得天啊太好吃了。但是软桃好像一般都是毛桃，
1: 对对对，
0: 是吧？毛桃软的会比较多一点，
1: 那洗的时候更考验功夫了。
0: 就是我
1: 不能稍微搓搓那皮搓掉
0: 就掉了对，
1: 对，
0: 就是我不能洗毛桃，但是我能吃毛桃。哎、
1: 嗯，
0: 你说奇怪不奇怪？
1: 哎，我不能洗山药，我能吃山药
0: 啊！对对对啊、
1: 对
0: 对嗯。
1: 然后说有人说看到红彤彤的那种，回家一咬却不甜的，对吧？
0: 嗯、
1: 然后。说这个摸着硬邦邦的，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的，然后一箱桃子还没吃完呢，底下就已经烂了，对吧？这情况都遇到过，对不对？
0: 桃烂的非常快
1: 啊，
0: 就桃烂的非常快，而且这个就是桃烂跟其他水果烂，它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1: 对，
0: 它上面有一个黑点
1: 啊，
0: 你就会感觉它里面全都坏了，
1: 哎。
0: 然后呢，就会串串，它会来回串，我觉得它
1: 是的，
0: 这个病毒是吧？
1: 嗯
0: 嗯，
1: 说这个

0: 桃子该怎么挑呢？不是要看它红不红的哈。
1: 嗯。
0: 说保存桃子也不能一买回来就塞冰箱的。今天我要跟大家分析，共同分享这个事儿，说这些挑选技巧一定要记牢，看品种。
1: 嗯。
0: 明白了吗？有人喜欢爽脆的，有人喜欢软糯的，对吧？
1: 嗯、
0: 通常情况下呢，喜欢爽脆口感的可以选那种鹰嘴桃，知道吧？有形象的吧，
1: 就前面是那种的
0: 尖尖的那种，
1: 那就像我们画出来的那个桃一样、
0: 啊、对对对、
1: 啊、
0: 油桃、血桃、九宝桃，对吧？喜欢软糯口感一定要选水蜜桃、
1: 蟠桃
0: 部分黄桃类的。
1: 哦，这个是软、是软糯的。
0: 对，
1: 还要就是看底色，
0: 请听好底色啊。
1: 哎，就是呢有没有被这个红晕覆盖的基础颜色 啊，比如桃子这个底部跟周围的红色较少的这个位置啊、
0: 嗯、
1: 如果底部明显发青，成熟度它是不够的。
0: 对，
1: 因为一颗成熟的桃子底色通常是乳白色或者是黄色、
0: 哎、
1: 一定要看底色啊。
0: 没错啊。然后呢就是看望外观哈，说这个、记住了哈，选择果形饱满、表皮完整的、没有磕碰压伤的，
1: 对，
0: 裂口啊、刺伤、发霉、流水和褐斑都不要、也不要选表皮发皱的桃子、一般这种情况我们都知道它不新鲜了。
1: 对，
0: 我们说旧旧巴巴的那种，一看就啊，这个老板应该进回来好多天没卖了了。
1: 而且这个就是口感当中啊、不管你是喜欢这个软糯爆汁的、还是喜欢硬桃、
0: 对，
1: 它手感都不能是那种特别硬，
0: 对，
1: 或者特别软的。
0: 哎，再同
1: 啊，因为太软它就熟过头了嘛、而且你得回家之后立马吃。
0: 对，
1: 你今天敢不吃，
0: 明
1: 天早上就会给你个惊喜。
0: 是的，
1: 送你一颗黑点儿。
0: 对对对哈、然后说这个一定要去摸手感的那种，对吧？然后闻气味，说成熟桃子闻起来会有明显的自然桃香，如果有酒味或者发酵的味道，食用价值它就降低了。
1: 哎，
0: 闻闻味道、
1: 听明白了吧？那么挑好了这个桃子之后啊，买回来之后应该怎么样去保存呢？很多人觉得塞冰箱里就行了呀。但是要注意啊，这不仅不利于保存桃子，还可能会毁了它。
0: 对对对哈。
1: 所以说这个桃子要注意啊，就是其实好好说，还是少量买，多次买。
0: 是。
1: 就你买几个你就吃几个，你吃几个就买几个。
0: 是。
1: 我上大学那会儿，我真的是要夸一夸我们这个所有的大学生，可能经济也比较拮据、比较紧张一点。
0: 对，
1: 我们经常去水果店里面、买四分之一个西瓜
0: 啊，
1: 有的时候甚至是八分之一个西瓜。
0: 哟，这么买的？
1: 就是一顿就吃完，你有没有冰箱？
0: 然后宿舍一起分吗？
1: 不是，就是你看啊，
0: 自己吃自己的哈、
1: 对，自个儿吃自个儿的。我们宿舍六个人嘛，因为在学校附近，所以很多商家他都有这个四分之一西瓜和八分之一西瓜切好的。
0: 一般在学校他真的是
1: 有的，对，你就那样挑就行了。然后我们买苹果真的是论个买，买两个苹果
0: 啊，
1: 买三根香蕉，
0: 对对，
1: 对吧？买几个桃子、而现在好像那个就是市面上水果店里面还好、因为价位可能比较高一点吧、而且一般这个就是家庭主妇买水果都会论个买，因为我经常来买呀、天天来买都可以。
0: 对，
1: 但是外边那个摊儿、
0: 你
1: 但凡敢问桃多少一斤呢，老板会给你拿一个巨大的袋子。
0: 是
1: 啪，
0: 对，
1: 你称多少呢？
0: 因为他觉得便宜嘛，
1: 对对，
0: 就是买的多。
1: 对，
0: 那么怎么保存呢？首先第一点，您买回去以后如果多了，记住、先整体过一遍，按成熟度排列，心里有个数、我们先吃那个快熟的，
1: 捋好了，
0: 对吧？第二步，没熟透的这些放室温就行。第三步，熟透的吃不完了，记住冷藏一下，
1: 要冷藏，
0: 记住了啊。
1: 而且很多这个水果你也不是说买回去之后就全部都洗掉，你会发现好多水果就是它不洗、它放那儿偏没事儿。
0: 是的，
1: 你洗完
0: 换事儿了，
1: 你今天不吃
0: 流水水了，
1: 明天它准坏。
0: 哎呦，
1: 那个水还是有酸味的，那个水
0: 招蝇子了
1: 啊，这小虫子啊都不能往跟前走、
0: 很烦、
1: 我就怀疑那些虫子从哪儿来的呢，因为我买回来水果是干净的、洗完也是干净的，
0: 知道
1: 你敢放一个下午它特别热、然后往前一走那虫子呼
0: 意思下水道里的蛾瑞传播的，
1: 不太清楚吗？大家有没有这个类似的生活经历来可以跟我们聊一聊、我一直很好奇水果上的虫子是从哪儿来的。
0: 对，我们看到了华夏尊严说，两位主播好，今天有时间陪朋友们聊半小时啊。好，欢迎你。他说北京时间他又来帮我们当这个课代表了啊，
1: 盘点人数了。
0: 是的，目前1839人啊，各位继续努力加油一下，辛苦大家啊。
1: 然后呢还有呢说这个洗的事儿
0: 啊，
1: 吃桃子呢有四个细节别忘了啊、去除桃毛是有气巧的，这样洗它是最省事儿的。
0: 是的，主要你不在乎了，反正我是吃，我不洗
1: 啊。我倒是不，确实是不洗啊。
0: 啊，
1: 因为很多人他其实对毛桃都很排斥。
0: 对
1: 啊，什么口唇刺痛啊、红肿啊、皮肤瘙痒啊，
0: 是
1: 呼吸困难，有人会呼吸困难，就对毛桃过敏。哎，你知道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都不能听到毛桃，他一听他就会起疙瘩，是真的会起疹子。
0: 我的天哪，
1: 就生理性已经对他这个东西已经有过敏反应了。
0: 是的，是
1: 非常可怕。
0: 对，
1: 那对于这种如果说不是这个、

0: 毛毛过敏的人群啊，想把它清理干净的话，你就可以在这个流水冲洗的同时，用手轻轻的多次的去揉搓。
1: 是的，
0: 也可以将桃子浸入到淡盐水当中，轻轻揉搓我们的表皮绒毛。
1: 对，
0: 最后用清水彻底冲干净就可以了。
1: 是的，这是这样的哈。然后说不要用小苏打去搓啊，否则桃子表面会变黑的。要记住了。说洗干净的推荐带皮儿吃。也有人说了，这专家说了，是推荐带洗干净之后直接带皮儿。说研究显示，桃皮的总酚、总黄酮和抗氧化能力均显著高于果肉的，同时也能帮助我们补充更多的膳食纤维，营养价值更高。所以哈，咱们首先第一点，充分洗干净，然后再吃啊。
0: 哎，像这事儿的话，要批评一下我老妈，她把我们伺候的太好了。我们家桃一般都是削了皮的，
1: 我们家不。
0: 回去我要跟我妈说
1: 啊，
0: 削出来那个皮给我留着
1: 啊，是
0: 抗氧化能力强啊。
1: 说那个不同人群吃的建议，比方说，大一些的桃子，比如水蜜桃，一个就有约250克嘛。拳头大小的这个中等桃子，比如油桃，单个约是80到100克嘛。小一些的，就是比如蟠桃，单个约40克。那么到底应该怎么去吃？比方按年龄来看的话，像卓安这样的，你可以吃350没问题的。你吃一个大水蜜桃是可以的。
0: 哦。
1: 那小朋友，比方说现在6、7岁的小朋友的话，大概就吃150到200。比方说，孩子，我就爱吃那个，如果爱吃的不行，一会儿就拿一个，一会儿拿一个，不敢，千万不敢啊。
0: 对，而且这个吃桃过敏的人其实还挺多的。除了这桃毛之外，好像桃子跟芒果也是一样的，
1: 对
0: 过敏人群会比较多。所以说，一些没有吃过桃的小小朋友，
1: 哎，
0: 你要边喂要边观察
1: 啊，
0: 喂到一半过敏就不敢再喂。
1: 对对对哈，然后呢，比方说还有就是桃仁千万不要吃哈，说无论吃的是哪种桃子都别吃桃仁，桃仁可能含有这个苦杏仁苷啊，这个它本身是无毒的，但你咀嚼过程当中呢，是植物细胞结构被破坏了，可水解生成有毒的这个氢氰酸，存在着这个中毒
0: 风
1: 险啊。各位学会了吗？
0: 是的，时令不等人，好桃亦难得
1: 啊，
0: 所以说现在正是这个桃子上季的时候，大家想买想吃的话，大家就及时去享受一下
1: 对
0: 桃子带给我们的美好。咱们单位有一个姐姐，每年她都会这个卖桃。
1: 哎，对，
0: 你买过她的桃吗？
1: 买过。
0: 正好我们在广寒街那个送桃那个人，好像离我们单位也很近。
1: 是啊，
0: 是吧？
1: 味道还不
0: 错。那个桃子是真的是挺好，是挺好吃的。
1: 真挺好的。H 说身上已经开始痒了，波波说刚刚买了7、8个真什么珍珠桃，还挺甜的，
0: 哇哦，
1: 真洋气了哈。
0: 珍珠桃，
1: 嗯，
0: 一个人能吃完吗？不能的话可以给我们送一些啊，
1: 对吧？大概一个是多少克的呢？请分享一下。
0: 对，
1: 谢谢。
0: 作为成年人只能吃350克啊，吃多了就过量了。
1: 哎，好，北京时间的这个时间段，我们来放松心情一下吧。18:20了，跟大家分享个好听的歌怎么样？
0: 播放一首好听的歌曲，
1: 都聊这么久了，
0: 希望各位啊，然后呢，有这个买桃啊或者买水果的小诀窍、小窍门，来跟我们聊一聊、唠一唠喽。喜欢吃什么样的桃子呢？来跟我们共同分享一下。
1: 对，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找到一首新歌送给大家，希望您会喜欢吧，朋友，好吗？
0: 当然呢，如果您行驶在这个路上啊，有特殊路况消息，也欢迎各位呢，可以在下方评论区来给我们留言，跟更多听众朋友来共同分享实时路况。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4: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4: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0: 这么音韵悠长的歌曲，亏你来得了，
1: 开启了这么嗨的节目。
0: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18:39，您依旧关注到的是我们都市生活圈，我是李翔，
1: 我是宇卓然，
0: 欢迎各位关注我们节目。有看到来自于有朋友说话了，说那个临汾电视塔观光餐厅在哪里呢？在未来。
1: 对，在未来啊，未来
0: 在云端，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哟，我都跟你同频的音色都一样了。
1: 对，我也觉得是，哇，好神奇啊！
0: 再来一遍，走，
1: 吓得我都不敢唱了。
0: 再来一次。
1: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不敢跟着学歌，要不然你的这个四年的这个大学生涯花那些钱就白花了。
0: 还行吧，不会影响太多吧。
1: 害怕吗？害怕就未来就是也没有人叫你去 KTV 了。
0: 是啊。
1: 你还记得咱们那天那个共同朋友就叫咱俩一块去 KTV、啊、我转头就跟他说，我说咱俩这歌声，咱俩是恶心谁呢过去。
0: 啊，这么的呢哈。好吧，各位赶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来分享更多开心快乐。然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哈，刚才我们整理了一下、目前报名完成有8位朋友，我来看一下啊。
1: 哎呦，
0: 那你看，你看也为报两位家属，你看啊，这是8位，1、2、3、4、5、6、7、8。
1: 哇，非常棒，
0: 8位了，
1: 欢迎。
0: 所以接下来的时候提醒各位哈，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听见临汾的首届无厘头大赛呢很快就会开始了。如果想参与我们比赛的话呢，都可以来跟我们报名。先讲讲怎么回事吧，就是我们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呢在办公室里边闲聊呢，然后呢领导就说了，说啊，你们下午节目组理想卓然，你们不搞点活动啥的吗？
1: 是呀，
0: 考虑考虑搞个活动，让大家就聚聚人气儿吗？
1: 就我们要
0: 咱们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都没有搞过什么活动，没有什么想法吗？然后呢突然间有一位女士站出来了，说姐，我跟你说，最近不是偷吃大赛吗？可别火，
1: 可火了，
0: 万达都搞了，咱们也搞偷吃大赛吧。然后另外一个领导说，不合适不合适，偷吃大赛这个
1: 舆论有问题，
0: 方向反了
1: 啊。对，
0: 对吧，我们正向引导，
1: 我们怎么能偷吃呢？
0: 对吧，
1: 不行，
0: 对吧，咋，我们直播的时候上面挂一句话说，因剧情需要虚构，不能
1: 需要各位来偷吃。
0: 咱们不能挂，
1: 对，
0: 咱们直播的时候咱们不能直播伴侣，不能输入字幕。然后另外一位男士就站出来了，领导，老嗓子，你说。
1: 对，
0: 突然我们说那怎么起更好听的名字呢？就说叫无厘头大赛吧。
1: 无厘头大赛
0: 就是未来的时候呢，我们会有很多种可能性，我们不想模拟成那个教室上课的感觉。
1: 对，
0: 我们更多就是开心快乐。什么叫无厘头呢？生活里边那个女的可搞笑了，可逗了。
1: 是啊，
0: 她说话能把人笑得疯了。
1: 我们不能局限在偷吃这一件事情上。
0: 对。

0: 吃那是啥呢？
1: 无厘头都能干，
0: 是吧？
1: 是吧？所以比方说，哪怕有一天我们突然纳鞋底儿了，甚至咱搞个外搞笑一下，比方说咱们就做那个那个什么什么画啊，那个什么烫一下熨斗烫的那个叫
0: 豆豆。对对，那个叫什么
1: 豆豆
0: 什么什么豆
1: 啊，
0: 粘豆、粘豆、
1: 萌豆、糖豆，
0: 这像什么叫什么豆？那个游戏拼豆
1: ，对吧？类似比方说拼豆，我们拼个图形之类的，
0: 嗯，
1: 那也叫无厘头嘛，就说
0: 是、
1: 哇，很搞笑啊，
0: 嗯，
1: 很扯哎，
0: 对，
1: 但是很好玩哎，
0: 就我们一定要拼出来那种图案，让大家看不出来的那种图案啊。
1: 所以我们也招募一下各位了哈，就是报名不收取任何费用，我们听见临汾的首届无厘头大赛就会要开始了。各位如果想报名的话呢，可以私信我们这个账号，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我们随后会联系您，会专门的工作人员联系您，我们会拉个群，什么时候要开始比赛来玩了，您来玩就行了。那么玩的话呢，就建议比方说你时间合适的，我们一般会选择比方说周一到周五啦，周五你下班以后的时间六七点那会儿了，对吧？你下班能赶到广宣街，对不起，能拐到这个贡院街的啊，对吧？
0: 对，
1: 那
0: 就可以来报名参加啊。
1: 对，
0: 报名方式也非常简单啊，就可以小私小信我们一下。
1: 是的，
0: 我们一会儿下播立马就能看见
1: 啊。
0: 为什么这个段才跟大家去公布呢？
1: 为什么呢？
0: 就害怕你小私小信早之后我们联系不到你。
1: 是的，是的。
0: 然后私信内容如果就是他不是只能发一条吗？因为我们现在并没有回关到您。
1: 哎，
0: 您可以发送到的是什么呢？
1: 是什么？
0: 是您的这个姓名加这个阿拉伯数字啊，11位的阿拉伯数字啊，私信过来就可以了。
1: 哎，所以各位呢，如果哈，您听好了。如果说您这会儿关注到我们的直播了，你说我想参与了，很简单，就是一个搞笑的活动比赛，
0: 是的，
1: 报名不收费，玩的话可以吃吃喝喝，然后呢最后结束有可能会拿到奖品小礼物，
0: 对，
1: 多开心呢，
0: 就是好玩，就是特别的好玩
1: 啊。
0: 然后也希望更多的朋友的话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直播的互动当中啊，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办活动的方式可以更多的跟大家线下互动，线下见面啊，带大家一起会玩有玩有的玩啊，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吝啬，如果说想报名的话直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那么当然在下午时段的最后的十来分钟了，放松一下，开心一点嘛，想听听什么歌了跟我们说，希望卓然给你唱了他唱给你听。
0: 那算了，那我怕大家听完之后就不太开心了呢。
1: 没关系，你不开心的话，你哭一会儿也行嘛。
0: 啊，哭一会儿也行，
1: 把情绪发泄一下就可以了。
0: 是的，是的。然后有没有一些想听的曲目呢？可以把歌曲的名字发送到我们的公屏上，我们在这里时刻等待大家啊。如果暂时没有收到各位发送的曲目的话，那我们就要给大家去播放我们最新最好听的歌曲喽。
1: 是的，是的，大家一定要赶紧互动起来，我们等待着您的关注。当然，比方说我想听某个歌手的歌曲了，告诉我们，找到就给你安排了。
0: 就是别害羞，
1: 轻松的事儿。
0: 就我们在这儿呢，就非常开心啊，可以跟大家来互动啊，也希望更多朋友呢，跟我们节目组要保持联系喽。
1: 是的，是的啊，
0: 嗯。
1: 然后各位赶紧互动起来吧，我们在等你了，来到直播当中好吗？您千万别走。

0: 好的，各位，听到这首肖战演唱的岁岁年年啊，年年岁岁嘛，说实在话了，我们如果6月26号正式推出了都市生活圈，我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啊，然后换过那么多节目名字了。
1: 是呢是呢，生活欢乐派，乐享临汾，都市生活圈，综广早声音。
0: 咱们最早那个叫都市新最早一个第一个
1: 中广早声音
0: 啊，对，中广
1: 早声音，
0: 生活欢乐派，
1: 生活欢乐派
0: 哦，
1: 然后下午是乐享临汾，然后到这边之后，然后是吧？
0: 神奇，太神奇了，
1: 都是生活圈
0: 啊，
1: 是吧？我们现在已经就是跨越了4档节目
0: 啊，好吧，所以我们也是提醒各位一下，然后呢，听到这样的结束曲，代表今天的直播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各位每天下午的一个半小时会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从6月26号开始，你要开始习惯起来了，因为我们将会变成2小时的播音时间。
1: 是的，再次呢会全新改版呢，跟大家来共同分享来自于我们都市生活当中那些有意思的地方啊，还有那些难忘的美食。如果您希望我们去哪儿的话，都可以打卡在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共同分享喽。
0: 是的，感谢大家锁定关注。我是李想，
1: 我是卓然，
0: 明天下午的继续相约5点半，不见不散吧，朋友，
1: 拜拜喽，
0: 拜拜各位。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3: 眉目盼兮，巧笑倩兮。
2: 古装剧看多了吧？
4: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2: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3: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2: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4: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2: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5: 丽人榜样，我是

雨飞，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人在职场，谁都会犯错误，犯错误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断的重复错误。真正聪明的人是不会犯同样的错误的。节目上半段的职场魔方，让雨飞和大家共同分享如何面对自己的错误，让自己变得更加强大。朋友芳芳最近刚刚入职了一家公司，上班第一天她对我说，我是新员工，一定要做到完美无缺，不能犯一丁点错。结果呢，因为业务不熟悉，第一天就犯了好几个错误，不是把发票的抬头打错了，就是把报表送错了，最后呢被主管单独叫去说了几句话。芳芳很有挫败感，觉得自己明明已经很小心了，却还是错误不断，担心呢会给老板留下不好的印象，这份情绪压在心底，弄得她很难受，一度想要辞职。我们身边像芳芳这样的人其实有很多，他们都会觉得在职场上犯错误是一件很不能原谅的事情。在他们的眼中，犯错就意味着不专业，自己能力不足，因此呢，他们犯错之后的状态也是大同小异的，内疚、后悔、逃避。其实啊，在工作当中犯错并不可怕。巨人网络董事长史玉柱有这样的一句名言，人这动物啊，每成功一次智商就下降一截，每失败一次智商就上升一截。人在职场混，哪有不犯错？我们一直耗费大量的精力来避免自己犯错，却没有看到犯错也有很积极的一面。理智的人都会知道，在职场上哪怕你再小心翼翼，犯错也总是不可避免的。既然犯错是一件无可避免的事情，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不能容忍自己犯错呢？原因很简单，很多人总是把工作上的错误等同于自身的错误。一般人工作失误关注的是工作本身，面对老板的责难，他们马上就会问，我能做点什么来弥补？可有些人工作失误关注的却是自己，马上开始自我否定，自我攻击，说不定眼泪就出来了，对不起老板，我真没用，我这就去辞职。他们不是不能容忍出错，是不能容忍那个不完美的自己。他们会觉得一旦出错了，也就意味着自己能力不够，如果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避免错误的发生。问题是，这个世界上并没有完美无缺的人，更没有一直不犯错的人。工作上出错并不代表你这个人就不行，更不是对你的否定。错误之所以发生，固然有你主观的因素，但是客观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举个例子，哪怕你能力再强，加入一个新的公司，接受新任务的时候，也难免会犯错误。这个时候，一味地强调犯错是因为自己不够好，那就不是谦虚，而是自恋。你真以为自己认真一点就能够改变一切吗？说到底，不允许自己犯错，害怕面对挫折，其实啊，是内心脆弱的表现。他们不知道如何面对出错的时候那个无助的自己，也不知道在出错的时候如何能收拾残局。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小心翼翼，从来不让自己犯错，遇到事情就提醒自己，这件事很重要，我要认真对待，绝不能犯错。然而越是这样小心翼翼，就越容易紧张，越容易出现状况之外的错误，这样就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过于紧张，犯下错误，心里内疚，遇事紧张。请记住一句话，如果一个人从不犯错，那他一犯错就很可能是大错。雨飞不是鼓励你做事随便，放任自己犯错，而是想让你知道，哪怕你再小心谨慎，自己能力不够，见识不到，该犯的错一个也不会少。牛人之所以是牛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会犯错，而是他们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也会犯错这个事实。一味地逃避自己的错误，竭尽全力让自己不犯错，那只是枉费精力做无用功罢了。更痛苦的就是随之而来的挫败感，因为精神紧绷会特别容易疲劳，明明没有完成什么就觉得很累了，觉得很无能为力。这样的职场状况，哪怕不出错又能做出什么成绩呢？美国职场专家作家凯瑟琳·布鲁克鲁斯说，如果你没有时不时的栽个跟头，那么就证明你没有在尝试新的事物，也就是说你没有拼尽全力。
只有处在舒适区里，才会对什么事情都得心应手。一旦你选择离开舒适区，那么就必须时刻面对着失败的风险。大多数的时候，怕犯错的结果只能是全面的平庸。其实啊，只要换个角度想问题，错误就会变得可爱起来。伟大的画家毕加索在画出《格尔尼卡》之前，画了很多的草图，很多草图都是画了一部分就画不下去了。在旁人看来，这是毕加索的失败，但正是这些草图让毕加索找到了最好的构图方式和表现形式，最后画出了伟大的《格尔尼卡》。正如毕加索一样，你并不能确保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够成功，但是你能够确保自己在不断的尝试中越来越接近成功。如果你能够在错误当中学到教训，那犯错对于你而言就不仅仅是一次失败，更是一次提高自己的契机。那么当自己在工作当中犯错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马云曾经在湖畔大学的演讲当中分享过四点。第一点是说明直接原因，你必须直接把真相摊开，让大家都了解真相，自己做错了什么，别人又做错了什么，都要一一的讲清楚。这不是推卸责任，而是理清责任，否则你只能一辈子都活在被误会的阴影当中。然后就是主动承认错误，如果是自己负主要责任，只有先端正了自己的态度，你才能够得到别人的原谅。接下来呢，就是给出补救的措施，重要的不是如何解释，而是要给出解决的方案。如果你能够及时地想出补救的措施，领导可能会对你刮目相看，甚至认为你将功补过了。最后是明确自己以后不会再犯如此低级的错误。人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是只要知错能改，还是可以得到重用的。要知道，你之所以成为今天的自己，那些错误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如果你能够带着平常的心态去回顾过去的错误，你就能一往无前。但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成为职场当中的聪明人，成为能够勇敢面对错误、接纳错误的人。正确面对自己的错误，你的职场一定大有不同。接下来我们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曲，丽人榜样，下半段稍后精彩继续。

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我是于飞，欢迎继续收听丽人榜样。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您还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不仅可以回顾往期的节目，有哪些好的意见和要求也可以随时告诉于飞。朋友是身边那份充实，是忍不住时刻想拨的号码，是深夜常做的那杯清茶。在友谊面前，人与人之间犹如星与星之间，不是彼此妨碍，而是相互照耀。无私无邪、无猜无瑕的友情无价，是买不到的奢华。朋友需要我们用心去经营。那接下来我们进入情感部落格这个小单元，这篇文章呢会告诉我们如何与最亲近的人相处。阿拉伯传说当中有两个朋友在沙漠中旅行，在旅行中他们吵架了，一个给了另一个一记耳光，被打的觉得受辱，一言不语，在沙子上写下：今天我的好朋友打了我一巴掌。他们继续往前走，走到了沃野，他们决定停下。被打巴掌的那位差点淹死，幸好被朋友救来了。被救起之后，他拿了一把小剑，在石头上刻了：今天我的好朋友救我一命。一旁好奇的朋友问道：为什么我打你之后，你要写在沙子上，而现在要刻在石头上呢？另一个笑笑回答说：当被一个朋友伤害时，要写在遗忘的地方，风会负责抹去它。相反的，如果被帮助，我们要把它刻在心灵的深处，任何风都抹不去的。朋友之间相处，伤害往往是无心的，帮助却是真心的。忘记那些无心的伤害，铭记那些对你真心的帮助，你会发现这世上你会有很多真心的朋友。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是最好的朋友也会有摩擦，也会因为这些摩擦而产生误会，以至于成为陌路。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仰望星空，总会看到过去的美好回忆。友情的深浅不仅在于朋友对你的才能钦佩到什么程度，更在于他对你的弱点能容忍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浓郁的友情看上去反而十分的清淡，真的好像一杯清茶一样，初时浓烈，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的趋于平和，而此时却又是恰到好处。即使相隔多年未曾谋面，一朝相会，两颗心灵也便会立刻的对接上，无需要任何

和的寒暄与过渡，双方就能够相融为一体。有些时候，最珍贵的友情往往像北极星那样遥远，但是却永恒。友谊就是相互拨动着心灵之弦，从而发出优美的和声与共鸣。友谊是我们哀伤时的缓和剂，激情时的疏解剂，是我们压力时的流泄口，是我们灾难时的避难所，是我们犹豫时的商议者，是我们脑子的清新剂。但最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大家都要牢记的，切不可苛求朋友给你同样的回报，宽容一点，对自己也是对朋友。与身边最亲近的人相处，我们要学会做到下面的两点。首先是让步。一个不懂得为亲人让步、为朋友让步、为爱人让步、为合作伙伴让步的人，是缺乏胸襟的人，是无能和不可交的人。试问，一个连自己人都斤斤计较的人，可交往吗？长不大的人最重要的标志就是跟自己人、跟自己所爱的家人无谓的争长短、论输赢。那些看起来很爱面子的人，其实通常内心充满着不自信的胆怯。那些装成坚强、从来不会懂得认错和让步的人，内心往往都是充满了嫉妒、狭隘，很难让阳光照进他们的心灵。何为成熟的人呢？对自己人、对家人、对爱人很温柔，温柔的如同孩子，而对外、对困难则是蔑视，毫无惧意，顶天立地，不慌不忙，淡定从容。如果你动不动就是与亲人争执，寸土不让，哪怕口舌上的输赢都要争，可以敢保证你在外面必定没有什么作为。一个懂得爱的人，宁可扮演输家，也不去打败自己的人。打败了他，你想得到什么呢？爱就是要懂得让步。让步在情感中不是退却，也不是从权，而是一种尊重，一种人格，一种胸襟，一种涵养。让步的人是最可爱的人。其次是不争。人活着没必要凡事都得争个明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友。跟家人争，争赢了亲情没了；跟爱人争，争赢了感情淡了；跟朋友争，争赢了情谊没了。争的是理，输的是情，伤的是自己。黑是黑，白是白，让时间去证明。放下自己的固执己见，宽心做人，舍得做事，赢的是整个人生。多一份平和，多一点温暖，生活才会有阳光。人是活给自己的，别奢望人人都懂你，别要求事事都如意。苦累中懂得安慰自己，没人心疼也要坚强，没人鼓掌也要飞翔，没人欣赏也要芬芳。到这里，今天的丽人榜样已经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

0: 15局学校南侧。
1: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4: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实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4: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3: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5: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6: 秀
7: 秀
8: 秀
6: 秀，
7: 钟灵毓秀，
8: 眉清目秀，
6: 秀外慧中，
9: 后起之秀，
5: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6: 无敌，
7: 无敌，
8: 无敌，
6: 无敌，不要秀逗哦。
10: 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一说那些神奇的川菜名。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四川呐，都知道这个美食特别多。那么这个四川人起名儿，哎，也非常的鬼才。当然呢，这件事情呢，全国已经达成共识了。我们就举个例子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云贵川都喜欢的这个鱼腥草来说，哎，有的地方呢叫折耳根，但是呢，四川人呐，很多地方，哎，有的是把这名字呀就换了，叫做什么呢？猪鼻拱，听这名字。是不是会引起大家的一些想象呢？就这个名字吧，它不光让全国人民对四川人的起名思路费解，甚至啊，对四川的猪都有了全新的认知。这味道，一般猪它可以拱的吗？那么这个四川人呢，真把起个贱名字好养活的老话是发挥到了极致。日本人搞个橘子叫不知火，乍一听不知火舞，很霸气，对不对？结果呀，这橘子到了四川，名字叫得非常的响亮，叫什么呢？丑干。这瞬间呀，啥幻想都没有了。倒也难怪，它那个皮呀，长得是丑，可你说人家春剑干多好听的名字，比丑干还光滑一些。那四川人起个名字叫什么？啪啪干。这还不要紧，好些人呢都不知道这个啪字儿，都念粑粑干。哎，你看啪跟粑很接近吧，也很像吧。哎，很多朋友都说了，这个名字呀听起来不觉得像什么柑橘类的这个水果，反而呢有点像肥料了。这都还好，好歹呀还是生菜生果子，起名思维呢还没有太脱离这个自然规律。如果是熟的，哎，这就厉害了。你去看看这个四川人的这个菜名哈，你真的你听了之后啊，你能被吓一跳啊，而且你看了之后你哈哈大笑，翻译成外文那叫哇哇笑。比如蚂蚁上树，那就是这个臊子粉条。同样一道名为耗子打洞的川菜，也是惊呆了桌子上的所有人了。可当啊这一盘空心菜杆炒豆豉端上桌的时候，大家也可能也就被迷惑了。这川菜菜名生了就土，熟的更怪。那怪就怪在呀，天天打哑谜，乍一看没什么逻辑，八竿子打不着，等菜端上来呀，却感受到一个冷笑话。那既然怪起来，那就要跟这生菜瓜果的贱名不一样了。比如你点了一碗玻璃鱿鱼，你能想象到它的味道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吗？直到端上来一碗鱿鱼菠菜汤，哎，那你就惊艳了。之所以叫玻璃鱿鱼，是因为啊人切得极薄，鱿鱼白净透亮，就好像这玻璃一样。这好歹嘛还知道是吃什么吗？啊，这个什么玻璃鱿鱼是鱿鱼吗？那如果你给你点一盘什么金串猪呢，炸扳指呢，这上菜之前呀你得好好去猜一下子。这个金串猪里没有金子也没有珠子啊，是用这个鳝鱼丝儿和嫩豌豆先炸后煮，然后再收汁儿。鳝丝像金丝，豌豆像金珠，这就叫做金串猪。这炸扳指是什么呢？ 肯定也不是八旗子弟射箭带的玉扳指了。

大肠切段，先蒸后炸，勾个糖醋汁这么一浇，爱吃焦溜肥肠的北方人呢是一定会非常喜欢的。川菜名字有时候啊还有典故，你好比四川阆中有一个叫张飞牛肉的，但实际上啊，张飞那时候啊哪儿会有这种做工精细的干牛肉呢？不过呀，人家在阆中当了七天太守，大家顺便哎为自家的好牛肉搞了个噱头吧。除了三国还有水浒，但哪怕你翻遍120回水浒全传，你也找不出水浒肉这道菜。其实啊，就是这个熟了菠菜铺在底下啊弄好的这个水煮肉片，粗犷的呀就像是水浒里的豪侠。不过当地人说啊，这是宋江发配江州时跟李逵、戴宗、张顺几个人一起吃的菜。不过呢，哎，大家听一听就好了，因为是当地人传说的嘛。这还不算什么，还有时候啊，这个川菜起名呢，这个场面还过于的宏大，硝烟弥漫的。我们举个例子，三大炮，你猜一下是啥？能猜到吗？实际上啊，就是糯米团子，揪好的时候啊，在案板上咣一下。然后扔进黄豆面里，咣又一下，浇上这汤汁，一份有三个，这就叫做三大炮。实际上这制作过程当中啊，就是咣咣咣咣不断，炮声连连，这何止是三大炮啊，简直是炮火连天了。也许呢，我们走遍中国都很难找到第二个地方像四川一样，起个菜名都这么花枝招展，把幽默细胞写满一张张菜单，乐此不疲。为什么呢？首先呢，因为过去日子不是那么好，没有什么好的食材，于是呢就在这名字上开始下功夫了，苦中作乐嘛。就比如说这个川渝男神李伯清老师也没少去聊这样的一些龙门阵啊，聊这样的一些事情，过去吃不上饭啊，吃个这个红勺的一个腾腾菜，安慰自己叫做土蒜苔。腾腾菜就是这个空心菜，哎，炒叶子啊，叫做豌豆颠儿啊，豌豆尖儿，哎，本地人这么叫的。中段呢炒个青叶子，最后的这个杆儿呢，哎，人自然而然就炒个耗子打洞了。小粒豆豉一炒一拌，哎，好些都钻进这空心菜的杆儿里了，可不就是小黑老鼠打洞洞吗？那个年代的老四川人呢，节俭归节俭，但是啊，人家一样能吃出花样来。像刚才提到的这个李伯清老师啊，这个青椒扁茄子，非要把这个茄子爸爸啊，就是这个末尾的那一夹，哎，切进去，哎，人才香，是不是？还有乐山辣子鸡，这肉少归肉少啊，把剩下的这个干辣椒，哎，打包带回去，打成这个辣椒面，然后去拌个菜什么的，也非常的舒服。也正是因为这四川人爱吃会吃，专在吃上发明创造，所以呢，好多菜名也只有四川有，啊，鱼香肉丝没有鱼，对吧？非要叫鱼香，荔枝腰花没有水果。偏叫荔枝，怪味鸡丝听起来装妖作怪的，实际上人川菜啊真有着怪味这种专门的味型，也只有四川人吃辣子能够吃出鱼鲜气、荔枝香来。当然，这川菜呢，把食材、调料与火候搭配的味型，连同人的味觉层次都琢磨透了。论过日子，这四川人呢确实有点这种幽默细胞在身上，啊，毕竟这是一片出了很多孝心的土地。小时候人寒暑假，人家电视上呢是西游记、新白娘子啊，啊，只有这个本地的四川的人放的是什么呢？啊，这个傻儿师长。这四川人的这个幽默感呢也体现在饭桌上，咸藕蒸肉不够响亮，叫他打老虎，虎藕的是棍儿，猪肉的是虎，哎，这就构成了这个打老虎的这么一个形象的名字。还有这个虾须牛肉根本没有虾须，只是极细的牛肉丝儿拌了一些红油，就算是开了一个小玩笑，虽然我个人觉得也没什么好笑。还有寻常豆腐吃腻了是不是，咱要吃点鲜花豆腐，可是鲜花豆腐里面没有菜呀。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豆腐、猪肉、鸡肉打成那种馅儿啊，然后捏成这种丸子，拿菜叶之类的一朵鲜花镶在这个丸子上，朵朵盛开，人家拿这个讨吉利的。当然这种癖好呢也带来了一些好处啊，一个干牛肉灵机一动，啪嚓就叫张飞牛肉了，立刻是卖火全国。比如说这个郭沫若老师写小时候吃乐山白斩鸡写的是口水津津，文章传到80年代，一个小饭馆老板看了就把自己独创的新版白斩鸡叫做口水鸡。哎，这一到吃上啊，这四川人个个都是文曲星啊，连一盘最平常的菜
都有着旁人难以想象的幸福。所以这川菜的名字啊，五花八门的。哎，有机会呢，大家可以去本地玩一玩，看看这四川是不是你想象中的那样。节目下半段呢，就是我们的无敌秀小剧场了，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聊到的是神奇的川菜名儿啊，你都知道哪些神奇的川菜名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关注，来互动一下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呢是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也随时欢迎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就进入到今天的无敌秀小剧场。
1: 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2: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厨神要收关门弟子啦。
0: 厨神？真的假的？我去看一看啊。
2: 量聊不如食聊，我做的饭不仅美味还很健康，单身的可以带来桃花运，有家的可以让家人更加健康，搞事业的可以步步高升，飞黄腾达，做生意的那更是腰缠万贯，荣华富贵。
0: 一个厨子有这么些能耐吗？
2: 小伙子，你可不要小看我哟，我是皇帝的御厨的师傅，人称厨神。
0: 御厨是你徒弟？
2: 对呀，当年要不是跟我学艺，他不可能被选入宫。我的徒弟遍布大江南北，不是御厨也是宰相大臣的厨子，非富即贵。
0: 那您为什么没有在那些地方工作呢，跑到这小小的乌龙镇里摆摊呢？
2: 啊，我这个人呢淡泊名利，喜欢自由，不愿意被深宫大院束缚，就喜欢到处游走，传道授业，桃李满天下的感觉比给皇帝做菜更有成就感。
0: 哎呦，这不愧是厨神啊，这境界果然是高。
2: 可惜啊，我年事已高了，一身本领带进棺材太可惜了，所以呢还是希望能够收徒弟，传授我的厨艺。
0: 厨神师傅啊，我刚才听说你要收这个什么关门弟子，您这是真打算退隐江湖了吗？
2: 对，我只打算收最后一个徒弟了。
0: 那您为啥不在京城收徒弟，跑到这小镇上来呢？
2: 哎呀，这也是因为我的名气太大了，在大地方放出消息，来的人会把我的门槛都踩破的，很多皇亲国戚也要给我介绍弟子，收谁的都不好，容易得罪人，所以啊，我干脆就到这偏远

0: 近的地方，找一个诚心学艺的徒弟。
1: 哦，这个样子。那出身师傅，您看我怎么样啊？
0: 你想拜我为师吗？
1: 听君一席话，真是醍醐灌顶。师傅，请受弟子一拜。
0: 使不得，使不得，小伙子快快起，不是随便谁都可以当我徒弟的哟。
1: 师傅，你就说，您有什么要求？
0: 首先，家中要有3亩良田以上。
1: 这是为啥呀？
0: 因为呀，我需要的食材必须要自己种。
1: 啊，那正好，我家有田呢。
0: 为了更好的教学，从培育食材一直到做成一道菜，都需要手把手的教，这啊都需要花时间，所以呢要包吃包住。
1: 没问题，我家后院还有空房间。师傅，那学费是怎么收呢？
0: 啊，我呢只是为了传授厨艺，不为赚钱，学艺免费。
1: 免费呀？哎呦，这师傅真是品格高尚，徒儿一定不辜负您的教导。
0: 阿牛，我的西湖龙井泡好了吗？
1: 啊，泡好了，师傅。请喝茶。
0: 嗯，不错。
1: 师傅，您什么时候打算教我做菜呢？
0: 不急不急，身后的内功需要时间的沉淀。
1: 师傅，我都按您的要求都种了一年的菜了，这还不能开始吗？
0: 今天就会开始的。
1: 太好了，那咱们先做哪道菜呀？
0: 不是做，是开始吃别人做的菜。
1: 嗯，
0: 这乌龙镇哪家酒家的菜好吃呢？
1: 我想想啊，悦来酒家不错，兴隆酒家也不错，来福酒家呢也还行。
0: 好，那咱们今天呀就去吃悦来酒家。
1: 师傅，这是为啥呀？
0: 咱们呀不光要自己埋头研究食材，还要吸收百家之长。有句话说得好，书读百遍其义自现，菜吃百遍厨艺大变。咱们呀要从其他大厨那儿学习一些精华，加上自己所学，融会贯通，更上一层楼。
1: 嗯，有道理，还是师父有见地。
0: 那咱们走吧。
1: 师父，这几道菜呀都是悦来酒家的名菜。
0: 嗯，不错不错，不过呀还没有达到完美。
1: 那以师傅之见，这些菜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呢？
0: 首先啊，这个菜的名字就太普通了，要不是说你点的人多，我一看名字呀，哎，我都不会点它。
1: 那这道菜应该取什么名字好呢？
0: 我来启发一下你吧。你看这道菜里都有什么食材呢？
1: 有鱼。
0: 还有呢？
1: 有葱，有番茄，有玉米。
0: 菜品好不好，讲究色香味俱全。首先呀，从视觉上来看，这道菜有青，有红，有黄。那咱们呀，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出发设计菜名。红代表什么呀？
1: 喜庆。
0: 所以呀，这道菜可以叫做鸿运当头，财运长青。
1: 哦呦，师傅不愧是厨神呐，佩服。
0: 还可以从食材本身取名字。你看这道菜主食材是什么呀？
1: 是鱼。
0: 那你觉得怎么叫好听又吉利呢？
1: 叫锦鲤跃龙门。
0: 如此可教也。好，为师呢能有你这样聪明悟性高的徒弟，真是幸运啊。小二，来再来一坛女儿红，必须得庆祝一下。
1: 师父，刚才咱们已经喝过一坛了，我也喝不下了。
0: 我跟你说呀，喝到微醺的状态可以让你学得更通透哦。
1: 师父，我早就过了那个微醺的状态了，我现在呀都有点想吐了。
0: 徒儿，今天咱们该去哪家吃了？
1: 师父，咱们已经把乌龙镇上的酒家都吃遍了，再吃就只能去隔壁镇上了。
0: 那咱们就去隔壁镇上，吃遍天下都不怕。
1: 师傅，您不怕我怕呀？我为了这。

0: 咱们就先不出去吃饭了，我呢亲自下厨。
1: 哎呦，终于可以看到厨神的风范了。
0: 你呢先去厨房准备一些菜啊，然后呢把它洗好，我先去屋里练一下内功，你准备好了再来叫我吧。
1: 是师傅。师傅，师傅，菜都准备好了。哎，师傅人呢？师傅，师傅，不是，师傅怎么不在了？师傅呢？
0: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我得去下个地方收徒弟了。
1: 对于川菜名，送各位这么一段话啊，在四川呢，不只是菜谱中的菜名啊，名字比较古怪，这蔬菜的叫法呢，也跟国内其他地方呢不太一样。在四川，这空心菜呢叫腾腾菜，哎，包括这个牛皮菜知道是什么呢？啊，军达菜，啊，还有这个地瓜叶叫什么？叫红烧颠颠，不知火叫丑橘，等等等等。哎，所以啊，在四川你吃到的东西，不要觉得很奇怪。因为这名字真的会让你意想不到它究竟是什么东西。节目最后也希望大家天天能够吃到美食，吃得好玩得好。微信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2: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3: 我独自一人在看报，看到后府这词章之中艳体诗占了一大半，再看那数的款儿，却都是连篇累牍，犹如徽号一般的别号，而且还要连表字姓名一起写上去，竟有20多个字一个名字的。再看那词章，却又没有什么惊人之句，而且艳体诗当中还有许多轻薄句子，如永秀协有句云：折帆看得浑真切，蝴蝶当头莫里边。又书所见云：料来不少云香气，可惜狂生在上风之类。不知他怎么都选在报纸上面，据我看来，这等要算是会吟之作呢。因看了他触动了诗性，要做一两首思亲诗，又想就这么着做思亲诗未免率直，断不能有好句。古人作诗本来有个笔体，我何妨借鉴别事也做个笔体诗呢？因想此时国家用兵，出戍的人必多，出戍的人多了，戍赋自然也多，因做了3张戍赋词：窝窝篱外鸡，悠悠河畔砧，鸡声惊妾梦，砧声碎妾心，妾心欲碎未尽碎，可怜落尽思君泪，妾心碎尽妾悲伤，游子天涯到祖长，到祖长君不归，年年依旧寄征衣，嗷嗷天际雁，老汝寄征衣，征衣黛玉寒，莫向他方飞，天涯见狼面， 休言妾伤悲，郎君如相问，怨言尚如郎在时。非妾故自会，郎知妾悲，郎忧思。郎君忧思亦成病，妾心伤悲妾本性。圆月圆如镜，镜中留妾容。圆明照妾亦照君，君容应亦留镜中。两人相隔一万里，插杏有影时相逢。乌得妾身化妾影，月中与郎谈曲中。可怜圆月有时缺，君影妾影亦其末。做完了，自家看了一遍，觉得身子有些困倦，便上床去睡。此时天色已经将近黎明了，正在朦胧睡去，忽然耳边听得有人道：“好睡呀！”睁眼看时，却是季之立在床前。我连忙起来，季之说：“
4: 好睡呀，好睡！我出去的时候看你一遍，见你没有醒。”我不来惊动你，此刻我上院回来了，你还不起来吗？想是昨夜做事辛苦了。
3: 我一面起来一面答应道：“
4: 做事倒不辛苦，只是一夜不曾合眼，直到天要快亮了方才睡着的。”
3: 披上衣服走到书桌旁一看，只见我昨夜做的诗被记之秘密地加上许多圈，又在后面披上缠绵悱恻哀艳绝伦八个字。
4: 大哥，怎么不同我改改，却又加上这许多圈啊？这种胡诌乱道的有什么好处呢？
3: 我同你有什么客气啊？
4: 哎，该是好的自然是好的，你叫我改哪一个字呢？
3: 我自从入了仕途，许久不作诗了，你有兴致啊，我们多咱多约两个人唱和唱和也好。
4: 正是，作诗是要有兴致的。我也许久不做了，昨晚因看见报上的诗，触动起诗性来，偶然做了这两首。我还想腾出来也寄到报馆里去，刻在报上的。
3: 这又何必？你看那报上可有认真的好诗吗？那一般斗方名士结识了两个报馆主笔，天天弄些诗去登报，要借此博个诗翁的名色，自己便狂得杜甫不死李白复生的气概。也有些人常常在报上看见了他的诗，自然记得他的名字，后来偶然遇见通起姓名来，人自然说句久仰的话，越发惯起他的狂艳逼人，自以为名震天下了。呵呵，最可笑的还有一般市侩，不过略识之无，因为艳羡那些斗方名士要跟着他学，出了钱叫人代做了来也送去登报，于是乎就有些穷名士定了价钱，一脚洋钱一首绝诗，两脚洋钱一首律诗的。那市侩知道什么好歹呀，便常常去请教。你想将诗送到报馆里去，岂不是甘与这般人为伍吗？虽然没什么要紧，然而又何必呢？我看大哥待人是极忠厚的，怎么说起话来总是这么刻薄呀？何苦形容他们到这份儿？
4: 我何尝知道这么个底细，是前年进京时路过上海，遇见一个报馆主笔，姓胡，叫做胡慧生，是他告诉我的，量来不是假话。
3: 他名字叫做慧生，生也会会，自然善于形容人家的了。我总不信送诗去登报的人个个都是这样。
4: 哎，自然不能一网打尽，内中总有几个不这样的，然而总是少数的了。哎，还有好笑的呢，你看那报上不是有许多题画诗吗？这做题画诗的人后幅告白上面总有他的书画访单，其实他并不会画，有人请教他时，他便请人家代笔画了，自己提上两句诗，写上一个款儿，便算是他画的了。
3: 那这个鱼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访单非常之贵啊，画一把扇子 不是两元也是一元，他叫别人花，只拿两三角洋钱出去，这不是上亿有利哉吗？这是诗家的画，还有那画家的诗呢。有两个只字不通的人，他却会画，并且画得还好。倘使他安安分分地画了出来，写了个老老实实的上下款，未尝不过得去。他却偏要学人家题诗，请别人做了，他来抄在画上。这也还罢了，那个稿子他又腾在册子上，以备将来不时之需。这也罢了，谁知他后来积的诗稿也多了，不用再求别人了，随便画好一张就随便抄上一首，他还要写着录旧作补白呢。谁知道都被他弄颠倒了，画了梅花却抄了题桃花诗，画了美人却抄了题钟馗诗。我听到这里不觉笑得肚肠也要断了，连连摆手。大哥你不要说吧，这个是你打我我也不信的，天下哪里有这种不通的人呢？你不信吗？我念一首给你听，你猜是什么诗？这首诗我还牢牢地记着呢。因念道：隔帘秋色镜中看，欲出篱边怯薄寒，隐士风流思妇泪，将来收拾到豪端。你猜这首诗是提什么的？这首诗不见得好，你且不要管它好不好，你猜是提什么的？上头两句泛得很，底下两句似是提菊花海棠荷花的。来，季之忽地叫了一声来，外面就来了个家人。季之对他说：叫丫头把我那个香妃煮饼子的团扇拿来。不一会儿拿了出来，季之递给我看。我接过看时，一面还没有写字，一面是画的几根淡墨水的竹子，竹树底下站着一个美人，美人手里拿着把扇子，上头还用淡花青烘出一个月亮来。画笔是不错的，旁边却连针带草地写着季之方才念的那首诗。我这才信了季之的话。你看那方图书还要有趣呢。我再看时，见有一个一寸多见方的压角图书打在上面，已经不好看了。再看那文字时，却是画宗吴道子诗学李清莲十个篆字，不觉大笑起来。大哥，你这把扇子哪里来的？我慕了他的化名，特地托人到上海去出了一块洋钱润笔求来的呀。此刻你可信了我的话了？可不是我说话刻薄形容人家了。说话之间已经开出饭来，我不觉惊异道：呀，这什么时候了？我们只谈了几句天，怎么就开饭了？时候不早了，你今天起得迟了些。我连忙洗脸漱口，一同吃饭。饭罢，季之到关上去了。
2: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

0: 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大凡记事的文章，有事便话长，无事便话短。不知不觉又过了七八天，我伯父的回信到了，信上说是知道我来了，不胜之喜，刻下要到上海一转，无甚大耽搁，几天就可回来。我得了此信也甚欢喜，就带了这封信去到官上给季之说之。入到书房时，先有一个同事在那里谈天，这个人是都谦的私事，姓文，表字树农，上海人士。当下我先给季之说之来信的话，索性连信也给他看了。季之看罢，指着树农：“这位也是诗翁啊，你们很可以谈谈。”于是我同树农重新叙话起来，树农又让我到他房间里去坐，两人谈得入够。我又提起前几天季之说的斗方名士那番话，树农道：“哎，这是实有其事啊，上海地方无奇不有啊，他能在那里多盘桓些日子，新闻还多着嘞。”啊，正是，可惜我在上海往返了三次，两次有事匆匆变形，一次为的是丁忧，还在热丧里面不便出来逛逛。这回我过上海时偶然看见一件奇事儿，如今触发着了，我才记起来。那天我因为出来寄家信，顺路走到一家茶馆去看看，只见那吃茶的人男女混杂，笑穴并坐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些女子啊，叫做野鸡的人，就是刘仓的意思，也有良家女子，也有上茶馆的，就是洋场上的风气，有时也是个禁令，然而不久就开禁的了。那如此说，内地是没有这风气的了。内地何尝没有啊，从前上海城里也是一般的女子们上茶馆的，上酒楼的，后来被这位总巡禁绝了。这倒是整顿风俗的德政，不知这位总巡是谁啊？外面看着是德政，其实骨子里他在那里行他那贼去关门的私政呢。这又是一句奇话了，私政便私政了，又是什么贼去关门的私政呢？倒要请教请教。这位总巡呐，专门仗着官事行他的私政。从前做上海西门巡防局委员的时候，他的一个小老婆受了他的委屈，吃生鸦片烟死掉了，他恨得了不得，就把他该管地段的烟馆一齐禁绝了。外面看着不是又是德政吗？谁知道他内里的这么个情节啊？至于他禁妇女吃茶一节的话，更是丑得了不得。他自己啊，本来是一个南货店里学生意出身，不知怎么样，被他走到官场里面去了。你想这等人家有什么规矩啊？所以他虽然做了总巡，他那一位小姐已经上20岁的人了，还没有出嫁，却天天跑到城隍庙里茶馆里去吃茶。那位总巡也不禁止他，忽然一天这位小姐不见了，偏偏这天家人们都说小姐并不曾出大门，就在屋里面查查起来。谁知他公馆的房子是紧靠在城角底下，晒台又紧贴着城头，那小姐是在晒台上搭了跳板走过城头上去的，恼得那位总巡立时出了一道告示，勒令沿城角的居民将晒台拆去，只说恐房宵小，又出告示禁止妇女吃茶，这不是贼去关门的私政吗？他的小姐走到哪儿去了呢？奇怪着呢，就是他小姐逃走的那一天，同时逃走了一个教班。那这是事有凑巧罢了，哪里就会跟着教班走呢？哦呦，所以天下事往往是出人意外的。那位总巡因为出了这件事啊，其事不得不追究，又不便传播出去，特地请出他的大舅子来商量。因为那个教班是嘉定县人， 他大舅子就到嘉定去访问，果然叫他访着了，那位小姐居然是跟着他走的。他大舅子就连夜赶回上海告诉了底细，他就写了封信托嘉定县办这件事，只说那教班拐了丫头逃走。嘉定县得了他的信，就把那教班捉将关里去，他大舅子便硬将那小姐捉了回来。谁知小姐回来以后啊，寻死觅活的闹个不了，足足三天没吃饭，看着是要绝力的了。依了那总巡的意思，凭他死了罢了。但是他那位太太爱女情妾，暗暗地叫他大舅再到嘉定去，请嘉定县尊不要把那教班办得重了，最好是放了出来。他大舅只得又走一趟，走了两天回来说，那教班一些刑罚也不曾受着，只因他投在一家乡绅人家做教班。嘉定乡绅是权力很大的，地方官都是养成他鼻息的，所以不到一天还没问过，就给他主人拿片子药了去了。那位太太就暗暗地安慰他女儿，过了些时呢，又给他些银子送他回嘉定去。谁知到的嘉定又闹出一场笑话来。正说到这儿，忽听到外面一阵乱嚷，跑进来两个人，就打断了话头。原来外面签字手查着了一船私货，争着来报。当下树农就出去查验，耽搁了好半天。我等久了，恐怕天晚入城不便，就先走了。从此一连六七天没有事儿。这一天我正在写好了几封信，打算要到关上去，忽然门上的人送进来一张条子，即接过来一看，却是我伯父给我的，说已经回来了，叫我到公馆里去。我连忙绣了那几封信，一径到我伯父公馆里相见。我伯父先说道，哎呀，你来了几时了，可巧我不在家，这公馆里的人却又一个也不认得你，幸而我听见说你遇见了吴继之，哎，招呼着你。你住在那里可便当吗？如果不很便当，不如搬到我公馆里来吧。住在那儿很便当，继之自己不用说了，就是他的老太太，他的夫人也很好的，待侄儿就像自己人一般。哎，到底打搅人家不便。继之今年只怕还不曾满30岁，他的夫人自然是年轻的，你常见吗？你虽然还是个小孩子，然而说小也不小了，这嫌疑上面不能不避呢。我看你啊，还是搬到我这里吧。我现在继之得了大官差事，不常回家，托侄儿在公馆里照应，一时似乎不便搬出来。我这句话还没有说完，伯父就笑道，这怎么把一个家托了个小孩子？那侄儿本来年轻，不懂得什么，不过待他看家罢了。好在他三天五天总回来一次，现在他梳起的事儿还叫侄儿办呢。伯父好像吃惊的样子，哦，你怎么就同他办吗？你办得来吗？这不过写几封信罢了，也没有什么办不来。还有给上司的禀帖呢，加单嘞，双红嘞，只怕不容易吧。这不过是骈四俪六裁剪的功夫，只要字面工整富丽，哪怕不接气也不要紧的，这更容易了。哦，小孩子们有多大本事啊，就要这么说嘴。你在家可认真用功地读过几年书？
2: 书是从7岁上学一直读的，不过就是去年耽搁下几个月，今年也因为要出门才解学的。
1: 那么你不回去好好的读书，将来八个上进，却出来混什么？
2: 这也是个人的脾气吧。侄儿从小就不往这一条路走，不知怎么的，这一路的聪明也没有。先生出了题目要做八股，侄儿先就头大了，偶然学着对个策做篇论，那还觉得活泼些，或者做个词章，也可以讨写讨写自己的性情。伯父正要说话，只见一个丫头出来说道， 太太请侄少爷进去见见。

0: 伯父就领了我到上房里去，我便拜见伯母。伯母说：“
1: 啊，侄少爷前回到了，可巧你伯父出差去了，本来很应该请你到这里来住的哈，因为我们虽是至亲，却从来没有见过。这里南京啊，是有名的南京拐子，稀奇古怪的光棍撞骗多得很呢、啊。我又是个女流，知道是冒名来的不是，所以不敢招接。此刻听说有个姓吴的朋友招呼你啊，这也很好。你此刻身子好吗？你出门的时刻，你母亲好吗？自从你祖老太爷过身之后，你母亲就跟着你老人家运灵柩回家乡去，从此我们妯娌就没有见过了，那时候还没有你呢。此刻算算差不多有20年了。你此刻打算多早回去呢？”
2: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

0: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在节目当中，我们俩给大伙儿说了啊，西安市呢有一个一家三口，三口人呢这大西瓜没吃完，就放在了室内，没放进冰箱。想着啊第二天接着吃，这西瓜就隔夜了。
1: 结果这隔夜起来一吃啊，这一家三口不仅是父母住进了医院，他们的孩子更加严重，甚至要进行血浆置换的治疗。
0: 原因呢就是那没吃完的西瓜您得放到冰箱里啊，他们没有，于是隔夜了之后呢滋生了大量的细菌，菌群超标，于是全家人啊这就可以说食物中毒了。所以夏天啊这西瓜是个好东西啊，您没吃完您一定要放到冰箱，吃的时候呢把最上面那一层你消掉。
1: 其实冰箱呢现在是每个家庭啊可能都必备的一个家用电器。尤其是像咱们现在夏天使用的频率那是非常高啊，也很依赖冰箱。
0: 是，你说夏天那有了冰箱有了冰柜那才有决心过呀。所以这个冰箱和冰柜啊真是储存食品。

0: 和原料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东西哈。
1: 对，
0: 可能呢大家心里还有一点，就是囤一点吧，
1: 多买一点，
0: 多囤一点吧哈。那冰箱呢，不仅能够解决你储存的问题，还能解决你保鲜的问题呢。
1: 对呀，对呀，它能够防止你这个食品啊，包括你买的一些菜呀、原材料的腐败变质。
0: 嗯，
1: 但是呢，很多人呀，您也不能把冰箱当成这保险箱啊。
0: 而且呢，冰箱啊，它也不是保鲜箱。
1: 对。因为您放入冰箱，包括您放入冰柜里这食品，它不是说放多久都不过期，都是绝对安全的。
0: 是的，而且呢，在低温的条件下，也不是所有的微生物都能停止活动，所以您在冰箱冰柜里储存的这个食品和原料啊，那过日子的人都知道啊，那时间久了同样会变质和长霉菌的。
1: 那今天这期节目，我和姚博就来给您说说，这到了夏天呀，冰箱到底该怎么用。
2: 记忆中生慧，急中生智，
3: 拨打急救电话，
2: 急速、急切、急需，
4: 确实比较着急。
2: 应急时刻，急您所急。
0: 说起这冰箱，哎，许可，你们家第一个冰箱长什么样啊？
1: 嗯，说实话是特别古老，我记得不是很高，然后呢冰力可能没那么十足，但是我总喜欢，比如说那会儿也没钱可能买冰棍什么、就是冻点那个绿豆汤啊，搁在里边夏天吃。
0: 哎，还真是啊，咱两家的这个记忆差不多。我们家第一个冰箱啊，也是矮矮的笨笨的，是个波兰产的、当时呢国内还没有一家冰箱的国产生产厂家。
1: 没错。
0: 那买回来了之后，我妈妈就说了，说它的容量是110。
1: 哦、
0: 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大概就是现在冰箱的一半。
1: 对，
0: 也没什么放的。
1: 嗯，其实那会儿咱们可能物质呀也没有这么丰富啊，产品啊商品的种类，您没说冰棍儿啊，现在那琳琅满目啊，那会儿也没什么。
0: 那会儿啊，我们家这冰箱还就是冻个冰棍儿，因为它只有一个冷冻区、所以呢就是冻个冰棍儿，然后有时候啊，邻居家呢做的肉做熟了但没吃完，他呢会拿着碗或者什么到我们家来，在我们家冰箱里面放上一两，
1: 借用一下、啊、
0: 哎，借用一下。
1: 嗯，
0: 所以啊，我才知道这个冰箱是多么的重要啊。你想想远古的时候，史前的时候，那人们想把这食物保存是吧，这鹿啊兔子啊没吃完，那也只能是放到凉爽的洞穴或者积雪里，那夏天那吃不完就坏了。
1: 对对对，后来呀、你要说到这冷藏，确实是人们后来就更先进了是吧，通过这个储存冰块啊，你比如说咱们明朝啊宋朝那块、是吧，专门有那个冰屋，
0: 冰窖胡同，
1: 对
0: 是吧，清朝的。
1: 它就是啊，可能当时也没有冰箱，但是大家用很多大冰块就把里边其实也是相当于冰箱的一种作用，冷藏、
0: 地底下的大冰箱、直到近代这冰箱的发明才解决了食物的保鲜保质和冷藏的难题。
1: 嗯，其实冷藏食物是什么意思呢，在这儿跟您解释一下，其实就是用这个低温啊抑制了细菌的生存和繁殖。
0: 是因为大部分啊致病菌它都容易在摄氏4到60度之间迅速的滋生和繁殖，所以你看夏天啊、咱们要没吃完饭你放到那儿闻一闻，哎，一会儿你就觉得，哎呦，算了，我还是一个字儿扔吧，
1: 有点馊了、是吧？
0: 因为它温度高啊。
1: 对。
0: 所以呢，在这个温度呢，那就是危险温度啊。那夏天那就处于这个危险温度的范围，所以冰箱里的这个凉爽的环境，咱们就不说冷冻区了，起码冷藏区都能够很好的帮助延长食物的这个保存和保鲜的期限。
1: 其实说到这儿啊，您可能有疑问，哎，那冰箱这么厉害，这东西谁发明的呀？
0: 这东西啊，给您说说啊，1822年英国的发明家法拉第，他发现了液体气化，哎，可以大量的吸热，而且呢可以降低周围的温度，但是呢他只是理论研究啊，他没具体的实践。德国人卡尔冯德林发明了安制冷的制冷机器。
1: 哦，
0: 那会儿啊不叫冰箱，叫制冷机。
1: 嗯，后来呢他就改进了这台制冷机啊，让它这个体积啊变得更小，也就是其实咱们现在冰箱的鼻祖，最早的冰箱。那这种冰箱呢主要依靠当时啊还是蒸汽的动力，然后呢是在1993年，您看这已经很近代了、他才发明的这个冰箱。其实无氟冰箱大家也很好理解，就是不像咱空调似的动不动老没制冷剂了老加点、现在您没听说谁冰箱加这个东西吧？
0: 是
1: 没有。
0: 那咱们说了冰箱的这个身世啊，冰箱的发展，冰箱的功劳、 咱们就得说说咱们家里的事儿了。
1: 对、
0: 啊，那是不是这个夏天食物塞到冰箱，像这没吃完的西瓜塞进去，
1: 嗯，
0: 哎，就没事了，这么方便、啊，随便找个地儿塞就行啊。
1: 嗯，就完事儿了吗？其实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您打开冰箱总能看见啊，那冰箱里边有很多的那旋钮，
0: 哎，而且还有不同的区域。
1: 哎，您有没有想过这旋钮您怎么调？0到7档，您到底选择哪档？它到底什么意思呢？
0: 哎，这冰箱的区域您怎么选呀、啊？高的、低的、里的、外的、冻的和静的。
1: 嗯，
0: 那下面呀、啊，咱们就一块儿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冰箱好是好，可是哪些东西它是不会放进冰箱的？
4: 土豆冷藏会导致在烹饪过程中变黑，而且啊还会改变原来的口味。一些烘烤类的食物，比如全麦面包，如果冷藏容易变干变硬。黄瓜在冰箱冷藏3天以后呢，它的表皮就像脱水了一样，而且啊口味也会改变。没熟的热带水果，比如香蕉、芒果，冷藏之后呢不但难熟，而且啊还容易发黑。已开封的奶粉、茶叶、咖啡，如果密封不好还容易受潮变质。巧克力放冰箱表面容易起白霜，而且啊口感也会变粗糙。饼干、糖果、咸菜等低水分的食物呢是没有必要放冰箱的。
0: 还真是啊，我呢是曾经把买的这个黑巧克力放到冰箱了，想起来吃的时候发现口感特别硬，而且没有这个巧克力的香味了。最重要的是外面呢接上了一层薄薄的这个白霜哈、我都不知道能不能吃了啊，最后呢还是吃了。
1: 所以说啊，冰箱啊也不是这个万能保险箱，有些食物呢您不能说就全往冰箱里塞，
0: 嗯
1: 啊，这塞进去之后呢反而是会让它呀又滋生细菌啊，而且又蔫得更快。
0: 因为冰箱它的这个原理是靠低温抑制细菌，那它就会产生另外一个副作用，那就是冻伤啊。比如说啊，这个西红柿，西红柿呢你其实放在常温也挺好，但是呢你如果放到冰箱里头，这个皮儿啊反而呢容易黑。这青椒其实你放在外面也挺好，可是呢你放在冰箱里面啊，你就会发现呢它反而呢容易皱。黄瓜也蔫得更快了。
1: 没错，其实您看的这些症状呢就是冻伤了啊。其实很多大部分热带包括亚热带的水果也是容易出现冻伤，您也不要往冰箱里放啊。比如说香蕉啊、芒果啊，您可能放进冰箱以后呢，哎，觉得这个怎么表面长出黑黑的这斑点，这口感和味道都不对了啊，这就是因为啊这两个香蕉水果也不适合放进冰箱里。
0: 还有一些蔬菜其实呢常温待着也比放到冰箱里好，比如说啊没切的洋葱，哎，大蒜，包括一些根茎类的蔬菜，比如说呢土豆啊、红薯啊、南瓜，这都是植物的根哈、啊，胡萝卜、白萝卜等等，您就是常温搁着其实比在冰箱里放着好。
1: 还有一些食物啊本身就比较干燥，或者说呢渗透压很大，比如很咸、很甜、很油的啊，细菌没办法在里边繁殖的呢也就不需要放入冰箱了。比如说油啊、饼干呀、包括很多人放进去蜂蜜、咸菜、果脯，这些干制的食品就没必要放进去了。
0: 您看这么一说，哎，您是不是觉得我们家这冰箱腾出来一部分了？
1: 腾出一大部分地儿了，
0: 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拿出来了啊。那应该放进去的怎么放呢？咱们继续来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的介绍。
4: 首先呢，咱们先来说一说冷藏。全谷物的食物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可以保存几个月以上，如果冷冻保存的时间可以翻倍。淀粉类的主食冷冻的话要控制在3个月内。绿叶蔬菜、秋葵、芦笋等冷藏时间不要超过3天。毛豆、豌豆、西兰花、花菜等可冷藏3到5天。白菜、胡萝卜、洋洋葱、南瓜可冷藏1周以上，最长啊可以达到3个月。水果类根据水果的成熟程度，最好就在几天内吃完。生的畜类不要超过3到5天。生的整只禽类、生的鱼类、动物内脏、切碎的肉类保存时间不要超过1到2天。活的虾蟹贝类啊1天左右的时间。熟的肉类和加工类的肉制品最好不要超过3天。煮熟的鱼类、贝类呀，不要超过3到4天。冷藏说完了，咱们再来说一说冷冻。生的禽畜类不超过4到12个月，生的整只禽类，鸡呢不超过1年，鸭和鹅不超过半年。蛋类，生的蛋类在冷藏时呢可以存放3到5周，煮熟的蛋类呢不要超过1周。奶制品 以及豆制品。冷藏的话呢，牛奶按照包装的食用日期，一般酸奶是不超过一到两周的，豆腐呢一般不超过一周，冷冻的话呢，牛奶不超过三个月，酸奶呢不超过一到两个月，豆腐最长可达五个月。饮料开封后的果汁、蔬菜汁、酒类，如果是冷藏的话呢，一到两天内啊就要喝完。第八，剩菜剩饭，隔夜或者是隔顿的剩菜剩饭，最多冷藏三到四天，但是建议绿叶蔬菜最好当顿吃完，不要隔顿或者是隔夜。冷冻条件下，细菌虽然会抑制生长，但是食物的风味口感就会下降。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刚才呢，家电营养师刘小燕说的不错哈。
1: 嗯，
0: 你看咱们听完了，哎，就忽然想起来，上一次咱俩在节目当中，就是昨天，咱俩在节目当中呢说的这个隔夜的西瓜到底能不能吃这个话题了。
1: 嗯，宁波市呢当时是进行了两个机构啊，食检院和食监局进行了一个实验，我觉得特别好。
0: 我觉得特别好。
1: 他就是把大家平常能用到的，而且他做成了菜。
0: 30个家常菜。
1: 嗯，分成了这个4度，也就是说在冰箱冷藏的环境。还有一个呢是25度。
0: 那就是您家那个厨房的温度啊。
1: 没错。然后他就做实验啊，说看在这两个不同环境下，那多长时间以后有这个菌群的繁殖啊，包括它生存的群数啊，还有这个亚硝酸盐的含量。
0: 哎，大家知道菌群和亚硝酸盐实际上呢是食物变质危害健康最重要的两个杀手哈。
1: 嗯，
0: 那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俩基本上用了7到8分钟啊解读这个实验。我真的都觉得啊，解读的都不够特别的详尽，因为我们俩只挑选了其中的几道菜。但是总结起来啊，第一呢，就是凉拌菜拌好了您就赶紧吃吧，拌好了细菌都已经不低了。
1: 这就是我们俩啊做完这期节目之后，我俩也是底下深度共鸣啊，就是感觉以后咱们再去啊，你比如说有时候菜市场
0: 堂食啊什么，
1: 对，或者有时候餐厅卖那凉菜，您晚上去啊，他很有可能早上就拌好了。
0: 是，要不您就让老板给您现拍个黄瓜，那也行，是吧？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看的那个实验呢，就写，因为凉菜啊，它因为没有经过加热的这种处理啊，它出来之后，菌群的数量就不低。
0: 是，不低。然后呢，如果放在室内4小时以后，您真的就别吃了。
1: 对对对。
0: 但是放在冰箱里呢，4小时以后还好，但是6小时以后也不建议您吃了。
1: 因为啊，它那个菌群的数量啊，都是后边10×7次立方，什么8次立方
0: 啊，
1: 您自己算吧。
0: 是，如果呢是这个熟食，比如说炒的青菜，
1: 嗯，
0: 放在这个冰箱里，咱们昨天的这个结论就是，基本上4小时之内还能吃。
1: 没错。
0: 但是12小时呢，就是隔了夜了啊。也建议您啊赶紧吃，24小时您就算了。
1: 对，24小时之后呢，它的那个菌群数量也是开始10×多少立方了。
0: 哎，其中呢有一个这个肉食啊还挺给人信心的，就是
1: 红烧牛肉是吧。
0: 比如说啊，红烧牛肉你放在冰箱里24小时以后，它的菌群依然是保持和刚放进去的差不多。
1: 对，都是小于100个单位的。
0: 所以你看，植物蛋白更容易变质，而动物蛋白呢相对能扛。
1: 嗯，对，你说到这儿我就想起来昨天那个实验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我们认为最能保存的这个蔬菜类啊，这种绿叶菜它反而不太能保存。
0: 哎，它一定要吃新鲜的哈。
1: 嗯，
0: 还有就是这个海鲜
1: 啊、哦，对对对、
0: 哎，海鲜。所以说到这儿啊，更新一下您的这个堂食观。您要去日本料理店啊什么的，嗯、那到那儿去，咱就可是图这个鲜字儿了
1: 哈。对，
0: 一定要看着它把这个新鲜的肉给您拿出来，否则呢，这个第一呢是凉拌的，是吧？第二呢还是海鲜，食品安全很重要。
1: 对，因为我们从那实验中也看出来，如果您要是海鲜放一晚上，哪怕6小时、12小时以上，那那菌群数量可真是太多了。
0: 嗯，所以一句话，哎，这家里的冰箱啊，夏天是大功臣，没吃完的东西啊，赶紧吃，实在吃不完，一定要放在冰箱里。
1: 对。但是呢，你说放在冰箱里，哎，这冰箱也有门道，因为它分不同区域呀、
0: 啊。哎，还真是啊，冰箱的尽管万能，但是里面的功能区温度可不一样。
1: 没错，而且冰箱内的食物啊，它摆放也有讲究，这生熟你得分开、啊，包括温度啊也得分区。
0: 那咱们先从这个门一打开来说哈，
1: 嗯，
0: 门一打开，这手里呢拉的就是门架的地方。
1: 哎，
0: 其实呢，大家发现了啊，这个门架的地方是温度最高的地方。
1: 对，因为你经常开关。
0: 所以呢，这个地方啊，还真是不太适合摆放那些特别容易坏的东西啊。你看，我给孩子呢买一个这个冷冻的袋装的这个佛跳墙。
1: 哦。
0: 你要是呢把它放在这个门架的地方哈，你下午回来，你门一拉开，你一提，哈，全是吸汤了都。
1: 哦、
0: 完全就解冻了，
1: 坏了，
0: 对，就吸汤了，就是解冻了、哈。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一般啊，我会放那个烤肉酱。

0: 番茄酱就是这类调味料，或者是果汁，也就是我不要求它温度太低，或者是豆浆，我都放在这儿。但是呢，你看，一般来说这个门架这一块啊，反而容易有鸡蛋架。
1: 对对对，
0: 我不建议大家把鸡蛋大量的放在这个地方，您还是把鸡蛋啊推到这个箱体里头，门架的这个地方您少量的放一点儿。
1: 对，因为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刚才说了，温度比较高啊，往往是一个冰箱最暖和的一个地方啊。
0: 对，
1: 您放这些牛奶制品啊，鸡蛋就容易坏。
0: 对，
1: 那咱们说完这冰箱门架之后，咱再往上看。咱目光往上，咱就姑且称它为冰箱上层。
0: 上层 最高的地方。
1: 您猜这上层比下层温度怎么样？
0: 上层的这个温度啊，比下面高。
1: 哎呀，还真是对。
0: 哎，为什么呀？因为我放过呀。你比如说呢，有时候买的海鲜，他送冰袋儿这个冰袋儿呢，冻得这个硬邦邦的。我有时候就想，哎，我在我的这个上层这儿放一会儿，是吧？把这个低温的继续保持保持
1: 是啊。
0: 可是下班我回来一看，我这冰袋儿就是
1: 全成汤了。
0: 是的，
1: 我跟你说这个呀，还真是刷新很多人的认知。我原来总以为啊，冰箱上面，你想那不是刚开门了，
0: 高处不生寒。
1: 哎，对呀，你这诗引用的是好啊。我就以为那温度特低，所以我有时候比如说买了一盒肉没有很快的吃，我就永远把它选择放在那个冰箱的最上层。那我以为啊，高处它冷嘛，
0: 对，
1: 咱们就根据海拔来算，
0: 根据海拔是吧？高处的那个云，它温度也低嘛，
1: 对，
0: 结果气流低。
1: 就是你说这问题，我发现特别明显。就它上面写保质期五天的，我跟你说准不到五天。比如猪肉丝，三天四天，你一划开就准馊。
0: 是你一定得冻起来，
1: 哎，
0: 包括呢有大量植物蛋白，还有那个淀粉的，一定要冻起来。
1: 真有经验。哎，
0: 所以啊，我们家这个最上面，我一般放什么啊？我一般放呢，就比如说啊，我对它温度要求不太高的，我不希望它结冻的啊，酸奶。可能下一顿我就拿出来吃了，哎，这一类的东西，包括点心
1: 啊、面包什么的，你都可以放。
0: 还有呢，就是部分水果，因为我不希望它这个蓝莓冻得跟冰球似的，是吧？
1: 跟那冰块似的。
0: 最上面。
1: 对，那咱们说完这个冰箱的门架和上层，咱们就来说一说啊，这冰箱的下层。冰箱的下层呢，我们就可以说它是冰箱里边区域比较冷的了。所以呢，您在冰箱的下层，尤其是在靠近冰箱门这块，那你就可以放刚才我们说不能放的那些容易坏的了。
0: 哎，
1: 比如说刚才姚伯列举的鸡蛋、
0: 生肉啊，
1: 哎，生肉啊，海鲜啊，奶制品，
0: 哎，
1: 都可以往下放。
0: 是我们说的这个下呢，其实呢也就包括这个冰箱的冷冻区了哈。所以你看现在咱们的经验啊，就是冷冻区还真是得买的大点儿。
1: 哎，因为需要冷冻的东西啊，特别多。
0: 是的，反正呢，冷藏区也最好是大点儿。所以我们得的经验就是，
1: 冰箱买大不买小，是吗？
0: 这个冰柜呢是个弹性消费的，大家真的也就不需要冰柜，而且开启也不方便，
1: 对对对对对，
0: 取东西也不方便，因为你毕竟不是餐厅啊，你里面不用放那个半只猪半只羊，所以
1: 放半只
0: 羊还是这个大冰箱比较好，立式的双开门大冰箱是最好的。
1: 对。那当然了，有一些朋友的冰箱可能比较高级，他们在中间还有一层。
0: 哎，还有一层，它基本的温度就是在-2到-17度左右，是吧？
1: 它这层啊就叫这个保鲜盒了。这保鲜层啊主要就是它维持一定的湿度呢，能够让你存放一些蔬果呀，让这个保鲜呀，比如说您的苹果桃子您要放上面，觉得哎呀那冷藏容易瘪，那您放在中间保鲜层更好。但是呢这保鲜层啊，提醒您可不能放一些肉啊什么的老放在里边，那也会变质。
0: 是，说到这个冷冻区，这个大家都知道，也是咱们用的最多的冰淇淋啊、馒头啊、包子啊、
1: 冰棍儿、
0: 你饺子啊，你肯定是要冻在里面的哈。而且它的功劳特别大哈。你这么一说啊，就想起来，哎呦，我们家我买了一块那个里脊肉，怎么折我也放了三个月了。
1: 你放多长时间？
0: 三个月。
1: 你这个习惯可不好啊。
0: 我今天回去还是把它做了吧。
1: 那你为什么买了三个月都不吃啊？
0: 就忘了呗，老买新的，老吃新的。
1: 对对对，其实咱们说到这块儿，也就是说了这个冷冻区这食物啊，很多人放里边，他为什么忘了拿出来吃呢？就是因为，哎呦，像你说，我突然想到今天要做，但是我拿出来，它一时半会儿解冻不了啊，这食物。
0: 是，哎，那下面呀，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家电维修师刘小燕给咱们说说啊，这肉啊，生肉从冰箱的冷冻区拿出来之后，它怎么样才能够解冻？什么叫解冻？更重要的就是，咱们买冰箱就是为了。

0: 题。我前两天看到一个漫画画得特别好，它就是把这个我们手机充电啊，大家都知道这个电池到快没电的时候，它是一个红色的提示符，对吧？有一格是红色的，然后在中间的时候，比如50%到60%电量的时候，可能还是绿的，100%时候是绿色的。大部分人对待身体呢，就像充电一样，不到红色的时候就不会去充电。
1: 甚至有的人到了红色不到关机都不去充电，
0: 对，也不去充电。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样对锂电池是有很大的伤害的。其实身体也适合这个比喻，很多人是到快没电或者已经没电了才去充电，但关心我们的身体啊，包括善待我们的头脑，真的不要到真的头痛的时候啊，真的非常疼痛难忍的时候再去关注。
1: 哎，我们刚才就说到了啊，大家在节目一开始听到了一段录音，那说的是什么呢？说的呀是长期的偏头痛可能会损伤大脑。但正像我们的聊天室有的朋友就说，说很多的头疼其实都是庸人自扰之，也有一些啊，就比如说平常你看他昏蒙乱跳的，然后呢这个玩游戏能玩到凌晨好几点，然后这个跟朋友一起聊天啊也能恨不得通宵。但他说他一到读书的时候，一到学习的时候就头疼。王明博士来分析一下吧，为什么有这样的人，他们会有明明看起来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就说他头疼欲裂要死要活的情况发生呢？
0: 我个人觉得当我们想到一个事情，比如说想到了上班就头疼欲裂，或者想到了学习，想到读书的时候，这更像是一种身心反应，因为我们内心对这件事情的抗拒让我们产生了一些身体上的感受。就好像我们在人生当中遇到很多让你不舒服的事情的时候，你的身体也会觉得恶心，觉得不适一样。那原因很简单，就是这件事情过去给你的印象是不愉快的，不美好的。当你想到了学习，你觉得就像你最擅长做的事情一样，那你肯定就不容易头痛。当你一想到学习，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浑身冒汗的时候，你可能头痛的几率更多。所以我想，就像丰脑当中所说到的，我们头脑当中有很多的记忆，有很多丰富的人生经验和过往，他们可能都会影响着我们今天对这个事情的反应。就好像人生有的时候你有畏难情绪，但是有一天当你开始做这个事情并且越做越好的时候，突然发现哦，这个事儿没你想的那么难的时候，可能就不会再头痛了。所以我想，我们能不能积极的把头痛理解为我们需要找到不头痛的方法，而不是说这件事情一定不适合你。
1: 哎，或者大家可以测试一下，您到底是真的头疼还是假的头疼。比如说吧，您拿起一本书，您说我这个不成，这头疼的受不了了，这套词源我是再也背不下去了。然后如果这时候您换一个特别美味可口的冰激凌啊，在这种冰凉的夏天抱着冰激凌到沙滩上溜达一圈，如果这个时候您的头还在疼的话，就说明您是真头疼。如果您这样溜达一圈以后发现，哎，我一点症状都没有，还特别高兴，说明您真的就是庸人自扰之，接着去背词源去吧。
0: 我觉得你这是个金标准啊，就是当您放下书的那一刻啊，当你看到冰激凌那一刻马上就不头疼了，那大概率啊是一种身心反应，是一种情绪反应。
1: 哎，那在丰脑这本书里面其实说了很多的关于神经学的这样的，不论是病例也好，还是说就是他自己到底弄不清楚他是真难受还是假难受的例子。那这到底是一本什么样的书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这本书的责编吴师的介绍。
2: 读书俱乐部节目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编辑吴师，丰脑500年神经学奇案一书的责编。丰脑这本书是一本非常规的科普书，它有着让你欲罢不能的重口味科学，将带你开启一场戏剧化的颅内之旅。之所以叫疯脑呢，是因为这本书的确很疯，它记载了许多神经科学发展进程中的病例。你可以认为他们是一些疯头疯脑，但他们也都是一些与神经系统疾病抗争和奋斗的普通人。早期对人类大脑的研究只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等待不幸降临，比如中风、癫痫、传染病、可怕的事故，然后看看受害者会发生什么。在许多案例里，他们能存活下来都堪称奇迹。大脑不同部位受损所导致的病患性情大变，让观察者感到惊讶，比如父母突然认不出自己的孩子了，社区的支柱变成了病态的说谎者，有些人不能说话但可以唱歌。在本书中，山姆·基恩通过回顾500年来的神经学奇案，带领我们穿越时空，记载了像

0: 幻肢、连体双胞胎大脑、吃掉记忆的病毒、用舌头看世界的盲人等闻所未闻的病例。主题由小及大，深入剖析了神经元、神经回路、感知系统、脑与身体、脑与心智的关系和运行机制。他用清晰的解释和精辟的智慧，探索了大脑的秘密通道，讲述了那些被遗忘的普通人的故事，他们的挣扎。坚韧和深刻的人性，使现代神经科学成为了可能。这是一座戏剧化的神经医学博物馆，也是一趟别开生面的精神治疗之旅，更是一本非传统的大脑自然史。翻开这本书吧，祝你比以前更了解你自己。
1: 好，到现在为止呢，我们其实已经对这本书啊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在这本书的腰封上就写了这样的一句话，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疯脑》的这本书的封皮儿特别吸引人，这个颜色啊又碰撞，然后呢又有冷色调和暖色调。重要的就是底下写了这样的一句话，叫“畅销科普作家《消失的汤勺》，小提琴家的大拇指，作者山姆基恩的又一力作。”所以，王明博士，作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情况简单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那其实呢，我看到了他是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院士，我就想着一个科学作家能当了这样的一个院士，其实还是非常优秀的。
2: 他自己呢，既我查他的教育简历的时候，就发现他既学过文学，又学过自然科学，所以实际上他在做科普的时候，我觉得至少我看到了《疯脑》这本书，就做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把科技和人文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刚才流沙说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看视频的朋友应该能看到，我们这个书的封面，我今天突然发现，这就是最近特别时髦的一种配色，叫多巴胺色。就是当你看到这个颜色这种撞色组合的时候，你大概率可能头脑多巴胺分泌会增加。这是不是也是编辑特别用心的地方？因为我注意到英文版的时候不是这个封面啊。刚才说到这个作者写过一些科普作品，还写过很多很多的科普专栏，所以我觉得他在驾驭科学、驾驭文字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让我们觉得娓娓道来、深入浅出，同时他很善于讲故事。这个书在每一章的开始啊，都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在讲故事的时候，我总有一个好奇，因为作为读书经常读科普书的人，我总在想说这个故事和这一章有什么关系呢？一开始看不出来，然后读着读着，我在想，作者究竟在卖什么关子？他如何把这个故事和他要讲的内容串联在一起呢？最后你震惊地发现啊，居然这么一个看似无关的遥远的故事，居然和他想要揭示的科学真理有关系。我能不能先举个例子？
1: 一定要先举个例子，
2: 举个例子。
1: 你这个包袱皮儿都这么厚了，再没有馅儿，听友就该
2: 是的，
1: 在咱们这聊天室里面。
2: 对。
1: 请您来讲馅儿了。
2: 所以我们来给大家先讲一个这个书里我自己印象非常深的一个馅儿啊。这书里就讲到了一位英国的海军士兵啊，他入伍很早，在12岁的时候就成为了英国皇家海军的一员。但他入伍之后，到他20多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怪病。这种怪病当时没有办法有效的诊断。我们都知道，那个在医学不发达的时代，医生有一个高妙的本领啊，就是创造疾病的名字。就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你的病情，给你这个病起个名字，因为没有人和你得同样的病，所以当时给他一个诊断叫游走性痛风。那什么叫游走性痛风？医生也不知道，他也不知道，然后他就不能在海军服役了。当他退役之后呢，他觉得退役的生活很无聊啊，他就想要去全世界各地去旅行。那这个人呢，他后来就成了全世界，当时在地球上可能去过地方最多的人，基本上全世界的所有的国家他都去过，他攀登过活火山，他和奴隶主打过交道，他还坐船横渡过大洋，然后他还去过很多少数部族和部落的地方，总之就是我们能想象的那种荒野求生的场面，应该在他的人生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听到这儿，也不过就是一个探险家的故事嘛，是吧？
1: 啊、
2: 你听到这个探险家的故事，
1: 有病的，生了病的探险家的故事。
2: 有毛病，然后他可能行动不是很自如，但是他去了那么多的地方，他还是个畅销书的作家，因为他把自己游历的故事写成了书，很受欢迎。 讲到这儿我们还觉得挺一般的啊，但是作者突然就告诉你的一件事情。

0: 这个人和我们普通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他看不见。
1: 啊，是一个盲人是吗？
0: 是个盲人。就是一个游历了世界，一个去了世界很多角落做大洋航行的人，居然是一个盲人。然后我们就在震惊之余，你就在想这个盲人是如何做到的。当时很多人看了这个盲人写的书以后就说这一定是个骗子，甚至非常恶毒的就说对于这种人所有的板块看起来应该是一样的，因为他看不见嘛，这个陆地的板块对他是没有区别的。那这位高人他是如何看见这个世界的呢？这里边就不得不佩服作者在开始就设置了一个埋了一个伏笔啊。这个人他有一个拐杖，这个拐杖很特别，有一个金属头，所以这个拐杖敲击地面是有声音的、
1: 啊、对的对的、啊、而且它敲击不同的材质的地面的时候的声音是不一样的。
0: 对，而且当它敲击产生声音之后呢，它能通过回声来辨别物体的形状和轮廓。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下，当我们对着对面去喊的时候或者发声音的时候，不同高矮的不同宽度的物体返回来的回声是会有细微的差异的。当然我们作为明眼人，视觉输入已经成了我们自然的一种依据，所以我们不会听出这种差别。但是对他来讲，他能通过声音去辨认物体，辨认这个物体的材质，所以他可以在这样的环球旅行当中畅行无碍啊。当然他有一些生活的小技巧，比如说他从来不用纸币、嗯、当时的纸币还没有设计出这种盲文的凸起、啊、所以他只用硬币。他当时怎么书写呢？他就做了一个木框子，然后这木框子呢每隔一厘米设置了一些金属丝。他实际上在写游记的时候是借着这个金属丝的，等于是通过金属丝的标记来一个一个单词这样去记写的。
1: 嗯，
0: 那我就读到这儿，我们就在想，其实作者想告诉我们一个道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究竟是如何看这个世界的。第一点，大脑是一个非常有可塑性的器官，当我们不能通过视觉去看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听觉去看。通过听觉如何去看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实际上无论视觉听觉包括我们的嗅觉和味觉传导到大脑当中啊，对神经元来讲都是非常类似的讯号，神经冲动、嗯、所以大脑可以把这些神经冲动进行再加工。那声音传递着信号，视觉传递着信号，所以我们大脑可以通过声音再次还原所谓我们的视觉缺失的信息。然后这书里还讲了一个很神奇的人，这是目前唯一在世的一位回声定位者。他是这样定位的，他在走路的时候或者行动的时候，他嘴里会发着的声音。
1: 他要听回声是吗？
0: 他不，对，他不是用拐杖，他是用自己这个哒哒哒的声音能听见周围的回声。比如他能够分清楚一个电话亭是齐长的高的、嗯、那一个汽车在腰部以下的回声是不一样的、
1: 嗯、
0: 而且他能做到什么呢？他能通过这种定位，盲人骑自行车在车流当中畅行无碍。他还是非常喜欢一个人生活在野外环境的，所以他还专门找了一个丛林小屋居住。你就想这个人得有多么，这个回声定位能力得有多强。所以作者后来讲的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历史上这个人物并不是一个杜撰的人物，在我们今天周围就有人正在利用回声定位。这个我们小时候认为只有蝙蝠
1: 才能做到，
0: 就是
1: 雷达嗯，
0: 那今天居然有人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所以你知道我读完这我就浑身有一种那种鸡皮疙瘩起来的感觉。我就在想我们的大脑，
1: 你遇见那个人，那人就跟你会说，汪冰博士你怎么这个月又胖了3斤？
0: 而且他都没看我就说了，可见他有什么特别的能力。所以作者在书里就讲到说，我们看到很多传说故事都有好多人不是通过视觉的方式去看这个世界的。
1: 嗯，
0: 如果我们还原到科技的角度，似乎这有一点点可以理解，就是人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发出信号收回信号，并来通过这种再建构模型的方式去描摹这个世界。
1: 没错，
0: 听到这我就觉得大脑真疯狂，这个疯狂我是真是带着崇敬的心情说的。嗯，
1: 哎，说到这儿我们来强调两点啊。第一点就说到那个啊，用这个耳朵来听视啊，来应该叫听见或者看见世界的人，那个著名的人是谁呢？是海军上尉詹姆斯霍尔曼。其实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啊就是盲人，他是在20多岁的时候，因为视神经，大脑的神经，然后损坏了他的视神经。
0: 你刚才说的这个补充重要信息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书写。
1: 嗯
0: 嗯，
1: 他以前的时候啊，他看到过这个世界，然后呢他也会和我们正常人一样去比如说写字啊学习。那么他以后成为盲人以后啊，他就有前面这些积累，我觉得应该叫生活经验的积累、
0: 嗯、
1: 所以他才能够比

别的盲人更加准确地描绘出我们所有的啊这些健全人能够看到的这个世界。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点要强调的。第二点要强调就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吧，我们文件不管是特别香的还是特别臭的，我们看见特别漂亮的还是特别难看的，或者说我们听见什么样的声音，那你的大脑接收到的并不是说我这儿收了一张啊，收了一张 CD， 那儿我收了一张照片，而都是神经信号。然后我们大脑呢，我记得以前节目当中讲到，就是大脑会把这些所有的照片也好呀，声音呐、啊，或者是立体的东西变成不同的，变成信号存储在大脑里面，等到他需要的时候再来取用。而大家注意啊，为什么这个盲人能够听见世界，就是因为我们的大脑能够把这些你看起来是不同的种类的照片呀、书呀，或者是电视电影，它都能够变成同样的啊，在它里面存的信号，然后再提取出来。所以这样的两点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感谢汪冰博士的详细讲解，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生活。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欢迎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欢迎李荣。
2: 嘿、hey, 大家好，我是李荣。
1: 我们今天其实是要跟我们香甜小树的主理人李荣一起来聊一聊，在夏天很容易做出来又很适合居家来饮用的夏日饮品，以及不需要烤箱就可以制作的夏日的甜点。这个不需要烤箱是不是要划重点？
2: 对，因为夏天想到这个烤箱，这像刚才有一个老朋友留言就说、感觉都直接就是拿在外面就都不需要烤箱，直接在外面烤就好
1: 了，烤就可以了，
2: 听着就特别热、然后想到一些不需要烤箱又可以做的冰冰凉的，然后又能享受好吃的甜食，然后又能凉爽，多舒服。
1: 我们说说这个渐变的吧，因为这个很唬人。
2: 对，就是起初我在网络上或者说在外面市面上见到有那种做星空的饮料，我完全不敢尝试的。我觉得哇，这得多少色素，就心里想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2: 对，什么玩意儿，就是这么想。但是当后来我发现这些完全可以不用色素去拿天然的东西来去调制出来，而且还很健康，而且还含很多青花素，我就会觉得我之前了解的太少了。所以图一的话，我建议大家就是方便的时候一定要看一下，真的很迷人。就是渐变，从白到紫到蓝到深蓝的渐变星空色的饮料，它还是用很天然的蝶豆粉、蝶豆花茶去调制出来的，就会，太好看了。就是如果当朋友来家里做客的时候秀一下，我朋友都会觉得哇，然后就不告诉他怎么做的。
1: 然后不小心，
2: 这样不好，
1: 对，不小心人家知道是通过我们节目知道的，然后自己也偷偷跑去听节目的回放。但是你说到这个蝶豆粉。我们之前节目当中也提到过，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自己就带有很好看的颜色。
2: 对，它其实蝶豆粉其实是蝶豆花来研磨的，然后蝶豆花它本身也叫蝴蝶花，是有点蓝色，然后中间有点金色和白色的样子。其实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鲜切花也有卖的，但是做吃的千万不要去花市买这种花，一定得买就是能吃的，因为花市的很多那个鲜切花它是加了农药的嘛，它是为了让它更快的生长。所以咱们要做这个能喝的饮品，一定要是买可食用的。然后冲出这个，其实蝶豆花茶本身冲出来它就是蓝色的。这个蝶豆花它其实是产于东南亚多一些，东南亚其实日常他们都会喝，然后还是非常健康的一个茶饮。但是它本身又没有特殊的味道，但是它呈现又是蓝色。因为很多在烘焙或者说在自己动手去做一些，有的时候我特别苦恼于客户要求说我要蓝色紫色的，然后我就会觉得这个拿天然的东西好难去实现呀。但当我知道有蝶豆花的存在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还是真是自己了解的太少，还是要学无止境的了解，多多了解一下，才能开发自己更多的创意。
1: 世间还有这么神奇的
2: 对
1: 天然色素，
2: 而且它是会根据这个酸碱性，它会变色的。就是它本身蝶豆花茶冲出来是蓝色的，但是当它遇到柠檬，就是酸一点点的酸性的东西，它会变成紫色。然后如果它遇到苏打水，比如雪碧或者直接原味的苏打水，它会变成深蓝色。然后这样就好做渐变啦。这样比如说包括说它加入牛奶，它还能营造出天空的颜色，就是蓝天白云。我觉得在这样的夏季这么热，然后看到这样清爽的颜色又是很健康的，就觉得看着都很舒服。
1: 以前大家觉得我做渐变 可能会需要很多的材料，
2: 对对对，
1: 对吧？哦，要做紫色，那我要去找一个紫色的原材料；要做深蓝色，我要找一个蓝色的原材料。
2: 或者类似于鸡尾酒的这种，觉得哦，要用好多瓶酒。他有些人他也不喝酒嘛，所以这样的饮品呢会让人觉得哇就很惊喜，眼前一亮。比如说再详细说啊，比如说牛奶加一些蜂蜜，因为蝶豆花茶它本身味道非常淡，所以还是建议就是该加糖就加少量的嘛。然后牛奶加蜂蜜之后呢加满杯冰。为什么加冰哈？其实不加冰也是可以的，但是加冰更好，可以营造它的层次。它可以就是没那么快的互相去融合，所以它会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加完满杯冰之后再缓慢的倒入蝶豆花茶，这样做出来透明的这个一杯就下面是白色，上面是蓝色，就很蓝天白云，然后中间你再拿东西搅一搅，就感觉那个云朵都要出来了那种。
1: 云朵都要出来了，哆啦 A 梦的竹蜻蜓嘛，到了云朵里。好，刚才你说的这个方法是说我们先牛奶蜂蜜加蝶豆花粉。
2: 这个主要是拿蝶豆花茶，
1: 蝶豆花茶，
2: 对，它还不是粉状，粉状多数是比如说我烤一个蓝色的蛋糕，或者说这个蛋糕我抹面，最终想呈现的是冰雪奇缘，然后这样在烘焙上用那个蝶豆粉会多一些，但是在饮品上主要是蝶豆花茶，其实就像茉莉花茶、玫瑰花茶一样，它是干了的蝶豆花，然后也是。它是蓝色的，沏出来也是蓝色的，
1: 所以我们要先用开水把它
2: 冲开，对，
1: 然后再和这些混合在一起。
2: 冲开备用最好还得放置常温，因为它们比如说牛奶和这个茶的温度至少是最应该是它们两个温度是差不多的，还得缓慢倒入，因为你倒快了一下那个蓝色就沉底了，那白色就浮上来了，就彻底就是天空混为就混在一起了，就没有那么浪漫了。
1: 哎，但是你的这个涂衣里面的分层的效果是依次的倒入，对吗？就是最深的颜色我们是最先
2: 对依次倒入，都是缓慢的倒入，并且这个右边的这个瓶看着很亮嘛，紫色的部分是因为后面打光了，
1: 就是这么实在啊，我们的嘉宾，就是你自己不打光，我跟你说拍不出来。
2: 还是要有一些就是打光，你会觉得更觉得像宇宙一样。
1: 好了好了，邀请朋友晚上来家里面喝蝶豆花渐变饮料。白天打个光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晚上下了班以后回到家里面，哎，你如果说你餐桌上面有一点点光源，它就会很
2: 对对对，
1: 很厉害啊，看起来
2: 就会觉得哇，就朋友就觉得哇，你什么时候学会的？这刮目相看，自己可以小秀一下。
1: 冰的量。我要替大家问一问，说我们是在所有的这个分层的饮料都倒入了之后再去最后考虑这个冰的问题，还是说第一层倒入之后我们就要把它加满？
2: 第一层倒入之后就要加满冰。这样的话最后如果加冰的话，冰也会把它的那个分层打破，并且没有冰的话其实分层不是特别容易实现比较分明的这个层次。所以对于喝热水的人，哎，这一点是哈。
1: 说说这个蝶豆花茶和蝶豆花粉，我们怎么去甄别它去购买？
2: 因为蝶豆花它原产于东南亚多一些，所以建议如果想买的话，一定是最好是买比如说泰国进口啊这样的，它本身价格也不是很贵，大约50块钱以内，30到50的样子，一小包就足够，足够喝非常多的蓝天白云。就挺因为每次只用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就是多喝也没有说多大的坏处，但是所有东西都是不能说特别过量啊。但是那个蝶豆花茶它主要还是有很多营养功效的，它不是呈现的是蓝色吗？它是就是其实像那个像紫甘蓝似的，它是含很多的花青素的，所以它才会呈现这个蓝色啊。所以它还是
1: 东南亚人也很爱喝这个。
2: 对，东南亚是日常的一个茶饮，但是实际没什么特别的味道嘛。因为一般这种花茶都是淡淡的， 然后可以自己再经过调整，自己做一些更有意思的。
1: 哎，其实某宝上面呢会有很多，大家可能一搜蝶豆花儿啊，就会出来很多的茶粉这之类的。
2: 但是一定要买就是有正规包装、有厂家的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还做功课查了一下，居然有卖假的。然后我觉得，哎，这种这怎么花茶还能有卖假的呢？
1: 那干嘛要做假？
2: 对呀、
1: 啊，
2: 染色的，就是说是那个花的部分是蓝色染色，然后那个根儿的部分是绿色什么。染色剂去做的，哎呀，我觉得挺雷到我了，
1: 嗯，很可怕。
2: 所以大家对大家也要就是购买的时候一定要找正规的商铺啊、来去买，某宝上什么旗舰店一类的，
1: 嗯
2: 啊这样的多询问一些，
1: 好，小鱼猫说，哎呀，我又来了，推荐芒果西米露糯米糍啊，都是自己做，都是你前天自己
2: 做
1: 的吗？
2: 啊，
1: 还放了图片评论，真的做得很好。但他也提示我们还是不要喝冰的，对身体不好。
2: 嗯，是的，冰饮虽然就像今天发的也很漂亮，但是天儿也是想让所有听众听起来凉快凉快，但是肯定是喝热水是更好一些的。有的时候喝很多冰水饮料，可能一时不觉得哪儿不舒服，反正时间长了养成习惯，肯定是非常不好的，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习惯。所以咱们要鼓励大家喝热水。啊，听起来好热，流汗了。喝热水那一瞬间，汗就从脑门上流下来了。
1: 嗯，是这样。确实我们站在女性的这个立场啊，我觉得女生呢还是尽量的啊，能不喝就不喝冰的。
2: 男生好难啊，你有印象见过男生大夏天的
1: 喝热
2: 水吗？我想着这个画面都觉得，
1: 男生好像是有点困难。所以哎
2: 啊，不管他们了，
1: 因为我们的听众里面有中医师嘛，所以可不可以也给我留一个言，就是如果这样的饮品就比较冰一点的，适合男士来喝吗？可以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啊，
2: 是，
1: 因为我们也要给我们的男士们一些正向的建议。好啦，蝶豆花这个渐变饮品，如果真的喜欢，我们可以做出来拍了照片跟朋友分享之后，默默地等冰融化，
2: 对，
1: 常温以后再把它一饮而尽。好，接下来我们要说的是刚才就有朋友已经点名了，说我们这个涂三是吗？
2: 对，涂三是酸梅汤的配料。哇，
1: 好，
2: 我真是应该是自己熬过的，
1: 所以一看就知道。但这个看起来挺多的呀，这些材料都好找吗？
2: 哎，其实现在就特别方便生活，这些材料虽然多，但是现在太多，就是卖，可以完全直接采购到材料包嘛，就直接一包一包人都给你包好了，你直接自己下锅煮就好了。啊，这
1: 又涉及到买材料包去哪儿买，能不能买到好的对的？哎，这个刚才说到花茶啊，说药店好像到了暑期的时候也会卖一些花茶。和超市里边比较，但是他肯定药店卖的应该不是我们今天要做饮品的这个蝶豆花茶。
2: 药店我还真没太就是关注药店有卖花茶的这个，它会不会有一些就是功效的这样的花茶才会有售卖？
1: 没有说哪个更合适或者哪个更好，那真的还是要看功用，对不对？
2: 对对对。
1: 如果药店真的是说，哎，它这个防暑或者这个清热解毒的功效更明显，那它和超市里面卖的那个花茶肯定是不一样的，和今天我们说的这个蝶豆花茶也不太一样。哦，对了，蝶豆花茶刚才要提示大家，孕妇还是不要饮用为好。
2: 对，它是有点活血的，所以孕妇一定是禁止喝的。
1: 好，我们虽然说它里面还有很多的维生素啊，这个花青素什么的，对人体还是比较好的，孕妇不要喝，其他都 OK。中医给我们回答喽，说酸梅汤的配料里面加入罗汉果会更好，陈皮呢要更沉一些。
2: 哇，还是哦，果真是他一定是懂的哈。因为有的像甘草啊，就需要就很少的克数，多了的确这个配比有的时候可能家里没秤啊，其实并不好掌握，所以材料包的话相对会更便捷一些。当然你如果很对这个很感兴趣，想深入研究，那我觉得可以先尝试，然后记录口感，比如说这次熬完了觉得口感有哪些可以再调整的，下一次再去把这个配比
1: 变化一下。
2: 对，变化一下之后变成自己的秘方了，一步一步的，自己用心，自己去调整
1: 自己家人特别喜欢的那个味道。 好，我们大致的跟大家说一下，虽然也能够买到，买到整包整包的配料，想要自己配自己的味道的话，大致是，
2: 大致有哪些原料，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啊，肯定是酸梅汤要有乌梅嘛，乌梅，然后有山楂片，有洛神花，有甘草，有桑葚儿，桑葚，有陈皮，有桂花，还有薄荷，还有冰糖，剩下就是水。但是其中要注意的是薄荷啊，薄荷、桂花和冰糖，一定是就是快熬制好了之后再放，再放入锅内。一开始呢是拿一个纱布，可以把这些其余的除了薄荷、桂花和冰糖以外的其他的包在一起，然后放入锅内，先浸泡一小时，浸泡一小时之后。开大火，大火烧开之后转小火，大约40分钟吧。然后提前快关火的时候，提前5分钟左右，再把，桂花、薄荷、冰糖，放进去就好了。熬好之后，其实很少有人是不是酸梅汤趁热喝哈。不多，但是呢，可以给它常温晾着，就是
1: 趁热喝，
2: 不能
1: 喝药，
2: 趁热喝实在是就好可怕哈、啊，想着
1: 你端上一碗酸梅汤，跟朋友说快趁热把它喝，
2: 酸梅汤肯定是冰镇的好喝哈，但是也可以给它放的这个常温，微微温那会儿喝也是很解暑的，然后可以给男士。冰镇一点点，
1: 微冰吧。
2: 对，
1: 好，哎，你看这个酸梅汤，就是找这些配料可能会微微有点麻烦，因为它的需要的成分不会特别的，分量不会特别大，但是种类比较多，像洛神花啊、甘草、桑葚、陈皮这些啊。那刚才因为中医给我们的建议也是陈皮要更沉一些啊，那这个选择就是看大家去准备这个配料的时候去选的啊。加入罗汉果，那这样的话，如果加入罗汉果，它就属于。打包在纱布里边的材料了，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好，我们这浸泡一小时，大火转小火煮40分钟，哇哦，最后关火前5分钟记得了再加入我们刚才拿出来的桂花、薄荷、冰糖。就可以啦，哇，酸梅汤，刚才我还跟李蓉开玩笑说，我说那我们就跟听众说放置10度，啊，温度10摄氏度，
2: 然后我说，哎呀，那这样还得让大家再买一个温度计，
1: 放进去，啊，不行，11度
2: 不能
1: 喝，9度完了，
2: 过了怎么办？再开火煮一下，
1: 热喝，好啦，就是反正我觉得常温，会比较好一点，但还有一点点温会更。可能
2: 更舒服一些吧，喝完了。
1: 你常温偏凉的话，因为你现在放在空调的房间里面，真的是
2: 凉了。
1: 对，你放一会儿，它就会有点常温偏凉的感觉了。不太建议大家了。
2: 其实还有一个，像酸梅汤不是比较相对复杂一些吗？还有一个是非常简单易操作的，就是蜂蜜百香果。就一颗百香果还有一勺蜂蜜就解决了，
1: 就齐活了是吗？
2: 对啊，就很方便，适合比如说办公时啊，就比如想喝杯什么果汁儿，尤其是上午的时间段很适合来补充这个维生素。那百香果现在正是季节，在菜市场其实都能买得到，像以前买个什么百香果就觉得哎呀都没听过这水果，现在呢相对常见一些，这个
1: 但它那个籽儿真的是让我有点密集恐惧症要犯了
2: 啊，是啊，我也有点密集恐惧，但是可能看习惯觉得还挺喜欢它那个味道，它那个酸的味道很酸的特别清新，这个是百香果那个。给它切开了之后，把里面的肉果肉还有那个籽儿全部都那个拿勺挖到杯子里，直接再加一勺蜂蜜，然后再加温水
1: 冲，
2: 对，温水冲开，因为凉的吧蜂蜜也不容易化，热的吧对蜂蜜也不好，然后还是就温水就可以。如果你觉得想凉一些，好加一支薄荷叶，薄荷叶它。像吃牙膏似的嘛，还挺凉的。我每次吃薄荷叶都会想到牙膏，可能我从小一直都用薄荷味的牙膏。
1: 说起来跟自己吃过牙膏似的。
2: 其实夏天真的是适合在家，就是准备一盆薄荷叶。当你就是做完一个菜也能装饰，然后做饮料呢，哎，塞根薄荷叶又好看又凉快，就把它当冰块了。
1: 我们之前说到这个做冰咖啡，也会建议大家做这个咖啡冰饮的时候，我们整个后半段啊就变成了我们是养薄荷呢还是去买薄荷叶，就关于薄荷叶的讨论。所以李荣给大家的建议是，
2: 那天是怎么说的？
1: 那天的建议是没事种一盆，然后没事薅两片
2: 啊。其实种一盆薄荷叶吧，
1: 好养吗？算
2: 不好说，你知道，有的时候 我有一次买了三盆，哎呦特好养，就没怎么管的，跟疯了似的一直在长。然后直到我可能出去了几天，忘了这事儿了，然后才死了。
1: 哦，体质问题，
2: 我觉得可能跟品种也有关系。然后之后买的就没有太养活过。薄荷是非常喜欢水的，你得一直给它浇水，并且它不那么喜欢直晒，就是别太暴晒，但是我觉得薄荷叶算是跟其他植物比起来说算是好养的。而且当你想有薄荷叶，你不可能你去菜市场你买不到薄荷叶，就不是特别容易。
1: 来两片，
2: 对，来两片，人家都这样
1: 觉得你是捣乱的吧，
2: 不好给你称。反正有菜市场，像三元里菜市场非常多各种香料，薄荷叶、罗勒叶、百里香，这些都可以做饮品。罗勒叶是其实做披萨、做西餐意面多一些。然后罗勒叶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它长得跟薄荷叶有点像，但是吃起看长得很清爽哈，吃起来有股黑胡椒的味道，挺有意思。可能每个人吃起来感受不一样吧。觉得这个做饮品也是可以的，所以还是自己买一盆儿，比较方便一些。
1: 好，那这个蜂蜜百香果这样一个饮品真的是很容易就制作了。我们蜂蜜其实也是为了中和一下大家觉得百香果太酸这个问题。刚才你还给我建议那个籽儿的问题，跟大家说一说。
2: 那个籽儿有些人会觉得它太密集，一个是看着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纯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

0: 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记。
2: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是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呢，郭岳这小子忍气吞声，在庙里边狠守佛规。那普月就白天在禅房里打坐，夜间在西里边躺在床榻之上，两只狼眼就盯着夜盏油灯，呆呆的发愣，一直耗到天刀定更，知道自己那四个师弟已经睡着了。这家伙翻身坐起来，伸手取出了解药，抹在自己的鼻孔之上，又打百宝囊里边取出了鸡鸣五谷返魂香，把自己的四个师弟给熏过去，急忙换好了夜行衣靠，背插单刀，由打门里出来，双扇门倒带，到了东界墙，飞身上墙，这才离了此庙，够奔着店家庄。往西他要来到了店真的家庙，心想我到这儿，我就把那立兰旺还有电龙这小崽子那杀了，以除后患。没成想到这一看，人家家庙的防备森严，这人呢来往不断，全都拿着刀枪棍棒，足有六七十人。院子里边灯球火把亮幽宗照如白昼。再看东房上有十几个那半腿绳，西房上也有十几个半腿绳。楚月在北房后坡一趴，这和尚心中暗想，看前老儿力难忘，防备森严，这是夜间尚且如此，要是白天呢，那肯定更严了。忙往下细细查看，就发现东面全有半腿绳，房廊之上摆着各种的兵器，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镰槊棒鞭锏锤抓，带尖带刺的麻花的拧劲的虚了锅的带刺的。自己一看，普月这小子没敢下去，在这愣了半天，看了看没有破绽，找不到疏漏之处，这才回到了关帝庙。到了窝里边，换好了白昼衣服，把夜行衣脱下来，这位是昏昏睡去。他从此天天在夜里边就把四个师弟又鸡鸣无辜返魂香给熏过去，夜夜探店真的家庙，打算寻找时机致死立兰骂。一连七天呢，他也没得了手。第八天的晚上，普月就没回这关王庙，回转万佛寺。到了万佛寺门前，那啪啪啪这一打门，里边就有人问，外面何人叩门？里边店门魁吧，赶快给我开门。店门魁一听说是普月，自己心里一惊。店门魁知道这普月那不是东西， 这小子拍拍脑瓜顶，顺着脚后跟都往外淌能，那坏透了枪了，专门采花盗柳，奸盗邪淫，就和智深和尚这两个人呐，那捆在一起，吊在一块儿，一对儿不是东西。店文魁把门开开，这普月进来，文魁就问：“少当家的，这几天您上哪儿去？”老当家的正想念您呢，您快去看看。普月看了看店文魁，文魁啊，我到兖州府看望朋友，在那儿多盘桓了几日，所以呀，回来迟了。说着话，来到禅堂，见到他的授业恩师智深和尚，上前施礼。智深就问：“普月呀，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师傅，徒儿这些日子赶到电街庄，已将电真的至亲至友是男的全让我给免了。智深一闻此言，哈哈一阵长笑：“徒儿干得好，干得好，就得这么干，这样做正称为师之意。你在庙中待着，要是不去呀，我打算还派你去呢。”普月点了点头：“师父啊，您不用派我，弟子自然知道您的心思。”智深和尚点了点头：“不愧是我的徒弟。”按下普月暂且不提，咱们再说说这电文魁。电文魁原来是电真庄主家里的仆人，电真对他不错，现在才知道电真死了，这心里边非常的悲痛。刚才一看普月有打外边进来，看他面现惊慌之色，也不知道现在电家庄力大员外劫凶祸福。从打这天起呀，电文魁可就发了愁了，整天里闷闷不乐，双眉紧锁，郁郁寡欢，一进庙堂啊一语不发。手下跟电文魁一块的僧人一看这电文魁这个表情，就知道电文魁有心事。有人就问：“电师傅，我看你这两天那是不是生了病了？那身体不舒服，脸色也不好，少言寡语，茶饭难进，到底为了什么事？”电文魁听到这儿，口打黑声：“哎，师哥呀，我的事儿难办。”说着话，眼泪滴滴答答掉下来了。他的师哥叫普明，我说：“你到底有什么难办的事儿？对我说上一说，讲上一讲，我呀给你想个办法。有道是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众人拾柴火焰高啊。”文魁就说：“我那是早晨在前面打扫佛殿，正在扫山门的台阶，有打电街庄来了两个同乡，给我捎了个口信，说我的老娘现在卧床不起，病体沉重，让我辞去庙堂回家侍母。”是我听了此信，这心里着急。普明看了看，我说：“文魁呀，这你着什么急？”电文魁说：“皆因我那二庄主电真跟咱师父那有仇，叫我不好去辞。再者一说，你我都知道电真被咱们师父那给谋害了，如果我这一走，庙里出了一差二错，那时师父肯定得怀疑我，说我走漏了风声。”普明听着此，文魁呀，你我的师兄普月离了咱们万佛寺七八天，今天才回来，你可知道这普月干什么去了？ 电文魁一听，那看了看蒲明，我呀可没敢问这邵师傅。他说呀，是上山东兖州府看望朋友，朋友都留他，这个也留，那个也留，最后啊回了晚了。蒲明听到这儿，把脑瓜一拨楞，嘿，要说这蒲月那骗别人行，他可骗不了我，他冤你不能冤我。这蒲月干什么去了？原来这蒲月赶回电击庄，到了电击庄，无论男男女女，刀刀斩尽，刃刃诛绝，以除后患。文魁啊，你在这等着，我蒲明赶奔禅堂，就把你的话跟我师父一一回禀，咱师父一定把你的话放在心头，叫你回家侍母。电文魁听得知，师兄啊，你可别忘记回禀，如果那老和尚一怒，我呀就得死在万佛寺，做了刀下之鬼，我母子再也不能见面。蒲明那看着电文魁，你也不要落泪了，我自有言语答对于他，你也只管放心。说完了以后转身往外走，来到禅堂，见到了老和尚智深，就把电文魁家中的情形对智深和尚讲述了一遍。这智深眼珠子转了转，又看了看蒲明，这和尚心里在想，电文魁那可是电镇原来的仆人，电镇对他有恩，真要是他回到电家庄，会不会就给老店家前去报信？因此这老家伙眼珠子叽里咕噜直乱。师父啊，现在电文魁因为忧愁他的老娘，终日茶饭难进，愁眉不展，郁郁寡欢，看这两天那身子全都瘦了，如果真在庙上待着，非得了病不可。智深和尚点了点头，不明啊，那电文魁他既有此事，为什么不早说呢？师父是这么回事，电文魁啊他有些个疑虑，因为电二庄主电真呐就死在咱们的庙里，他不敢向师父说明，也怕师父那怀疑他，恐怕你了人家多心，因此啊这电文魁没说。如果叫他回家，把老娘那伺候好了，然后再回转庙堂，电文魁不敢禀告师父知晓，不知您能不能准他几天假，让他回家看看他的老娘。赛朱平智深一闻此言，那哈哈哈一阵的冷笑，哼，好吧，我也是会赏他200两银，就让他回家侍奉老母，不管他娘啊这病是好是歹，都让他到万佛寺来一趟。那恶贼电真老匹夫兰旺都死在我徒儿之手，那样有能为的人全都让我给处置，何况一个小小的电文魁，何必跨于唇齿之间。你也赶快给他送去4房银子，让他回转电家庄。蒲明一听啊，我替电文魁谢过你的人家。蒲明拿过了4房银子来见电文魁，师弟啊，我把你家中之事对咱们师父说明了，我可不是在你面前买好，我在师父面前多加美言了几句，这师父还赠你文银200两，叫你回家侍候老娘，你老娘的病体好与不好，你可要回庙堂一次。电文魁一听，小弟谢过你替我说话之情，我给你留下1房银。蒲明摇了摇头，这倒不用，你把银子拿回去 孝敬你的老

我没钱的时候跟咱们师傅要。店文魁听至此，我赶奔禅堂给咱师傅前去叩头。普明摆了摆手，你就不用去了，咱师傅叫你赶紧回家。店文魁收拾收拾来到了庙门，普明在外相送。店文魁看着普明，师兄啊，您请回吧。普明把庙门关好了，店文魁出了万佛寺，顺着大道一直往东，落南一片松林，来到松林以内，把身子往树后一引，回头观看，发现没有人暗中跟随，店文魁这才放心，由打森林里出来，一路赶奔店家庄。到了老店家的家庙前面，见到老乡大员外，现在病体如何？仆人说啊，咱们大员外病体尚未痊愈。店文魁上前叫门，里边仆人问外面何人叫门。店文魁说了，我叫店文魁，前来给大员外请安，您往里回禀一声，说我有要事回禀大员外。仆人把家庙的门开开，店文魁走进家庙，仆人又把双门关闭，店文魁往西里间来，见了栗兰旺放声痛哭。栗兰旺一看就吃了一惊，不知道到底出了什么事，看了看店文魁，有话慢慢说，不要啼哭。大员外呀，大员外，您务必要给我家主人报仇雪恨，就把店真命丧万佛寺这个事儿，由头至尾原原本本讲说了一遍。栗兰旺听了说道，文魁呀，我来问你，你说二员外命丧庙堂，只是空口无凭，可有什么对证？店文魁听之此，我这庄主啊，现有店员外左耳一个。栗兰旺闻听此言，这时候店文魁递过一个油纸包，栗兰旺接过来打开了一看，心中一阵难过，一见如万把钢刀扎于肺腑，不由得耳不中流下了眼泪。又问店文魁，你家二庄主可得全尸？店文魁往上叩头，店庄主临死的时候失去了左耳，口喷鲜血而亡，这凶僧要把尸首剁成肉泥烂浆，奴才我因为受过二庄主的恩惠，不忍见二庄主被乱刃分尸，是我跪到凶僧面前苦苦哀求，这才将我家庄主尸身留下。栗兰旺看了看店文魁，你也起来吧，你可将他夫妻的尸首保存起来。大员外呀，我家主人还有主母的人头，在庙里众人的帮助下，就把这尸首人头搭到了后门外，我用花言巧语把众人给支开了，我这才敢落泪，把二庄主的尸身埋在了庙后，二主母的人头我也给用了一个花盆埋在了一起。由打那天起，我总想赶奔店家庄给你老人家前来送信，可是那凶僧诡计多端，又恐怕这事儿办砸了反而不美，是我这次心生一计，用言语诓着凶僧，凶僧赠我纹银200两，命我回家，我这不分昼夜赶到庙堂，就请您想办法给二员外报仇雪恨。栗兰旺那看了看店文魁，从此以后你不准

阔为大员外，咱们兄弟相称。文魁一听，奴才不敢。员外您是何等之人？您与我家二主人那是神前结拜，我殿文魁是二员外的一个奴才，怎么能和大员外称兄道弟？栗兰望听着此，那瞧了瞧殿文魁，文魁呀、啊，你也说的不对，你有谢机之恩，你要不将左耳带回，我不知道我那拜丁命丧万佛寺，我弟妹的人头到什么地方，我也不得而知，不知他们的尸首人头埋在何处，这不是谢机的恩公。说着命人把电龙叫过来，电文魁一看电龙身穿重孝，大少爷您的命运可真苦啊，你的父母都被凶僧所害。栗兰望把电龙叫过来，龙儿啊，快过去给你义父叩头。就对电文魁说，你就收下他做名灵义子，从此以后你我是兄弟相称，就把此子电龙抚养成人。我栗兰望给他折腰折腿，只要阴曹地府留我的阳寿，我必要把我平生的能耐传授给殿龙，给老殿家接续，后代香烟。一夜无话，次日天明，太阳升起了以后，外面的仆人进来回禀大员外，外面有您家中的二弟二达官展眼鳌鱼栗兰星前来求见。说着您派电击庄的仆人赶奔青州府东门外立斋请来的。栗兰望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因为现在自己旁边没有帮手，自己兄弟来了可以帮着自己处理电镇家里的事务，赶紧让他进来。仆人点头出去，到了外边，二员外，我叫大员外有请。说着话接过马匹，栗兰星就问，我这兄长的床在哪儿呀？二员外你随我来。便领着栗兰星来到了西房，你请见吧，此房就是。栗兰星一听忙着往里走，果然见兄长在床上躺着，那三步两步走过来跪倒行礼，兄长在上，小弟有礼。栗兰望看到了自己的兄弟也挺激动啊，兄弟你请起来。又叫仆人把自己扶起来，栗兰星一见兄长面带愁容，连忙上前把被子一掀，就见这栗兰望是骨瘦如柴。二员外栗兰星看着这不由得是泪如雨下。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点，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展演鳌鱼立兰星来到了家庙，见到了自己的哥哥，也看立兰望这个样子，立兰星是心如刀绞，也看立兰望骨瘦如柴，掐吧掐吧不够一底儿，那么不过一晚，这心里边能不难受吗？自己心中所想，我兄长病到了这个样子，依我看阳寿未满，不至于死。二爷就说了，兄长，你这病啊已有半年有余了，您要是在家里边，有我和您的弟妹终日在您身旁侍候，早就痊愈了，也不至于闹得这步田地。要说您要想不见的荣华富贵，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在家中替小弟执掌家业，豁地换兄有多好啊。现在您年过半百，这性情啊依然特傲，小弟我不敢违背。您想出外访一位知心投机的贤友，说句实话，我本来不想让您出来，不过拗不过您，我看您这是大错而特错呀。不管多么投缘，多么对劲儿，那也不成，那终究是异性之人，怎比这咱们是一奶同胞。 再者一说，你我兄弟有着血缘关系，同胞的手足，别人能比得了吗？我看兄长面带愁容，怎么不养病啊？兄长，您再要忧愁此人，是有恩还是有仇呢？如果要是有恩，小弟必然登门拜访；如果要是有仇，小弟掌中这口刀，一定去寻那仇人，就把他的人头带到兄长的面前，叫您一棍，好给您解解烦闷。哥哥呀，那么您到底还思想什么事？不管什么事，天塌了有地接着，您必须对我讲明，千万不能闷在心里。厉兰望听之此，二弟呀，我打发人到家里边把你请到了家庙，我有话要说。这庙乃是电家庄电真电为欢，我离家以后来到了此地，就和电真交了朋友。他是错投了胎吗？敢说与我对劲儿，实比兄弟你胜强万倍。他们夫妇二人对待我的病，实比他人要强得多得多。要想在外交朋友，那是何人也比不了。厉兰星听之此，哥哥，您就不用提了。干脆您有什么话，您呐开门见山，您就说吧。兄弟，我必然照着办，绝无更改。蓝忘看着自己的兄弟，好，把电龙给我找来。早有仆人去到南方，就把小电龙引到了北地儿。厉兰望又瞧了瞧电文魁，文魁呀，赶紧过去跟你二哥厉兰星叩头。电文魁过来给厉兰星施礼，厉兰星双手相搀，贤弟快快请起。这时候回头啊，看到了电龙，一看这小电龙年纪也在十一二岁，这小伙长得还真挺精神。就见这小伙子长得面白如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端正，四字方海阔口，浑身穿着重孝。大爷厉兰望就叫电龙，龙儿啊，快去见你的二叔父。这小电龙答应一声，跪倒在地，口称叔父。蓝星赶紧伸双手就把小电龙给搀起来。又听蓝望说，二弟呀，只因我那兄弟和我那弟媳妇二人死得好苦，我要是好呢，早就亲身找你，不叫仆人去叫。哥哥我年过半百，每日思想忧愁，想我这个病一定不久于人世。那时你把我的尸骨运回原籍故里，此子电龙今年11岁，你就把他带到家中传授他武艺，千千万万要记住了，倾囊而赠，一手可别留，要是留下一手，那可对不起我这兄弟电真。等电龙一夜学成，我也强了，这兄弟你给他画影图形，叫他认清，再命他离门出门，在外寻找仇人，给他爹给他娘报仇雪恨。厉兰星听到这儿，我说哥哥，你也不必如此费事，小弟的武艺浅薄，我有许多的好朋友，他们的武艺比我强的多得多，把他们请出来以后给电真报仇雪恨也就完了。蓝忘便将此事连同与电真结交的经过一五一十就和二爷厉兰星讲说了一遍。 李兰秀一闻此言，不由得牙咬的磕嘣嘣之响。哥哥呀，哥哥，我今天来到房里，一看仆人以及这里的光景，就知道那过去的店兄长对待哥您怎么样，真比小弟是胜强万倍。兄弟，我不是三岁的孩子，您只管将养病体，千万不能着急。我此时唇舌说干了也是枉然，您心中竟想着交友之道，竟想着佃农夫妻，岂不忧愁而死？小弟我一狠心毒，我就把佃农杀了，把佃农的人心那掏出来一祭灵，然后把您的尸首运回家中。厉兰望一听颜色更变，哎，我说兄弟，你何出此言呢？厉兰兄看着厉兰望，要说那电真呢，就是我的仇人。如果说没有电真，哪来的电龙啊？啊，没有他的父亲，那兄长您怎么能够生出这一场大病？厉兰望可真着急了，我说兄弟，你此言差矣，天灾病孽全是偶然，那并非是谁叫谁得的，皆因电真脾气暴力，我在家庙里养病，我就怕他在庄中受人指使，出了一差二错，因此每天叫电真到庙里来上三次，免得生出事端。他竟一次旷工都没有。二弟，你想，人交朋友不可藏私为好。七月十五那天早晨，店庄主来到家庙探病，他说要到戏场巡视，此事正合我意，因为当时我主动办这谢秋戏，就恐怕有毛贼草寇扰乱戏场，谁知道这电阵一去未回，竟然丧在黄沙滩万佛寺。凶僧智深和他徒弟普月白莲花暗中设计把电阵谋害，死在了庙中，因此我派人去找你，打算与他报仇雪恨。厉兰星看着自己的哥哥，也看厉兰望真动了感情，一边说着眼泪滴滴答答往下直淌，就知道厉兰望那和电真的感情不一般。厉兰星的心里不好受，那最后看了看哥哥，哥哥你还能执笔吗？兰望点了点头，虽然我久病在床尚可以写字，如此甚好，我说一事，你得写明那是我约会好友戳头露面，施刀相助，可以替他报仇。厉兰望听着此，兄弟你说什么？兰兴看着自己的哥哥，您要把电真夫妻的事那抛到九霄云外，也用不着那想这事，那是在投也好药，您的病啊一定很快就好，等到您的病好了以后做什么不成，您要是天天净想着电真夫妇，那是小弟我一跺脚我可就走了，回到家里边我不管此事，那时可休怪兄弟我是一狠心毒。厉兰望也知道自己的兄弟那是对自己好，兰望口打黑声，要这样的话，兄弟既然说到这儿很好，从此以后我不想电真夫妇，一切的事儿全凭你办理。哥哥要这样可就对了。好，兰星看了看周围的仆人，你们这个地方离着哪州哪府哪先近呢？仆人说离兖州府最近。厉兰星点头，你去那里仿着挂千顷牌的有名的医生 给我请来侍卫，在庙中给我大哥治病。兄长，你写下四份请帖，头一个请飞天怪蟒徐国珍，第二个恨地无还蒋国瑞，第三个圣手托天李廷然，第四个圣手飞行石锦龙。今日小弟我拿着请帖一走，您老只管放心，我今天先对石明先生把您的病情述说一遍，他们用药的力量必将您的病源感化。再者一说，就是殿真夫妇有灵，暗中保佑，容等我把四个人那请来以后，那凶僧赛朱平治身的刀法也不十分出奇，不过使得金风被动缠仙诀，暗算无常，死不知的诡计。白莲花普月更是不值一提，石锦龙掌中一对短把鞭能把这凶僧那打成一片，何况还有我那三位老哥哥。厉兰望听着心中满意，二弟呀，你拿我的请帖前去，可是不见本人千万别给他，皆因为江湖绿林所说，要讲交友之道，谁也瞒不过厉兰望、厉兰星、徐国珍、蒋国瑞、李廷然、石锦龙，对待宾朋啊，这个意思，更不用说对于结盟的朋友。这哥几个越到不平之事拔刀相助，更别说我们是磕头结义的兄弟。他兄弟在庙里边把报仇的事商议完了，厉兰星看看自己的哥哥，哥哥，我拿着您这个简帖必须先去镖店，他们如果不在店中，我还得各处前去寻找，务必让他见了帖子亲自面见兄长。今天小弟一走，可是需到明年三月接帖之人才能来，无论僧道俗，我这通盘报信，见着普月要抓活的，把这小子绳捆二臂送到电击庄，请哥哥您亲自发落。哥哥呀，我为什么必须明年才回来？因我看你阳寿未满，这些日子留着您好好的养神，将来恢复健康，也许亲身去拿普月，去拿智深，有道是要解心头恨，拔剑斩仇人。再者说，到了杀剐师徒之时，也恐你伤感过度，有些危险。厉兰望点了点头。就在此时，外面的家人进来回禀二员外，现在把兖州府那十名有名的医生请到了。兄弟二人一听，赶紧让他们进来。家人答应，出去不大的功夫，把十个人请到了里面。厉兰星一看这些人，年纪全在五六十岁，一个个全像饱学之士，那颇有经验，连忙叫家人把他们请到了东屋。家人答应，就把十个人请到东屋里边，有人献过香茶。蓝星跟了过来，和大家相见。今天把众位那请来呀，是因为我家中有事，就为和各位说说怎么给这病人治病。那其中有个年老的拄着拐杖，这老头得有七十多了，一看这老爷子眉毛胡子全白了，不过老头啊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这精神气色还不错，精神矍铄。老人就问，不知这位爷爷贵姓高明，哪里的人士，仙乡何处？厉兰星看了看老人，在下姓厉，名唤兰星， 和西屋的病人那是亲兄弟。我们祖居山东青州府东门外金街口驿站，我二人是保东路水路的大官，江湖上给我们哥俩送了个美名，我兄长叫混水鲲鱼立兰庄，我乃展眼鳌鱼立兰星。那十名医生一听啊，耳朵里灌满了这二位侠义之名，连忙站起来抱拳拱手，久仰二位达官的美名。兰星看了看众位，列位请坐，这老先生您贵姓？就见这老者看着厉兰星，我呀姓王，名叫王生普，家住兖州府西门外临佛巷。厉兰星又看了看另外一位，那人说我姓于啊，名叫于景春，家住兖州府西门外路北如意巷。兰星又问明了那八个人，自己笑了，我问十位，我有用意，能与我兄长调治病症就给他调治，如果不成可以当时告辞，我不强求。我的兄长在西屋里边，你们众位就在这东屋，一切饮食由我全权负责，一来就近早晚可以调治他的病，二一来呀，我有一好友故去，他留下一个少爷，今年年方11岁，我请年老的诸位为的是替我照管此事，大家都是年高有德之人，没事的时候可以教一教他的文学，教一教他的医学，诸位老先生在这待着，我开白银每月每位50两，将来我的兄长病体痊愈我另有重谢，你们哪一位先生先到西屋看上一番。那众人就请王生甫王老先生先去。王老先生与厉兰星来到西屋北里间，他们一进了西屋一挑帘，这屋子里边气味扑人的鼻孔，王生甫老先生一闻，哎呀，我与您兄道喜。厉兰星看着老头，我这喜从何来呀？老先生王生甫说，我从此与大员外治病，到了明春管保的病体痊愈，我有这个把握，能够自行下地，手使什么兵刃都能来去自由。王生甫说完这话，厉兰星挺高兴，老先生你真有这样的把握。王生甫挺自信，那是自然，我要是不闻这个气味，我不至于敢说此话，请您将病人的诊金取下，待我一观就知道得的什么病。我国的中医那是源远流长，是中华医学的瑰宝，讲究的是望闻问切。厉兰星就把这诊金取过来交给了王老先生，王老先生接过来细细的看了看，拿起笔来刷刷点点，就把这病源以及开的方子写好了，往桌子上一放，老先生走出了病房。其他的九位先生一位接一位也到了西屋里边，时间不算太大，十位先生全看完了。厉兰星看了看大将，列位可将药方全写好了？众人说全写好了，当时一起送到了二员外面前。兰星一看，把药方子收拾在一起，来到了西屋，来见厉兰妈，哥哥您好好的调养身体，您这个病啊那可以痊愈，明天兄弟我要出去去聘请高人，您在家庙可千千万万 别想着死去了电真夫妇。如果我走了以后，您竟想念他二人，我把宾朋也请来了，那时候您也一命呜呼，驾鹤西游了，落得我孤身一人。那时候我回到家里边，我的弟妹要是问我几句，我是如何答对？我与您请来了十位医生，他们全是那饱学之士，医术高明，妙手回春，足可以给您呐调治病症，又可以传给电龙的文学，此事一举两得。蓝忘听得这，知道自己的兄弟那也是煞费苦心。二弟呀，你也只要能够与电真夫妇报了仇，我就一意的调养病体，将来给我那拜弟报仇雪恨。

0: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上大净丑，锦绣连竞争宴，邦生秦韵，戏里戏外李恩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李恩堂节目。说到三五步走遍天下，七八人百万雄兵，我们就知道是说戏曲的特点了，就是能用少数人来演绎人数庞大的战争场面。而顷刻间千秋事业，方寸地万里山河，说的是戏曲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不受现实时间空间的限制，可以演绎各个朝代的风云变幻。隋唐演义作为我国明末清初的长篇章回体小说，人物形象鲜明，具有浓厚的时代气息，经常被搬上舞台，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经典系列故事之一。今天呢，我们就以隋唐演义的故事为主题，特别制作本期节目，让我们在赏析经典唱段的同时，宣扬传统文化，希望您能喜欢。

悉尼朋友对对花枪的剧情并不陌生，讲述的是隋朝末年瓦岗寨的传说故事，讲述的是程咬金与夫人姜维之历经风波再次团圆的故事。全剧不仅有普通生活中的人情味，更有隋唐人物行侠仗义的英雄气息，一直为大家津津乐道。

四十在发癫白，四十在听话要沾沾自喜。

不起。

蒲剧观阵作为蒲剧的经典剧目，以马鞭公、申二公著称，唱腔和对白加在烫马的流程中。当看不到众弟兄到来时，通过和王周的对唱，把秦琼英雄入笼、不得其时以及对众弟兄的殷切期望而产生的焦躁不安表达得淋漓尽致，恰如其分。

0: 表兄可认识此阵？
1: 此阵名为紧锁八门连环大阵，
0: 人的不差，你可知此阵的厉害？
1: 有何厉害？
0: 杨雷老贼在教场周围布满精兵勇将，右面设有榆木棚。

0: 中间是有这篇论。若从上美金，秀美处，才能讨得火名。
1: 黑夜之间，哪能认得生门修门？
0: 无妨，为敌抢挑三尺红绫，表兄随领进，随领出，了然无妨。
1: 好。

0: 表兄可认识此桥？
1: 此桥乃一朽木桥，如何认他不得？
0: 朽木桥改为绝命桥。
1: 何为绝命桥？
0: 杨磊老贼战你不过，就从此桥退走，但等表兄到来，吩咐看桥之人将桥板安将一抽，将表兄活活淹死在水暖。哦，
1: 为兄一死何惜，全不念看桥之人。
0: 杨磊老贼只要表兄一死，哪管看桥之人。
1: 好在耶，
2: 管此桥把豪杰的担心托，杨林老贼本金多，为害我秦琼命

0: 表弟，这是什么炮？
1: 24类子母炮，改为真地弹。
0: 何为真地弹？
1: 但等表兄到来，看炮之人，俺将火线一起发着，将表兄活活震死在宅内。

0: 表弟，这是什么灯？
1: 琉璃宝塔灯，改为红灯鸡。
0: 何为红灯鸡？
1: 杨内老贼，俺夫千军万马，表兄往东走，等往东摆，人马一起往东杀。表兄往西走，等往西摇，人马一起往西打。纵有万夫之勇，也难逃脱此争。

谱记薛仁贵讲述了唐贞观初年外族犯境，薛仁贵投军报国，屡立战功，却被张世贵及其女婿何宗宪百般责难，冒领战功，骗薛仁贵离开大营。后来外族夜袭唐营，李世民遇险，薛仁贵挺身而出，杀退敌兵，张世贵、何宗宪阴谋败露，薛仁贵获封平辽王，荣归故里。

0: 郝城作为蒲剧艺术的经典之作，是本戏薛刚反唐中的译者，更是艺术大师严逢春先生的代表剧目之一。他发明使用的冒翅弓首先就用在这出戏中，还结合剧情运用了染口弓等绝活，把徐策急切喜悦的心情刻画得无微不至，在全国都取得了很大的反响。
1: 薛家的威风又来了。

0: 挨骂家的，回去不许与你那老太夫人包括信息冤枉人家，是说的神情激荡，我要不行上朝，说是你坏
1: 好三人三人。

来神情不见开，子犯上点我胆气沉，看一看那坏君，谁都要我留我心中。

当寒杯，寒人听。当当当，太子是我，我为俺要当空。九夫人是啊，到如今正逢只淡淡未出现正朝，多么。

完又闹僵僵，大龙去教训他，哎，这样他敢去救，一杆枪一根腿，举起来还行，把兵强马壮是取胜，直翻金龙大风城，刚才到底看你在发刀，看你在乌龙山，看你在乌龙山。

老友，老友，可老不中用了啊！

普及传统戏《薛刚反唐》主要叙述的是薛刚醉酒打死章台之子，招致满门抄斩。薛刚逃出京城，老臣徐策为保忠良之后，在法场用自己的孩子换走薛家后代三月娇。十多年后，薛刚夫妇在寒山聚集重兵，徐策得知后官话训子，并命令三月娇奔赴寒山投奔叔父薛刚。后来薛刚夫妇率兵围困长安，迫使朝廷出奸。

将也不过三千四千，你给

观众朋友，我们欣赏了以隋唐历史人物故事为主题的经典唱段，在这些广为传唱的唱腔中，包含着隋唐时代的风云变幻，也蕴含着忠勇仁义的传统道德思想，让我们深深感受到人物角色的魅力，感受到谱剧传统戏的丰富多彩，谱剧艺术的博大精深。好，观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还是那句话，李元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咱们就给您说的，说现在朱元璋要打这个河州对岸的要塞太平路，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当土。但说这一天，朱元璋带领着李善长、冯国荣、徐达、汤和等人出了河州的南门，到了大江的这个边上，放眼望去，波涛汹涌的江水由西南向东北滚滚而下，而江面辽阔，竟然看不到一叶的帆影。原来自打红巾军啊占领了河州之后，大江南岸的援军害怕这个义军过江，不但封锁了江面，竟然把这一段江中的商船渔舟统统的拘走或者凿沉了。朱元璋啊皱着这个眉头，低头看着江水，又抬头看了看遥望大江对岸隐隐约约可见的城堡，苦苦的思索着。看来义军要想南渡，最大的困难就是船只啊，可是又到哪儿弄船进去？朱元璋欲求见，

院长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连忙的一叠声的说请求见。朱元璋一听巢湖二字，心中猛然的一喜，连忙的一叠声的说请请请。不一会儿进来一个女民打扮的青年，英姿飒爽，她是巢湖的红巾军的首领于东海的父亲于廷玉啊派来的。原来巢湖有一股以这个渔民啊为主的起义军，打的也是红巾军的旗号，有大小战舰上千艘，水军万余人，但是局处湖中，势单力孤啊，因此想跟朱元璋联合。朱元璋大喜，这真是想吃兵啊下雹子，马上亲自到了巢湖，跟这个巢湖红巾军的首领于廷玉还有他的儿子于同元以及水军的将领廖荣安、廖荣忠、赵荣、张德胜等人会面，大家伙志同道合，谈得十分投机。于廷玉当场决定巢湖红巾军水军统归朱元璋指挥。这阵已经到了五月，正是江南江北梅雨季节，连日落雨，沟满壕平，巢湖水军大小船只连翻出湖，直奔大江。元顺帝至正15年，也就是公元1355年，也就是宋小明王龙凤元年6月初1，朱元璋带领着徐达、汤和、胡大海、常遇春这些个大将，还有于廷玉、廖荣安这些个水军将领，率领着水陆大军3万多人，分成大小的舰艇1000余艘，自大江北岸出发，杀向了南岸。南岸太平城守将名叫蛮子海牙，这人是元朝的有名的大将，部下都是久经战阵的精兵，这些天他已经做好了防御的准备。太平城紧靠大江，临江有一处要塞名叫采石矶，是这个太平城的咽喉。蛮子海牙在这个矶上布满了这个弓箭手跟这个长枪手，像蚂蚁一般密密麻麻的严阵以待。这一天天气也阴暗，风急浪高，红巾军扬帆鼓动，杀声震天，排成战斗方阵向着采石矶扑去。等到靠近江岸，但只见采石矶上高高的立在了江边，好像老虎的门牙呀，极难攀登。红巾军的前哨船还没靠近，采石矶上一声梆子响，援军的弓箭手弯弓搭箭，向着前哨这个船可就射过来，一时之间箭如飞蝗，船头上站着义军呢，立刻很多人中箭倒在了船头，后边指挥船上吹起了号角，听到了这个号角，几十艘啊前哨船于是调转这个纬舵退了回来，头一批船刚下去，第二批船又上来，这批船的船头上站满了藤牌兵，他们手持着藤牌挡住了箭雨。指挥的大将是郭英啊，他带领着一批啊云梯兵，借着藤牌的掩护来到采石矶下。两艘战船呢刚靠到这个采石矶上，还没等搭上云梯，矶上面就将滚木雷石扔下来，粗粗的这个圆木还有磨盘大小的石块顺着石壁滚滚而下，真如啊霹雳一般砸在船头上，不但将士被砸得骨断筋折，那些个木船也承受不住，冰了邦啷裂江开来，那些个落到水里的木石啊也溅起高高的水花，更显得声势惊人了。结果这一批十几艘战船被砸沉了5艘，其余的也只好退回来。两次冲锋失利，胡大海连声的怒吼，借着他乘的那座大船呢冲了过去，他在船头挥舞着两柄大斧，拨打着迎面射来的箭雨，一点一点向着采石矶靠近。采石矶上的蛮子海牙看着胡大海如此的骁勇，有些个胆寒，命令弓箭手加速放箭，务必把这个大黑脸的大将给我射住。就在援兵全力以赴对付胡大海的时候，从这个上游驶来了一艘快艇，艇上张着三叶的风帆直冲下来，风速加上浪速真比快马还快上几倍。但只见快艇上站着一员大将，面如纵枣，目如朗星，左手持着一面藤牌，右手持着一柄短矛，快艇借着急流的这个浪速突然斜着就冲向了采石矶。等到援军发觉
这阵射箭阻挡的时候，快艇已经使劲了。这员大将用左手的藤牌护身，右手的短矛拨打着飞箭。刹那之间到了机下，但只见这员大将猛地飞身一跃，离开了船头。亚塞一只黄色的大鸟一般轻飘飘落到了采石机边，还没容他站稳，一员啊员将已经挺着长枪刺过来。这员大将猛地扔掉了藤牌，伸开了虎掌，趁机抓住了员将的枪杆，平手借力一跃跨上了采石机，右手更不怠慢，短矛一送，直插员将的前胸，紧接着用力向后一甩，那个员将竟然带着短矛飞将出去，哇呀呀叫着跌进了江里。来将这阵把手中夺得的长枪一顺，左挑右绝，身边的弓箭手、长枪手立即有八九个人被他刺下了采石机，靠近他的援军抵挡不住，纷纷退下。远处指挥船上的朱元璋看见手里的令旗呀，这阵一挥，所有战船上号角齐鸣，战鼓也敲起来，大小的舰只一起冲杀过去。郭英跟胡大海更是奋勇当先，他们把船靠到了机边，立起了云梯，将士们沿着云梯蜂拥而上，满载海鸭看抵挡不住，只得下令采石机上的援军撤回太平城内。指挥船靠到采石机，朱元璋随着大队登岸，发现首先登上采石机的大将乃是常遇春，于是当场下令任命常遇春为正先锋。红巾军乘胜追击，一直到了这个太平城下，常遇春呢当上了正先锋，更加的奋勇当先，他手持着藤牌短矛登上云梯，一跃登城。随后24员将还有胡大海、邓玉这些个勇士也都是奋勇当先登上城去，义军大队一拥而上，太平城头啊红旗招展，红巾军的赤色头巾呢就成了千万簇火光闪耀，援军抵挡不住，只好随着主将满子海呀打开南门弃城而逃啊。红巾军打过了江来，虽然说取得了胜利，占据了太平，但是将士们基本上都是江北人，有不少人呢留恋故土，只想弄一些个粮食给养，于是就打算回这个江北，不愿在江南作战。朱元璋跟这个李善长、徐达、于廷玉等夜间微服巡营，听到了将士们的议论，心中不安的朱元璋跟这个老于啊就商量，打算把所有的战船全部的放弃，断了将士们思乡之念。于廷玉呢虽然说舍不得这些个船，但是顾全大局慨然答应，他连夜调集亲信的水军到这个江边，砍断了舰船上的缆绳，眼瞅着上千只大小的船舶在黑暗当中顺流而下，转眼之间消失的是无影无踪。第二天红巾军听到弃船的消息，惊得目瞪口呆。这阵朱元璋在这个太平城外召开大会，对着全军的将士说，我等要建立功业，就不能只图一时的苟安，现在我下令弃船断了退路，就是要军等一同跟我同心协力，祸福沉舟，只图进取，绝不回顾。眼下我们先做休整，援军失城不肯甘休，必然要来夺城，到那时再杀他个落花流水，然后乘胜追击，直捣吉庆，吉庆到手，这一段大江统归我有，军等再衣锦还乡，又是何等的光彩。朱元璋的一席话说的将士们群情振奋的，朱元璋又命令打开了太平府库，拿出了库藏的官银，再勒令当地的富户豪门献出了一些个金银财帛，分给将士，使军心呢进一步得到了安定。将士们个个的摩拳擦掌，只等援军来攻。太平城里有两个，一个叫陶安，一个叫李袭的士人，他们对这个元朝的统治早就不满了。再加上义军纪律严明，不饶百姓，所以说对朱元璋十分的敬佩。朱元璋听当地人说二人有学问，于是召见了他们。陶安就对这个朱元璋说了，说如今元朝施政，海内鼎沸，各地豪杰并起，互相称雄，但是他们只是为了得到子女玉帛，烧杀抢掠，从来就没想到拨乱救民呢，安定天下，民工渡江南而来，
军纪严明，大得人心，这是应天顺人的行为，这样下去得天下是不难的。我想夺取金陵，先生以为怎样？金陵这是帝王的都城，形势险要，取而有之，便可以依照形势而兵临四方，何患天下不克呢？朱元璋一听大喜，于是就留陶安在这个幕府。同时被接见的李袭呀、啊，这已经年过80了。朱元璋一看，好家伙，这年纪太大了，不便于行军呢。于是就把这个太平路改为太平府，任命李袭担任知府的职务。太平军一面的操练，一面休整，这个城中的工事只等援军来攻了。果然没过多久，蛮子海牙调集大军，分水陆两路来收复太平。他亲自率领着水师，用大船堵住了大江，封锁了义军的退路。陆路上他命令当地的大土豪陈野先纠集各处的地主武装几万人，号称义军，直扑太平城。朱元璋是早有准备，他预先派了徐达、邓玉二人带领着一支骑兵绕了出去之后啊，埋伏在太平城以南的山后面。这边城头上则是严阵以待，那个陈野先跟他的侄子陈兆先率领着几万名乌合之众乱糟糟的到了这个城下，看这个城头上静悄悄的毫无动静，陈野先下令攻城。刹那之间喊声震天，几万名义军鼓噪着拥了上来，一些个人朝城上射箭，一些人就抬着云梯卡在城墙上。还没等往这个城上爬呢，城上突然响起了号炮，头戴着红巾的将士们出现在城的垛口后面，他们有的往下扔这灰包，有的请到这铁汁儿。那些个义军在城底下聚了堆了，人人都争着上城啊立功啊，没想到灰包铁汁儿啊就是化的那个铁汁儿啊，好，那玩意儿几千度啊，倾泻下来呀、啊、可了不得了，撒开的灰粉呢、啊、好家伙，迷住了双眼呢、啊、义军们扬着脸往上看呢、啊，那玩意儿正好洒进眼里头，遮的一个个的捂着眼怪叫啊！刚从炉里头盛出来铁汁儿，这玩意儿更厉害，只要沾到皮肤上，刺啦一声，那块皮肤就给烧熟了。聚集在城下的义军受到这突然的打击，正乱作一团，又见城门开出，汤和、周德兴、胡大海、花云这些个大将首先冲杀出来，后面跟随着无数的红巾军呢，直杀入了义军的阵中啊！太平城下立刻成了血肉横飞的战场，这是磨坊啊，磨的是什么人肉？陈野先依仗人多，他跃马横枪督促着义军迎敌，双方正在鏖战，突然南山后面响起了号炮之声，但只见红巾军的骑兵漫山遍野冲杀过来，马蹄声如同滚过的惊雷，惊得这个大地也在颤抖。当先是两员大将，一员是徐达，另一员是邓玉，他们俩刀劈枪挑挡着义军呢，无不应声而倒。义军遭受了前后夹击，惊慌失措，陈野先只好下令撤退。俗语说得好，兵败如山倒啊，这些个义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强，到了这阵更是溃不成军了，就像是啊这个水泼在地上一样，四下里逃散而去。陈野先一边打着一边退，正好碰上了邓玉，少年将军勇猛过人呢，跟陈野先交手几个回合，瞅了一个破绽，避开了陈野先的铁枪，起身过去一把揪住陈野先的勒甲的丝绦，大喝一声，猛地一拉，就将陈野先呢给擒过来了，扔在了马下。红巾军的将士一拥而上，把陈野先捆绑住了。这阵城头上响起锣来，红巾军鸣金收兵。水上进攻的这个援军怎么样？在这个蛮子海牙亲自统领之下，分成300艘大船来到了采石矶前，远远一看，但只见矶上旌旗招展，号带飘扬，充满了红巾军的将士，个个的弯弓搭箭，已经做好了应敌的准备。这一场主客议事，原先守矶的又来攻击，可是援军当中哪里去找那个飞上采石矶的勇士，只等船只靠近了再看吧。那站在最前面正是那一天
飞上采石机的大将常遇春呢，他仍然左手持着盾牌，右手握着短矛，威风凛凛，相貌堂堂，站在这儿如同啊刚住了铁塔一般，盔甲上闪耀着日光，恰似一尊

0: 甲天神呢。援军水师当中那划桨的手软了，射箭的手颤了，这只探子来报路上攻城的援军已经全军覆没，主将陈野先也被红巾军活捉了。满子海牙一听只好下令班师，援军这才舒了口气。顷刻之间大江上好翻影交错，援军的战船顺流而下，直奔吉庆去了。太平城里将士们纷纷献俘啊，郑玉啊把这个陈野先呢押到大营，朱元璋呢这是走下位了，亲自给这陈野先解绑，小以大义劝他归降。陈野先呢先是犹豫了一阵，后来啊这才算勉强的应允。紧接着陈野先手下的降将拿着陈野先的首令出城去招降溃散的义军，不久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就带着20000残兵前来归附。朱元璋仍然命令陈野先统领他的旧部准备一同攻打吉庆。红巾军在这个太平一带连打两次大胜仗，援军呢真得了红巾军下一个目标，将攻打吉庆，于是收缩兵力集中到了吉庆地区，加义的进行防守啊。太平啊沿江上下暂时啊成了休战的状态，江上也渐渐有了商贾跟这个渔船。单说这一天，留守滁州的都元帅郭天书还有右副元帅张天佑留下一部分将士在这个滁州，他们两个人却率领着郭子兴原来部下的约莫10000人渡过江来抵达太平城。朱元璋一看大吃一惊，以为啊这个滁州发生了变故，等到郭天书说明了来意，这才知道原来这位都元帅不甘寂寞，他也要啊创功立业。朱元璋一听不动声色，只是啊嘱咐手下人好好款待郭天书跟这个张天佑。红巾军6月初1占领太平城，这阵已经2个多月过去，眼下已经到了8月下旬了，秋凉天气正是行军打仗的季节。单说这一天，朱元璋在原来的太平路总管大堂之上召开了军事会议，他让都元帅郭天书坐到了首位，次位让那位张天佑坐了，自己居于第三，第四位让给了陈野先、依次是文官李善长、冯国荣、陶安、李习，还有武将徐达、汤和、常遇春、胡大海，这些个人真可以说是济济一堂啊，俱是当时的豪杰俊演。郭天书坐到了堂的正中，放眼看去，堂上堂下俱都是朱元璋的部下，其中不少人倒也是濠州、滁州的旧相识啊。再看看自己带来的几员将领，却都只在这个末座占了几个座位。他原来雄心勃勃，想借着王父的余荫呢，再依靠大宋小明王韩林儿的威势呢，继承啊父亲的遗志，打下个天下来。可是如今一看这阵势，这个义妹夫比自己厉害得多呀。昨天朱元璋曾经带着他跟张天佑视察过军营，一样的红巾军，自己那部分松松垮垮，拉了拉他，而朱元璋所率的人家是军容整齐，军威雄壮。现在想想此次过江啊，似乎有点多此一举了。会上朱元璋啊推着郭天书主持会议，郭天书呢说自己身体啊不舒服，来了个借口推辞掉了。其实他这位公子少爷的确没有经过这样的场面，不知道怎么开口。朱元璋呢又让这个张天佑，这个义勇之父倒不推辞，他张口就问，好吧，谁来打这个头阵呢？朱元璋的部下都不作声，停了一会儿，陈野先慢腾腾地说，末将不才，愿做先锋。降将打算先出兵啊，倒是出乎张天佑的这个意外，他看看郭天书又看看朱元璋，不知怎么回答才好。但是朱元璋却只是微笑不语。陈野先似乎啊猜中了张天佑的心思，他就说了，末将心腹虽然说主帅不一，但是我想还是有一位元帅跟我一同进军为好。这个话其实已经挑明了，张天佑一想郭天书是都元帅，不能对他下命了，而朱元璋其实是等于啊当地的主任，自己也惹不起。看来三个元帅里头只有自己跟陈野先啊同行了，于是慷慨地说道，那就让我跟陈将军打先锋吧。谁来接应？朱元璋问了一句， 张天佑想了想，朱元璋是怕跟自己不一条心呢，还是亲外甥可靠，于是就以这个商量的口吻说，杜元帅做二路接应吧，您看好不好？太好了。朱元璋好像就等着这句话，立即表示同意了，军事会议就这么决定了。进攻吉庆的大军前锋是陈野先的20000人，还有张天佑的5000人，郭天书所率领的5000人接应。朱元璋的大军则是作为第3梯队，并且负责军需给养。至正15年9月，红巾军全部离开了太平，沿大江朝东北方向吉庆进发。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至正15年的9月，红巾军呢前部离开了太平城，沿大江朝东北方向急庆进发。这个朱元璋啊已经看出陈野先啊不是真心的投降，但是又不能杀他，因为陈野先代表着第三方势力，地主们的势力。这些个人呢，有的站到了元朝统治者的一边，但是有的却跟着起义军有来往，所以说朱元璋要争取这些个人。如果你杀了陈野先，就会使啊这股中间力量呢却了步了，转而更加的

就凭那个，一个庸庸碌碌的公子哥竟然当了自己的顶头上司，这使得志大气豪的朱元璋无论如何是不能忍受的。然而他又不便于公开的除掉天书，因为过天书的都元帅是小明王韩林儿跟这个刘福通任命的。目前这一波的红巾军的主力正在北方跟元军苦战，实质上是做了本部的屏障，才使自己能够腾出手来在这个大江下游进行经营。他不能得罪韩林儿，于是他跟李善长、徐达等人商量，想出了一个三路攻打吉庆的策略，让陈野先、郭天书跟张天佑做先头部队，而自己则是在这个后方坐山观虎斗。所以说开军事会议那一天，他部下那些个虎将们一个个的装聋作哑，不去啊争着充当先锋，就是由于啊李善长跟徐达事先跟他们打了招呼的缘故。咱们却说这个红巾军攻这个吉庆的第一路军，在这个张天佑跟陈野先的率领之下，沿着大江的右岸以里北行。据守啊吉庆的御史大夫福寿为了增强这个城防，把兵力收缩了，集中到了吉庆一带，因而红巾军一路的行来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于这个九月初直抵吉庆城下。这吉庆啊原名叫健康路，元朝天历二年，也就是公元1329年改为吉庆路，治所就在这个金陵，就是现在的南京市。这金陵本来是一座大城，背山面江，形势险要。红巾军呢来到了城下，陈野先让张天佑独攻一面，自己率部向其余三面进攻。张天佑同意了，一声号令，他的部下就向城头发起了攻击。张天佑带领着这支红巾军呢，是郭子兴的老部下，长期驻守在濠州，头年呢又来到了滁州。这个期间一切的战斗都是朱元璋去打，所以说这些个将士缺乏战斗的锻炼，再加上他们多是濠州定远一带的农民，远离这个本乡本土，到这个江南作战，统帅又没有像朱元璋呢做过破釜沉舟的这个动员，故而士气不振。尽管呢这个战鼓擂的山响，士兵们也是破着嗓子喊叫啊，但是攻势却是有气无力。刚到城下，城头上一阵的乱箭射击，于是立即的纷纷的退回来，任凭张天佑在后面挥剑督阵，但是毫无效果。咱们再给您说说其他几个方面，倒像是攻的很为得手，那战鼓声啊、号炮声啊、呐喊声啊，一阵阵的传来，似乎已经攻到了这个城里。这就惹得张天佑啊越加的焦急了，他是个莽夫啊，火气一上来，手刃了两员偏将，刚要下令再一行的攻城，就见这个城门大开，一队的援军的骑兵冲了出来，当先的正是那位将军蛮子海牙。他连连的吼叫，仿佛啊这一下子要把吃败仗的怒气都撒到张天佑的这个身上。张天佑一见，将剑呢入了鞘，得胜还胜，摘下了这个大砍刀，冲着蛮子海牙迎了过去，两个枪来刀往打到了一处。但是红巾军呢多是这个步兵，援军的骑兵冲过来抵挡不住，只好边打边退，刹那之间就有不少人伤亡。张天佑一看不好，只得下令退却。蛮子海牙追了一阵也就收兵回城了。张天佑顺着来路退出了40里，扎下了营寨。过了一会儿，陈野先也退了回来，张天佑就问他，陈将军，听你那边好像已经得手了，怎么也退回来？陈野先啊垂头丧气地说，哎呀副元帅，我的部下差一点就攻上去，听说你这边吃了败仗，哎又退下来了。张天佑啊信以为真了，引咎自责，连连的叹气。他哪里知道陈野先在途中啊就派出了心腹，潜入了吉庆城，面见御史大夫福寿，说自己是为了保存实力，这才假意投降的。如今呢兵发吉庆，要和城里的援军里应外合，先消灭攻城的头两股的部队。所以说张天佑攻城时，他这边就跟演戏一样，城上城下一起的擂鼓呐喊，那声势自然大得很。这个张天佑就跟傻子似的蒙在了鼓里，以为啊陈野先啊就要得手了。张天佑不敢再去攻城啊，城里的守军啊却也没有反

宫两下里遥遥的对峙。过了三天，郭天书啊率领第二路到来，张天佑跟这个陈野先啊出营啊进行迎接。郭天书把带来的将士并入了张天佑营中，然后升帐询问军情。没等陈野先开口，张天佑就抢着讲了攻城失利的经过。郭天书听完之后挠了挠后头，觉得这个都元帅确实不好当，但是又没办法推脱，只好硬着头皮下令明天再去攻城。当天晚上，陈野先在自己帐里设宴，给这个都元帅郭天书啊接风洗尘，右副元帅张天佑作陪。等到郭张二人喝得醉醺醺的时候，陈野先一声令下，几十名卫兵啊从这个帐后一拥而出啊，将这郭张二人拿下。郭天书的清兵头目有一个叫郭胜的，是郭子兴的远方侄子，跟朱元璋在这个濠州元帅府共过事。这一次郭天书临出发前，朱元璋悄悄地把这个郭胜叫去，嘱咐他随着郭天书出征时对这陈野先多加的留意，并且要把随时发生的事情派人回来报告。所以说郭天书赴宴时他没有跟进，却偷偷地在这个帐外观察。等到啊听到帐里头发出了厮打喊叫之声，他情之不好啊，急忙跑回营去，一边跑着一边喊。郭张二人的部下闻声乱糟糟地跑出营来，这阵陈野先也带着部下到来了。按照陈野先原先的打算，是捉到这个郭天书跟张天佑之后强把他二人命令所部投降，这当然是为了扩大自己的部队。没想到走了这个郭胜，郭张二人的部下到这阵已经炸了营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将他们团团的围住，然后再收降他。不料郭胜听了朱元璋的这个吩咐，呼喊着让大家伙往回跑，上万名的将士无人统帅，一窝蜂的嗷的一声冲了出来，直奔着西南方向跑，想再回太平了。但是这条路已经被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兵堵住了，此路不通了，他们扭头向南一直溃逃下来。陈野先一看收降不成，于是下令追击。月光下，那些个已经把头上的红巾扔掉的陈野先部下见了头上还扎着红巾的就杀，一时之间成百上千的红巾军的将士尸横在大路上以及这沟塘里。陈野先带头追杀了一夜，天亮时到了这个溧水附近的葛仙乡，陈野先也是累了，下令休息，他也是累了。一会儿的功夫，一伙乡兵捧着酒肉走过来，说是要犒劳军队的。陈野先没料到其中有诈，而且肚子里确实有些个饥饿，于是欣然答应，说这阵有一个像头目模样的人呢走过来，自称是葛仙乡乡兵的首领，名叫卢德茂。他笑嘻嘻的捧着一大碗酒给了这陈野先，陈野先接杯在手，刚刚触到这个唇边，哪想到卢德茂猛然之间拔出了暗藏的匕首直刺过来。陈野先一声惨叫，前胸已经被刺中，他晃了两晃扑倒在地。其余的乡兵这阵也掏出了武器跟陈野先的部下搏斗起来。等到陈野先的侄子陈兆先率大队赶来，乡兵们呐喊之声啊，一声呐喊干嘛四散逃去。陈兆先捉住了一个受伤的兵啊，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作对。那乡兵说了，听人说陈野先投了红巾军，今天早晨在这儿休息，所以说卢德茂召集大家伙来刺杀他。嘿，这可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你说这玩意儿也怨不了乡兵，因为乡兵们并不知道陈野先是假投降。陈兆先啊叹了口气，只好把他叔叔的尸首承殓起来，窝窝囊囊的收了兵了。郭天书跟张天佑被押进城里头，遭到了福寿的杀害。福寿呢又命令陈兆先率领所部两万多人驻扎到了大江边的方山，跟蛮子海崖的水师保持着犄角的这个形势，一则来说是为了保卫吉庆，二一则来说窥探太平，准备伺机收复。说这边郭胜带着残兵绕路回到了太平城，他面见了朱元璋，讲了事变的经过。朱元璋似乎并不在意，只是笑了笑，就嘱咐啊将回来的6000多人分别编入了各营，又犒赏了郭胜。这件事情放下之后，却不着急啊向这个吉庆啊出兵。这一年的12月，元将达师巴都鲁大败刘福通于这个太康。

兵围这个亳州，小明王韩林儿突围逃到了安丰，就是现在的安徽省寿县。小明王自顾不暇，无力过问江南的事情，朱元璋顺理成章的把郭子兴的部下收编，这样呢，他就保有了北起滁州，中经这个河州，南至太平，这样一小块长条形的根据地。转过来年是至正16年，也就是宋龙丰二年，也就是公元1356年的2月，蛮子海牙又率领水师攻打太平，朱元璋仍然派这个常遇春迎战，常遇春率领着廖荣忠等水军的将领再一次在这个采石矶与这个元军交锋了，大获全胜，缴获了大批的这个州舰，这样就使朱元璋三攻金陵的时候能够水陆并进了。三攻金陵就是在这个当月出兵的，朱元璋派出了大将花云在这个太平啊留守，自率这个水陆大军沿江北行，不一日来到了吉庆附近。朱元璋先不攻城，却去围住了方山。陈兆先呢下山迎敌，遇见了胡大海，胡大海抡起了大板斧，乒了乓了一阵的猛砍的，陈兆先呢抵挡不住，只好退回山上紧闭寨门防守。蛮子海牙的水师在这个江上跟常遇春统帅的水军相遇，两个人好像是冤家，几次碰头，蛮子海牙的水军呢真是出常遇春的神勇啊，未战先溃，蛮子海牙约束不住，只好退却。晚间啊，陈兆先亲自督师防御，他站在了这个营寨上，遥望山下一簇簇红巾军的灯火，密密麻麻，简直比天上的繁星还密。陈兆先啊，心头惶惶不安。这阵守军来报，山下来了一员将军，说是要见主帅。陈兆先问来了多少人，人家说了，只是孤身一人。陈兆先于是下令接见，不一会儿，守军陪着一个人来了。陈兆先呢，在这个太平见过。认识，这是红巾军里的冯国仲，于是上前见礼。这冯国仲是定远县的大户子弟，文武全才，三年前就是他建议朱元璋攻取吉庆做根据地，冯国仲开门见山说明来意，那就是让这个陈兆先投降。陈兆先啊一律地说，末将前次反复，朱帅能不见疑吗？冯国仲大笑啊，前次反水乃是令叔所为，你是他的部下，奉命而行，何罪之有？朱元帅念及贵部多为乡民，受袁廷的诱骗来与我军对敌，像我等都是被袁廷压迫的百姓，怎能忍受异族的侵略统治呢？理应共同携手驱除鞑虏，重建家园。至于你的忧虑，朱元帅也想到，他让我转告你，既往一律不究。说着掏出啊一支断剑来递给了陈兆先，朱元帅亲折此剑，以此为誓。那年也都中这个启示。陈兆先接过断剑，想了又想，也知道抵抗下去没有用处，于是决定投降。冯国仲啊先下山报信，第二天陈兆先打开营门迎接红巾军上山。但是陈兆先手下的这些个将士心中忐忑不安，怕朱元璋记恨报仇啊，因而一句不安呢。朱元璋看在眼里，于是亲自从这个降军当中挑选出500名身高力大的剑卒充当自己的警卫。冯国仲不放心的劝阻，这些个人其心难测，主帅还是小心为是。哎，我以诚待他们，他们不会害我，再说了，我大军已经占据了山上的要隘，他全军在我的掌控之中，量也不敢妄动。我这样做呀，看起来是有些个冒险，但是要想争取遍地的乡兵义勇，就得稳住这些个人，才能使更多人前来归附。冯国仲听了连连的点头，但是想到陈兆先是自己招降的，于是提出要跟朱元璋一起睡。朱元璋啊也就同意了。当天晚上朱元璋就宿在了这个方山上，他在中军大帐坦然酣睡，那500名新选的卫士在这个帐外轮流的警戒，只有冯国仲躺在朱元璋身边，紧张的一夜都没合眼。第二天呢，陈兆先的这个部队全军雀跃，一律尽孝。朱元璋仍然命令陈兆先统帅原来的兵马，只把那500名卫士拨给了这个冯国仲统辖。大军呢在这个方山又待了一天，于是就分成

几路直奔金陵城下。元朝的御史大夫福寿原来是朝廷负责监察执法的一品大员的，由于大江上下义军风起，元顺帝专门派他来主持南方的军务。他聚集了10万的援兵，修缮了城防工事，以待这个起义军来。自从去年郭天书跟张天佑来攻的时候，他又在这个城外筑起了栅栏，当作外围的堡垒，屯兵固守。朱元璋呢，率领本部以及陈兆先先前的加在一起是6万多人，先攻元军城外的栅栏。朱元璋把这个将士们分成几队轮番的攻打，不给守军以喘息的机会。福寿几次出战的，但是都败退回来。紧接着栅栏失守，福寿搜索了这个兵力，在城上坚守。连续几天的血战，红巾军前赴后继，冯国荣带领着朱元璋新收的500卫士更是奋勇当先，元军伤亡枕藉，城池终于被红巾军攻破。城陷之后，福寿啊由持械向战，直到身受重伤，这才横剑自刎。朱元璋进城之后，找到了福寿的尸体，以礼掩埋，这自然是表彰忠臣的意思。紧接着又召集原来的官吏跟这个父老，对他们说道：元廷政治腐败，生民涂炭，我到这里来是为民除害的，希望尔等不要惊扰，各守旧业，对贤人志士愿意为我所用的，我以礼相待，予以重用，对旧政扰民的地方你们提出来，我就加以废除，留用的官吏不得贪暴祸害百姓。大家伙听了这番话顿首拜谢，全城军民以及元军的降卒也是大为庆幸。这消息传播开去，各处失散的元军跟这个田主武装的义军的民兵啊，都先后跑来归附。陈野先部下有一个大将名叫康茂才，他原先据守在这个城南的牛首山，这阵也率部来归。朱元璋啊，前后一共得到了军民50万人，当下改这个吉庆为应天府，并且向小明王发了捷报。小明王韩林儿仍然升朱元璋为这个枢密院统检，不久啊又升为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长，李善长为这个左右司郎中，把这朱元璋手下的大将都升为了元帅。朱元璋占领了应天之后苦心经营，他派徐达攻下了应天东边的镇江，派这个邓玉攻下了南边的广德，紧接着又派诸将攻克了江阴、常熟、宁国、扬州、池州、徽州等等的州县，连同江北的滁州、河州，形成了一个以应天为中心的圆形的根据地。朱元璋深知武将可以略地，而治理啊宜用文人，于是他广求江南的才学之士，委以重任。胡大海等众将也在这新战各地寻求当地的名士。您看那个评书啊，讲这个明英烈的时候，把这个胡大海说成啊光是会打仗的一个浑人，其实胡大海可不浑的。一时之间，宋濂、刘基、朱升、叶琛、张毅等人都被朱元璋收罗到帐下。那朱升啊是个老儒，他告诉朱元璋9个字：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哎，这倒不错。说这个我想起来了，毛泽东同志啊提出过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其实啊就是根据这位啊老儒啊理论来的。这个意思呢，就是要有一个巩固的根据地，发展粮食生产，而不要急于称王称霸，以缩小目标，等到准备充分了然后再图大局，自然就是水到渠成，事半功倍了。朱元璋听了连连的道谢。这个刘基啊名叫刘伯温，曾经啊在这个元朝做官，后来他看天下大乱，于是隐居在了金华，到了这个深山里头。金华就是现在的浙江金华。朱元璋派刘基的朋友孙岩带上厚礼去聘他，并且亲笔还写了一封长信。刘基呢经过了解，知道朱元璋的政权不是跟这个地主豪绅作对，而这才啊应聘出山。他到了这个应天府之后啊，与朱元璋彻夜长谈。刘基分析了当时的天下形势，指出朱元璋应该采取的策略。朱元璋听得手无足蹈啊。刘基啊跟朱元璋长谈的时候，已经是红巾军占领应天的第4年，也就是元至正19年，公元
13

0: 1559年，也就是宋龙凤五年，那一年朱元璋32岁。几年来各地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咱们在这儿得给您啊需要略微的叙述一下。咱们先说这个北面，小明王跟刘福通自这个龙凤元年逃到了安丰之后，经过这个整顿补充，兵力复振，他们分兵两路，攻城掠地，西路破了武关，下商州进攻关中，东路攻克了中书省东南部。龙凤三年，刘福通又分兵三路攻取了晋、冀、卢这些许多的城市，有一路甚至达到了这个上都，也就是现在内蒙多伦以北，又东下吸取了辽阳，进而侵入了高丽。高丽是哪？就是现在的朝鲜。从西北折向了东北，围着元朝的都城大都北边兜了一个半圆的圈子。龙凤四年的五月，刘福通攻下了汴梁，把小明王韩林儿从这个安丰接来，定这个汴梁为首都。红巾军的主力所到之处势如破竹，简直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元军呢望风披靡，只好拿出全部的这个兵力来与这北部的红巾军周旋。当时流传着这样一首歌谣啊：满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里无一人，红军府上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中国移动咪咕官宣成为2026世界杯持权转播商了。
2: 6月12日至7月20日，精彩赛事锁定咪咕视频。
3: AI 看足球，来中国移动加油！高清全场次直播，
2: 看世界杯上咪咕，详询10086。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7:32，您关注到的是来自于我们临汾广播电视台的精彩节目《早安每一天》啊！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欢迎各位能够在今天的早上，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能够准时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临汾播出的。所以想互动的话，在广播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听见临汾互动，如果想在抖音端的话呢，直接走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就可以了。伴随这首《推开世界的门》，我们也打开今天全新一天的直播工作了。如果说你已经听到看到我们的节目，也邀请各位可以跟理想保持互动起来，我在这里等着你的加入，好吗各位？那么当然也看到第一时间有朋友来到直播间了，黄河说临汾电视台还在吗？

一直都在哈。还看到张来所说666，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欢迎大家能够跟上理想的脚步，继续分享互动起来。此刻我是代班主播，来到早安每一天的直播当中。在一开始来吧，关注一下高敏来了666哈，欢迎你啊，欢迎高敏来到我的直播间，谢谢啊。天真而又爱哭的孩子，十年之后。来吧，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么今天呢是以多云为主，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29度，目前温度21度，体感在22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情况啊。来关注明天是以多云天，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然后呢，从本周四开始，一直持续到了下周一都有降水。那么本周四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哈，也会有一个70%的降水。各位啊，注意喽。

再来跟大家共同分享一下来自于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情况了。第一条是70高速临浮段上行去临汾方向的临浮段起点，离福山北收费站至临浮段终点临汾东枢纽之间15公里加226米至15公里加280米的第二车道路间，进行的是沿线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那么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下一个路段呢，来了解一下哈。青兰高速呢是长宁段临汾下行去长至青岛方向的临汾东收费站至曲亭收费站之间的931公里加100米至928公里加100米的第一车道，进行的是绿化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青兰高速临汽段上行去宜川兰州方向南青调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969公里加500米至971公里处第一车道，进行绿化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各位上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咯。再来关注一下临汾市区道路的及时信息，来跟大家共同来分享和同步一下目前临汾市区情况怎么样呢？来了解到的情况整体表现还不错哈，因为这会儿确实时间还有一点点的早。首先需要关注目前在解放路小学门口的地方出现由东向西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情况产生了，在鼓楼转盘出现三个方向车多，重点集中的是在西北、东北和东南角。在鼓楼南大街呢，重点在琉璃巷口的地方出现由南向北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还有大家需要关注到目前呢，在迎春街在东关学校附近出现的是由南向北车多，在东关小十字十字路口的东边出现由西向东车多压力大缓慢通行。所以今天呢，孩子们都已经正式的上学了，开学了啊，然后呢压力会大起来，提醒各位一定要提前规划路线了，7:36正是送孩子上学的这个最佳的关键点，对不对哈？

各位如果说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节目，欢迎各位能够来到直播当中。那么同时我们要给下午的活动来一个招募哈。那么来自于我们听见凌晨的手机无厘头大赛呢，将会预计在本周五或者是下周五哈，会开始我们的无厘头大赛了。如果想要报名参与我们的比赛的话呢，非常简单，不设门槛，不收任何的报名费用。如果想跟我们一起来玩的话呢，都可以来报名。如何报名呢？在官方抖音听见凌晨直接来私信告诉我们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呢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对接一下的哈。到底什么叫无厘头呢？比方说啊，偷吃东西的，比方说吃东西吃的比较快的，再比方说您吃的还比较快，吃的比较干净的，对吧？都会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小礼物哈。所以各位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手机无厘头大赛的朋友们，可以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来共同找到我们，来一起报个名就可以了啊。来跟各位分享节目内容吧，来了解到来自于人民日报呢推送的，说是从今天开始哈，6月23号呢，2026年的高考成绩呢将会。

陆续发布了，然后呢对照省份的查询，比方说上海的查分时间是在今天，填报志愿呢是在7月1号开始，那么内蒙古的查分是在明天，天津也在明天的就是前后，然后黑龙江在24号的左右，那么福建是在24号到25号，湖北是25号的早上8点，山东是25号的下午的3点之后，河南是在6月25号，咱们山西呢是在后天6月25号，填报志愿在6月27号，湖南在6月25号，甘肃北京都在6月25号的左右，然后呢吉林在6月25号的12点，江苏在6月25号，安徽西藏都是在25号，江西广西陕西青海都是在6月25号左右出分的比较多哈，所以加油考生的各位家长们是否会有点忐忑起来了呢，对不对？

再来跟您分享另外一个事情吧。我们也看到来自于相关的推文的推送告诉我们说，18岁的小雨呢是参加完高考了，想把自己呢平时的平板电脑在闲鱼上平板给他卖掉嘛，没想到就落入了骗子的精心编制的骗局，然后不仅交了2000元的保证金，妈妈卡里的21万元余额的治疗癌症的钱还被转走了，目前母女已经报警了，事件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了。我们说高考完的孩子也会被骗吗？什么情况？咱们来了解一下哈。说那么是据了解到的，来自于他说，孩子在闲鱼平台上卖学习用的平板电脑，先是被骗着交了2000的保证金，娃想的是保证金要是要可以要回来的，又被骗子要求提供监护人的银行卡信息，结果我卡里的21万多的钱就被转走了。然后呢，我们来关注，他说，我把我的平板挂在闲鱼上卖了，那平价格是1100嘛，没想到刚刚挂上链接，1分钟之后就有人和我联系了，问我东西还在不在。然后呢，他说，相关的情况说，看到有人联系他了，他才觉得挺惊喜的，以为能快速的卖掉。买家说自己在浙江，想给弟弟买个平板电脑用来学习，说我一点都没有怀疑，还通过视频展示我的平板。不过呢，打视频电话的时候，他没有打开摄像头啊。后来呢，他说对方的视频看不到屏，看过平板之后呢，说他已经拍下了商品，并提供截图了，显示交易进度，并提供了一个链接。后来呢，这个对方给小雨提供的截图显示哈，平板的状态是已付款，等待卖家发货，但是呢，小雨没有收到1100元的货款。那么对方说，闲鱼平台为了保证交易安全呢，需要双方都缴纳2000元的保证金，点击链接之后就可以缴纳了，3分钟之后会自动退还的。于是他就点击了那个链接，缴纳了保证金了。而后我也看到截图说有一个二维码，小雨就是通过这个二维码缴纳2000元的保证金。后来说，询问对方为什么货款没有收到呢？保证金也没有退回呢？对方告诉他说，因为他之前转账保证金的银行卡没有权限，无法成功的退钱，想退回保证金有两个途径。第一呢，是给他之前转账的银行卡里再转5000，第二种就是说使用监护人的银行卡。后来没有办法，他就用了妈妈的银行卡。那么相关情况没过多久之后呢，他妈妈的手机就收到了信息，银行卡的21万多就被分成多次转出，卡上的钱就全没了。后来呢，就是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就相关情况已经开始的发生，然后赶紧就报警。那么而后呢，说客服人员表示说，平台不会收取买家或卖家的保证金的，一般遇到这种情况就是骗局，那么当然说不要轻易的去转账哈。后来记者也询问说，这样的情况并不是偶发的，说闲鱼平台是否会有监管呢，如何保证用户的资金安全呢？客服人员表示说，已经记录了这个相关的问题，会有相关的公关人员联系到的相关情况哈。而后也是了解到说，比方说这个事情呢，说保证金骗局是屡屡发生的。在前不久的时候，上海市民小周呢，将游戏账号标价100块钱挂在闲鱼上售卖呢，买家拍下商品之后呢，给小周提供了一张闲鱼标识的交易的进度和二维码的图片，而后扫描之后进入了闲鱼所谓的官方客服的聊天界面。官方提出了说，因为他是首次交易，需提供3000元的担保金，并会在交易成功之后退还的，所以他就直接支付了。而后我们会发现有相关情况之后呢，我们也了解了就律师他会怎么说哈。相关的律师呢是分析认为说，本案的嫌疑人呢是利用当事人急于出售闲置物品的心理呢，虚构了平台交易的保证金、账户解冻等不存在的平台的规则，

伪造了虚假的交易页面，骗取当事人的信任，一步步诱导当事人下载来源不明的软件，继此呢是远程的获取银行卡的账号、密码等些关键的信息了，最终被转走的当事人卡内的21万余元的钱款。那么该行为呢是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那么客观上实施了完整的欺骗行为，已经符合了诈骗罪的法定构成的要件，涉案金额达到了数额巨大的认定的标准，然后行为人呢后续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啊。所以那么来自于电子商务法的第30条、第38条也明确，电商平台经营者应当采取技术手段保障交易安全，防范网络诈骗，若明知或应知平台内存在着侵害用户财产安全的行为却未处置的，需承担对应的民事责任。同时民法典呢是第1197条也规定了，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他人利用平台实施侵权却不采取必要措施的，应当与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从查询的资料来看呢，平台长期频繁发生了同类的保证金的骗取，足以说明呢平台风控机制存在一定的漏洞，针对保证金、解冻金这类的诈骗高频话术缺乏有效的风险管控，并未完全履行法律规定的安全管理义务。那么司法实践当中呢也有相关的生效的这个判例哈。若平台同类的诈骗持续高发，事前风控长期的缺位呢，法院会认定平台存在的过错，在刑事追赃的无法弥补受害人全部损失的范围内呢，判令平台承担部分补充赔偿责任。也提醒所有的朋友们哈，在网上交易的时候一定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好吗？好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45，如果已经看到听到我们的直播，赶紧分享互动起来吧，在早间时刻跟您分享更多更多精彩内容，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上我的节奏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在早间时刻当中呢分享很多好听的歌曲，如果您有想听的歌曲可以直接来告诉我，我会找到之后呢为您排单来一一的播放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听到好声听的歌曲，来自大家非常熟悉的声音吧，送给大家关喆，我愿意。

好的，这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关喆演唱的《我愿意》，送给大家了。北京时间的7:50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与您分享到的早安每一天的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欢迎大家跟上我的节奏，一起再次出发来到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然后看到来自于小景说，想哥早呀，早上好，百顺竖了大拇指了，欢迎各位吧，能够在早间时刻也能第一时间走进直播间跟我打个招呼。如果说你已经早上已经醒来了，也已经打开您的手机，辛苦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抖音直接进直播间，在公屏上打上一句早上好早安或早好吗，辛苦大家了。

那么这会儿呢，跟各位分享一下吧，也问问您吧，是否已经吃早餐了呢？早上会吃点啥呢？你吃的什么呢？然后呢，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那么这会儿也跟大家来了解相关的信息吧。比方说，我们有看到了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平台也推送了一些情况。比方说，现在说，哎呦，我们喜欢养生了，喝水喝什么样的水呢？我应该怎么去喝呢？我要养生，我要注意了，我要喝，比方说我那种饮料的话，我要选择就各种又含这个含那个的，你会选择吗？来告诉我啊！来欢迎一下来说早上好的朋友们，追着太阳跑是一位新朋友吗？欢迎你，早上好，百事说早上好，欢迎你啊啊！说近年来呢，我们会发现一类被称为说所谓的中式养生水的饮料呢，迅速走红了。也可以跟大家分享，比方说之前的时候，就是经常会嗓子不舒服嘛，然后会选择就是干嘛呢，就会喝金银花啊，会说那个味道有点冲的时候会放一点菊花啊，会放点糖啊之类的嘛。有一天我一好朋友给我推荐了，他给我一饮料，我看到是同仁堂他们家做的，然后我一喝那个，说我天哪，这个味道就跟我自己冲的泡的是一模一样的。后来我看成分名字就叫做金银花菊花水，好像叫啊。这个时候我要感谢他们，就是能帮我们泡好，我们不需要自己再泡一次了哈、啊。小天说想哥走第二碗酥肉面去，我早上吃的臊子面哈。早前呢就应该吃个臊子面，吃肉的话吃不哈气啊。衣服吃酥肉面就先喝点土哈、啊。如果能吃点喝稀的折饭的话也行啊。那么最近这个中式养生水是什么样？它就是比方说有这个薏米水、桂圆水、红豆薏米水、红枣枸杞水、百合绿豆饮、陈皮乌梅饮等产品，就是频频繁的就出现了，对吧？那么现在超市便利店的这货架上会发现，哇，有那么多，说他们也主打着零糖、零脂、零卡、真材实料熬煮嘛等卖点，让不少人觉得这比奶茶呀、含糖饮料更健康，甚至替代白水每天喝了，你觉得能不能来告诉我们？追着太阳跑说早上不应该吃丸子汤吗？有没有人说早上会选择丸子汤的请举手示意我一下，让我看看啊。吃丸子汤一定要吃点饼是吧？吃点饼的话一定要吃他们免费的小咸菜是吧？你吃的那家店的咸菜它含不含呢啊？它有多含呢？你是如何中和那个含的呢？告诉我啊。说实在话，已经好久没有自己早上一个人上节目，还有点不太习惯了。

哈，然后说这个是把一部分配方做成饮料了，对，然后就会发现那个味道真的跟我自己冲泡的是一模一样的，只不过说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本身不喜欢放那么多的糖或者冰糖，而他们那个有点甜，所以后来我怎么办呢，我就专门喝的时候还会喝一半添水，再喝点添水，再喝点添水啊，会这么喝啊。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习惯可以告诉我一下分享一下，比方说我身边就会有朋友他们比方买那个树叶啊或者是茶派他们的时候说哇太甜了怎么办呢，都会是喝一点兑水兑水兑水兑水兑到兑淡了以后就说呀喝半开水觉得没有味道吗怎么办呢，稍微有点味道就可以喝下去了，你会是这样的人吗啊？也要提醒各位今天其实温度也不是很低，一定要注意咱们都要多喝水好吗，好喝喝水好好吃饭天天向上。树叶不甜但有味儿啊，有点茶味儿对吧，你如果身上那茶汤的颜色太淡的话你就喝那个青柑普洱对吧，然后兑上水以后那个颜色还是一样的，还是那么淡，还是那么的能喝啊。建辉哥来了吗，欢迎大家哈，爱江山更爱美人都来了哈，我这会儿可以看到谁都走进我们直播间哈，如果说可以的话方便的话进来以后呢先不要走，然后呢这是我同学吧鹏飞哈，早上好早上好哈，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可以在公屏上打个早上好让我看到你好吗，辛苦大家了，感谢欢迎霍运哥，我一般都会放点冰糖，真的假的，你喝水你还放冰糖呢，它能化开吗，我的天哪，有这爱好吗，那放点蜂蜜也更好吧啊。欢迎猪猪，欢迎数星星来了，欢迎美好回忆也来了，还有谁来了，我们看一下啊，欢迎大家能够在早间时刻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这里是来自于官方直播听见灵魂播出的早安每一天九月养成记，欢迎你来到直播间，数星星你看这个很管用哈，我一点名的话大家会给我点面子哈，一定会说个早上好是吧，感谢数星星的早上好，看到你了，通过关注来的来自未来的自己2018欢迎您，辛苦您，公屏打字早上好，欢迎你的加入，恋之花还有大盘鸡的欢哥也来了，欢迎大家，欢迎都发财，欢迎招财狗。说一看是响哥立马就留下了，那你的意思是一看是高敏敏敏的话他就要走是吗，哎呀那不太好吧，我不喜欢拉仇恨啊。欢迎招财狗，早上好，早安，欢迎您，欢迎静来到直播当中。各位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的直播，都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互动起来了。很简单哈，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同时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灵魂播出的哈，就可以直接分享一下了。我第一个跑路是吗？太棒了啊，一定要跑啊！还有很多人都来到直播了，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一定要留下来，没有关注的朋友们帮帮点个关注，已经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公屏上打字互动就可以了，然后呢说设备齐全，你看到什么设备了，就这些嘛，帮帮帮帮帮，我专门排开，我说一个人的时候我方便一些，我要放在这地方对吧，正前方的我的这个投屏的遥控，空调的遥控，手机这边还有手机啊，这边你们看不到哈，对，我放了好几个哈，一个一会儿在广告期间播放歌曲的，还有一个是我们一会儿要用的手机，对，都在这个地方哈，这边还有电脑啊，正前方有手机，有大投屏哈，欢迎大家。再次说一下吧，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呢依旧在报名当中的，小景不参与吗，我们的无厘头大赛哈，就是比方说我们可能会有一场比赛，今天我们比赛干嘛呢，就比赛比方说我们吃瓜子儿，看谁比方说给像限定的颗数谁吃完的最快对吧，吃的最干净会发个小礼物的，还有比方说我们要吃丸子面了，谁能够吃的保证自己胸前的这块白色的布它没有溅上油汤的，然后我们也会给你发个小礼物啥的对吧，这叫无厘头大赛哈，我们准备办这样的活动了，如果说你想加入到我们的比赛当中的话呢非常简单，直接来联系我们，很简单，直接在私信我们留下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报名不收取任何的费用哈，只需要您报名就有机会能够来到这里，我们一起来见面，然后呢一起来参与到比赛，我们也会谈赞助，跟大家分享一些礼物和惊喜好吗，大家有任何问题的话呢都可以来找我，那个解释权目前先归我哈，我给你解释啊，或者叫找卓然，我俩能解释清楚哈。好了，稍后时刻就是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了，广告回到我们直播当中，不要走开，精彩依旧继续，也希望大家可以来到直播，

李知恩，早上好。早上好，看到你了，尾号8164也来了哈。国秀进来了，你走了吗？请打出早上好，给我增加点数据，谢谢啊。欢迎大家走过路过，千万不要错过，给咱捧个人场啊。好，马上进广告了，也会跟大家分享好听的歌曲，好，广告期间会有好听的歌曲。国秀早上好啊，早上好大家啊，给大家听歌喽，快乐崇拜开始吧这一段啊。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正月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